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颜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变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的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小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哪能无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当时是啊，坐下来看吼，啊看一出戏吼，一直在在，也做。

0: 安好曲，唱袂出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有当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了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打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打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打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
2: Bravo，Bravo，Bravo！
0: 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3: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4: 好香，好软，
5: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把达海团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2: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再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 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捞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之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的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的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诶，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达海，该回家喽！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提醒大家一下，在上个礼拜呢，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有跟金周刊合作，案例我们都会送周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请记得，如果你有幸运中奖的话呢，一定在明天下班之前一定要来领取，因为是周刊嘛，有效期限只有一个礼拜，所以也不能让大家拖太久。还有呢，就是之前呢有拿到我们证书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赶快在期限之内也要记得来领取啊。如果没有来领取的话，我们就以弃权论，我们的就要把这个赠送出去的书籍整理一下了哈，留给下一次有缘的朋友再来拿哈。好不容易中奖了，如果这个真的不方便的话呢，可以用私讯的方式在姐夫的理财心事我的脸书粉丝团里面呢留言给我哈，你说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我可能没有办法在期限内来领书，那就给姐夫一个期限，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来领哈。那姐夫当然很通人情的，一定会帮大家保留，就是但你不能跟我讲说半年以后再来领哈，千万不要那么过分哈。好，我顶多就是帮大家保留一个月吧哈，我觉得这已经是极限了，因为我也说过我们这个电台呢不是只有姐夫一个节目，很多节目呢可能都有好康送给我们听众朋友那我们的同仁呢要处理那么多的这个赠品的确是蛮花时间的所以呢不能让我们的这个赠品都堆积如山这个对这个同仁不好不公平了哈。好，所以呢请大家有中奖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在期限之内来领奖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最近呢在太平洋上面呢有好多台风形成那目前呢第19号的热带性的低气压昨天晚上呢在硫磺岛的南方海面形成了那会不会发展成台风呢还要再观察那如果真的发展为台风的话那就是今年第19号的台风到时候会命名叫南卡不过呢它的行进方向目前看起来是往日本东方的海面来前进对台湾应该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呢可能会持续台湾的西南风跟南海的水汽呢会让最近这未来一个礼拜之内天气不太稳定的确最近这几天每天午后呢都会下一阵雨不过下过雨之后还蛮凉快的我觉得还蛮舒服的那今天的温度的部分各地高温是32到35度桃园以北跟彰化呢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整体的天气状况是属于闷热的所以我们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西南风偏强所以像新竹啦兰屿啊绿岛局部地区呢都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那前两天我们在节目中也说过了现在是年度的大潮西南部的沿海呢从嘉义到屏东以及东半部的沿海从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涨潮期间的水位会比较偏高有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沿海的低洼地区呢要注意排水还有局部淹水的现象所以如果住在这个比较低洼的地区沿海边的话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咯那也提醒大家要到海边戏水的话呢也要留意一下这个潮汐的状况不要这个太冒险就是了好，这是天气的状况。关心完天气，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股市的表现。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涨少跌多我们先来看一看下跌的有哪些呢？ 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0.34%， 跌了 184.13 点，来到 53791.85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32%， 跌点是 24.91， 来到 7728.20 点。纳斯达克指数也是下跌了，跌了 159.91 点，跌幅有 0.6%， 来到 26445.45 点。上涨的指数呢是哪一个呢？那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了 0.87%， 涨了 104.61 点，来到 12098.47 点。主要呢影响盘面的因素大概还是不脱那几个，一个就是美伊的战争，因为美伊的和平的协议呢到目前为止呢基本上是停滞的状况，并没有看到什么实质的进展，这是第一个影响的因素，那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投资人呢在等待美国的通膨数据发布的情况，这个在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也可以跟大家提醒了，那当然第三个呢就是财报的状况了，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到底这个每个的议题呢进展是如何，那美伊的这个和平的协议呢目前呢是停滞的状况，但是呢这个有一些状况啊持续会发生当中，像有一艘巴拿马籍的船只呢在11号的凌晨试图要突破美国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结果呢遭到了美军的开火攻击啦，这个所以呢在这个霍姆兹海峡还是不太平静，那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呢他们在 X 这个平台上面发文说加拿大的这艘船呢不是加拿大，是巴拿马，巴拿马这艘船呢违反了相关的规定，所以呢就对他们造成了攻击就是了，好，那这个就是影响昨天美国盘势的一个原因之一齁，那第二个就是通膨的数据还没有公布嘛，所以大家来观望齁，那第三个就是财报的部分齁，好，那陆陆续续呢公布的财报齁大概目前呢也慢慢接近尾声了齁，但昨天呢有些财报呢好像还不错齁，使得有些股票的股价在盘后呢算是有凌厉的涨势齁，像有一家人工智慧 AI 的基础建设的供应商叫做 CoreWeave 他礼拜二公布了上一季的营收暴增了超过一倍那这一季的营收呢也预计呢会比预期要来得好，所以呢带动了股价在盘后狂飙了 15% 哇这个不得了那这家公司其实呢才在2025年3月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所以挂牌上市也才一年多的时间，所以这个财报出来呢让大家呢这个也是觉得蛮厉害的蛮亮眼的，虽然大家对于 AI 的基础建设各家公司纷纷的投入的金额是越来越大了，但是不管投入金额多少，未来的到底对营收获利的影响又是如何先暂且放在一边，但是只要他们继续投入 AI 的基础建设，这些提供设备的相关的供应商呢相关的厂商呢单子还是一直接不完齁，所以呢他们是最直接的受惠者啦，所以昨天在这个 CoreWeave 的财报公布之后呢会有如此的反应应该也是不太算意外吧齁，好。那另外呢还有一家齁，这家我想大家应该也蛮熟悉的，就是 AI 伺服器的制造商美超微电脑在礼拜二呢也是公布了他们的财报齁，那受到 AI 需求的加速带动呢获利远远高于华尔街的预期齁，在盘后呢股价还一度大涨了 8%， 那本来呢上第四季齁他们公布的财报就是2026年的第四季的财报呢在EPS 的部分呢是 1.7 美元，营收是111亿美元 本来预估的 EPS 呢是 0.92、哦、营收呢是116亿元、哦、所以在 EPS 的估计上面呢是比之前市场预期要来得好、哦、所以让它的股价呢在盘后呢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哦、所以昨天的在财报的部分算是利多比较多就是了哈。好，那就是利多跟利空都有了哈。所以昨天的股市呢有涨也有跌、哦、科技的一个部分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相对比较好一点点咯。刚刚有说了哈， AMD 在盘这个美超微呢公布之后呢它的股价在盘后哦有上涨，那在这个美股正常的交易的盘面上面呢昨天的费城半导体指数的相关的个股齁、哦、大部分齁、哦、重要的股票都是上涨了，辉达是小跌了 0.02%， 几乎维持在平盘齁、哦、那像 AMD 啦还有应用材料啦，高通呢，美光都是上涨了齁、哦、那另外下跌的还有博通齁、哦、博通下跌幅度比较大一点点，跌了 1.5%。 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上涨了 0.86%， 日月光呢上涨了 2.82%， 联电则是上涨了 0.8%、哦、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昨天的费半指数表现还不错、哦、那还记得吗，在昨天我们有讲到一个新闻，就是呢辉达要跟六家金融公司来合作、哦、要推动一个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金的平台呢，来协助、哦、这个AI 的基础建设，包括 AI 实验室啦AI 的云端作业者呢，建立一个平台，让他们有这个资金的来源、哦、那这件事情呢也让相关的个股呢这个是表现非常好，包括黑石集团啦，阿波罗全球管理集团啦还有 KKR 呢等等，他们的股价在昨天都是大涨的，反而是辉达自己呢我刚刚报了齁、哎、他们的股价小跌了 0.2%。 好，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的表现齁，基本上看起来呢还算可以了齁，跌也没跌太多齁，那涨的部分呢涨了费城半导体，所以呢今天对台股来讲应该多多少少有点帮助啦，没错齁，目前呢台股呢是涨了241点来到45362点齁，待会再来跟大家关心台股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先看美元齁，在美元的部分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大概维持在平盘，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齁，来到了 99.82%。 我想大家关心的还是日元的走势、哦、而日元呢在前两个礼拜突然间、哦、急升之后呢，哎，最近这两天呢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贬值的走势、哦、目前呢美元对日元的汇价来到1美元兑换 159.25 日元、对欧元的部分则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539 美元、哦、那美日的两国央行联手来干预日元齁，虽然刚开始呢发挥了一点作用，让日元有明显的升值，不过这两天又贬回来了齁，会不会贬破160元呢，目前是市场上关心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卡就是了齁。啊，如果贬破的话呢可能美日啊这个联手的力道要再加强一点点齁、哦。但是如果能够守得稳的话呢，之前杰夫去听了一个从日本来的分析师的说法，他认为呢日元在今年年底之前大概就是155到165之间齁、哦、这样的一个区间在走动盘整了齁、哦。目前看起来似乎也是这样子啊、哦、那会不会有新的变化呢，我们就随时帮大家注意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有个活动讯息给大家做参考，那就是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呢非常受欢迎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要开课了。这次呢上课的时间是9月14号到11月30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是上课的时间，总共要上20堂的课啊。20小时的课了有10个礼拜齁，每个礼拜呢上2个小时齁。那这个广播研习班呢，如果你要报名的话呢，我们有听友的优惠价是8000元齁。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会有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专业的主持群齁，带着大家呢来一起录制节目齁，同时呢也会带着大家发现自己的这个声音齁，认识自己的声音，然后呢帮大家呢来练习咬字跟练习声音表情齁，带你呢进入一个专业的广播世界，让自己呢成为一个广播人齁。而且在上完课之后呢还会有这个作品发表齁，你还可以录制自己的节目齁，非常的有趣齁，也非常的好玩。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 ,02-2314-9121,02-2314-9121。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打这个专线呢会有专人帮你服务啊，帮你解答，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参加这个课程咯。好，回来关心财经讯息，接下来我们来看金价的部分齁。最近金价呢表现还不错，不过呢昨天呢大概这表现的这个走高一阵子之后呢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档齁。昨天的黄金现货呢下跌了 0.3%， 来到每盎司 4376.31 美元齁。那至于这个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收高了 0.5%， 来到每盎司4441美元齁。本来呢这金价齁4000元的价位还岌岌可危的，不过呢最近呢这已经悄悄的你看已经呢来到4300元以上的这个价位了。所以呢又有一些这个机构开始的调整了对金价的看法，又有人喊出5000元的这个价位了齁。不过我觉得现在是4300元嘛，离5000元还有一段时间齁，大家呢或许呢不用那么急躁齁，不用一下就这个压会到5000元，还是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未来的一些相关的消息。比如说礼拜三齁，今天晚上齁美国就会公布 CPI 齁，消费者物价指数齁，礼拜四呢就会公布 PPI 齁，这个也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齁，这个都会攸关于联准会会不会升息齁，或者是按兵不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数据齁。那当然这个数据就会影响到美元的走势，一旦影响到美元走势的话呢，金价就有可能会联动齁，所以这个都是一连串的这个骨牌效应齁，所以请大家呢密切注意这些数字的公布齁。如果你手上有黄金投资的相关标的的人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了。那目前市场上是认为呢联准会9月升息的几率是 50%， 12月份升息的几率是 79%， 也就是说现在市场认为呢反而12月份升息的几率是更高的。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这是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话呢，油价昨天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1.19 美元，涨幅有 1.4%， 来到每桶 88.91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是上涨了 1.3%，涨了 1.07 美元，来到每桶 83.20 美元啊。所以现在的金价呢都回到了每桶80元的关卡齁，那就拜这个美伊两国齁，这个不干不脆齁，这个没完没了的这个纷争齁所赐啊。目前虽然齁停滞，但是也没有什么新的比较大的冲突出来啊，所以也让油价呢有了一个支撑的地道吧齁。 那不管怎么样了哈，像美国的能源资讯署 EIA 礼拜的时候警告说呢，即使全球的贸易航线在明年初恢复正常哦，中东部分的产油国仍然无法在这个2027年底之前呢、哦，在原油产量完全恢复到美伊冲突的之前的水准啊、哦，显示说呢，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原油的供应中断哈、哦，已经对全球的能源市场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哈、哦。那另外呢，这个产油国家的部分，利比亚呢，哎，最近呢，他们的国内呢又出现了一些这个暴力事件哈、哦，那也影响到了能源的供应啊、哦。所以呢，这个利比亚的供应出现的问题，当然也就变成是影响油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啊、哦。那也就是说呢，因为有这个冲突，所以让这个产油国利比亚呢，产油呢就出现了不确定因素啊。因为利比亚也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的成员了哈、哦。所以呢。在供给面出现的问题的话，也造成了价格呢，有这个上走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哦。好，那这是在利比亚的部分啊、哦，那俄罗斯呢，本来啊、哦，它也是能源一个重要的供应国，但自从它跟乌克兰打仗之后呢，它也被很多国家制裁了哈、哦。那他们的能源供应呢也持续受到乌克兰的攻击所影响齁。所以还是多多少有影响到了全球的石油的供给齁。这个反正呢战事就是油价最大的。你说是凶手或者是帮手齁，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啦齁。如果呢希望油价上涨的人就会觉得这是帮手齁。但希望油价不要那么高齁，尤其担心通膨的民众来讲的话，可能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杀手啦齁。好，但不管怎么样啦齁，油价最近的波动还是也是比较大一点点，提醒大家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啦。好，关心完国外的相关的金融市场的讯息呢，我们要把焦点转回到台湾。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表现齁，台股今天开盘之后呢表现还算可以了齁，目前涨了139点来到45260点齁。那至于大家很关心每天在看台股看盘的时候一定会看得一档个股，那就是台积电齁。那台积电呢目前是跌了5块钱来到2390元。那我们把时间呢拨回到昨天哦，看一下昨天台股的表现是如何、哦。昨天台股呢算是开低走高、哦、最后中场呢上涨了191点收在45120点。有站稳45000点哦，成交量呢也略微的增加、哦、到了 9020.5 亿元。那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呢，三大法人买超呢是 280.1 亿元。外资买超了223.2亿元，所以外资昨天是最大的买家了齁。投信呢则是买超了 32.2 亿元，自营商买超了 24.6 亿元，所以三大法人同步站在买超这一边齁、哦。所以是不是真的对台股是恢复了信心呢齁、哦、这个我们还得继续看下去就是了齁、哦。不过我们刚刚也讲了，美国呢在台湾时间今天晚上会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哦，这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所以昨天的市场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观望的气候啊、这个气氛在啦齁。那如果呢这个这一次的攻击呢能够持续下去啊，那量能呢也可以哦维持在1兆元到1兆3000亿元左右齁。哇，这是每日的成交量哦，所以这样中多的格局就可能会来延续齁。那可能就会有机会来挑战之前创下了历史高点 48218,48218点的历史高点啊、哦、距离现在呢也还有大概3000点左右的距离啦齁。那到底会不会有机会在今年再创历史新高呢，我们就每天去看，每天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什么变化齁。那昨天在盘面上呢主要受到关注的焦点呢还是集中像记忆体啦 ,AI 电源啦齁，还有面板啦 ,PCB 啊、哦、那还有 CCL 等等齁，比较是中段 般后段的半导体的供应链的相关的厂商了哈。好，那至于其他的股票呢，我们在昨天节目中有讲到，就是股后啊，川股啊，它代号是2059，昨天呢又涨了410元，收盘价呢来到12315点，再创的历史天价就是了哈。好，那昨天的千金股稍微的减少一点点啊，变成是48档了哈，每天有1兆元以上的成交量，所以对这个千金股来讲的话呢，算是呢有一定的活水支撑啊。如果你去好好的研究一下，你就会发现台股今年的涨势里面啊，这些高价股啦，还有这个所谓的千金股啊，的确哈，交易呢都蛮热络的哈。有人呢比较有钱的买一整张的股票，但是呢也有很多蚂蚁雄兵哦，散户呢用买零股的方式呢把钱聚集在这些高价位还有呢这个算是千金股的身上了哈。好，那接下来呢台股好不好还是得看 AI 的脸色就是了哈。我觉得只要 AI 的基础建设的这个疑虑能够消除的话呢，应该哈，不只是台湾在内哈，美国、日本、韩国呢，相关的科技类股应该都还是有机会再继续往上冲的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台股的表现，还不错了哈，那就请继续维持啊。那回来看台股其他的新闻哈，那台积电呢，昨天召开了董事会哈，在这个董事会里面呢，拍板定案了四大的议题，那四大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大啊，就是第一个消息呢，就是确认了第二季的财报哦，第二季的合并营收呢是1兆2703亿元，税后的纯益是7065亿元，每股的税后纯益是27.25元啊，那我相信呢，这个成千上万的台积电的股东最关心的就是配息的情况哈。那目前台积电大家知道吗，都是每季配一次啊，在昨天的董事会也通过了哈，第二季的配息呢继续配7块钱哈。那外资股东呢可以啊首度来选择美元的股息哦，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哦。那另外呢就是呢在董事会呢也核准了资本的预算哈，资本预算是294.4亿美元哈，约合新台币是9495.52亿元哈，那这个当然就是核定下来就是未来要布局哈，买设备的钱啦哈，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啊。好，那另外呢就是台积电跟 Sony 啊索尼合资新设公司这一个案子呢，在昨天董事会也提到了哈，研发跟制造下一代的世代影像的感测器呢，将会以不超过2820亿日元的额度之内呢，来认购这个合资公司的股权啊，这也是很多股东会呢，就是台积电的股东会，很多股东都会关心的事情就是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台股的其他相关讯息，还有台币的走势。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2.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天气很热哈，我们呢每天在节目中提醒大家要注意补充水分，防止中暑哈。那其实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在节目中啊讲到天气一热呢，病毒蠢蠢欲动啊，还有这些疫情呢，也是哦，蠢蠢欲动哦。虽然现在还没有到的流感疫情的流行期哦，但是呢，好像最近已经开始有升温的迹象了。疾管署呢，在昨天公布了最新的资料显示啊，在第31周的类流感门诊的就诊人数呢，达到了92,075人哈，比前一周增加了 2.4% 啊。那最近这四个礼拜以来呢，无论是就诊的人数或者是病例都持续在上升当中哈。预估呢在一两周进入流行期之后呢，高峰会落在九月中啊。那其中又会以幼童以及65岁以上的长者呢就诊率最高哈。显示呢这两大族群仍然是流感的主要影响的对象就是了哈。那除了就诊人数增加之外呢，重症跟死亡的个案也同步攀升了。根据疾管署的统计，上个礼拜新增了70例的流感并发重症以及12例的死亡病例啊。那最新的重症个案里面呢，以 A 型跟 H1N1 最多哈，总共有64例。那死亡的个案呢，只有8例是感染了 H1N1 啊。所以如果累积这一个流感季到现在呢，已经出现了995例的流感重症病例以及188例的死亡病例啊，这听起来好像呢，这个也算蛮多的哈。那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呢，在重症病患里面呢，以65岁以上的长者哈，有 63% 是最多。那慢性病有在身上的话呢，病人呢占了 82% 哈。那另外呢，有 73% 的重症患者呢并没有接种流感疫苗啊。所以如果你想要来打流感疫苗的话呢，疾管署也表示说呢，现在呢全国呢有4000家合作的医疗院所会提供公费的流感抗毒的药剂齁，包括了克流感啦、益克冒啦以及瑞乐沙等等药物齁。那如果你出现了呼吸急促这个呼吸困难、胸痛、血痰啊，意识到有意识改变啦、或低血压等等的这些危险征兆，你就要赶快来就医哈。好，所以请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这流感的疫情呢。平时呢，进出公共场所呢最好是戴着口罩哈，还有呢勤洗手哈。如果有发烧啦、咳嗽、流鼻水、喉咙痛等等症状，就应该在家里休息啊，不要到处爬爬照啊，把这个病毒传给别人啊。好，这个的确哈，这个保护好自己哈，注意自己的健康很重要啊。流感呢，马上就要进入流行期了，大家呢要提高警觉了。好，回来关心一下财经讯息，我们要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表现哈。台股今天开盘之后呢，都一直是维持在平盘以上哦。目前呢是涨了193点，来到45314点哈。看今天呢，能不能够继续收红，然后呢45000点可不可以守得住齁，这45000点很重要啦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讲到台股，刚刚有跟大家讲到昨天台股表现不错对不对，那有一些领头的个股呢，还有产业呢，像这个 AI 的这跑不掉齁，大概就是这些股票。但是昨天呢，另外在盘面上呢有一个类股齁，表现也是受到大家关注，那就是做无人机的公司啊，像相关的公司里面的雷虎昨天是涨停的。那为什么昨天这个 无人机的相关概念股表现也不错呢，主要就是呢美国有打算呢要把这个中国大陆的无人机的封锁呢要再升级啊、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啊 FCC 啊将会把这个大陆的无

这是继大陆呢封锁无人机出口零组件之后呢，美中无人机的大战啊，另外一个战场要开打了哈。嗯，所以呢，有人就认为说呢，因为美中彼此双方呢都在封杀对方的无人机的系统啊，于是台湾的供应链可能就会得到。一些好处就是了，比如说像做整机跟系统的雷虎啦，还有汉翔呢，可能呢就可以来主导台湾的无人机的联盟啊，进入这个美国的市场啊，而且呢把这个台链啊，台湾的厂商的供应链呢一并带进去啊，哈，看起来呢是蛮好的啦哈，这的确是蛮利多的哈。那昨天像零组件方面的，包括光学厂的亚光啦，电池厂的格斯科技啦，精密铸造厂的盛田啦等等哈，都有可能会因为美中的无人机大战而受惠。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的话，可以持续去观察这些公司的他们的营收跟获利的情况就是了哈。好，那。这个美国跟中国的科技战齁，一路这样打下来齁，你进我的我进你的齁，也进了不少的东西就是了齁，从晶片现在呢到无人机齁，都有可能会来这个被限制齁。那至于说我们台厂是不是真的会有受惠这种转单的效应呢，我们坦白说齁，我也觉得可以先观察齁，不用呢一股脑儿就把资金投进去齁，还是得看看齁，到底说到时候台长做出来的东西人家满不满意，那是不是真的有落实在订单上面齁，还是呢市场借一个题材在炒作，这都要分清楚齁。如果只是题材炒作的话，可能股价的表现就是一时的而已啊，比如说像今天我刚看了一下这个昨天涨停的这个雷虎呢，今天的股价表现就相对来讲啊弱势了一点点，目前呢跌了13块啊，跌幅呢超过了 7% 啊，来到175元啊，所以你看看啊，是不是昨天这个消息啊有点点借势出货的感觉啊，因为消息出来有了题材，所以呢让这个股价呢拉上了涨停啊，你看它今天完全就不一样的走势啊，所以是不是有人昨天趁机到货了呢，这有时候在股市哦常常要上演这种尔虞我诈的戏码齁，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话很容易就被套住了齁，所以我觉得还是一句老话，姐夫在节目中也提到过齁，做股票不要跟着题材走齁，这个题材当然有些题材是可长可久，比如像 AI 齁，可是有些题材呢它就是短暂的，也许就是市场上面有人借这个题材齁想要来炒作股票捞一笔就走，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就是了，所以请大家呢看到所谓的题材的时候呢先冷静一下，这个分析一下到底这个题材是真的还是虚的齁，这个还是有差的咯。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股票的部分齁，赚的钱呢如果还不错的话呢齁，绩效还不错，你可能呢就会想要去犒赏自己啊，就会去花钱，对不对齁，那现在大家花钱齁，大家去消费呢越来越普遍，这是使用信用卡跟电子支付了齁，所以也使得这个信用卡的签账的金额呢也是节节的攀高，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呢我们的国营六月份的信用卡的单月的签账金额是高达了7887亿元齁，哇，大家这个刷卡的实力还是蛮强的齁，当然我刚才也说了，因为电子支付越来越普遍齁，很多电子支付也都是绑信用卡，所以信用卡的签单这个金额虽然创新高齁，但是还是得回归看一下大家刷卡做什么齁，这很重要对不对，那到底这个刷卡有没有帮助到整个台湾的经济呢，这也是大家可以好好来观察讨论的齁。好，那根据昨天公布的信用卡的签章的记录呢，金管会也表示说齁，这个5月份呢大家报税对不对齁，那
这个缴了中所税呢，六月份的时候国税局就会去取款。那现在很多人呢缴税就是用信用卡去缴嘛，哈，所以呢会让这个六月份的清单的金额。

大幅的增加哈。那其中呢，缴纳中所得税的金额就高达了2700亿元。刚刚讲哈，总体的签单金额是7887亿元，所以大概就是1/4左右的这样子一个刷卡金额就是了哈。好，那刚刚也说了嘛哈，今年上半年的签账的金额达到了2兆8767亿元哈，年增率是 27.87%， 继续创下了这个历史的同期新高哈。那6月份的这个刷卡创新高，那接下来7月份有没有机会再创新高呢？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那讲完了股市跟信用卡的讯息，我们关心一下房市好了哈。这个房租呢，这个现在很多人哈买不起房子呢，他呢，就只能租房子哦。可是呢，过去这几年呢，租金呢也节节在攀高，因为什么？大家知道物价在上涨嘛，哈，物价上涨，房东呢可能也得去涨一下哈，这个房租呢，就不断的往上攀升哈。不过似乎房租的涨势有开始降温了。根据呢，一家不动产公司的研究呢，七月份的房租指数呢，继续创下了新高，来到 110.91 啊，年增率呢却跌到了 1.73% 啊，写下了50个月以来的新低。什么意思呢？就是房租还是有在涨，但是涨的幅度已经没像过去啊来的那么大了哈。那根据这个房屋业者的表示呢，2023年到2025年呢，每年的房租的指数比年增率呢都超过 2% 哈。不过呢，今年的房租的指数呢年增率都跌破了 2% 哈。那显示说房租虽然在上涨，可是呢因为呢这个这几年啊大量的交屋提供了新的供给啊，可能也减缓了租金的租市这个涨势就是了哈。所以在外租的人真的蛮辛苦的了哈。这个薪水没有涨很多，可是房租呢一直在涨哈，这涨幅还超过你的薪资的涨幅哈，所以压力也蛮大的哈。不过姐夫也在节目中讲过哈，如果你真有能力的话哈，我会觉得你可以考虑买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只要你把自己的财务做好，你有固定的收入，有能力去付这样子的一个贷款的话呢，我相信啊买一个自住的房子啊会比较安心啊，就不用担心房租一直在涨，或者呢一天到晚被房东赶哈。这么尴尬的情况啊，姐夫在大学的时候碰到过好多次啊。所以呢坦白说，姐夫在念大学的时候就立志啊，我一定要有自己的一栋房子啊，我不要再看房东的脸色。对，这搬家真的好辛苦啊。我大学的时候几乎一年搬一次家啊，好累的。好，这个是有关于租金的部分啊。那至于房市买卖的部分呢，这个根据这个最新的统计啊，在六都的部分呢，七月份的建物的买卖移转的栋数呢，合计是20506栋齁，月增是 12% 齁，这是自2025年1月以来呢首次突破20000栋的月份齁。是不是表示说呢，现在房屋的交易有开始慢慢又热起来呢？有人就分析原因，可能就是台股齁最近有些动荡，很多人在台股赚的钱呢先落袋为安，居高思维把资金转到了房市去齁。有人是这么分析啊，到底是不是呢不知道齁。不过呢房市可以涨齁，这个可以慢慢的变好，但是千万的房价不要又飙高，要不然呢可能就很多人要哀哀叫了哈。好，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欢迎大家呢持续来锁定财经早知道的节目哈，姐夫会持续提供了更多的讯息给大家来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

0: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呢是国历的8月12日，也就是农历的6月30，那明天就是农历的7月初一，也就是大家俗称鬼月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鬼月前夕谈买房，禁忌之外更要看合约、贷款与溢价空间。民俗可以尊重，但是风险一定要查清楚。从鬼月看屋、暗场的让利，到成屋与预售屋签约的避雷。买房可以尊重习俗，但不能迷信话术。真正要避开的不是鬼月，而是资讯不透明、贷款不确定、合约不清楚的房子。那我们今天的三个段落，第一个跟大家聊聊鬼月前夕买房真正要怕的是什么。民俗可以尊重，真正的五个鬼是产权、屋况、贷款、合约跟签约的话术。那第二段我们来聊聊市场冷、暗场挂蛋、溢价空间怎么看。我们从台中预售暗场的这些案例，真让利跟假优惠，在价格之外的付款与贷款条件。那第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说明，签约不是在抽福袋，成屋、预售屋与房贷的安全检查，那重点在于契约审阅、产权状况、履约保证、贷款不足、清安 3.0 还有交屋验收等等。好，那鬼门还没开，但是接待中心的门倒是天天都开着，所以今天很适合谈一个每年都会出现，但是每年都会有人问的题目。鬼月到底能不能买房，能不能看屋，能不能签约，能不能交屋。那我先说民俗信仰值得尊重啊。那有些人在意日子，有些人会请长辈看时间，有人希望避开农历七月搬家，这些都是家庭的选择。但是买房是人生大事，如果全家只有你一个人说我不在意，那其他人每天回家都在意，这间房子住起来也不会太轻松。但是站在不动产的专业角度，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鬼门还没开，接待中心的门倒是天天开着。真正会让买方睡不着的，通常不是看不见的那些朋友，而是看得见却没有看清楚的合约、漏水、贷款还有总价这些问题。那今天的这一集我们不谈灵异故事，我们来谈谈买房最常遇到的五个真鬼，也要谈谈现在市场比较冷，溢价空间到底是真的变大，还是只有赠品变多。那最后会送大家一张买房的护身符，不是符纸哦，我讲的是签约前的检查表。好，那么鬼月能不能看屋、签约、交屋呢？第一个问题，鬼月能不能看屋？那当然可以啊，房屋的采光、房屋的通风、噪音、交通、社区管理不会因为农历的月份就自动改变，所以呢，你要买房之前，白天去一次，晚上去一次，下雨天再去一次，通常比挑吉日去一次会更有用哦。那么人就接着问啦，能不能签约？在法律上没有规定说农历七月禁止买卖房屋这件事，那要不要避开，这个是家庭信仰还有心理感受。但是不管哪一天签约，都要有足够的审阅时间，要先确认贷款，要查核产权，还有一安排好退场的安排。那能不能交屋或是搬家？我要这么说啦齁，如果说家人真的很在意的话，我们可以把签约、把产权移转、把交屋、把搬家这些都拆开来安排。哦，买卖契约它其实是一个法律程序，但搬家入错、生活跟民俗安排两件事情，它不一定要在同一天内把它完成。那我其实最怕的不是听众说我尊重鬼月，而是有人说啊，因为今天的日子很好，所以合约不用看那么久。那日子很好，它不代表你的合约上面的条款会自己变得很善良，那良辰吉时也不会自动帮你补上自备款。所以民俗要尊重， 但不要让家人彼此变成一个压力的来源。哦，那一般来说，买房常常不是一个人的决定。那年轻人也许觉得地段、价格、贷款这些最重要，父母可能比较在意的是楼层啊、坐向啊、时程。那你的另外一半可能在意的是通勤啊、交通、学区，还有房间是不是有足够的收纳空间。那最后会是全家坐在一起，像是开一场没有议程但是每个人都有否决权的董事会、哦、这个就是我们在之前有提到的家庭会议。那么其实我的建议也很简单啦、啊、民俗问题我们先讲清楚，专业的这个问题我们另外再来列清单、哦、哪些日期、家人不能接受、哦、需要找老师来看，哪些的物件条件它是底线，哪些贷款数字我们超过就不买，那把它一一的分开，不要把所有的焦虑全部混在一起。哦，那一般来说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长辈会比较介意的是农历七月搬家，那我们就尊重他吧，没有关系。哦，那如果说家里有些人他比较在意漏水，那可能是另一半会比较在意的是银行的建价不足。还有呢，我们万一最近如果房贷贷不下来而产生的违约金的话，那这个就要更注意咯，因为前面、哦、长辈介意的只是影响心情，后面这一些可能影响的就是你的存款。所以我们前面提到第一段、哦、买房真正要注意的五个鬼，那它就是产权、屋况，还有贷款，还有核税，那最重要的就是销售人员的话术。那接下来我把整理买房五个真正要避开的五个鬼、哦、那这个五个不管是农历的几月啦，其实全年无休，而且常常会是穿西装拿着计算机来出现哦。好，那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产权的这个部分啦、哦、所有权人是不是就是签约的人，那有没有真正的抵押权，在查封或是预告登记或是共有持份或是其他的权利负担，这些我们都要详细的把土地啊还有建物登记成本看清楚。千万千万不要只是看着卖方说啊放心啦我们家很单纯，因为很多的家庭关系很单纯，但是到了分财产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连续剧、哦、这个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也提到。第二个呢是屋况、哦、那屋况其实是我们最在意的。进去看房屋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了啊，白天看一次，下午看一次，晚上看一次，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那我们要去看这个房屋有什么，除了看它的结构体之外，这个房子有没有漏水，有没有壁癌、窗框下面有没有渗水，浴室跟厨房有没有产生排水的这个异味，还有管线老化，还有像瓷砖隆起啊，外墙剥落啦，地下室积水啦，那这些装潢就像我们在做化妆一样，可以把墙面变得很漂亮，但就不一定会把这些水的问题变得很乖齁。所以看中古屋的时候不要只记得看灯光，还要看看天花板还有窗边齁、哦、这些问题。那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贷款。哦，那以现在来说，销售人员或是房屋中介跟你讲，你以为可以贷款贷到八成，可是银行建价核定后最后只有七成，那你相差的那一成呢，不是数学的问题哦，而是你在买房的时候要立刻拿出来的现金。哦，那贷款不够，最先变胖的不是房子变大，是你的自备款会膨胀。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小心齁，特别是现在我们还有在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个约束下，不能因为清安 3.0 的实施就轻忽了贷款这件事情。那第四个就是合约啦。那在合约上面一定会写得很清楚，你的付款时间节点，还有你的违约责任，以及贷款不足的时候怎么处理。那合约上面还要注意的是设备要怎么点交，还有前面漏水的这个部分谁负责。那如果是预售屋的话，你还要特别注意预售屋到底何时可以完工、哦、如果这些都没有写清楚的话， 口头的承诺就是最容易在签约后失忆的这个部分啊。那第五个是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的是话术。那你去买房的时候，房屋中介或者是这个代销都会跟你讲啊，今天这个是最后一户哦，那你现在不赶快付斡旋却下定金的话，下午还有人要出价，或者是说跟你讲建设公司的这个优惠直到今天，然后呢清安三点你现在实施了，你贷款一定可以贷满。好，那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每一句话都不是真的，而是你越着急要你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要越慢下来齁。那我们如果说套一句台语常讲的俚语啦齁，金属夸班啦齁，就是急事缓办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时候要想清楚，到底是不是今天真的是最后一户，到底是不是下午还有人来跟你竞价要出价买这个房子。那这个优惠在今天过后之后，会不会还有更好的优惠力度带出来。那清安 3.0 的部分一定要再三的跟银行确认。好，那万一我在清安 3.0 贷款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那个贷款方式好把金额贷下来。那清安 3.0 已经上路了，可是政策的这个部分它不是银行的保证书哦。我们今年的8月1号清安 3.0 已经开始受理。对于符合条件的这些首购或自住的婚育家庭，政策确实是可以提供优惠的利率，还有比较高的贷款额度，这是比较好的工具。但是不是说看到房子就能刷无限卡，我们还是要冷静下来去想清楚。在上一期代班的时候有提到，现在的房贷利率、现在的贷款成数、现在的放款的拨盘期间，这个都会影响你贷款的这个部分。好，特别是在自备款的这一关，一定要想清楚，不要买房了之后，因为自备款的膨胀，造成你以后生活上的压力，导致你看房前兴奋，结果买了房子之后晚上睡不着觉。好，因为在贷款的这一关呢，哈。银行还是会看收入啦，看你的工作，还有看信用跟其他负债，也会看你房子的这个地段、屋龄、用途、坪数，还有你这个房子将来的转手性啊。所以我们讲到说，政策写的是最高八成，最高1000万、1200万或是1500万，请注意最后要注意的是最高，它并不是保证哦。所以民俗月的前夕最实用的提醒是，不要因为清安 3.0 已经上路，就把原本买不起的房子突然想成买得起。政策的这一关啊，它可以帮你跨过门槛，但是它不会替你缴30年或40年的房贷。那就有人会问啦，那是不是现在不要买？也不是啦，那我真正的答案其实是，如果你是自住需求明确，而且价格合理，贷款确认，家庭现金流也安全，就不必因为月份来做恐慌，反而是反过来，如果条件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哪怕是再好的日子也不要硬着头皮去签约 哦。所以我们第一段讲的是要尊重民俗，但是要更尊重的是自己的存款跟还款的能力，第一段这边我们要先抓住一个原则，民俗可以尊重，交易风险一定要看，你可以选日子，但是不要让日期替你来做财务决定，鬼月它不是房子集体变差的月份，只是市场的节奏可能会变得比较慢，那部分的买方他会比较观望，真正要避开的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五个鬼啦，这一个就是产权不清、屋况不明、贷款不足、合约不懂，还有就是最严重的话术催促你签约，所以第一段这边要送大家第一句的护身符是，看屋看的是喜不喜欢，买屋查的是会不会出现，所以稍后广告回来我们要谈一个第二个现实的问题，市场变冷，买方真的有比较多的溢价空间吗？那台中曾经出现816个预售案场，一个月只成交了366户，超过八成的案场都挂蛋归零，这代表什么？是房价要崩了呢？还是代表买方终于可以坐下来慢慢谈？那我们广告后再来继续第二段的内容。
1: 小姐小姐， 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2: 对啊，我是。你是？
1: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2: 啊，什么事呢？
1: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上一段我们谈到鬼月不是法律上的购物禁区，真正要怕的是资讯不透明。那么这一段我们来谈大家最有兴趣的两个字，叫做溢价。那市场冷，暗场挂蛋，溢价空间怎么看？鬼月它不一定打折，但是建设公司建商卖不动的时候，他才会想要打折。很多人会以为鬼月买房子一定便宜，好像农历的七月一到，建商的计算机就自动按下九折键，其实不一定啊。那鬼月只是可能让部分的需求延后，真正决定价格的还是暗场卖得动或卖不动啊，供给多不多，建商的资金压力大不大，以及你看的房子有没有地太平。简单说哦，鬼月它一定不是房价打折的理由，卖不动才是打折哦。那民俗只是一个气氛，库存才是真实的这个数字。我们从台中预售市场的案例来看啊，816个预售案场只成交了366户。从今年4月，也就是2026年的4月，台中市调查了统计，总共有816个预售案场在售，总成交只有366户，超过八成的案场当月是挂蛋的。那这个数字很有画面，不是一个案场卖一户，而是很多案场整个月连一户都没有成交。那当然啦，这不代表说台中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要，也不代表说房价就明天直接对半。成交可能集中在少数价格合理或地段成熟、产品明确的建案，其他价格太高啦，或是供给太多啦，产品差异不大的案场，它就比较容易进入长期的这个等待。哦，那甚至有的建商就开始寄出了叫做买贵退差价，或者是大幅让利的这个策略。那么这个只说明一件事情，当市场从抢房变成抢客人，建商他就不只是要盖房子，还要想办法把买方请回接待中心。那以前是买方拿着号码牌在排队，现在可能是暗场的咖啡他会越煮越好喝。可是我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要注意，市场冷它不等于每一间都便宜，在真正有稀缺的好地段、好总价、好格局，价格可能还是很硬哦，因为供给量大、总价过高、机能还在画大饼的这个区域，溢价空间才可能会比较明显。那么有人会就会问啦，前面我们讲说八成挂蛋是代表房价就要崩盘了吗？哦，有人看到八成的暗场挂蛋就会立刻要问，那房价是不是要崩了？我的回答是，成交量变少通常反映市场信心与资金变紧，不一定立刻反映全面价格的崩跌。哦，那台湾的房地产市场其实很常见的情况就是量先缩，价格慢慢跌。哦，买方不愿意一次就降价很多，那卖方不愿意一次就降价很多，那么买方也不愿意追高，所以双方就隔着价格互相看，就像相亲的第一次见面一样。那两边都说再联络，结果三个月之后谁也没有给谁打电话。那但是成交量长期低迷还是会增加让利的压力，尤其是交屋期接近，库存多，同区近案多，建商或屋主可能从公开降价改成个案溢价，付款条件还有车位折让、装潢补贴或是其他方式的让步。所以不要只是看广告牌上的开价，也不要只听我们完全不热价，市场上最硬的通常是广告，真正可以谈的往往藏在付款跟附加条件里面。 哦，所以要看清楚究竟是真让利还是假优惠，就要先把赠品还原成价格。在接待中心常见的优惠会有很多，我帮大家翻译成白话，比如说送装潢，那就要先确认装潢的内容、品牌、估价、保固。那建商的装潢有时候很像饭店的早餐一样，照片看起来很丰盛，真正能选的品项可能不多。那第二个是送家电，家电有价，但不能拿市售的建议售价直接当作折价，真正要比较的是，如果不要家电的话，我的总价能不能减少。那第三个是低自备款，或者是你会看到工程零付款，这个不是不用付哦，只是把付款的时间往后移。交屋的时候，如果贷款不够的话，你还是会遇到尾款、自备款跟装潢款这三个款，这是三个好朋友就会同时出现。然后再来就是送管理费，那建商送管理费有没有帮助？有，但是你要看他到底送多久，每个月的管理费是多少，以及社区未来的设备维护成本，还有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现在最多的车位优惠。那车位优惠，我们要把房屋跟车位拆开来比较，车位的价格还有它的尺寸位置，是坡道或是机械或是平面，都会影响它的价值。那再来是买贵退差价，这个也是我们在广告上面常常看到的。买贵退差价这个部分要看书面的条件，还有我们要比较它的期间、比较户别，那我们最关心的楼层、面向，还有付款方式是不是都是一致。这样名字听起来买贵退差价好像很安心，但条款才是真正实际交易的安全带。那还有一个我们在前一段也提到了清安可以贷这件事情，那清安是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的资格，还有银行审核，不是建商可以承诺的赠品，所以当你听到销售人员跟你讲说可以协助介绍银行，但是介绍银行不代表他能替银行核准贷款，所以我们在看的这一段就是溢价它不是乱砍价，所以在溢价的时候我们要先准备六张牌，那溢价也不是走进去销售中心就直接让喊打八折我就买，那打八折我就买那个叫表演啊。有效的溢价是要有资料、有理由，还要有付款能力，所以我说溢价不是乱砍价，要先准备六张牌。那六张牌是什么呢？第一张实价登录，那这个是最有效的，我们去比较同社区、同区域，然后相近屋龄、楼层、面向还有坪数，不要拿巷弄内的一楼去比大马路的这个高楼景观，那这个就不是我们在实价登录作为比较的基础了。那第二个，我们去列一个竞争品的清单，那竞争品的清单可以帮助你了解现在我在这个生活圈里面还有哪些新案、哪些成屋、哪些中古屋，那么总价差多少，如果这间不买的话，我还有没有第二间可以选择，有没有第二个替代品，这样子的话你在谈判上就会比较有底气。那第三排是暗场销售跟库存，那走进预售中心、接待中心可以问销售人，你现在可售的户数啦，你现在已销售的比例啊，那什么时候开工，预计的交屋时间，那对方他不一定会完全回答你，但是可以从可选择的户别跟这个促销的频率就可以了解这个案场上他的销售压力到底有多高。那第四章是房屋缺点跟改善成本，那中古屋最怕的就是漏水、管线、装潢拆除，包括如果说房屋屋龄比较久的话，还有电梯更新、外墙修缮，这些都可以估成金额，不要只说我不喜欢，你要回答的就是那我需要花多少钱来处理这些问题。好，那么第五张牌是什么？银行预审跟自备款，那这个部分能够快速签约，付款条件比较单纯的买方，有的时候会比出价高但是贷款不确定的买方，对于卖方来说他会更有吸引力。好， 那么第六章是什么？离场底线。好，那离场底线讲什么？最高总价我可以承担的金额是多少？最高月付金我的上限是多少？如果超过的这个部分啊，那就是我的底线，就断然离开。因为啦，你如果没有底线，好，那你最后常常是被接待中期的冷气给留下来而已。好，超过了这个底线，其实你要断然的离开，不要因为买房而造成这个自己的压力。然后呢，我们要再来谈溢价的第二个部分。那我到底是应该谈单价还是应该谈总价？齁，那买方最常问的是每坪多少钱。卖方最常跟你回答的是啊，总价很漂亮，所以两个都要看。在小坪数的产品上，单价可能比较高，齁，总价比较低。但大坪数的单价稍低，总价却可能超过贷款跟家庭的能力。所以我们在议价的时候要把房屋车位分别拆开来看，还有前面我提到的把赠品、把装潢还有付款的优惠把它还原回来，最后算的是我真正要付多少钱，而不是广告上面或者是销售或者是中介给你那组漂亮的数字。哦，那这里我们还要再提一次，尤其是清安 3.0 有区域房屋总价的上限，而且采行的是银行建价或者是买卖总价比较高的来判断。哦，所以如果是为了赠品把合约的这个总价垫高，反而是会影响的是是不是符合这个政策条件。哦，那千万千万，哦，不要为了每坪少一万那就觉得很开心。因为如果你多买了一个不需要的车位，那管理费很高的公设，或者是把交屋款集中在最后，那价格是一次，但是现金流的部分这个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哦，所以成屋的溢价跟预售屋的溢价其实不太一样。哦，成屋的溢价它所看到的瑕疵它不是用来吓人的。哦，成屋的溢价你所看到的这些瑕疵是用来估算你的成本的内容。哦，中古屋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是实际的情况，这是优点。你可以在中古屋那边实际看到啊，这个房子的采光、那噪音，还有邻居，还有像垃圾处理这些细节啊，管理费啦、电梯啦、停车位啦。那其实我们在买中古屋的时候，跟买预售屋的交屋也是一样，我们都可以找专业的验屋公司来协助你验屋。哦，特别是如果你看到的是漏水比较严重或者是设备老旧，那不要只说啊这件很糟糕所以便宜200万，哦，这个部分你没有具体的举出你的实际要花费的成本。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修缮的项目把它简单的列出来一下啊，例如我可以很快的透过验屋公司了解这个防水我做要多少钱，这个窗框我更新要多少钱，管线拆除更新或者是窗簧的部分更新多少。当你的数字越具体的时候，其实在跟卖方或是议价的时候就越有说服力。那当然啦，也不要把所有的老化都当作是一个重大瑕疵。哦，那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40年的老房子不可能要求像刚出厂的新手机一样。哦，重点是它的价格有没有实际反映现况，还有问题能不能修啊，以及这个部分由谁来负责等等。好，哦，所以预售屋跟成屋的部分，我们刚刚讲成屋溢价瑕疵是用来估成本的。那如果是预售的溢价呢，那我们怎么看？好，哦，我们在买预售屋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用低价来交换一些不利的条款。好，哦，因为你买预售屋的时候你因为看不到实体，所以溢价通常是谈价格啊，谈付款、谈车位、谈建材或是谈客变等等。但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不要为了便宜一点就接受缩短契约的审议期，或者是说啊口头承诺那就不写，或者是告诉你如果未来贷款不足的部分需要全额补足，或对交屋期限写得很模糊的这些条款。哦，这个就是在预售屋的时候跟这个成屋的这个差异。那买预售屋当然啦，我们都希望价格很低，可是低价很好， 可是低价它就不能拿来作为预售屋交换的合约上的基本权利咯。哦，比如说你去搭飞机的时候，如果你买这个廉价航空航班，你可以不含餐，但是你可以要求飞机上面没有机翼吗？啊，这个是不行的哦。哦，那还有一点，我们去买预售屋的时候，看到的样品屋它不是实际的交屋的成屋，所以样品屋的家具尺寸，或者是它的镜面，或者是它的灯光，都会透过设计师的手法，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比较大。但真正要看的是平面图上面的这些柱位啦、梁位啦，还有开窗以及厨房、卫浴，还有最重要的冷气室外机、管道间，还有实际可使用的空间。这个部分不是叫你拿尺去实地丈量，但是你一定要特别注意。所以在第二段的这个部分，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的是，现在的这个时候买方的主导权增加，但是不代表你在买房子的时候就不做功课。在第二

0: 段的部分，我们看到市场交易整个成交变慢，确实让部分的买方有更多的选择，还有议价的时间。但是市场冷不代表你可以买到便宜，优惠多也不等于就是真正的降价。所以要请听众朋友记住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将赠品还原成价格；第二个呢，把房屋、车位还有付款条件拆开来比较；那第三个，还是要再三的叮咛提醒大家，银行核贷跟家庭的现金流要确认。所以第二段今天给大家的第二句护身符是鬼月它不是溢价的筹码。好，那库存、竞品、屋况跟贷款条件才是。所以广告回来，我要送给大家真正可以带去看屋的签约前的护身符。成屋要查什么？预售屋至少要有五天的审阅期怎么用？还有银行建价低于成交价怎么办？清安 3.0 要逐项确认哪些条件？好，最后一段我们要把最重要的检查清单来一次跟大家讲清楚。广告回来我们再继续。
1: 哎呀，好热哦。诶，开冷气。
2: 诶，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阿福伯啊，
7: 欸，
6: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哦。
7: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今天我们谈鬼月买房，前面跟大家聊完了民俗月与溢价，今天最后一段要跟大家谈最重要的是签约。好，签约不是在抽福袋，还有成屋、预售屋跟房贷的安全检查。好，那合约不会说因为你的人比较好，他就自动对你比较好。所以买房签约不是在抽福袋，不能够回家之后才拆开来看看里面有什么。还有合约也不会因为的人很好啊，销售的人跟你聊得很投缘，就自动对你比较好一点。那我们看到很多房屋的纠纷，不是对方一开始就想害你，而是双方以为的内容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认知差距啦。你以为贷款会协助，就是一定能够贷款贷到足额，那对方以为只是帮你送件，那你就以为那个漏水会处理，而且全部都修好，那对方以为打一点这个实力控治疗漏水，所以最好的方法它不是去猜，而是要写清楚。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的齁，合约的审阅期至少要带回家看5天，千万千万不要在接待中心齁用你的情绪在那边作答。那么预售屋还有成屋的定型化契约应该都要提供至少5日以上的契约审阅期间。那预售屋销售也不能够要求你先付定金才让你把合约带回去看，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它是违规的哦。那5天的这个契约不是说让你带回家吃之后就丢在客厅的桌上5天，然后最后一天才缺，请大家一定要认真逐条的看，包括总价、面积、车位、付款、贷款，还有完工、交屋、保固、违约、履约责任，那这些很多都是建设公司或者是法律上的专业术语，所以看不懂的地方一定要问，重要的承诺一定要写，因为买房动辄就是几千万或上亿。那有的人怕拿回去看合约审阅期的期间房子就被人抢走，那我要说的是，如果一间房只能靠你当场来不及思考才卖得掉，那么你更应该思考的是，那房子可能很抢手，可是你的存款也很珍贵。所以契约审阅期就像在参加考试的时候，考前先给你看题目，那不要看完就交卷，不能怪题目太长。那么签约前有8个检查的事项，那我帮大家整理完，先讲成屋。那这个8个重要事项希望大家在看房下握钱之前一定要先确认。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产权。我们要先查土地，还有查建物成本，确认所有权人，那有没有持分，是不是有抵押权，还是他有查封、预告登记或是他项权利。当签约的人不是所有权人的时候，一定要确认他是有经过所有权人的合法授权的。那么第二个要查什么？查成交行情，看一下实价登录跟同社区的成交，但是你要做一些调整啊，比如说楼层的校正啦、面向、车位啊、屋况，还有交屋时间，千万不要抓了一笔最低的去当做宇宙的真理去跟人家议价说啊，这边的房价就是这样。好，那第三个看屋况，我们刚刚有讲到看漏水、看壁癌，那看门窗、管线，还有最重要的它的电力容量，特别是老屋的部分，会有漏电跟电线走火的这个疑虑，以及浴室、厨房、阳台、顶楼、地下室跟外墙。那必要的时候，上一段我们有提醒大家找专业的验屋公司来帮你验。那第四个是特殊事故，还有一些重要的瑕疵，买房的时候一定要主动询问屋内专有部分是否有曾经发生非自然死亡 或是其他足以影响我们这个交易的决定情形，这个部分一定要请买方还有仲介公司用书面的方式来说明清楚。好，第五个是社区管理，那我们要确认管理费还有公共基金、电梯跟外墙的这个修缮，还有停车规划、垃圾处理，以及这个社区有没有曾经发生过重大诉讼、欠费，或是管委会的财务有没有问题。那么第六个就是确认用途跟使用啦，去核对一下建物的登记用途，在现况使用上有没有违建，还是有发生夹层，有没有阳台外推或分租的情况。哦，住起来像住宅的房子，不代表它的登记跟贷款都一并把它当作是住宅。哦，这个一定要先确认清楚。哦，这个就是用途跟使用。还有我们一直三声五令在提醒大家贷款的这个部分，一定要请银行现在先做初步评估，确认这个房屋的建价、成数、利率、年限还有拨款时间。成交价它不是银行建价的死规则，它成交价不是银行建价的这个命令。好，第八我们要看的是交屋，在设备清单还有家具

会完成的房子，所以要看的文件就会比样品屋和成屋更多。第一个看什么？看建造执照还有基地的资料。那么确认建造还有起造人、基地位置跟销售范围。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履约保证。哦，那我们要确认建设公司这边采取的履约担保方式，还有他的专户跟信托他是怎么运作。哦，不要只看到说有履约这三个字啊我就很放心。哦，要确认他的履约跟担保方式，特别是信托专户里面的资金运用方式，这个会影响到现在在整个缺工缺料还有营建物价上涨的时候，他会不会形成烂尾楼而无法交屋的情况。还有第三个要契约备查。好，那我们在看实价登录相关的系统，可以确认建案契约备查的情况。那我们要逐条去比对定型化契约上面的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第四个是我们要看的是房地跟车位的标示啊，齁，那里面会包含的像是有主建物、有附属建物、有共有部分，还有土地持份及车位的性质。那最重要的是车位的这个尺寸跟位置也要确定清楚。还有第五个，在合约内因为是预售屋，所以未来如果有评书误差或找补，以及完工后的面积有差异的时候，价款如何找补，那么上限如何约定，这个一定要看清楚。然后第六个是我们的付款期程。付款期程一般我们在买预售屋的时候，它大概会分成签约金、还有开工款、工程款、还有交屋款。好，所以不要只是看低自备款，要看的是最后一笔金额交屋的时候到底有多大。那第七个要看的是贷款约定。那预售的预定贷款额度还有银行跟利率，它不可能完全保证。当贷款不足，那不可归责于买卖双方，或者是可归责于买方的时候，各自怎么处理，这个一定要看清楚。那第八个是建材设备跟替代品。齁，那建设公司通常会在品牌啊、等级、型号还有数量，齁，这个部分它都会写一个或同级品。那这个同级品的替代条件就要明确了。齁，最好不要都是用口头说，因为口头说的时候销售中心的这个销售人一定会跟你讲啊，这个都是一定用最好的，但都用最好的这几个字它不是一个规格。那么第九个，我们来看完工跟交屋。在取得使用执照、还有通知交屋、延迟责任、验收程序、保护跟修缮期限，这个要写得很清楚。那如果你买房子的时候你一次买两户，或者是一次买三户，那就会产生客户变更。在客户变更的时候，跟建设公司的这个追加减账也要很明确，包括这个房子是不是可以做客变，还有它的期限，还有费用，以及我的推料如何计算，哦，这个要先问好。哦，客变它不是一个免费的许愿池哦，那建设公司是它是不会无偿帮你做这个客户变更的。好，那再来我们要谈的就是签约的时候如果贷款不足了怎么办。那最坏的情况我们要把它放到我们整个家里的家庭账本里面来看啊齁。那么买房最常见被惊吓的情况之一，就是银行的建价低于我们的成交价。假设我买的房子成交是1500万，那本来我预期贷款八成是1200万。可是如果银行建价只能建到1350万，再按八成核贷的话就是1080万。这个时候你会立刻多出120万的自备款缺口。齁，哦，那这个差额它不是我们讲民俗月的鬼，它是数学。齁，哦，而且数学通常和很准时哦，所以下斡旋之前一定要找一到两家以上的银行做评估。齁，哦，不要只听说啊附近大家都贷八成，那么别人的收入、别人的负债、房屋条件，还有跟银行的往来，跟你的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签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认贷款不足的处理，是由买方补足，还是说可以有重新申贷或解除条件。哦，不要等到要交屋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这一条。
所以我会建议每个家庭在买房子

的时候，至少要有三个风险控制的版本。好，第一个我们讲理想版，就是我可以按照预期陈述来贷款，银行也核贷。第二个是我们讲说做保守款，万一我的银行贷款少贷一成的时候，那第三个就是压力版，当整个利率提高、宽限期结束后的本息月付，这三张表我们要能确定这个买房子买下的时候全家都能活，这样这间房子才会比较适合。那清安3.0已经上路了啦，所以清安三点里面，我也帮大家整理了7项资格跟风险确认，所以想使用的听众可以逐项确认，不要只问自己是不是第一次买房，那清安三点零的7项资格是：第一，申贷的时候办贷款的成年人必须是未满50岁；第二个是借款人还有你的配偶以及你的未成年子女旗下都不能够有自用住宅。还有呢，借款人本人年所得的总额不能超过新台币200万。然后第四个是房屋建价或买卖总价要取高的，那在台北市是不得超过3500万，在新北市还有新竹县市是不能超过2500万，其他的县市的话也不可以超过2000万。那第五，贷款是最高8成，所以一般最高是1000万。新婚2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那如果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但是还是要特别强调，最后还是以银行核定的为准。那么第六个是最长40年，里面包含最长的宽限期是5年，还有你的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不可以超过80，这个就是我们讲新增加的80条款。那第七个，它是必须自住，在签契结之后还要接受贷款后的查核。那112年开始，那8月1号以后已核贷的清安或农安贷款的，那你就不能够再次申贷哦，所以它还是有这个重复贷款的限制的。再来讲的就是说，资格符合的话，不一定就等于你可以适合借到最高额度。那尤其是婚育的家庭，那你在孩子出生之后，他是没有宽限期。小朋友一旦出生，像奶粉啦、托育啦、医疗啦、教育，他不会因为你的房贷比较重，他就自动打折。所以清安的这个部分只能够当做贷款的加分项，不要把它当做你在买房子贷款的唯一活路。如果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改由一般贷款的话，如果房子就卖不起，或者是说你少贷一成就要去到处借钱跟朋友借贷，那代表这间房子的安全边际可能还太薄哦，所以这个部分就要特别考虑哦。清安的贷款一定只能把它当做是加分项，不要把它当做唯一的贷款项哦。好，那交屋验收哦，那我一样跟大家提醒一下。新房也是要验屋哦，漂亮的房子不等于没有问题。那么当预售屋或新成屋成交时，不要因为全新的房子就只拍照打卡，新房也可能会有这个窗框漏水啊、排水坡度啦、瓷砖啊、门窗电路或排水设备安装的问题哦。所以在预售屋的契约规范中，交屋验收要保留总价的5%作为保留款啊，等瑕疵修缮完成之后再支付。千万不要被提前要求交屋给吃掉，否则你的协商筹码就会先搬家。所以在验屋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契约，还有建材设备表，以及如果有做客编的话，包括缺失清单，还有一些重大看不清、看不懂的项目，可以找专业的验屋公司。所以验屋不是挑毛病，是确认你的钱和房子一致。所以三种情况的话，给大家提醒，千万不要签约。不管日子今天多好，优惠多天，都不要签。第一个是贷款没有问清楚，只知道应该可以，但是不知道成数、建价、月付或拨款不足怎么办。第二个是承诺口头，只有口头承诺，
包含价格啦、赠品啦、修缮啦、贷款啦、交屋、客变或退场条件。那对方如果不愿意写入契约条件的话，千万不要签约。那第三个是家人跟自己还没有共识，有人在意的是民俗月，有人在意的是财务，有人在意的是地点，问题还没谈清楚就被最后一户给推着走。所以如果房子真的

适合你的话，不怕你多想两天，只有销售的业绩可能会比较着急一点。好，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这一集啦齁，就是买房可以尊重民俗，但是千万不要迷信话术。真正要避开的不是民俗业的鬼月，而是资讯不透明、贷款不确定、合约不清楚的房子。我们在鬼月买房，它不是一个购物的禁区，而是一个提醒我们慢下来的月份。哦，慢一点看成本，慢一点算贷款，慢一点读合约，可能会比着急抢一间房更真正接近安心成家这件事情。好，我是柯登耀，今天代班主持日光大道，希望大家未来看房的时候，不要只问价格能不能便宜，也要问产权清不清楚，贷款稳不稳，合约公不公平，住进去之后安不安全。好，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空中再会，谢谢。

0: 想你，我的心事变得透明。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20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5: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任然所演唱的《飞鸟和蝉》。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在这边提醒大家，我不知道你也是有被拜拜的时候，你传好事了没？好，2026的农历七月鬼门开刚好是在12号晚间的11点降临，然后这一天刚好碰到全球性日全食现象，所以呢，命理专家王昆山老师也表示，这让今年的鬼月特别的阴。好，那特别提点有五项禁忌事件，千万不要在鬼月做，以免衰运缠身，惹祸上身。那这个王老师说，今年的鬼门开时间是在七月初一子时，也就是国历的8月12号晚间11点开始。那今年刚好碰到日全食，有近年最阴鬼月之说，农历七月就是慈悲布施广结善缘的月份，所以要多说好话，多做好事，心有正气就是最强的护身符。那提醒有五项禁忌，在这个月份千万不要做。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走路不要太靠墙壁。好啊，这个台语叫做“冒壁鬼”。好，我不知道长辈朋友有没有听过。因为呢，相传墙边阴暗的好兄弟喜欢沿着墙走，鬼月走夜路，尽量不要跟他们抢道，避免沾染到阴气。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晚上避免去人烟稀少的地方，尤其是荒郊野外阴暗巷弄，没有必要去的地方不要因为好奇而去探险，尤其别跟朋友去什么试胆大会之类的。好，那第三个呢，就是不要从背后叫别人名字，拍别人肩膀。好，因为传说人身上有三把火，好，代表人的阳气，如果你突然回头被拍肩膀，都有可能让身上的火变弱，容易招惹不干净的东西。讲到这个，我就会觉得，如果你稍微有点年纪，有经历过那个港片，鬼片年代盛行的时候，大家对这个都很有概念，但是年轻的一辈可能就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好啦，反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就是想象的画面，据说我们两边的肩膀啦，还有头上啦，各有一个火苗的意思啦，大概是这个样。好，然后第四点呢，就是不要靠近无人管理的溪边啊，白天也是一样哦，因为呢，说法是这样说，抓交替不分昼夜啊，不是说鬼月不能玩水，而是越偏僻越没有人管理的水域越是不要靠近。那通常农历七月都是在夏天，所以夏天有些人就很喜欢玩水嘛，那常常也会听到一些遗憾的事件，尤其呢，之前常常有一些事件，你就会发现说，那个就是会发生事情的，都是那个会游泳的，因为不会游泳的早就不会下去了。另外呢，有时候有些人喜欢亲近大自然，这个时候不是，因为有些大自然看起来风平浪静，就是上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可是下面可能是有漩涡之类的，所以呢，拜托，不要去那个没有人管理的溪边，因为没有人你就是比较危险，然后另外呢，就是没有人表示就是比较不熟悉他的情形，所以如果真的要玩水 ,OK, 你就去游泳池啊，那个有救生员的啦，感觉上比较安全一点点，好，那第五个就是千万不要造口业，这个鬼月真正容易替自己招惹麻烦的往往是自己的嘴。恶口伤人，搬弄是非诅咒别人，损的还是自己的福德跟气场。好啦，那其实我觉得造口业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用说在这个民俗月啊鬼月，平常就应该要修身养性，不要造口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我们之间》。

0: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现在呢要迈入了农历七月，那有些人就会说农历七月诸事不宜，那念佛念经可以护身吗？民俗命理老师杨登科说呢，每年农历七月除了普渡法会诵经之外，还会有人在路旁烧冥纸来广结民福，那如果担心被阴邪好兄弟所伤，可以念佛号自我保护，遇到紧急危难也可以念佛号请神佛来帮助自己。但是呢，农历七月好兄弟放假，在外面不要随便念驱鬼神咒，尤其是晚上更是禁忌，以免干扰到好兄弟引来报复。那这个老师说，透过诵持念经，有意识的去做回向，会散发出分享给环境与世界周遭的人得到好处并成长哦。那念经的能量可以让周遭的环境及世界更好，也会让念经的人更好。那根据民间民俗呢，今年的农历七月是从国历的8月13号，好，其实8月12号晚上11点就开始了啦。那8月13号到9月10号，那中间就会有。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战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卓一峰所演唱的《再见烟火》，这里是元气好时光，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呢，即将进入民俗月，那就是整个七月民俗禁忌蛮多的，不少民众会准备贡品来普渡好兄弟，尤其是有做生意的朋友，我觉得那个商家都拜得特别的虔诚哦。但是呢，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拜拜也是有些就是禁忌的。民俗专家廖大乙说呢，这个拜拜普渡好兄弟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在家门内，也不要顺口求财啊，不用报姓名，不要拿吃过的或拜过的再拜。那建议可以准备空心菜水，告知不要纠缠。好，那这个民俗专家说呢，民众普遍都知道，鬼门开之后不要去海边或溪边玩水，晚上阴气比较盛，不要吹口哨，也避免在外游荡，尽早回家，行事要审慎小心，能力范围内准备贡品，或者是参加各地的庙宇中原普渡来祭拜好兄弟，敬畏的度过农历七月。但是大家在普渡祭拜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好兄弟多是无依无靠的孤魂野鬼，因此祭拜是出于慈悲心的布施，重点是在布施与慈悲，因此不能像是在求神拜佛般的祈愿，就是不能说许愿呐，也不是不财库的好时机，要懂得趋吉避凶，千万不要顺口求财，以免掐贵腿有多，所以就是讲到说很多商家都在拜拜，不要求财哦，不是跟他们求哦，这个是慈悲心，要分得清楚哦。好，那这个民俗专家说呢，鬼月普渡祭拜重点在于真诚的慈悲心，所以在贡品的准备上不用铺张浪费，但也不可以因为节俭拿他人吃过的食物或者是拜过的贡品再拿来拜。同时呢，建议准备空心菜水，告知好兄弟有心请客，无心留客，吃饱喝足就离开。那这什么叫做空心菜水？空心菜水，照他的讲法就是准备七根带头带尾的空心菜，将空心菜切断之后用清水穿烫，切记哦，不要用油盐调味。这个含义就是在于说，空心菜的茎部中空象征无心留客，没有调味是代表说半生不熟，没交情，纯粹是布施，请他吃饱喝足之后就离开，不要留下来纠缠。那此外呢，普渡祭拜的时间以下午1点到晚上7点之间是比较适合的，而且一定要在户外或者是能够看到天，见天之处来举行，绝对不可以在自家室内或者是门口内拜拜，否则呢，等于是你把它说请进那个感觉。好，那如果是去庙里参加普渡，不用报上姓名地址，只要保持敬意与慈悲心，诚心的默祷即可。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事情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宇宙人所演唱的《一起去跑步》。

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农历七月真的有很多的禁忌哦，那其中包括了，诶，这个农历七月到底可不可以看屋啊，可不可以签约啊，可不可以搬家啊，要不要避开啊，真的要避开农历七月吗？好，那我们来听听21世纪不动产的说法哦。他说，与其民俗月停下居住计划，不如尊重个人信仰与家人的感受的前提下，做好赏屋交易与搬迁的准备。农历七月刚好遇到炎热的夏天跟多雨的季节，所以呢也是检视采光、西晒、通风、防水跟排水的好时机。诶，这样说法也是还蛮有道理的齁。好，那他说呢，像原则一哦，白天赏屋兼顾民俗与看屋的品质。他说依照常见的民俗哦，可以将看屋安排在白天，进门前先敲门或者是按电铃，并且依照个人的信仰携带平安符或者是十字架，进屋之后打开窗户照明与空调，保持室内明亮通风。从实际看屋角度而言，白天更容易判断采光动距还有跟窗外的环境，然后建议在室内停留15到20分钟，留意有没有霉味啊、潮湿味啊、油烟味啊，还有排水管异味，有条件的也可以在不同时段或者是天后反复来看哦，避免受到单一光线还有装潢效果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这是他们第一个原则哦。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把握炎夏雨季，看清房屋的体质。那一样齁，农历七月刚好是高温多雨跟台风季，所以你可以观察说，诶，窗框啊、墙角啊、天花板啊、浴室外墙啊、冷气孔的周边是不是有水痕、有壁癌、有霉斑，或者是有油漆鼓起来或者重新粉刷的色差。那大雨过后也可以再看看齁，检查阳台啦、排水啦、顶楼啦、地下室车道还有社区周边是不是有积水。那午后看屋就可以实际感受有没有西晒，好，隔热效果怎么样，还有冷气降温的效果。好，那所以呢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哦。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还有没有讲完的哦，待会再来告诉大家。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3，掌声跳平台。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1: 战声广播电台。
0: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1: 看战声。
0: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2: 02-2361-7231，02-2361-7231，
3: 02-2361-7231。

原则一呢，就是白天看屋可以兼顾民俗跟看屋的品质。那原则二呢，就是把握炎夏的雨季，看清房屋的体质，就是西晒的状况啦，炎热的状况啦，透气啦，有没有这个漏水啊，有没有发霉啊，有没有壁癌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来跟大家讲一下原则三哦，就是鬼月不等于一定能捡便宜。好啊，有一些买方就觉得说啊，民俗月看屋的人潮是不是比较少啊，是不是这样溢价空间就会增加，但是呢实际成交条件仍取于地段、屋况、产品稀有性还有屋主的售屋动机，所以呢屋主不一定会因为这样的月份特别浪价，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买方应该要参考实价登录、近期成交行情还有同类型的物价来物件来开价，来衡量这个物件条件啊，价格跟自身财务能力，避免抱持鬼月一定比较便宜的期待。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可以换位思考，如果你是卖的人，你会因为农历七月就开价比较便宜吗？当然不会啊，你可以宁愿这个月不要卖啊，慢慢等好价钱再来成交，是不是啊？好，所以呢这个人家是讲得很客气啦，就说啊，你就是看一下实价登录啦，那个旁边的成交行情，对嘛，就是要看行情嘛，不会因为是农历七月就卖的比较便宜嘛，好，那再来原则四，完整查核，不为避日期仓促签约，因为有些人他会对民俗比较在意的，那你就可以把签约交屋安排在白天，或者是依照信仰选择比较适合的日期，也可以先完成议价与贷款评估，再协调在农历七月后交屋，并且将约定清楚载明于契约。那不管何时交易，都应查阅不动产说明书与土地建物誊本，确认产权用途、车位管理费、增建及重要瑕疵，并且厘清贷款条件、付款时程、设备点交、交屋日期，不宜为了抢在特定日期前完成交易而压缩审阅的时间。好啦，现在那个就不是都有一些什么审阅期啊，合约审阅期之类的齁。啊，这种就是买房子一下子就是那种龟爸班龟亲班那一代机齁。不要为了那个就是这样赶齁，为了赶某个日期齁，出了状况就不太好了齁。那个本来是一件好事齁，所以其实平常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齁，就每个步骤每个环节都要好好的做好齁，不要因为赶时间出了一些状况就不太好了齁。好啦，原则五呢，如果需要搬家，白天作业并且提前准备齁，如果说你是不见得是买房子，有时候可能是租房子齁，因为租约到期、工作异动或者是新屋交付，没有办法避免民俗月搬家齁，那就建议安排白天作业，方便清点物品、检查屋况，也可以降低对邻居的干扰。那搬家前呢，应该要确认一下社区搬运时段、电梯保护还有家具进出的路线，并且完成水电、瓦斯、网路、门锁还有设备的检查。那入屋之后先开窗通风清洁环境，再依照家庭信仰安排简单的仪式。那传统上有一些就是说啊，你可以先搬入贴有满字的红纸米桶煮滚水，或者是邀请亲友增添人气的习俗，可以依照个人的需求选择。那如果焚香或者是燃烧纸钱，则应该要遵守社区规约还有消防安全，那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啊，然后就有看到那个长辈，他就是也是要避开民俗月啊，搬家来不及嘛，那没关系，他就说那我们先搬个东西，搬一点点过去，在民俗月之前就是拿去放好啊，放了就表示我们已经进去了嘛，那之后再慢慢来处理齁，这也是一种方式。好啦，所以那个21世纪不动产企划研究室的副理董嘉玲表示，现代消费者的生活安排越来越多元，可以先跟家人沟通信仰还有可接受的方式，再回归屋况、价格、契约跟实际需求理性判断。那面对民俗月，民众可以抱持宁可信其有的态度，但是不用过度
紧张，只要保持平常心跟敬畏之心，尊重家人的信仰与传统习俗，同时做好屋况检查，价格

格评估、契约确认，仍然是可以安心的安排赏屋、签约与搬家。好啦，如果说扣除到他刚才提醒的这些哦，诶，某个层面来讲，我觉得有点像是我们出去玩的那种感觉哦，就是啊，如果现在人少一点的话，那可能品质会好一点点齁。我所谓的品质就是说、啊、可能大家稍微比较悠闲一点点齁，不会说啊忙着说啊我很忙我急着带看或什么之类的齁。也许每个案子这个房仲人员啊或者是屋主啊齁，比较能够好好的齁，诶，有时间的来处理看房子的事情。好，那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跟张惠妹所演唱的对等关系。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坐坐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彰化县用爱点亮中秋生障机构团体以及庇护工厂的中秋节礼盒。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君子之交林俊成暨墨城书友书法联展。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县用爱点亮中秋生障机构以及庇护工厂的中秋节

0: 节礼盒。中秋节将到，送礼不只是送祝福，也能够送出一份支持。彰化县政府为了协助县内生长机构团体以及庇护工厂拓展产品的通路，特别举办用爱点亮中秋生长机构团体以及庇护工厂中秋节礼盒的联合展售会，邀集县内8家的身心障碍福利机构以及团体还有庇护工厂共同展售特色礼盒。另外也邀请艺人康康站台，号召民众以及企业以实际行动支持生障团体与庇护工厂。今年的8家生障机构团体以及庇护工厂所推出的多款中秋优惠礼盒，有包括了喜乐保育院的喜乐真爱礼盒，以及慈恩庇护休闲农场的黄金呱呱礼盒，还有慈生仁爱院的走月亮礼盒，以及肯纳尔烘焙坊的肯纳综合礼盒，还有小林顶爱企鹅关怀协会的宇宙奇想礼盒，以及康复之友协会的土凤梨酥礼盒，还有爱加倍工厂的陈秉承金奖咖啡文创礼盒，以及乐轩然庇护工厂的月印金旺礼盒等等。每一份礼盒都是由生长朋友亲手制作，充满了努力以及心意，也代表着他们透过训练还有合作所展现出来的专业能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王惠美县长的说法。
1: 中秋即将来临，送什么东西最好？那送礼一定要送到心坎里。那这边为大家推荐我们有8间生长朋友跟庇护工厂啊，这些孩子们所做成的一个这个产品，自用送礼2相宜。特别也谢谢康康今天为我们8家特别来这个赞助哈，那也让我们的这些生长朋友们透过大家的一个采买，能够来肯定他们，来认同他们，让他们能够更加的有自信。那我想这个对每个家庭，对这些孩子们的家庭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协助，他们能够自立自强。我想他们的家人看到这些孩子们的一个这个用心，看到他们的一个这个付出，那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对他们的认同，我相信这是一个善的循环，也会让我们更多有爱心的朋友共同来关心这些孩子。8样东西都非常棒，欢迎大家及早来采购，我们有早鸟的一个这个优惠，那越早来买，让他们能够排产线哦，让他们能够透过这样有更多的一个收益，也来协助我们这些生长团体，协助我们的庇护工厂，让他们能够后续更多的经费来照顾这些生长的孩子。
0: 接下来是艺人康康的说法。
2: 我本身已经有2个小孩了嘛，然后所以我对这些孩子他们的辛苦跟努力我都看在眼里，然后大家也知道这个有时候我们艺人要做爱心哦，有时候又怕被骗，有的人哦都挂羊头卖狗肉嘛，啊咱不知道说到底咱真正把咱的钱哦捐出去有去敢帮忙到无，安尼不但无帮忙到，搁有人客气安尼，哎嘛是我摇屁股辛苦赚钱来的呢，啊所以咱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安尼我感觉足好诶，啊，那我就是说，不但要出力，我还要出钱，吼、哦，啊无济啦，得一间得买10万块，啊我得当把这100几盒诶这个中秋礼盒上哦，曾经帮助过康康或者是照顾过我的人。南党马爱知恩图报啊。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喜乐保育院的喜乐真爱礼盒，听听看这款礼盒有什么特色呢？
3: 大家好，我是喜乐保育院的玉娇。今年呢，我们的主打商品跟去年一样，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卖到爆了，大家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今年还是继续主打这一款。这个商品呢，它有元气坚果，可以吃坚果吃健康，这边有曲奇饼干，它可以吃香浓，吃口感香酥。再来蛋黄酥，就是吃什么中秋的 feel。所以呢，这一款继续今年继续推出，请大家多多支持。
0: 接下来是肯纳尔烘焙坊的肯纳综合礼盒， 来听听看这款礼盒的特色。
4: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可纳尔烘焙坊的庇护员工阿君，这是今年推荐彰化可纳尔烘焙坊的中秋礼盒。
5: 大家好，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今年推出的可纳中秋礼盒，这里面有我们店里所有的招牌，包含就是他们自己做的土凤梨酥，这个是他们自己备料啊，然后他们自己那边搓自己做的哦，到包装都是，然后上面是我们的夏威夷豆塔，我们是用天然蜂蜜跟夏威夷豆所制成的。那我们今天现场啊，有特别准备，如果有带手机加入我们官方账号，就可以送一片造型饼干哦。那我们中秋的早鸟优惠啊，是在八月底前跟我们下单来电取货，就是买十送一，那宅配的话是买二十送一，所以如果大家在年底前有需求的话，欢迎来可纳尔烘焙坊找我们哦。
0: 接下来是小林鼎爱企鹅关怀协会的宇宙奇想礼盒，这款礼盒有什么特色呢？
6: 大家好，我们是爱企鹅关怀协会，那这次推荐的是这个宇宙奇想礼盒，上面都是我们心智障碍者学员的画作，那拉开里面呢、啊、也一样有那个巧克力杏仁卷跟果冻，上面也都是学员的画作啊，包装也都是他们亲手包装的。果冻的话它里面就有附汤匙，而且是全素可以吃的，就非常方便。那巧克力杏仁卷呢是奶蛋素，有黑巧跟白巧两个口味哦，然后目前的话是满1200宅配免运。
0: 一份礼盒代表不只是节庆的祝福，更是一份对生障朋友努力的肯定。邀请各界踊跃响应公益采购，不论是机关团体、企业或民众，都能够透过选购生障单位用心打造的中秋产品，将关怀化为实际行动，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君子之交，林俊成暨墨城书友书法联展，以林俊成教授为首，汇聚来自新竹、台中、南投、嘉义以及台南等地的志同道合书友，即日起到8月30号在鹿港公会堂举办君子之交林俊成暨墨城书友书法联展，在公会堂展现成员们多年来生根笔墨的精彩成果。鹿港镇长许志宏表示，鹿港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历史记忆丰富的文化古镇，非常荣幸邀请到林俊成教授与墨城书友在暑假的黄金档期带来这场兼具艺术深度以及温馨的情谊书法盛宴。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鹿港镇长许志宏许镇长的说法。
6: 公会堂由我们林俊成老师邀请我们这个墨城书友书法的一个联展，让我们现场的作品非常多。但尤其林俊成老师也让讲伊过去是一个有这样体育的，能够在我们这个书法来做一个创作这也让讲非常的不简单。尤其林俊成老师也让讲在压力这个很多的比赛获得了很多奖项，也让讲豁然开朗。尤其伊的创作上是也让讲境界是非常高，不是讲三言两语就能够来形容他的一些创作的作品。所以欢迎好朋友也当来到鹿港来到咱公会堂，大家来欣赏林俊成老师那个墨城这个书法的一个联展，欢迎大家来做一个参访啊！您。
5: 接下来是林俊成教授的说法。
7: 我是林俊成那这次的展出者之一。那我平常是在台南大学的国文系教书，那我家在鹿港，那一直也都在鹿港活动。那我们这次的展出者是这二三十年来陆陆续续长长短短在我的书法工作室一起研习书法的同学们我跟他们一起的展出。那我们的成员来自这个台湾各地有南投啊、台南啊、苗栗啊，各地都有，他们的身份各行各业年纪也老老少少所以组成非常的多元。那有的是走书法专业，那有的就是已经是退休，把书法当作他的调剂退休生活的一个方式那有的是中学生，他们在繁忙的课业压力之下 然后透过写写书法来纾解他的升学压力，所以我们这次的展出的面貌有非常的专业，也有非常的生活，非常的多元。
5: 这场展览的主题叫做君子之交，不仅代表书友们在艺术道路上并肩同行的情谊，更象征着一种超越功利回归心灵的精神交流。接下来是林教授的说法。
7: 书法这件事情是很个人的事情，那我们因为在同一个场域里学书法，那彼此之间是随缘的，互相的切磋勉励，但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难免有时候会有一些多余的纠葛，或者成为彼此的负担。那我希望我们就回归大家喜爱书法的初衷，然后让书法成为我们共同的这个追求，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那彼此之间可以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然后相忘于江湖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也是跟大家共勉。最后啊，邀请听众朋友们就从今天开始，到八月底，在鹿港公会堂，有那个林俊成暨墨城书友会的书法展啊，欢迎各位前来参观指教，谢谢。
5: 君子之交林俊成暨墨城书友书法联展即日起到8月30号在鹿港公会堂展出，欢迎民众参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尊重让人无法拒绝》，作者钟南山，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7月号。人跟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天生需要别人尊重。无论是谁，只要得到尊重，他都会很开心。每个人无论有多少不足或缺点，你总会找到他的发光点和优点。你尊重别人的同时，也就获得了好人缘。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我作为留学生在英国伦敦学习时，就深刻体会到这一点。我是1979年教育部派遣出国留学的学生，出国时已经40多岁了。当时我除了做研究，还非常想参观一下

0: 但英国不承认中国医生的资格，不让我们去查房，我们只能待在实验室。我想，那参观一下医生查房应该可以吧，但要到病房还必须得到内科系主任罗伯逊教授的同意。我多次申请见罗伯逊教授，都因教授没有时间而被拒绝。后来他的秘书看到我坚持不懈，就与教授商量，教授终于同意给我十分钟。我一听，十分钟我能讲什么？我的英语也不太好。我当时有些急，突然想起在图书馆看过一本他写的新书《医学生伴侣》，我脑子转了一下，有了想法。我进去后很直接的就聊到了他写的这本书。教授有些意外，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跟一般教科书不一样，很有整体观念，他将对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疾病及治疗原则的叙述连贯起来，比如什么是异常，异常以后有什么表现，怎么治疗，给学生提供的知识不是一块一块的，而是系统的，我觉得对学生的学习很有用。我的看法恰好说中了教授写书的初衷，他一听就高兴了，说这不是很多人能理解的，然后高兴地向我讲起了写书的过程。当秘书说十分钟到了时，他继续与我探讨。后来我看了一下表，我们谈了将近70分钟。这时我说希望参观一下其他的病房，同时看一看其他人的实验。他说完全没有问题，我给你安排。我走的时候他叫住我说想送我这本书，当时这本书价格是120英镑，那时候我们每个月的零花钱只有6英镑，我去医院的时候都舍不得花钱坐地铁，坚持走路。120英镑对我来说真的是天文数字。第三天，出版社果然送来他的那本书，并附有一封信，希望向中国的读者推荐。我从这件事得到一个启发，就是赞扬别人的长处，而不是刻意恭维，就一定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到现在为止，我始终把这本书端端正正地放在书柜的第一排，经常抬头看看，提醒自己该怎么做人。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尊重让人无法拒绝，作者钟南山，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7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直播，感谢收听。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为提升青少年对烟害防治议题的关注，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举办2026烟烟诱惑 Out 青春更 Pro 拒烟短影音创意竞赛，即日起至9月18日开放征件，邀请国中、高中职及大专院校在学学生发挥创意，以短影音传递拒绝烟害的健康理念。此次竞赛寄出总奖金25万元，鼓励青年以影像展现拒烟态度，发挥影响同侪的正向力量。卫生局表示，此次竞赛鼓励参赛者结合生活经验与故事情境，创作兼具创意及教育意义的短影音作品，主题可聚焦于拒绝电子烟、加热烟及传统纸烟等烟品诱惑，透过年轻世代的视角与创意表达，

0: 提升大众对烟害防治议题的重视，建立正确拒烟观念。卫生局提醒，近年电子烟及加热烟以新颖外观、多元口味及网络行销吸引青少年，但不论是电子烟、加热烟或传统纸烟，都会危害健康，且容易造成尼古丁成瘾。希望透过此次短影音竞赛，引导青少年以创意结合健康议题，让拒烟不只是口号，更能借由影像传递正确观念，影响身边更多人共同拒绝烟害，打造健康无烟的生活环境。卫生局欢迎台中市热爱影像创作的在学学生踊跃参与，用创意短影音传递拒烟理念。详细参赛办法及报名资讯可至官方活动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喜欢棒球的朋友们注意咯，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东山基征所将在115年9月4日星期五下午5点半于台中洲际棒球场二楼举办兄弟齐心拒绝撕裂烟防治烟品税捐逃漏宣导活动，现场准备了超多好礼要送给大家。9月4日下午，只要到二楼国税局摊位完成税捐大挑战反撕烟线上租税问答，全部答对就能获得超商45元咖啡提货卡。另外在现场与指定活动版拍照，公开分享到 FB、IG 或 Trade， 还能再拿超商100元商品卡。前30名完成任务的朋友更有机会直接换成中信兄弟限量的小象钥匙圈或球帽造型零钱包哦。球赛中场休息时间还有有奖征答，有机会把限量中信兄弟网眼托特包带回家，邀请大家9月4日一起到洲际棒球场看棒球、反撕烟、顾健康、拿好礼。国税局提醒大家，近日假冒国税局诈骗多，如接获可疑退税或统一发票中奖通知，请拨打165或洽国税局查证。以上是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东山计征所广告，经费源自烟品健康福利捐。本台消息，2026 NTT 夏日放时光系列节目新意计划得奖作品复向工厂，听见你的声音，一道费解的三角练习题，一段说不出口且充满误解与猜测的青春爱恋故事。8月22及23日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场。听见你的声音主角大树是一名热爱写作的听障高中生，因手语和文字逻辑不同，求助于两位听人朋友。青梅竹马伊恩是大树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总是小心翼翼地为他过滤刺耳的批评。分世技术的逸翔则一直将他推进成人世界，要他登短廊。三人的情感关系就在口语、手语及文字的转译间擦枪走火。全剧历时三年发展，饰演大树的郑坤兴为聋人演员，饰演逸翔的罗振佑为听人演员，饰演宜恩的廖晓彤则因双亲为聋人而熟悉手语。演员自身的生命历程也使剧中角色间的沟通困难更加真实立体。复向工厂艺术总监暨导演李成瑞指出，听人总以为声音是唯一的沟通媒介，但当手语与口语在舞台上交融，两种语法结构的差异会形成一种张力，这种刻意制造的对话落差能促使听人与非听人观众能在同一个黑盒子里一起探索理解的本质。团长暨编剧李成俊强调，这出戏探讨的是人们如何学习互相理解，更深一层则触及对世界的理解与权力的关系，这不是一个聋人的故事，而是每个人的故事。歌剧院艺术总监李惠美表示， 听见你的声音，同时运用手语与口语视情传译的美学概念，是歌剧院新艺计划多元参与主题的获选作品。歌剧院特别开放8月22日五场部分名额给聋人观众报名欣赏，每场次演后座谈也规划听打及专业手艺员服务，让全场的观众都能毫无阻碍地感受剧场魅力。更多演出资讯及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或上台中国家歌剧院官网查询。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文心艺廊现正展出黎明汉末风华，展期至即日起至8月13日止，每日上午8点至下午5点，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莅临欣赏。本展由一群热爱书法的中高龄学员共同展出，成员年龄加总近千岁，因此被誉为千岁团。他们秉持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在墨香与笔韵中持续精进，不仅展现深厚的艺术涵养，更诠释终身学习的生命价值。在中华弘道书学会荣誉理事长詹坤蒙老师多年悉心指导下，学员们兼顾理论与实作，以扎实的基本功为基础，逐步建立个人书艺风华。在詹老师循序渐进深入浅出的教学下，学员们逐渐掌握书法点线面的表现技巧，并灵活运用于创作之中，让每件作品兼具传统底蕴与创新风貌。本次展出的作品风格多元，从笔墨运行到章法布局，皆展现学员多年勤学苦练的成果，也传递出书法艺术沉稳内敛且富有生命力的文化魅力，值得民众细细品味。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诚挚欢迎各位民众利用洽公或闲暇之余到文心艺廊参观欣赏，给予参展者支持与鼓励。民众如有任何税务相关问题，可利用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地税局将有专人提供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为协助县内转职求职民众及职场新鲜人掌握就业机会，彰化县政府将于115年8月22日在彰泰国中举办今年度第五场大型就业博览会，邀集36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释出1000多个职缺，薪资最高达95000元，欢迎民众踊跃参加，把握难得的求职良机。本次参与厂商包括细品正兴地宝、上品顺德、台湾特品等知名企业，其中上市公司5家、上柜公司3家，提供多元且具竞争力的工作机会，薪资条件也相当亮眼。细品精密工业职缺薪资最高达95000元，另外有品瑞精密最高8万元、国光客运最高7万元等，吸引不同专业背景及职涯阶段的求职者加入。相关征才活动讯息可至县府所设立的8处就业服务台及银发人才据点洽询，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地，我是雅燕。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敲敲门让爱传进门，彰化县独居老人访查作业。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彰化市公所所举办的未婚联谊活动，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宝岛美乐地。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县独居老人访查作业。为了掌握独居长者的生活状况以及服务需求，彰化县政府特别举办敲敲门让爱传进门，彰化县

0: 县独居老人访查作业。县府携手26个乡镇市公所、10个社会福利团体以及129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共同投入720位的关怀员，透过主动访视以及关怀，建立更完善的社区照顾安全网，让独居长辈可以获得及时而且温暖的关心。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政府社会处长王兰心王处长的说法。
1: 敲敲门，我们要敲谁的门呢？我们这回要敲独居老人的门。我要跟大家报告，我们彰化县的老人人口已经到25万了，然后现在在社会处列册的独居老人3788位，但是我们知道绝对不止这些，所以我们跟要特别谢谢警察局跟民政处，我们去调出户口只有一个人的这样的数量，一共有52000多户。所以我们要花2年的时间把这52000多户地毯式的去访查，我们希望从中能发现真正的独居老人。我们就是怕担心独居老人在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那也要特别谢谢各乡镇市公所，还有我们10个我们的 NGO 团体，还有129个社区的志工，一共有720位的访员，这些都经过训练过，会花2年的时间来访视这些长辈。我们也会有特别，因为现在诈骗很多，很担心老人家会担心，所以我们有一个二会三步。二会，第一个会是秀出识别证，第二个会主动秀出公文，第三个就第一个不会是不会去把你的个资泄露给任何人，第二个不会是也不会去要你的什么存折啊印章，第三个不会是不会问我们访查之外额外的事情，所以让长辈放心。那我们调查出来之后的这些列册的，因为我们有一定的标准，列册的长辈我们就会后续的关心，我们也会来分4级。有的长辈他身体很好，游山玩水的，到处也不需要人家去特别照顾，我们可能99一次去看他或是电话问安。那有的长辈就一个礼拜可能要去看他，一个月要好几次的，像会分级来管理我们这些长辈。那我们是预判啦，应该彰化县的独老会8000到10000户，大概会这样。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把它整个盘查出来之后，我们后续有一定的机制去照顾他们。好，希望也这里呼吁，因为这件事情需要大家彼此守望相助，除了政府还要结合地方，所以我们希望这样子的网络能够密集，让它不要出状况，让我们的长辈能生活的安全健康。
0: 接下来是财团法人彰化县私立慈恩老人养护中心李金水董事长的说法。
2: 为了这些独居老人，近几年来我们应该都很少听到说老大人需要吵去，而且要归功在我们这些默默在付出的这些的工作人员，把整个社会就带到另外一个层次，也感到比较没有那么冷漠，那么温馨。当然在现在在调查这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问题，因为呢这里诈骗集团的一个猖狂啊，所以今天阿公阿嬷尤其是独居也常常都被骗啊，你这要出去查要出去调查一定都得困难，咱准备一寡一寡教材，一寡配备，要安怎好在阿公阿嬷尤其独居老人，他们能够理解大家的用心。今仔日不是干呐，我们这个独居老人，以前曾经我们在推长照的时候，马也当动这些诈骗集团所以这是一个概念。我们希望说关心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不管是独居老人也好，还是旅居在外面的一些游子，都主动要去关心我们的这些长辈在家里的一些状况，因为多方面的去关怀，多方面的去注意到，才不会落入这些非法分子的一些伤害。
0: 社会处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公司部门的力量，广邀更多社会福利团体以及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加入服务行列，扩大独居老人的关怀网络，落实银发守护有你有我的理念，让彰化成为一座温暖的高龄友善城市。

0: 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海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市未婚联谊活动。面对少子化、晚婚以及未婚人口持续增加，中央、地方政府以及民间团体积极的寻求鼓励青年交友以及婚育的新模式。彰化市公所自109年开始持续办理未婚联谊活动，至今已经成功促成10对的新人步入婚姻。延续去年的热烈回响，彰化市公所今年将在9月5号举办3万解谜幸福无敌东方再起单身联谊活动，招募20到40岁的未婚男女，总共80人参加，希望透过创新的体验，让青年在自然互动当中建立情感的连结。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市长林世贤林市长的说法。
6: 我们办这个未婚联谊啊，是八年来员工办了非常成功，那么促进各路队的良缘啊，嘛得到这个内政部的认同啊！咱今年已经要将办第三遍了吼。为什么本地医生啊，当办一遍尔？就因为办啊真好啊吼，内政部吼整两遍哦，伊来出钱哦，讲公所办这个未婚联谊啊，成绩非常好啊，促进足侪良缘，形成足侪佳偶啦吼。已经都有结婚了，甚至于都有结婚生子了哦。我想这个是我们希望所有的年轻朋友都能够找到好的伴侣、好的眷侣啊，共度幸福的一生啊，让所有的长辈能够放心啊。现在很多长辈哦，都无烦恼啥，干那烦恼哦，伊囡仔是谁无结婚啊，所以再次邀请哦，我想啊吼。我讲本来是限定讲要80个啦，我来要求行政单位看会当增加1倍嘛。虽然我们的金额非常有限，但是因为来的都非常真心的吼，希望能够找到好的眷侣、好的伴侣，能够共度幸福的一生吼。配对成功了呀吼，有结婚了吼，不但在办活动中过程有3万块的奖金之外啊吼，结婚的吼。我们还送50寸的大电视啦吼，礼物甲奖金拢非常优厚，非常优厚。
5: 今年的活动结合实境解谜、户外探索以及团队合作，由专业团队设计互动关卡，让参加者透过共同完成

物培养默契，地点是在香山步道的东方公园，并且保留总额30,000元的解谜奖金，让交友过程兼具趣味以及挑战。另外，活动也串联了彰化在地的特色品牌，安排参加者前往知名的蔬食园区，享用丰富的自助飨宴，也藉由健康饮食、慢食文化以及轻松自在的用餐氛围，让彼此有深入交流的机会，同时也体验彰化丰富的农业资源以及蔬食文化，展现城市的魅力。除了解谜奖金之外，配对成功者可以获得纪念礼品。如果在2017年12月31号前完成结婚登记，市公所也再赠送20,000元的商品礼券作为新婚贺礼，以实际行动鼓励青年成家。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健康又快乐。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兴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康好轮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康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康好轮药局。
7: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凤路3个摊，凤冠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豪雨带来的风险。

0: 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陪着大家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今天是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待会由王胜涵检察官呢下庭陪

0: 伴大家来聊聊，在今年的地方选举哦，我们要来慎防一些这个幽灵人口哦。我们常在讲到，一张票是不能靠假户籍来换的哦，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在那个票数哦，这个差很近的状况之下，一定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了。那么今年的这个所谓的选举呢，也是在11月28号哦，在地方级的九合一，那包含了直辖县市的县市首长，还有包含了直辖市的县市议员，乡镇市的市民代表、村里长，这些呢基本上都是民意代表哦，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哦，这个神圣的一票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待会呢，回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时候，再请检察官来跟大家好好聊聊。那么，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
1: 不用担心，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今天要来带大家看到了父亲节前夕哦，在这一年呢，你有没有跟你的爸爸很久没有讲话了，跟他说声父亲节快乐，还是说你有平常就跟爸爸喜欢撒娇，给爸爸一个很热情的拥抱哦？其实呢，不管是父亲节也好，紧接着就是情人七夕节也好，其实呢，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哦，都即将在这个八九月哦就要延续开始了。那为了呢让很多的这个无私奉献的爸爸们哦致敬，所以呢这一次由法务部郑明谦部长呢就出席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哦。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台中的部分哦，中部地区我们有个心意爸爸父亲节的表扬，总共有18位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心意爸爸。心意爸爸就是新生人，他用他很坚定的意志叫做心意爸爸。那由部长呢特别来特别颁奖，那么让他们呢拿到这个崇高的敬意之外，也谢谢他们当这个事故降临的时候还选择了坚强，所以要谢谢他们用坚韧的温柔的力量，这个是生命力来那个让这些遭逢重大变故的家庭哦，他还要撑起一片天。那么这一次呢，常在讲到了，爸爸就像一座山，平时可能话不多，那当然呢，也会默默的会去承担家里的重责大任。我是大致上的爸爸都是一样的哈。那当然呢，这个家人避风避雨，尤其是东方文化哦来讲，父亲往往都是不善于表达的，所以面对一些生活压力啦，或者家庭碰到一些重大变故的同时哦，就是会把这个悲伤藏在心里，所以呢，他们的坚定身体。这个身影啊，常常就是我们在看到他的背影的时候，他们都会这个腰杆挺直哦，来肩负这个家庭的重任啊。那或许呢，很难会跟你说声我爱你，真的都是要靠这些子女们跟他说声我爱你啊。那当然每一天呢，也是都是很无怨无悔的付出。那么当然世界或许很黑，但是呢，只要有爸爸的地方呢，都会有光。所以这一次有18位爸爸用无声的坚定力量证明了他们真的是很棒的爸爸。这个父爱呢超越他们身体的极限跟命运的考验，那么也牵系了整个家人的每一步的这个阴霾，所以有让社会也看到了，那么对于犯罪被害家庭的生活重担跟这些重建来讲，其实这都是一个很正面的鼓励。那么当然这一次呢，除了线上祝福之外哦，其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呢，我们从113 年的新法，我们就已经开始哦，持续的帮这些犯罪被害人协会的部分建构一个保护服务体系。那未来呢，也会持续的在强化，就是我们中央跟地方的结合。好，那打造一个更完整、更温暖、更保护的一个网络，来陪伴这些被害家庭，怎么样来去迎接新的生活。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毒品的部分，为了落实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我们第三期有介绍过了，稳定复归，抑制再犯。好，那当然呢，这一次的毒品业务关护人跟关护助理员，我们也做了一个在职训练。除了呢，在两梯次，有122名的关护人跟关护助理员，还有全人计划的人员参与之外，主要呢就是希望，在不管是在案件上面啦，薪资上面啦，还有就是因应毒品成瘾政策的一个策略上面，这些议题来把它做成三大核心，所以也有邀请了台大的这个云林分院黄伟烈主任，来讲这个成瘾的神经生理学。好，它主要就是基础跟复发的预防。那高检署黄冠玉检察官呢，授课的是缓起诉复命这个所谓的戒瘾治疗的一个处遇。那么这一次调查局的这个王中峰调查专员，讲的就是伊托米酯这些毒品的药理作用。好，这些呢，除了共同努力，让民众，让我们学习的这些助理员也好，这些所谓的关护人员，关护助理员也好，可以了解就是说适用者的戒瘾治疗跟整个多元的处遇，还有就是怎么样来去顺利戒毒重返社会，那怎么样来去稳定复归，好，抑制再犯，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王胜涵检察官时间了。这个一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说到了这个选举呢，也是我们的人民行使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时刻哦。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在讲到115年的地方选举防幽灵人口啊，一张票是不能靠假户籍来换取的。所以呢，不管是在村里长这样的一个选区比较小，甚至呢你要知道这个票数差距可能就是只是几票哦，所以这个幽灵人口的问题往往就是会受到大家的瞩目哦。大家会想到我只是帮朋友忙诶，把户籍迁过去而已哦，又没有拿钱，应该不会是贿选吧。或者是说我们的户籍啊迁了，但是我最后又没有去投票，应该是没事吧。甚至还有人说到亲朋好友支持某个候选人，大家一起迁户头户籍，这只是人情，这也不犯法吧。好，其实啊这个有没有拿钱，有没有犯法，有没有迁户籍啊，基本上哦，是不是有让特定人当选，最后有没有取得这些行使的投票权等等，我们就要来说明白讲清楚。开放 02372920 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了解，也赶快来让胜涵检察官下庭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Hello，
2: 嗨，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那个王胜涵检察官。
1: 是，当然我们今天胜涵检察官要来哦，这个下庭很辛苦的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大家关注的不是说有没有拿钱，是因为你有没有像说我刚才讲的什么迁户籍啦，对不对，或者是说啦这个迁户我又没有拿钱，或者是说我又没有去投票这我也因为是家人的关系，我觉得这重要就是来了。好，这个公不公平呢、啊？不是候选人的事情，是每个选民的责任啦、啊，应该这么说，
2: 当然
1: 对吧？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要让这个胜涵检察官带大家一次搞懂哦，这个幽灵人口哪一些行为呢是触犯法律？而且你知道吗？这些这个合法的迁户籍啦，这个有时候也是踩到法律红线哦，要小心呐、啊。
2: 当然，
1: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2: OK， 是这样子的哈，因为我们看今天，今年有一个很大的选举哈，
1: 对呀、
2: 九合一选举就要在这个115年11月28日举办啦。那这次的选举呢，除了这些直辖县市长的选举是比较大型之外呢，还有一关乡是乡镇市民代表跟村里长的选举。那这些地方性的选举呢，事实上也会决定地方的建设跟施政的方向，其实对人民的权利影响是很大的哈。所以我们当然希望不要有任何那种运用不法手段的人当选。事实上如果运用不法手段的人当选，你也很难信任他会积极的在地方为人民做建设。所以这个部分呢，所以才想提醒大家哈，因为村里长的选举啊，常常是一个很比较小型的选举。那这种小型的选举就如同刚才主持人讲的，他的选票的差距往往真的只有几张，甚至说可能几百张他就能当选。那像这样子的选举呢，其实是很容易出现我们刚才主持人讲的这种像是幽灵人口的案件。那幽灵人口的案件呢，其实就是针对说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住在这个区域哦，他根本没有住，例如他根本没有住在永康里，但是呢他就把他选举的期间呢把他迁到了这个永康里，他就是为了要支持这个里长哦。假设我现在是讲一个假设啦，他就想要支持这个里长当选，那这个当然就会牵涉到刑法上的有关于这个妨害投票罪的一个规定。那所以的话呢，各位这个选民要清楚
1: 眼睛要大一点哦。
2: 对，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好像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哎，我的好朋友我不能支持一下吗？我的亲人我不能支持一下吗？我迁这个户籍我也没跟他拿钱，那这怎么会是违法刑法呢？那事实上这样子的选举结果，事实上就是造成真的很不公平的现象，当然刑法就会对之有处罚的相关规定。那还有就是呢，大家听众可能要注意哈，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啊，我迁了户籍啊，我今天我迁了这个广播节目了哦，那我知道说啊，我不能，我怕被警察抓，所以我就不去投票。那事实上只要你 有这样子的意图，要使这个候选人当选，去办理户籍迁移，然后实际上没有居住在该地，然后却办理户籍迁徙，然后取得这个投票权，然后呢，纵使你之后没有去投票，事实上呢，这个刑法也有规定未遂的规定，你这样子的行为事实上也是会被处罚的。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如果真的搬家，只是刚好支持某位候选人，会不会被当成幽灵人口？
2: 啊，当然不会啊，因为他是实际有迁徙的居住事实，那他确实已经住到这一区来，然后也真的有在这边生活的一个事实。那纵然他既然他迁来是因为他住在这里，那纵然他心里有支持的候选人，我们也不会认为他是所谓的幽灵人口啦。对，因为他是实际上，他实际上他确实有迁徙的事实，他有确实有生活在该地区的事实，这样。
1: 嗯，是。王先生说，我只是把家里的地址借给朋友设户籍。什么信？房屋所有人会不会有刑责？有些人说可能会，有些人又说可能不会。
2: 这就看他有没有跟这个有意要来做幽灵人口投票的人有没有一个共犯的犯意啦。对对对对对，看他们有没有是共同犯意。那如果说他不清楚对方他迁户籍的理由是什么，那当然这个我们不太会去加以刑罚去处罚啦。对，那而且尤其现在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学区的问题啊，
1: 对啊，有些人是转学区，
2: 对对对。那如果说你今天的目的只是为了取得学区的这个资格啊，那我们当然也不会认为说你有这个刑法这个146条的规定，对的，犯意，对对对。
1: 嗯，真的，我觉得重要的是那个模糊地带了，就是你提供给人家那个涉及，对不对？
2: 对，
1: 我觉得应该是讲这样讲会比较清楚。
2: 对、
1: 哦、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那这个是朱小姐说，请问一下，户籍迁好了，最后呢，因为害怕被查到，所以没有去投票，然后呢，又被家人跟这个邻居误会，他说这个到最后会不会会被检举，然后变成是他也要被抓？
2: 如果说他一开始
1: 的妈呀，
2: 就是为了要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去迁了户籍，我刚刚讲就是他已经这样做了，然后他就算事后他没有去投票，可能我们都会用未遂犯来处罚，所以这个很，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蛮严重的。那所以要注意。那就像刚才讲的说，如果说你今天是因为害怕才没去投票，那我就说这可能还是有构成未遂犯的规定啦。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在迁徙户籍之前齁，可能要注意说你自己有没有实际迁徙的事实，有没有居住的事实齁，再来做处理。对。
1: 那他说如果再把户籍再迁回去应该就没关系吧？
2: 诶，
1: 这样会太复杂了。
2: 不是不是，如果他今天如果他是在投票日前的20日以后迁出的话，他还是要在原来选举区选举，因为那时候已经中央选委会已经造册了，你已经是要在原来选，就是你原来迁的那个户籍地去做投票的行为，所以已经这个时候你就算是把它迁出来，你都必须要去原选区去投票，那你已经取得那个选在该区的选举权，可能我们也会认为说，如果你一开始迁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你就算在选举前20日把它迁出来，你还是会构成这个犯罪。
1: 嗯，所以哈，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哦，在你要不管签不签啦、这个跟家人商量不商量，我觉得要自己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很清楚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2: 对，
1: 我觉得这很重要。
2: 就是你总之你都要有妨害整个投票结果的意向。
1: 真的，
2: 对，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有妨害投票结果的意向，而去做了这样的行为，其实你很可能就会推定你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犯意啊。
1: 嗯，是，
2: 对。
1: 胡先生说他是澎湖人，他说有时候会回去住，有时候没有住，到底算不算实际居住？好，他说这个很模糊哎、
2: 欸，这个应该算是有实际居住啦，因为他就是很多人可能像是我们有就是北漂啊，这些人他本来就是南部人，他只是北漂，不得已因为工作居住在台北。那他们平常可能假日或者是过年会回去家乡，那这个部分，
1: 对、啊、
2: 对对对，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也会认为，你不是属于所谓的幽灵人口。
1: 我们没有那么严格啦，
2: 对，但是我没有那么严格，
1: 对，你不要把它想的那么紧张，
2: 对对对，
1: 好不好？
2: 而且你一直都居住在那里，你也没有特别去迁户籍啊。
1: 啊，对呀、啊，
2: 户籍本来就一直原来就在那里啊，你本来就一直长期都是在那里啊。
1: 他说他的户籍是放在老家，
2: 对，
1: 所以但是他没有常常回去居住。
2: 对对对，但这不会，这不会，这同样一样是我刚讲的，就是说你本来就是在。你本来就是因为你本来就住在那里，只是你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到了外地，然后你户籍没有迁移，那只是你现在的是你的居所地，那你的家乡那个是你的住所地，所以都是属于户籍登记的算是合法的登记的地址。对，
1: 嗯，是，
2: 对，
1: 这个是洪先说，如果为了工作、就学、照顾家人迁户籍，后来刚好又有选举，会被误认为幽灵人口。他说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是为了工作就学、然后照顾长辈搬家，然后刚好现在又是选举、他说常会被点名。
2: 被点名
1: 你会不会？我觉得应该你不是被别人点名，你应该是被里长他们点名吧？
2: 有可能，
1: 对吧？
2: 对对对，因为选举的时候竞争很激烈，
1: 对、啊、
2: 可能都会有那种
1: 我觉得应该是
2: 选举对方阵营的一些行为啦。
1: 你们不要乱诱拐我们跟主任他这个。我常常会去那个说明会，你应该是被里长点名，不会说是被点名。
2: 没有，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要看个案去调查啦。那不会只是单纯看你有迁户籍，我们就会认定你有这条罪名啊。一定是我们还是会去调查你实际上为什么迁移户籍的目的啊。哦，这个真的都很难讲，这必须要看个案，每个个案会有每个个案的情形，要透过个案去认定。不过我是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幽灵人口自己迁的户籍要去支持特定候选人这件事情不会被别人发现，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可能对方阵营就会开始去检举嘛。那不只是这样，事实上每次只要碰到这种地方区域型的选举
1: 很麻烦呢、
2: 我们所有的地方政府在选举前都会加强这种虚报迁徙人口的查查，也就是说他不会将相关就是在特殊，例如说因为我们本来在当地区要居住连续4个月才能投票嘛，取得投票权嘛，他可能就会针对这个4个月前刚好在4个月这个左右期间迁进来的人特别去做查查。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好像自己偷偷迁不会被人家发现，事实上只要到了选举期间，这种查查选举查查的动作就会很深入，那就是我们就会针对这个户政机关函过来的一个相关资料去做进行调查，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哦，这个是这一套。卢先说，候选人说我不知道是亲友自己迁户籍，候选人真的完全没有责任吗？他说，尤其是在选举，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亲戚，这是朋友跑去迁户籍，然后被检举的时候都说，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哎。
2: 这个到底知不知道还是会靠相关的市政啦，事实上你们彼此之间有没有相关的通联记录啊，哦，对话记录啊，或者是一些，事实上其实我们在查这个幽灵人口的这个迁徙的情况，当然除了这些友谊亲情支持之外，其实有很多真的是候选人付了现金请他们迁过来的。
1: 哎，对，
2: 很多案件类型是这样，事实上就已经是一般的那种金钱贿选了，贿选的案件。对，
1: 他说他很想收到钱，都没人给他钱。
2: 哦，那这个会犯法哦，这个
1: 你也太直接了吧？
2: 收钱去投票，这肯定是犯法
1: 的。
2: 你
1: 不要，
2: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你收了钱，你还会良心不安。我告诉你，不然哪一天晚上你就被传去。对呀、你疯了啊！还在这想说、人家为什么不给你钱？不给你钱是好事，好吗？
2: 对，代表这个候选人是正派的。
1: 对，然后呢，人家知道你这个给你钱没什么太大作用。
2: 对对对对 对。
1: 我们最后是不是也请我们的检察官这个主任来让我们选民我觉得有一些重要的提醒啊，有哪些事情真的千万不要做。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选举前，你不要看哦，11月28真的很快哦。
2: 很快。
1: 那个红线大整理哦，要记住一些事项。不要人情，人情哦，真的是会还不完的。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2: 对，没错，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这次的选举，我们都希望能够选贤与能。那大家要能够真正去支持有 愿意为地方建设的好的候选人，哦，对于那种会透过金钱或其他不正当的方法当选的候选人，你要相信他对我们的未来一点帮助都没有，而且会有害于我们的未来。
1: 嗯，真的真的，好啦，你们就选我们两个啦。对啦，你选我们两个哈，永保安康啦。
2: 每天的。
1: 我觉得第一个很简单啦，我觉得哦，刚才主任就我们检察官有讲到一个重点啦，就是说千万哦，你不要说没有住在那里，然后就故意户籍迁过去，或者是说你本来就户籍在那里，然后检察官也告诉你，因为那个可能就是你的老处，就是那个就是主错嘛，对不对？所以那没有什么太大，
2: 没问题，
1: 对，
2: 不会被人家怀疑，
1: 没错，
2: 户籍设在那里，不是说选举前才突然。哦，突然这样子迁移，这样当然你选举前突然迁移，我们当然可能会有合理的怀疑，但是也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一定会事实上去真正的去查证，例如说你的孩子是因为了要涉及要取得学校或者是工作的关系，那如果是这些关系的话，我们也不会相信这个检调会依照证据办案哈，不会诬赖任何一个人这样。
1: 嗯，真的，所以要记得，哦，这个刑责很重哦，好，146第二项哦，好，这个意图使候选人当选。不是他惨，你也惨，哦，
2: 对， 对对，
1: 就是大家一起惨。
2: 这个对对，
1: 哦，这个
2: 有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大家要注意。
1: 真的，我们要一起哈，一张选票干干净净、实实在在。好，这个因为呢没有办法，好，这个守护自己哦，懂得法律不踩红线哦，投下你自己很干净的一票，你也不会怨说啊，我投下你哦，怎么你都没有帮我做事，因为这是你选择的。
2: 好，
1: 所以哦，这个谁也别怨，但是呢有一些这个要守法的还是要请大家守法。那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王胜涵检察官哦，夏婷来陪伴我们大家，用最生活方式哦，用这样的一个话语让大家很轻松的了解啊，不要那个了解听一听都忘记了哈，那个我们就会马上又召唤你了啊，谢谢大家。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我们就下次公众见，拜拜。
2: 好，拜拜。
3: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分干，就把我所有不安，我孤单的隐藏，摊在你手掌。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5: FM 104.1，
4: 掌声跳平台。
6: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了。好，我们可爱的听众朋友居然问我说：“瑶瑶，你知道今天晚上是什么日子吗？”我怎么知道？今天晚上是鬼门开，玉轩，是吗？你也知道哦？啊，为什么你没告诉我啊？哈哈，嗯，我今天好，今天晚上呢是8月12号哦，晚上11点的鬼门开，那你就要陪我加班，要到那个时间。你说什么？不行。好，这个农历的7月1号真的好快，哎，真的耶，你看暑假过一半了耶，怎么会这样啊？好的哦，这个俗称的哦，这个好兄弟日啊，那不少民众呢就会准备一些像这个中元节的一些普渡贡品哦。那当然呢，很多人都会说到如果说今天可以早一点回家哦，就是早点回家了哦，通常就是这个七月份啊，齁，这个比较属于这个阴暗潮湿的地方哦，啊，就尽量齁，夜间的话就是不要去行走，齁。那还有一些人会讲说哦，这个比较对于自己身体哦不是那么的舒服，就是碰到一些比较不干净的齁。那其实我跟你讲，心诚则灵，平常呢你就是把自己呢放轻松，然后呢自己有一些信仰，好，念一念，然后呢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固定齁，这个假日呢可以去爬爬山啊，走走庙，或者走走你自己的一些教堂等等，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好，不用去想太多。好，今天晚上的子时是鬼门开 ,11 点，好，所以呢就是提供给大家，好，因为刚刚也问了玉轩，原来玉轩也知道，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拖到11点。好，来来来，当然呢，像这个很多的朋友哈，就是开始啊，要准备，要看看这个第二，已经很快耶，这个第二个月的这个暑假就已经开始了。哎呦，很多人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在石缸的热气球嘉年华，没错。妈祖造型的热气球齁，已经要抵达台中了，台中台中来啊。2024的台中石缸热气球嘉年华 ,8 月22到24号在土牛运动公园盛大登场。那他们有做了六场热气球的细流升空。那当天还有那个韩籍人气啦啦队李多惠，哇，担任开启球，还有台东天后宫的妈祖造型哦，那么也结合了这个音乐演出、美食市集，还有烟火跟亲子互动，911萧煌奇，哇，一起到石冈追热气球、赏烟火、听音乐会，呵，这是在这个山城哦，在8月22、23号石冈热气球哦，大家正在期待中的，今年叫做石冈起飞幸福山城，最大的亮点就是有来自台东天后宫唯一的妈祖造型的热气球到台中，哇，好酷哦！那还有就是大家喜爱的热气球，然后把这个石冈在地的特产、餐车、文创的市集，好，通通都邀请到现场。822到824在土牛运动公园。好，详细的部分可以到石冈的乡公所的区公所的那个专网去看一下。那么你也可以搭丰原火车站齁去转。那这个公车的抵达的那个站牌叫做下土牛，可爱吧。好，自行开车的话就是在国道4号哦，丰原端下沿着丰市路往东市，好，建议大家可以大家多多搭乘大众运输。那 当然这个嘉年华有六大亮点哦，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是细流深空之外，还有在地的美食，有烟火秀，有这些音乐人，还有中信啦啦队，还有悠悠家族跟魔幻家族。那当然不只是这样，有四颗的大型气球。好，那它有两个时段，早上是5点到7点，下午是4点到6点半。大家都知道前30分钟会开放票来购票，主要就是因为它是要靠天吃饭的。如果风太大，好，风的风向不对，它是没有办法细流的，好，就提醒大家。那第二场的话呢，是早上的5点到7点半跟下午的4点到6点半，每个票价是500元，每天每一场是限150张。那你也可以到这个石冈周边啊，好，你可以到他们的客家文化园区啦，电火郡啊，土牛运动公园啦，好，因为他晚上还有光雕音乐会。然后呢，喜欢骑自行车的朋友可以到个东风的自行车绿廊道，这是一个废弃铁道改建的哦，大概有 13.6 公里。那还有旁边有九房三 D 彩绘村，还有这个林带月台，还有这个石冈水坝，齁，真的很多好玩的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很开心。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了。好，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哦，又有台风生成了啊！这个原本在硫磺岛南方海面上的热带低气压，早上八点哦，发展为轻度台风。好，这个是南卡，预计呢是朝东北方移动哈。对于我们的天气，台湾来讲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呢，早上的中部有零星的这个降雨雷雨，午后的话，中部跟东半部地区，还有北部的山区还是会有。各地到高温呢，大概都是在32到35度左右。桃园以北彰化都有这个36度的高温哦，还是提供给大家哈，要做好这个防晒，好，不要中暑了。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玩咯。

0: 又有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又有告示牌，在今年呢，去游珊珊哦，我们的2026到2027的台湾好汤四季全愈。那么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呢，在我们的松鹤部落践行哦，只要能罢扣哦，好在哈、哦，我们现在学聪明了，我们都会先呢，在预告的时候让大家赶快去报名哈、哦，抢票，然后后续我们再来把这个节目的细节哈、哦，来告诉。大家现在都学聪明了，所以今年最超夯最超值的山林疗愈就在珊珊了，好，不用飞日本，在我们的古关就可以泡温泉走森林，晚上还有音乐会，是不是很开心呢？好的，当然的，这时候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张淑华科长、美少女淑科长来喽，哈喽，
2: 大家好。
1: 哇、wow, 我们现在已经学聪明了，我们都叫大家先报名啊，结果大家真的很聪明都报名了，然后
2: 很好满了，对对对
1: 对，然后呢然后我们两个就不会被骂了，然后台北办事处就会很开心的，然后大家会说哦，那有哪一些可以好玩我就可以来记下来，对，这样就对了、
2: 嗯、
1: 你们这样做就对了。我觉得我们终于学聪明了，哎，不过这一次的台湾好汤哦，每一年都受欢迎，今年轮到我们的珊珊了，我们推出了一个山谷巡礼萤火月餐来做一个起跑，对不对？
2: 嗯，我们这一次就是希望不只是我们各全区的长官理事长们来到我们古关，我们也邀请全国的民众都可以来到我们古关践行，来走走我们的秘境。
1: 哎呦，这么厉害，所以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今年呢、嗯、我们的这个要让大家齁、哦、一起来整合我们的原住民文化、音乐、市集、美食。呜、哦、那个200块齁、哦、大家不用看也不用想了，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很聪明，自己该订的都订了。但是呢、嗯、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活动倒是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的 CP 值那么的高啊。
2: 嗯，只要200块钱，他可以参加我们的践行。践行不是只有践行，我们还可以体验泰雅族的文化，还可以穿我们泰雅的族服，还有射箭闯关，重点是还有烤大猪，然后我们的市集消费券、免费的帆布包、折叠水壶，还有晚上音乐会的摸彩券。
1: 嗯，有听到了齁，所以呢这个已经拿到票的朋友，你们现在可以在心里欣欣自喜啊，不要太骄傲，谢谢。而且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呢我们以这个松鹤部落践行呢，大家都会想到诶，这条路线会不会太难走，不会，对吧？
2: 真的，这个路很简单，没有任何的陡坡，重点是它还有绿荫，它会走到我们的五叶松步道，它真的很美，而且又不会热。
1: 哇，欸，真的耶，而且很凉。重点是我有导览老师，对吧？
2: 嗯，我们这边还会有导览老师来告诉大家这里是什么地方。重点还会到我们八仙山森林游乐区的一个小秘境，大家一定没有去过。
1: 哎呦，在哪里呀、啊？是什么小秘境啊？这个可不可以讲一下啊？
2: 这个倒是我因为这一次活动，然后跟八仙山他们合作，它叫做九梁，我忘记名字。
1: 我差点听成九仙神女要下降了。
2: 我是对，我来唱一下这个什么？哎、欸，它叫做九梁溪。九梁溪森林疗愈步道，
1: 哎呀，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啊！
2: 对
1: 呀、
2: 啊，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我们 FB， 我们都有宣传，而且大家一定如果没报名没关系，你还是可以跟着我们走这个路线。
1: 没错，没错，哈、哦，这个所以这个请大家可以跟着走。好啊，你没有报到的话，下次就要学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哦，听到预告就赶快报。
2: 嗯，
1: 真的，
2: 600年大家都是非常踊跃、嗯、
1: 没错。而且你看啊、哦、因为它这条步道很特别一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自己呢还把我们自己泰雅文化哦，像我们泰雅文化很厉害的就是纹面跟这个族服，对不对？还有就是他们的射箭，所以你看哦，你一次来的时候这些都可以体验到，对吧？
2: 对啊，就是整条路线不只是走路而已，我们还有不同的泰雅文化来让大家体验，还有不一样的补给品，像是有我们的红梨馒头，有黑木耳，还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都等着你。
1: 哎，真的，好、哦，都是沿路哦，沿路哦，然后晚上哦、
2: 啊、
1: 还可以住下来以后，我们有星空音乐会啦，对不对？
2: 真的，我们这一次的卡司也很厉害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听音乐会，然后抽大奖。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而且呢这个精彩的演出周边都有市集活动，而且呢当天我们还邀请了哈，大家只要在我们活动哦，我们都会有那个100块的消费券哈，100块对吧？
2: 嗯，对嗯，我们有100块的摊位消费券，所以大家就可以逛逛我们市集，然后不用担心的花下去。
1: 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嗯，然后呢、嗯、买你想要的东西好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场的事情都帮大家都规划好了。好。
2: 对。
1: 而且呢路线都已经准备好了。哦，胡先生说、哦、请问一下我们的地点在哪里啊？
2: 我们的地点是在，你如果是要参加我们的部落健行，我们欢迎你先把车开到我们古关公园这一边有停车场，然后坐我们的接驳车就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是松鹤游客松鹤公园
1: 哦，所以啊、哦、如果说你是开车的话齁、哦、你就先停好车再坐那个我们的接驳车，第一个啦你就不会找不到停车位啦，简单。

0: 那住上一晚，不要说住一晚，住两晚都可以，因为它旁边有很多的很棒的一些步道跟很多的这个体验的活动，然后呢还可以让自己先放轻松，因为这个时间来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的累，也不会那么的热，应该这样讲对吧？
1: 对呀、啊，因为我们都是精选的这一些步道，虽然我觉得九月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的凉爽啊，但是所以我们有特别的注意，我们的步道一定都有绿荫，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嗯，轻松啦，我觉得轻松啦。
1: 对呀、啊，不会很陡。
0: 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些这个古关的这个深度规划，因为呢、嗯，很多人都是来到古关了，就匆匆一天，然后隔天就往骊山冲。你们先想想看哈、来古关哦，怎么样来让自己哈、安排的最顺？我们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美少女。
1: 我们古关其实有更多其他周边的景点，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古关游客中心，我们还有到松鹤部落这一边，它有太好玩，然后或者是我们这次路线会走到的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然后我们自己古关的招来步道都是一个景点，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享受，慢慢的走。
0: 嗯，就不用急，我觉得这个比较让大家可以这个放松，而且呢、你参加活动你就要泡汤嘛，让自己轻松一下 啊晚上到音乐会然后再泡汤一下，早上呢、再去走一下烧来步道再泡汤一下，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呢退房以后再来去吃吃特色料理对吧？
1: 对，
0: 然后再去玩玩我们部落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去体验，去闻脸哈、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享受啦。而且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一个报名哈、虽然已经报名截止了，但是我们很诚挚的邀请大家哈、你可以一起来。然后呢、虽然你拿不到我们的优惠，但是你住宿这些一定都有优惠对吧？
1: 对，我们这一次有特别商请我们合作的饭店业者，他们提供的住宿也是都有下杀折扣，所以大家虽然没有办法跟我们参与到折抵500元的民众，还是可以来订房，因为他们的价格都是淡季价格，所以不用担心。
0: 嗯，是周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他的假日一样是算到礼拜五吗？是、
1: 每个饭店不一样的
0: 算法
1: 哦。对呀、有的人礼拜五会当，
0: 当假日。好，他们好像比较习惯是礼拜天到礼拜四啦，好、对不对？
1: 正常平常日是礼拜天到礼拜四，
0: 对吧？
1: 但一样就是要看各饭店啊，他们就我所知，他们现在因为还是属于偏淡季，所以他们也是价格不会太高。我们这次有做请大家各饭店的协助，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山谷灯光节也是在9月3号一起点亮，所以大家除了健行，你晚上也是留在这里可以看我们的灯光秀。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那个时间哈？所以呢，如果没有听到的朋友，就赶快哦，把那个时间把它记下来。那当然呢，最后我们也让我们这个美少女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哦，有哪一些要值得注意的时间？那不用再定了，好，你就跟着走就对了。好啊，然后当我们每一次叫你这个预告的时候，叫你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啊，就不要再等了，就给他点下去了。对，我们来会诊一下吧。
1: 好，我们的松鹤部落健行活动是在9月5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到下午4点半，那星空音乐会呢则是晚上的6点到晚上9点半，在我们的古关公园，我们请了很多大咖，像是李芷婷啊，然后还有黑旋风，都是鼎鼎有名的艺人，都欢迎大家一起留下来，然后跟我们一起度过晚上，那个夜晚。
0: 真的希望大家就跟我们一样 relax， 然后放松心情，开怀的大笑，感受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分多金，感受我们珊珊的魅力。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0: 弄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淑华科长相约在我们的珊珊见哦，
1: 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请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爱你哦，我用连线的，对不起。
1: 是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哟。
2: 公叔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0: 好笑吧？
1: 好笑什么？
0: 我现在没办法穿好好穿鞋，
1: 没有办法好好穿鞋，
0: 自己剪指甲可以剪到肉还是怎么样？
1: 哦、oh. ，
0: 我现在大拇指没办法穿鞋，
1: 哦、
0: oh. ，好痛哦，
1: 啊，
0: 肿了，痛，我总不能穿拖鞋出门吧？我已经敷药擦药了、
1: oh.
0: 啊，有比较好一点点了、
1: oh.
0: 我相信明天应该就 OK 了。
1: 是是是是是，哎呀，保重保重。
0: 我从以前就不敢给人家修脚指甲
1: 啊。
0: 手的指甲可以，
1: 嗯，
0: 脚我不敢给人家修，就是因为曾经被剪过，然后呢剪到肉，结果痛到不行。
1: 哎、这是什么技术啊？
0: 不知道啊，结果呢，好了，从此以后我不敢给人家修，都自己剪。
1: 嗯哼哼，
0: 我不是用那个指甲刀，我是用啊、我有一支很漂亮的剪刀
1: 啊，
0: 很漂亮，小小的啊。这个玫瑰金的颜色还买得很贵、
1: 嗯、
0: 好了就自己剪，我一直都是自己剪，这一次为什么一个不小心剪到肉哎呀，所以我们不能太去怪这个修指甲的人，
1: 对
0: 有时候他们也是会有差错。
1: 哎，现在有很多越南人哦来开那个美甲店、
0: 嗯、
1: 他们很厉害哦，帮你这个剪脚趾甲，帮你修脚皮，然后美甲听说很厉害、
2: 嗯、
1: 而且收费便宜、
0: 哦、
1: 很厉害。
0: 便宜吗？
1: 便宜，他们普遍越南的店家做这种工作、嗯、他们收费比较便宜，我觉得他们的策略好厉害、
0: 哦、
1: 好像每一家越南店都说好一样，就给比外面市价要便宜许多，他就在抢地盘呢、啊、抢生意。有啊，你去坊间去试试看就知道了、
2: 嗯、越式洗头那一种、
0: 哦、去看看、嗯、
1: 非常便宜啊。
0: 因为这个我一般修指甲你知道吗？
1: 嗯哼，
0: 多贵你知道吗？
1: 多贵？
0: 450。
1: 是哦，那这样的话，你到越南店大概只要300、嗯，
2: 对，
1: 甚至250就有了。
0: 到我们啊、我们那个哥林楼上，
1: 嗯，
0: 350。
1: 哦，那台北地价贵，它租金贵，
0: 嗯
1: 嗯，所以说可能稍微会收的贵一点。
0: 还好我们的哥林楼上六楼才收350啊 ，OK 啊，
1: 350 OK 啦、哎。
0: 不对，修指甲不对
1: 啊，
0: 洗头才是350。
1: 哦哦哦，洗头350，
0: 修指甲500。
1: 啊
2: 哦
1: 哦，那这样贵哦，
0: 500。
1: 像我们乡下大概顶多300了，
0: 真的。
1: 哎，对你，
2: 我们200
0: 有、啊。
1: 建议你找一下越南店，
2: 对，
0: 哦、真的、哦，
1: 真的满街都是。
0: 有这么好的消息。
1: 哎，
0: 不过我最近让你修指甲休息。
1: 哦。
0: 手的指甲。
1: 哦，手的指甲。
0: 休息，一直涂指甲油。
1: 嗯哼。
0: 所以呢，指甲会不健康。
1: 是。
0: 它没有呼吸啊。
1: 嗯哼。
0: 所以不健康。
1: Okay.
0: 嗯，所以容易不小心就会。啊，碰到什么就会断，
1: 哦、
0: 啊，所以会裂，所以呢，我现在暂时都不去涂指甲油，
1: 嗯
0: 让它一直长，一直长，长新的出来
1: ，OK，
0: 然后慢慢把那个长出来的修到那些受到伤害的那些把它修完，
1: 嗯，
0: 然后长出来的全部都是健康的，
1: 是，
0: 那我将来也不太想去涂指甲油了，
1: 嗯，对，
0: 把它保养的好好的。我这只手已经是很难看了，再不涂指甲油实在够丑。不管，已经这么大的年纪，管那么多干什么？
1: 自然就好了。
0: 现在讲到这里，昨天在这个搜狗地下室，就是我们前面的搜狗、
1: 啊，
0: 旧的搜狗地下室又被认出来了。
1: 哦，最近邱小姐老被听众认出来了。
0: 哎呦，就是我昨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个我们哥林楼上的。我不认识，因为哥林这个新住户很多啊，有的是出租的，有的是自己的，那我不了解，我很少去嘛，所以对邻居完全不熟，除了史平平以外我根本不熟、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那好，连我们隔壁的都换人了，那我们左边的隔壁呢，他搬到什么林口，到现在都是空的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好好了，为什么呢？在那个搜狗地下街，在要吃东西，在找位置的时候被认出来，秋华小姐就叫我了，你知道吗？他说：“你知道吗？我昨天去跟你们大嫂买东西耶。” 我说我有听我大嫂说，说你去买东西啊，你是我们的邻居，对不对？他说对对对啊，因为有听服务台说啊，你就是秋华小姐，然后你们在五楼开啊这个丽人屋啊，然后呢开很久了啊，你是在广播电台，所以他们经过介绍，所以呢啊我。不好意思去认你，但是呢我们常常在门口都会看到你在等车这样子啊、哦。
1: 邻居耶，你看看楼上楼下的、
0: 我完全不熟，完全不熟，新搬来的可能、
1: 哦、
0: 啊，结果呢他就是因为在中心诊所看到我同电梯，但是他人太多了、他也不好意思叫我哦，也不好意思认我哦，他知道我是秋华啊，结果呢看到说我皮肤真的很棒
1: 啊，
0: 结果呢隔一天昨天就跑到丽人屋去问我大嫂，他说你们秋华小姐真的皮肤很棒、因为昨天我跟她同电梯在中心诊所、哦，靠近她那个皮肤好细致 哦，而且又亮又白、哇，被讲成这个样子，你说你心情会不会好？
2: 超级好，
0: 当然好啊，对不对？
1: 当然
0: 啊，结果呢他就说他是用什么，他是用什么，听他们讲，听楼下的人讲说你们也有卖健康食品跟皮肤保养品，
1: 是的，
0: 他说客人非常多、哦、啊，所以他秋华小姐是用什么，就问我，问我大嫂，大嫂就跟他讲，他说我们所有的保养品总共有六种，有金斑美白，那秋华都是用金斑美白先擦，那我们的金斑美白不会过敏，

0: 不会过敏，
1: 嗯，
0: 它是用非常好得奖的，都是得奖的原料，
1: 生态，
0: 哦，所以绝对不会有过敏，
1: 是的，
0: 哦，效果很明显，
1: 嗯，
0: 大概两个礼拜，马上你发现皮肤完全不一样，好，哦，那擦，这个金斑美白再擦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是擦我们的这个爱迪斯提拉，
1: 嗯，
0: 那就拿给他看，
1: 是，
0: 哦，那这个呢，你把它按两下，然后再用顶级移植精华，顶级移植精华，他一定要顶级移植精华，这不是很贵吗？然后我们大嫂就跟他讲说，哎，对，如果你是在百货公司买的话，嗯，至少一万多，
1: 对呀，
0: 五十墨一万多，
1: 是，
0: 那我们只有卖2200，
1: 嗯，差多少你看看？
0: 他听了以后也两个眼睛瞪好大，
1: 好几倍哦。
0: 结果呢，大嫂就跟他说，只要滴两三滴，跟这个爱迪斯提拉和在一起，然后就整个脸都擦，连脖子都要擦，美白也是一样，连脖子都要擦。好，擦完之后就擦眼胶，眼胶我们是胶跟霜二合一，
1: 是
0: 不会太油，所以呢不会长肉芽。好，他说，哦，难怪，听说了。你们秋华小姐光是做一个广播节目就做了已经50几年了，
1: 哎，
0: 然后呢，这个丽人屋也开了很久很久了，
1: 嗯，
0: 结果她还那么年轻，原来你们是卖这么好的产品，
1: 对，
0: 而且价钱又不贵，你看，可见她在用的都是很贵，
1: 当然，
0: 知道吧？
1: 嗯，
0: 结果呢，眼胶我们就跟她说，她不会让你长肉芽，
2: 对，
0: 哦，那她说。他说：“你看秋华，他没有鱼尾纹，对不对？他就是一直在用我们自己的眼胶，
1: 嗯，
0: 他不会油，不会长肉芽，
1: 对，
0: 好，哦，啊，再来，如果没有出门，他就会擦我们的有加玻尿酸在里面，好大一瓶的，可以当做面膜在用的，
1: 是，
0: 他就是擦整个脸，
1: 嗯，
0: 让他一整天到你洗脸，下一个洗脸的时候再洗掉，哦，再重擦，
1: 嗯，
0: 那就是让你保湿，
1: 是。”
0: 从皮脂下吸收你上面的水分，
1: 嗯，
0: 你就不会有细皱纹。好，哦，我们大嫂真会介绍，哦，然后再来就是最后，如果要出门的话，你就擦隔离霜，
1: 嗯，
0: 隔离霜也是天然的，嗯，完全天然，
1: 试试看，
0: 隔离脏空气，隔离紫外线，
1: 哎，
0: 擦起来又有一种不会太白，很自然的白，
1: 嗯，
0: 真的很好看，
1: 真的
0: 很均匀，让你的皮肤看起来。真的不像有化妆，
1: 嗯，
0: 但是皮肤就是很好，
1: 是，
0: 你知道吧？哦，他就大嫂就给他做这一套的介绍，
1: 嗯，
0: 啊，他先买三样，
1: 先买三样，
0: 他说，哦，他说我家里眼霜还有，
1: 哦，
0: 啊，都是国外寄过来的，
1: 嗯哼，
0: 哦，那这个那我不止买四样，
1: 嗯哼，
0: 他买的那个金斑美白
1: 是
0: 爱迪斯提拉跟，嗯，跟那个
1: 顶级鱼子，
0: 鱼子，哎。再来就是他说鱼子你们实在有够便宜，
1: 嗯，
0: 啊，结果呢再买一个隔离霜，
1: 嗯，
0: 就这样子，
1: 嗯，OK 了解，
0: 昨天在那个地下街碰到我终于叫我了，
1: 是是是，
0: 秋华小姐我昨天到你们店里买东西哦，
1: 嗯，
0: 我就是你的邻居就跟我这样讲，我说我听我大嫂说了，
1: 嗯，
0: 他说我会用啊，用了以后呢效果之后好我一定会介绍我周围的朋友跟你买，
1: 嗯，
0: 我有啊，一大群的这个啊，爬山的朋友，
1: 是
0: 运动的朋友，
1: 哎，
0: 哦，都有，
1: 嗯，
0: 接下来给你们买，
1: 谢谢，
0: 啊，
1: 谢
0: 谢，好开心哦，
1: 哎，太好了，
0: 对不起，听众朋友哦，我今天讲
1: 没有关系，
2: 苏
0: 姐，三连线，
1: 安全第一啦，
0: 我应该明天就 OK 了
1: 啊，没问题，
0: 现在比较没那么痛，我有擦消炎的，
1: 啊，OK，
0: 然后我用 OK 绷把它包起来，
1: 好，
0: 这样
1: 好，
2: 嗯，好险，而且秋花姐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很健康，
1: 对对对，秋花姐声音听起来很好，
0: 我不敢穿拖鞋到电台啊。不好意思，先听第一首歌
1: 好
0: 吗？
2: 好，今天第一首歌来听一首 AI 的歌曲，之前有放给大家听过，非常的好听，叫做《爱由你开始》。
0: 是，
1: 嗯，好，来欣赏啊。
0: 是的。

0: 听的歌曲 哦。这首叫什么？
1: 这首叫 Love Starts With You， 叫做爱由你开始。
0: 是，
1: 它还没有中文的歌词跟翻译啦，但是是我来
0: 歌名也没有，
1: 对，然后是我自己先给他暂时的翻译呀、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好甜呐、他就讲说是你改变了我看天空看世界的方式，然后呢我们的相遇呢也不是呛死呛死而已突然之间不知道呛死呛死而已要怎么解释偶然吗？对，他说这一切就是因为从你眼中闪烁的那个爱呀、然后让我呢开启了这一段罗曼史。
0: 是，
1: 哇，太不一样了吧，就像秋花姐刚刚讲的，其实也是爱迪斯的产品开启了我这个美貌啊，
0: 没错
1: 对、因为大家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听众朋友这两天有没有讲到说，其实我是去参加一个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婚礼，然后就邀请我去参加嘛、那因为不在台北，
0: 是，
1: 然后呢我当然就是带着我们的防晒隔离去了，
0: 是，
1: 遇到好久好久没见到的香港朋友、
0: 哦、
1: 然后他们看到我都说你皮肤很亮哎、我当下是哦，跟秋华姐一样受到别人的称赞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那这一次除了是给我的好朋友祝福之外呢，然后遇到我很久没有见到的一些外地的朋友们，我也是觉得相当的感动、之前呢、我就跟这几个香港朋友说我下一次见到你们的时候希望我的广东话会进步结果我去的时候他们说好、我们来练习广东话、我一句都听不懂，
0: 真的、
1: 对，我一句都听不懂所以后来就变成开始教我一些简单的单字，比如说我们这个婚礼的桌子上菜啦、可能就是说好辣好甜，他就说这个好辣怎么讲呢，就是好辣
0: 好辣，
1: 那如果说好甜呢就是
0: 好
1: 挺啊对，然后还有走路走一走，因为我很容易踉跄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小心扑街
0: 小心扑街
1: 对
0: 他们经常讲扑街哈，
1: 对，
0: 就跌倒了，
1: 而且我觉得我学的最好的一个词、就是那个香港的哼，就是因为很多人讲香港的香啊，有些人发哼但没有那么卷、它是一个你舌头是平的、但是你要发点喝的音带点的感觉、然后我就在那边说所以是香港还没还要这样子然后我们一群人在跟他们学的时候他们就讲说哎呦

0: 丽妍是学的最好的哦，他们就说
1: 很好，
0: 会不会是因为你平常做跟声音有关的工作，所以你会特别的去练习这些嘴型啊、舌头的位置放置，
1: 可能有点关系、哦、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一趟去除了有祝福之外呢，又跟一些朋友相聚，真的是相当的快乐啊。所以呢，我希望把我的快乐存折的这些好就有趣的事情分享给大家、有没有？每天都要有快乐存折。
1: 我跟你讲，人生四大乐事啊，你刚刚就体验了一次、其中一个叫做他乡遇故知啊。
0: 对，
1: 可能是多年不见的好朋友、然后借着某一个人的婚礼，
0: 是，
1: 然后呢把大家圈在一起了，
0: 对对对，
1: 这种感觉你说是不是很兴奋？
0: 对，
1: 我跟你讲，人生没有几回耶、
0: 真的，
1: 这种事情人生不会有几回哦、
0: 而且我可以再分享一个，因为我们那个香港朋友啊，他也是去年刚结婚
1: 啊，
0: 然后但是那时候我们没有人有办法去参加他的婚礼、然后我才知道说，听他在分享，因为香港如果你要办像我们台湾这种的桌菜啊，非常的贵。
1: 当然，
0: 对，你不够有钱是没办法的。
1: 香港现在好贵，好贵哦！
0: 真的，他们也在讲，然后所以他们很多人会变成说，我们去饭店或者是哪里租一个下午茶的时段，然后会布置的漂漂亮亮，会有一些小点心的 buffet， 我们就可以在那边跟大家一起吃点小点心，找新郎新娘拍照。对，那我那个朋友就说，他去年呐、就是原本也是使用这样的方式，结果呢，在所有仪式结束之后，要吃 buffet 的时间。突然下一场大暴雨，
1: 哎呦，
0: 对，那怎么办呢？
1: 室外哦，
0: 对，在户外，
1: 哎呦，
0: 对，然后饭店的人员就说，完蛋，我们现在也没有食物可以给你们，不然这样子好了，为了表达我们的歉意，你们这些宾客呢，全部就移驾到我们饭店的 buffet 去吃，就是真的晚餐的 buffet、对，所以大家就冲去吃 buffet， 然后新郎新娘被安排到旁边的另一间小房间，
1: 就晾在一边了。
0: 对，结果香港朋友就跟我说，你知道吗？大家都只记得那一场婚礼是，哇，buffet好好吃，哇，赚到了，我们包厢的钱，对，就疯狂的吃螃蟹什么的，然后就说啊，那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失落？他说刚开始有一点，因为就是大家会忘记来找他们拍照、但最后还是有回去、不过至少宾客们有记得这场婚礼是哇值回票价的， buffet 很好吃，我想也是一种圆满。我就觉得哦，听他们讲这些故事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开心啊，
1: 真是啊，
0: 很有趣啊。
1: 还跟大家分享过、台湾开始慢慢流行婚礼用 buffet 的方式，
0: 是啊，西式的，
1: 对，那在北部比较热衷这种方式、南部好像还比较传统一点，
0: 对，
1: 然后他们会选择嘛，选择看新人的预算，如果预算比较不够的话，他们就选择那个一个人的人头费用大概只有1000多块那种，那他其实 range 蛮大的哦、有一些可以到3000-4000块一个人呢、当然那个是必须要有足够的预算了、那人家如果来吃那个 buffet 的话，人家一打听，哎呦，一个人头要4000块3000多块，那他包红包的话相对的就要多包一点，
0: 对，他们
1: 你不能让人家吃亏啊，
0: 是啊，
1: 有的时候这个都是礼数了，
0: 对、我觉得礼数真的很好玩，
1: 学问大
0: 很大，比如说在饭店办，在婚宴会馆办，这个价位都要多少、所以我那个香港朋友他就说，因为他们很会算，那些人为什么会狂吃、就是因为原本他们使用的那一种那种方式，就是吃下午茶的方式、可能红包包这个 range 就好了，
1: 对，
0: 但是呢后来他们到 buffet， 照理说如果办 buffet费的话，那个红包的价码要更高嘛，
1: 是，
0: 所以他们用 B 的价码吃到 A 级的餐点，
1: 赚、到赚到，
0: 很好笑、
1: 真有意思啊、
0: 真的。
1: 好了，以后要办这个结婚的话呢，或许这个婚宴的场合还有婚宴的方式啊，选择又多了一些方式，
0: 是的，
1: 不一定用传统的那个方法了哈、好了，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安排下一首歌曲，好不好？
0: 好，
1: 来
0: 下一首歌曲，
1: 安排的这一首歌曲是一首好久没有听的歌了哦。
0: 梅花三弄，
1: 梅花三弄，这个很好听，姜育恒所演唱的。

0: 喜欢，好喜欢这首歌。嗯，梅花山弄。
1: 对呀、啊，姜育恒的歌曲、啊。
0: 看到了一个早安里面写的几个字。
1: 嗯。
0: 我很喜欢早安哈，不是光图案。
1: 嗯
0: 里面要有一些很意义的一些字哈。
1: 嗯。
0: 这张早安写的，我大概有念给听众朋友听过吧。
1: 哦，来。
0: 他说：“江山依旧。”
1: 嗯。
0: 人渐老，那是难免的事情。
1: 是是是。
0: 除了你有在吃我们的产品，嗯、胶原蛋白，
1: 哎，
0: 还有我们的爱迪斯提拉也要用、嗯。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优康宁，
2: 嗯，
0: 优固力，
1: 嗯，
0: 都有在吃，那你就不容易老了。
1: 嗯，都把你冻龄了。
0: 的确是，没有人猜得出来我的年龄。
1: 是是，这点是
0: 偷偷跟你们讲，
1: 这点是骄傲、啊，
2: 这点非常骄傲，
0: 真的，
2: 我还很羡慕
0: 自傲的
1: 啊。
0: 凭良心说，
1: 是，
0: 嗯，有时候坐在轮椅上面，再加上我一定会化妆才出门，
1: 嗯，
0: 我不会说不化妆，但是我化的是淡妆，
1: 是是，这也是一种礼貌嘛，对不
0: 对？
1: 对，
0: 这是礼貌，那头发一定要吹得整整齐齐，
2: 嗯、
1: 哎、
2: 嗯，
1: 非常好啊。
0: 对，唯一缺点就是我头发呢，因为走出门就会飞，风一吹就飞得乱七八糟，
1: 嗯，
0: 所以我一定要撒胶水，
1: 是。
0: 哦、这个胶水真的很不好、
1: 哎、呦，
0: 不管你什么品牌都不好、
1: 嗯、当然当然、嗯、
0: 真的
1: 破坏环保，
0: 废话，吓死人了、
1: 嗯、
0: 真的你无形当中就吸进去了、
1: 啊、
0: 所以我最近上次不是发烧吗、
1: 哎、
0: 我去看就气管发炎，
1: 所以就怀疑跟这个有关、啊、是吧？
0: 对，我在想、
1: 哦、
0: 过去 我 OK 啊，我的肺没有任何问题啊、嗯、
1: 是是是，
0: 那一次一照出来 X 光都照出来，我的肺是有一点白白的、啊
1: oh,
0: 我以前没有啊、
1: okay.
0: 好干净哦、
1: oh.
0: 哦，气管发炎、
1: oh.
0: 啊，居然发烧、
1: oh.
0: 很恐怖呢，所以说大家尽量真的少用那个胶水、
1: mm-hmm.
0: 如果要用记得一定要戴口罩，
1: 要、
0: 哦、
1: 要
0: 啊，空间我不好的地方是因为我的洗手间、
1: 嗯、
0: 一进去就是我的像化妆台一样、
1: 嗯、
0: 右边就可以放很多的保养品，
1: 是，
0: 然后一个大镜子、
1: mm-hmm.
0: 哦、左边呢、啊是马桶，那我们这马桶是自动的，它自动会盖起来的，你人只要站起来自动盖起来、
1: 嗯
0: 哦、完全自动，那旁边就放一个泡脚机、
1: 嗯、
0: 就这样子、哦、跟一个椅子，再一个玻璃门再推进去才是 shower、
1: 啊、
0: 就是洗澡的、哦、那洗完之后再进去才是浴缸、
1: 嗯、
0: 我的洗手间是这个样子，
1: 哦，还挺大的哦。
0: 对，所以呢刚进去的那个位置呢，不是说有多大，
1: 嗯，
0: 所以你在喷那个胶水的时候，那个整个就弥漫在那个空间，
1: 嗯，
0: 所以我在无形当中泡脚，从进去然后泡脚哦等等，跟洗脸刷牙等等，至少都要40分钟
1: 哦，
0: 在这40分钟，在无形当中，我昨天弄头发的时候所喷进去的那些胶水的那个喷出来的整个的空间，
1: 嗯，
0: 里面全部是胶水的味道，
1: 嗯，
0: 跟它的成分在，
1: 是，
0: 我全部吸进去，
1: 嗯，
0: 这个真的很糟糕，所以大家一定不能这样子，
1: 对，
0: 要喷胶水你就到阳台去喷，
1: 嗯，
0: 到阳台空间是这么的宽阔，
1: 嗯，
0: 好、哦，不是空间，你出去阳台。把家里的门要关起来哦，
1: 嗯，
0: 然后再去喷，
1: 就跟那个老公如果抽烟被老婆赶到阳台是一样的道理、啊、
0: 对，是道理是一样的
1: 啊，
0: 嗯，对，他说江山依旧人渐老，这是难免、
1: 哎、
0: 哦，很多人有在用爱迪斯的都冻龄了，他不人不见老，
1: 江山已老人不老啊，
2: 嗯，
0: 啊，对，没错，真的好，然后晚年只盼身体好，
1: 哎，
2: 嗯，
0: 这句话很棒，
1: 嗯，
0: 真的只要身体好，真的什么都不怕。
1: 嗯，
0: 你知道吧？好，再来，荣华富贵，都要看淡
1: 啊。
0: 我现在就是这样。
1: 啊，
0: 阿富，你相信吗？25年来，
1: 哎，
0: 不止哦，说不准30年了。
1: 嗯嗯，
0: 我没有过，手上没有股票。
1: 从来没有
0: 一张股票都没有。
1: 对，因为秋华姐是跟股票谈恋爱，可以说严格来讲跟股票结婚了，就是一辈子哦，
2: 终身伴侣、啊，
1: 终身伴侣、啊，
0: 结婚就是为了要跟股票谈恋爱，
1: 哎、
2: 灵魂伴侣，
1: 真的，
0: 真的，我居然现在可以连看都不看，
1: 嗯，
2: 哇，
0: 这几天连涨一个多礼拜，
1: 嗯，
0: 哦，我如果不卖的话，
1: 堆心花
0: 真的可以多多了很多钱，但是我一点都不稀罕
1: 啊！
0: 我现在我名下所拥有的，我准备就是要是正在筹备中，
1: 嗯，
0: 能不能够筹备的成功啊、再说，
1: 嗯，
0: 哦，我在筹备中，我把这些就是要
1: 身外之物啊。
0: 嗯，
1: 行善，
0: 设立一个基金会，
1: 哎，
0: 然后呢，把钱放在里面，
1: 哎，好哎，
0: 然后呢，我也问到了，问到说这个钱进去里面，
1: 嗯，
0: 不是说哦没有利息的，
1: 嗯，
0: 我会安排，如果放在银行，利息太低了，
1: 嗯，
0: 我把这个钱呢，嗯，就去买 ETF，
1: 哎呦，好厉害，
0: 因为我替我嫂嫂买嘛，
1: 啊，
2: 嗯，
0: 我懂，从来不懂。完全不懂，
1: 嗯，
0: 我今天如果不是认识董事长，董事长跟我讲他是听我们公司的年轻人超群，
1: 嗯，
0: 他们有 定期定额在买，
1: 嗯，
0: 买 ETF，哦，再来加上淑华的儿子 Richard 也有在买，
1: 嗯，
0: 我从这两个年轻人跟董事长他也有买，我就信心来了，我也买了，替我嫂嫂买，
1: 嗯，
0: 我帮我嫂嫂赔掉美金的钱，赔掉不少，你知道吧，我赶快把它补上，赶快去帮他买那个 ETF， 哎，不错，昨天前天
1: 固定领息啊，
0: 今天好像还是这两天又领到利息了，
1: 嗯，
0: 他上个月赔一次，
1: 啊，好好，
0: 你知道吧，okay。

0: 把它整个整年算下来
1: 啊，
0: 大概年利是8%。
1: 哦，那很高哎，
0: 很不错哦，
1: 很不错，比银行好太多了。
0: 对，那我也问清楚了，
1: 嗯，
0: 在你的基金会里面的钱是可以去
1: 买 ETF，
0: 到证券公司去登记，
1: 嗯，
0: 用你这个基金会的名字去登记，
1: 嗯，
0: 登记啊，就是买股票，你知道吧？
1: 嗯嗯，
0: 那我不会去买别什么股票，
1: 啊，
0: 我就把它买固定可以领息的。
1: 啊，OK，
0: 哦，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让你的钱是固定在那里，没什么利息，
1: 嗯，
0: 很快就用完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至少有利息嘛。
1: 对呀，
0: 啊，啊，这个利息我就可以捐啦，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哦，非不得已就不要用到里面的成本。
1: 对对，
0: 但
1: 是
0: 呢，
1: 就是聪明的方法，
0: 申请基金会，台北市需要付1000万，这1000万是给政府的。
1: 嗯嗯，
0: 你拿不回来了。
1: 哦，好好好，
0: 拿不回来了。
1: Okay，
0: 嗯，这样子，所以我这是现在我初步的了解是这样。
1: 哦，
0: 所以我正在啊筹备之中，
1: 嗯，
0: 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
1: 嗯，
0: 因为我有年纪的，不管怎么样哦。啊，我要有为我自己着想，
1: 嗯，
0: 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是 是，
0: 为我自己做一点功德啦。
1: 嗯，
0: 因为从小到大都在为别人，我从来不讲这句话，我真的没骗你，我都在为别人。
1: 嗯哼，
0: 但是我现在要为自己。
1: 是，
0: 嗯 ，OK， 嗯，好，刚刚讲到说，好，荣华富贵
1: 一场空，
0: 看淡，哦，健康才是宝中宝。
1: 哎，嗯，好。
0: 听得怎么样？什么感觉？
1: 很棒啊！
2: 很重要，健康，
0: 天天互动，
2: 健康
0: 就几秒而已。
1: 嗯，
0: 天天互动就几秒，证明我们都蛮挺好的
1: 啊，
2: 哦！证明我们都
0: 挺
2: 好
0: 的，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你才会互动，
1: 一个问候啊，
0: 对不对？
1: 对嘛？
0: 所以我觉得很棒哎，这样的早安内容很好，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2: 嗯，真的，
0: 像这样子的内容我喜欢，
1: 嗯，
0: 像这样的早安多传给我一点，好不好？
1: 哦，是是是，
0: 很棒哈，
1: 哦，太棒了，太棒了。
0: 好，
1: 好，
0: 有空打电话
1: ，OK，
0: 27519911，
1: 哎，
0: 跟我们善事联络，
1: 嗯，
0: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对，来认识我们的产品，购买我们的产品啊，嗯，
0: 啊，对，嗯，没错，没有用我们的产品哦，啊，你要达到健康，我不知道别人的产品是怎么样。但是吃我们产品的人，每一个都说棒，
1: 嗯，对，因为它的预防效果很好，
2: 嗯，
0: 一般人都买得起，
1: 哎，
0: 又用邮局送，很安全，
1: 安全，
2: 嗯，快捷，哦，
0: 对，不会常常换人。但是政府机关
1: 是
0: 邮费虽然贵，
1: 嗯，
0: 但是我愿意，
1: 我们觉得值得，嗯，非常值得，
0: 因为我安心嘛，
1: 安心嘛，
0: 对不对？
2: 嗯，
0: 记得哦，
1: 好，
0: 打电话哦，
1: 27519911，
0: 艺人舞电话是27519922。
1: 来，继续安排的这首歌曲，王子飞的歌好吗？
2: 嗯，
1: 叫做《知道不知道》。
0: 对对对，知道不知道？
1: 哎，
0: 王子飞，大陆的歌手，
1: 是是是，
0: 听说他是大陆的邓丽君，
1: 声音很好听啊，哦，好，
0: 听听他的歌，
1: 好 ，OK，
0: 谢谢，
1: 谢谢。

0: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1: 健康门诊来了，今天这个主题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仔细听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国泰医院心血管中心的黄世新黄医师，要来跟我们介绍一个主题，叫做验血报告没有红字，但是血管为什么还是堵塞？大家一定会觉得有这个疑虑，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来把它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卫教，让大家了解我们身体应该要注意的数字啊。除了数字之外，你还要怎么样去监测，让你的身体啊不要出现状况，不要出现问题。我们现在就请黄医师上线。黄医师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谢谢啊，今天来收控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验血啊，通常免不了就是验跟三高有关的嘛，像是高血压啦、高血脂啦、高血糖啦这些啊，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肝功能啦、肾功能啦等等了啊。但是大家会非常关注那三高的部分。我刚好啊，在访问黄医师之前，我今天看到一个好像是卫福部他们以前所做的一个调查，说我们的国人呢、问说知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三高？后来发现说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的只有68%，知道自己有高血糖的啊，好像只有66%。知道自己有这个高血脂的，好像只有20%几。这一点就比较麻烦了，你知道吗？就代表说，是这些人太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呢，还是说政府的宣导不够呢？那这一点呢，我们就要请问一下黄医师了哈。我们分别从三高这个地方来切入，血压代表的意义，还有就是血脂代表的意义，以及血糖，还有它的标准的数值大概是多少？这一点是不是请黄医师先给我们来做一个卫教好吗？
2: 好啊，那就是我们平常血压还是以130为标准啦。
1: 是，
2: 那大于130其实就是第一期的高血压，那大于140就是第二期的高血压。所以通常如果说一个病人长期血压在140以上的话呢，我们就会建议病人要开始接受治疗，不管是药物的还是日常生活饮食的运动的改变这样子。那然后再来就是血脂肪，那血脂肪的话，其实我们主要是看的是低密度的胆固醇，就是报告上面会有个 LDL 的这个数字。那一般来讲，我们的黑字都是130以下了，只是因为其实现在我们不管是台湾自己的治疗指引，或是欧洲、美国的治疗指引，都强调是说，血脂肪应该是要根据那个每个人的风险因子做调控，因为目前血脂肪是被证实和血管塞住是影响最大、最相关的风险因子。所以都会建议是说病人要好好的追踪这个数值，然后把它能控制的越低越好，
1: 是
2: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状况去好好的控制这样。然后再来血糖的话呢，其实血糖我们会看的是糖化血色素，然后或是空腹的血糖。那糖化血色素的话呢，正常是5.7，那6.5以上才是糖尿病。那糖化血色素反映的是过去3个月来一个人的血糖平均值。那在5.7到6.5这个中间这段数字，就是糖尿病前期，就是你还不是糖尿病，可是血糖已经比较高。那其实这个时候还不用吃药，可是你需要靠运动饮食去改善。可是其实很多的血管病变在这个时候就会开始出现。对，那其实血压、血脂肪跟血糖，他们的反映的都是我们血管承受的压力，还有里面的那个血液的浓稠度或是发炎程度啦。因为就那这些，其实如果是说一个人血压高、血脂肪也高、血糖也高，那他的血管就是我们的水管嘛，就是长期处在这种高压力或是高发炎的状态，那就很容易产生比方说中风或是心肌梗塞，或是那个周边的血管方面的疾病。那尤其是如果说血糖高的话，那可能会影响一些微血管，比方说眼睛看不到，
1: 对，
2: 肾脏出问题或是周边神经发炎这样子。所以主要都是这些。为什么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些问题、
1: 对，
2: 所以这些病一开始都是没有症状的，它是一个渐进，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是我可能本来血糖是正常的，后来就慢慢的高，慢慢的高，慢慢的高。所以很多人是可能一开始是头痛什么的，然后就一来发现哇， 一些啊，150、160，血糖也有一点高这样子。所以因为这些病程都一开始都没有症状，所以可能不会有很多人知道。
1: 尤其是年轻人可能比较容易疏忽啊，也不太在意，
3: 常常一来就是直接很严重的那种，
1: 那就比较麻烦了。
3: 对，不过讲到这个啊，我就想要来问医生，因为我在看你们的报道的时候啊，有讲到说他有一个案例，是一个大概69岁的先生呐、他因为很严重的急性心肌梗塞呢，然后就送往到加护病房。就是呢，这个先生据说还有微弱的跟医生讲说，哎，我每一年的健检的这个报告都非常的漂亮，一个红字都没有哎、可是为什么血管说塞就
1: 塞？
3: 所以说我们在看我们的健检报告的时候，还有没有需要注意哪些东西？不是说只要确定没有红字，我就是安全合格的。
2: 对，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血脂肪，就是 LDL 这个数值，
3: 是
2: 1密托胆固醇这个数值，其实。它是目前我们就是研究发现说跟血管塞住相关性最高的一个风险因子。
1: 哦，
2: 可是就是因为还是要跟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有关，所以我们理论上呢正常值是130，所以只要是130以下，我们这个健检报告上面都会是秀黑字。
1: 对，
2: 可是其实研究是指出是说，其实这个血脂肪它跟时间的累积有关系。
1: 对，
2: 所以其实是说。所以即使是你的血脂肪都长期处在黑字的情况下，可是你过了50年，血管还是会受伤，还是会容易塞住。
1: 对，
2: 对，所以我们会，所以我们还是会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可能过去病史，或是自己的健康状况来建议他说，我的血脂肪应该要控制在多少。比方说，根据台湾自己的那个治疗指引啊，如果说今天你一个病人，我们已经有糖尿病哈，或是已经有慢性的肾脏疾病，那我的血脂肪可能要控制在100以下比较好，或是对，或是说我过去甚至说我过去已经有一些血管方面的问题，那可能要控制的更严格，在70以下，那如果说你这个病人，那我们讲一个普通一点的，如果说今天可能这个病人就是稍微有点年纪，然后呢有抽烟，然后或是说有比较肥胖一点点，有一些代谢性的症候群，那其实只把它维持在130以下，可能。还是不够，就是他可能还是会有血管塞住的风险。
1: OK， 所以说应该用比较严格的标准来对待他，不要只是看他那个数据，因为数据是固定是死的嘛。他的建议参考值是你不要超过130，但是那是只对健康的人，或是比较青壮年的一个情况。但如果说你上了年纪，你又有抽烟，然后你又有肥胖，然后你运动又不足，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应该把标准再定在那个130，你甚至于需要严格一点把它降低。甚至于有医生讲说，还是国外的研究曾经说过，LDL 就是这个坏的胆固醇。

0: 率是不会增加，
1: 嗯哼，
0: 可是反而我的心血管发生率、中风率，
1: 啊，
0: 或是那个心肌梗塞的几率，
1: 嗯，
0: 都是可以获得大幅的改善。
1: OK， 那这样有一个问题来了，那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也还好，情况数字呢就是标准在这个黑字的范围，可是基于 LDL 要越低越好的原则，他能不能要求医生说，医生你给我开药，给我开那个比较剂量低一点的，然后我要来预防性的投药，然后让我的那个 LDL 不要高起来，嗯，维持在低档的一个数字，这样可不可以，符不符合我们现在健保的一个用药的标准呢？
0: 好，那其实健保它最近哦，对于血脂肪是就是蛮在乎的，因为它的这个公卫的研究已经是很有效的证实，是说我宁可多花钱，就是让病人可以把血脂降下来，
1: 嗯，
0: 就是降下来的效果可以减少之后，
1: 对，
0: 就是他可能发生心肌梗塞、中风或者另外的健保开支，
1: 真的，
0: 哦，所以对，所以在这个初期预防的这种方面呢，其实健保是蛮愿意花钱的，所以其实我们相对于开那个胆固醇的药，现在我们门诊都是开的相对的很宽松，相对的宽松，
1: 啊，
0: 因为其实大概只要男生大于45岁，
1: 嗯，
0: 女生大于55岁，其实都符合，嗯，算是有风险因子，都符合可以吃降血脂的药的条件这样。
1: 嗯哼，但是就是医生会看状况啊，嗯，然后用专业的角度评估说，我给你投药，但是呢，我看你的状况到底要投剂量多少，这个医生来判断就对了，是吧？
0: 是的，
1: OK， 了解了。另外有一个叫做大家也很熟知的东西，验血一定会验到叫三酸甘油脂哈，那它好像也是血脂肪的一种，它跟那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低密度、高密度脂蛋白，还有这个总胆固醇，好像它们的作用是不是有不同的地方？
0: 嗯，三酸甘油脂哈，它的那个它的作用呢，跟 LDL 是不太一样，它是另外一种，嗯，它是另外一种血脂肪，对，
1: 嗯，
0: 那它对于血管塞住的影响力呢，就是不像低密度胆固醇这么的强烈的相关，
1: 嗯，
0: 可是它自己也是一个独立的因，它自己也是一个容易，
1: 嗯，
0: 它自己也是一个会容易造成心血管问题的因子啦，
2: 嗯哼，
0: 对对对，那所以那对于三酸甘油脂的话呢，通常我们的黑字条件是150以下，
1: 哦，
0: 通常我们会觉得，嗯，可能250到500这个区间呢，就是会容易造成心血管塞住的风险。
1: 是，
0: 那所以这个区间的话呢，我们会建议病人去吃高浓度的鱼油，
2: 哦，
0: 就是目前这个是那个实证上面效果比较好的，
1: 嗯，
0: 就是它同时可以降低三酸甘油脂，同时也可以降低那个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死亡率这样。
1: 嗯，
0: 那如果说今天这个病人呢，他可能是一些他喝很多酒，很爱喝酒，
1: 嗯，
0: 或是那个有一些家族方面遗传的问题，如果说他的三酸甘油脂已经高到超过500以上，那就是，嗯，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投予专门降三酸甘油脂的药，
1: 啊，
0: 可是这个时候是为了要防止急性胰脏炎的发生啦，
1: 嗯，
0: 因为三酸甘油脂太高容易产生胰脏炎。
2: 哦，长知识了耶，
1: okay, okay,
2: 之前都不知道这些，
1: 啊，
2: 嗯，那这样子啊，我想要问医生，因为刚好你有讲到这些就是用药的部分，那有些人都知道说我们现在很流行一句话叫做预防胜于治疗嘛，所以假设今天我可能有一个警觉，知道说我应该是容易有三高的人，我在预防这一方面呢，我的作息或者是我的饮食方面是不是有需要在哪一个部分要多注意的，这点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卫教一下呢？嗯，
0: 哦，好，就是其实就是根据我们可以，其实我觉得大概念都差不多，
2: 嗯，
0: 大概念都差不多。那我其实觉得是说，我们不用到，就是不要被数据完全绑架这样，
2: 嗯，
0: 就是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上的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啦。比方说，以降血压或者是降血脂而言，目前比较推崇的几种饮食方式就是地中海式的饮食，
2: 嗯，
0: 或是如果是地中海式饮食，就是可能吃鱼类嘛，白肉，然后或是吃好的油脂，
1: 橄榄油
0: 可以证实是可以下降血压，大概是10左右。
1: 是，
0: 那如果是说我在额外补充可能无糖的燕麦、无糖的豆浆，
2: 哦，
0: 或是坚果，
1: 啊，
0: 然后呢也吃一些，然后再煮一些酪梨油、橄榄油什么的话，
1: 是，
0: 我的低密度胆固醇可以降10到20。
1: 哦，好
0: 哎，这个是目前被证实是说降血脂最有用的饮食方式。
1: 嗯，是，
0: 对。那如果是说以血糖而言的话呢，那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可能可以就是，吃东西的顺序可能可以稍微改变一下，比方说先吃菜，
2: 嗯，
0: 再吃肉，啊，最后再吃白饭，
1: 哦，
0: 因为这样子的话，
2: 哦，
0: 我们最后再吃。

0: 这些碳水，
1: 嗯，
0: 就是当你的肚子里面已经有一些其他食物的时候，最后再吃碳水，可以让血糖上升的不要那么快。
2: 哦，先吃菜，再吃蛋白质，最后才是淀粉、碳水这一种。
1: 其实还有就是精致淀粉啊，像是什么西点之类的、
2: 哦、
1: 面包啊
2: 面包，
1: 精致的那种糕点，
2: 蛋糕
1: 又甜啊，那还是要特别注意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 LDL， 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2: 嗯、
1: 坏的胆固醇的数字哈、啊，不要以为说是黑字不是红字你就掉以轻心，
2: 嗯，
1: 一定要特别注意。那这样听起来好像其他的总胆固醇那些其实就是比较次要了，没有像 LDL 那么严重了，是吗，黄医师？
0: 就是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们的胆固醇没有分成低密度胆固醇跟高密度胆固醇、
1: 嗯、
0: 跟我们其实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高密度胆固醇，
1: 对，
0: 它叫做 HDL，
1: 对，
0: 它其实是目前被证实它是好的胆固醇，
1: 嗯，
0: 哦，它是好的胆固醇，所以当今天这个好的胆固醇太低的时候呢、
1: 嗯、
0: 它也是一个风险因子，
1: 是，
0: 对，只是我们目前就是因为其实很多都是可以参考的部分，所以我们都还是会跟别人说 LDL 是最重要的，
2: 嗯、就
0: 是、对，最重要，它是相关性最高的。
1: OK， 了解。所以说，好的胆固醇提高，那就可以来抑制不好的胆固醇 LDL 的升高吗？还是说两者是要独立来看？然后要怎么样来提高好的胆固醇？那降不好的胆固醇，刚刚你提到地中海饮食，另外就是可能运动应该也有关系，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是不是请黄医师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0: 嗯，好，那就是其实关于哈 HDL 和 LDL 呢，就是他们两个应该不是能互相抵消的，
1: 嗯、
0: 他们两个是个别分开的。
1: OK，
0: 因子，就如果说今天一个病人 HDL 很高，那可是 LDL 也很高、
1: 嗯、
0: 那它还是高风险，因为 LDL 很高、哦、本身的风险程度是高于 HDL，
1: 是，
0: 我们会跟你说 HDL 太低它会危，它你这个要注意，所以我们还是要把 LDL 控制得更好、
1: 嗯、
0: 可是这两个是不能互相抵消的，
1: 是、
0: 嗯、然后再来是如果说要补充 HDL 的话，那其实目前就是饮食方面是建议是说就是要吃一些优质的油脂，
2: 嗯，
0: 就是好的油脂，哎，优质的植物油，
1: 是，
0: 所以其实饮食的概念差不多，
1: 嗯，
0: 然后再来是说运动的话，嗯、其实运动它对于降胆固醇并没有很好的效果，
1: 哦、
0: 就是说你在数字上面可能看不到它显著的下降、
1: 嗯，
0: 可是它可以减少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发生，
1: 嗯，了解，
0: 对对对对，没错，就是这样。
1: 好，所以说大家要特别记住了啊。HDL 跟这个
2: LDL
1: 是分开的
2: LDL, 嗯，
1: 啊，不会互相抵消的，
2: 对，
1: 所以我们想办法提高好的胆固醇，
2: 是的，
1: 降低不
2: 好
1: 的胆固醇，
2: 嗯，
1: 所以 LDL 是大魔王就对了，
2: 对，要注意，
1: 一定要特别注意了、
2: 嗯、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啊、国泰医院心血管中心的黄世兴医师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解说，
2: 嗯，
1: 验血报告没有红字，血管还是堵塞，因为这个坏的胆固醇这些东西它是一辈子叠加的，
2: 对，
1: 所以说想办法一定要把它控制在好的范围、嗯、甚至LDL 越低越好了、哦、
2: 没错。
1: 最后要请教黄医师，您的门诊时间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好吗？
0: 哦，就是嗯，其实我们医院每个医生都有提供这方面的咨询给大家、
2: 哦、
0: 那我的时间门诊是礼拜二早上和礼拜五的晚上、
1: 嗯、
0: 那大家都有疑虑都可以拿健康报告过来就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
1: OK，
2: 好，
1: 谢谢黄医师，谢谢你，
2: 谢
1: 谢
2: 医师，
1: 谢谢 OK， 好，拜拜，
2: 谢谢，拜
0: 拜，拜
2: 拜，
1: 好 ，OK，
2: 对，他刚刚讲到说就是饮食的方式啊，我突然觉得我之前的饮食方式还蛮不错的，因为我很喜欢吃碳水嘛、那有一种人呢他们会延迟享乐、我看一本书是搞笑的书啦，他就说我们这种类型叫延迟享乐主义者症候群、
1: 嗯、
2: 什么意思呢？一个便当里面我最讨厌吃菜，我最喜欢吃肉跟饭，我会怎么样、先把我最讨厌吃的部分菜先解决掉，再来吃我最喜欢的肉跟饭，有没有？就是无形之中，
1: 你要享受，你就把最美的部分留在后面嘛，压轴嘛，
2: 对，
1: 那像我们一样，
2: 哎，真的吗？
1: 我小时候
2: 你
1: 知道吗？
2: 嗯、
1: 我每到了傍晚的时候，肚子饿了嘛，
2: 嗯，
1: 那个时候饭还没有那么快。父母因为忙嘛，
2: 对对对，
1: 不会那么快就是准时、
2: 嗯、
1: 或者提前吃饭，
2: 不会。
1: 所以说呢，我肚子饿啦，
2: 嗯，
1: 我就到隔壁村子。去买包子
2: 哦，
1: 你知道我们住眷村啊，就很多眷村、哦、不同的眷村连在一起嘛，
2: 对，
1: 啊，走到隔壁村，然后跟爸妈要个5块，
2: 嗯哼，
1: 或许那个时候没那么多，
2: 嗯，
1: 大概5毛钱，
2: 对，
1: 5毛钱就可以买包子，那个年代、
2: 哦、
1: 你知道吗、
2: 嗯？
1: 然后我最喜欢买的是什么包？
2: 哎。
1: 糖包，
2: 糖包，哎，甜的呢，
1: 里面是包砂糖那种，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

0: 吃过糖包，
1: 嗯，
0: 它的概念就像现在你吃那个糖烧饼的概念
1: 哦，
0: 一样，
1: 糖饼那
0: 但
1: 样
0: 是
1: 子，
0: 它因为是蒸出来的嘛，
1: 嗯，
0: 它的糖放进去很多，
1: 嗯，
0: 蒸的时候融化了，你一咬，有的时候不小心流出来，烫到你舌头和嘴那种，
1: 哦，
0: 哎呀，享受啊！
1: 嗯，
0: 还有一个也是糖虫的最爱，叫豆沙包，
1: 哦，我也
0: 我
1: 喜
0: 就先
1: 欢，
0: 把外面的皮先咬一圈，
1: 嗯，
0: 咬一圈，
1: 留中间
0: 剩下来那个最精彩的豆沙，我最后一口。来解决，
1: 哎，好
0: 享受，
1: 享受，好喜欢。
0: 所以你讲到这一段，我就想起我儿时回忆。
1: 嗯、哦，
0: 所以糖虫就是这样养成的，你知道吗？
1: 真的，哎，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吗？常常跟别人跟自己说啊，我们不能再吃甜的，但是往往看到菜单甜的，马上点下去
0: 了。然后你知道，小的时候你在享受一个美食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刚刚讲吃那个糖包，
1: 对，
0: 豆沙包。你最讨厌有人来跟你分享说，来给我吃一口，
1: 对，
0: 给我吃一口，
1: 可不可以吃一口？
0: 对，
1: 但你又不能说不行。
0: 对，有的时候好，你是自己的兄弟手足嘛，
1: 嗯、
0: 好吗？就吃，就给他吃嘛。他一咬就咬一大口，把那个重要的部分都咬掉了。
1: 哦，真的，
0: 你就很气，你知道吗？
1: 我们会规定呢，就是这种状况呢，比如说兄弟姐妹跟你说可以吃一口吗？我们会规定说，你只能咬这里、最边边的，中间不能咬。
0: 我们是没有想到那么多、
1: 嗯、我们会哦，
0: 结果一大口咬掉，然后我就马上嘴巴就嘟起来，然后就决定以后不再分你了、
1: 嗯、不再分你了，太可恶了，对，
0: 实在是儿时可爱的回忆
1: 啊。是
0: 啊，
1: 有时候回顾这些往事也是蛮可爱的，蛮俏皮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健康还是要注意哦，如果说你没有健康，那你怎么有办法跟别人一起回忆你的往事呢？
0: 有一句老话怎么讲，能吃就是福。所谓的能吃就是福，不是说你能吃多少，而是你吃下去之后对你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负面的影响、
1: 嗯、
0: 我的解释是这样了。当然如果说你能够享受美食，每一顿你吃什么都觉得香，
1: 嗯，
0: 美，那我觉得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1: 没错、
0: 啊、
1: 嗯，好
0: 好，继续安排歌曲了。
1: 好的，所以说没有健康身体我们再爱你也没用，来听这首再爱你也没用。
0: 好。

0: 刚刚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这是一首什么歌？
1: 对，
0: 这个叫做《再爱你也没用》啊，
1: 是 AI 的歌，但是它挂号有一个范贵宾，
0: 范贵宾做的。
1: 对，
0: 做的歌吗？还是他传的歌，还是怎么样？
1: 不知道，就是你搜寻关键字的话，
0: 但是这个唱腔听起来就是 AI 的唱腔，有
1: 一点金属感。
0: 哎，对
1: 对,
0: 对，可以分辨的出来了。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能不能分辨这个东西。
1: 嗯，我也是，
0: 其实是很好分辨的。来，秋华姐上线了啊！哎，来，秋华姐，
2: 阿富先生吗？
0: 哎呦，我以为你是秋华姐，那现在秋华姐可能没有办法上线了啊。
2: 对，
0: 哎，来，你说，赶快说。
2: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啊、哦。
0: 嗯。
2: 哎，你常常在讲医疗的资讯，
0: 嗯，
2: 那请问一下，看乳房专科是哪家医院？
0: 其实都很好。
2: 哪一位医生你有比较熟悉的？
0: 好，等一下我跟你讲哈，你在节目听好不好？
2: 好
0: 好，
2: 谢
0: 谢
2: 谢谢。
0: 好，好，来，可能是秋华姐上线进不来啊、哦，来，秋华姐。
3: 好，你不接我电话。
0: 我怎么可能不接你电话？听众朋友抢在你之先。
1: 刚刚有听众朋友、
3: 哦、
0: 在跟我们连线，开玩笑，我们斗大的胆子敢不接你电话。
1: 不是，秋华姐姐刚刚好难过，没有接电话，
3: 你们想半天都没人接、啊。
0: 没有，听众朋友刚好打电话来说，乳房啊，有问题的话，应该是看哪一个医院，哪一个医生。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听我们节目回答你，因为秋华姐现在在线下上不来了。那陈启明是这方面的专家啊，
3: 对 对, 对，
0: 他
3: 是
0: 在那个，
3: 不过当然现在
0: 和信医院
3: 新的医生也很多了，
0: 对
3: 哦啊、他是在那个叫什么
0: 和信
3: 医院，
0: 和信致癌中心，
3: 对对对
0: 对，当主任嘛，
3: 陈启明哈、哦，他是真的专家，
0: 对，
3: 非常有经验，
0: 专家中的专家。
3: 我大嫂就是他动了手术，
0: 但是有个问题哦。
3: 嗯，
0: 等于说听众朋友如果说一定要到了比如说动手术的地步，那你找他、绝对没有问题，
3: 对，
0: 但你不要耽误时间，因为这种名医啊看的人太多，
3: 对，
0: 怕你挂号都挂不上，耽误了时间就不好了、
3: 对对对，要赶快，
0: 哎，
3: 好好，
0: 对对对，
3: 陈启明就在和信医院，没关系，你跟他说我介绍的。
0: 哎，对对对，
3: 他对我非常好，真的
0: 是
3: 很感动。
0: 是秋华姐的好朋友，
3: 很感恩，非常的感恩。好，那还有什么事情吗？
0: 没有了，
3: 没有了，
0: 没有。哎，刚刚还有就是有另外一个听众朋友打进来，也是在你之前在问说你安排的那首叫什么歌？再爱你也没用那首歌。
1: 对，
0: 哎，
3: 再爱你没用。
0: 对，
3: 刚播的，
0: 对，他觉得好听。
3: 再爱你也没用，
0: 哎，
3: 这是 AI 的啦。
0: 对
1: 对,
0: 对，我也跟他讲，我说这是 AI 的，
3: 对 AI， AI 录的。
0: 是是是。
3: 不过他这里有写一个名字，哎，
0: 对，我们刚刚
3: 讲这名字是到底是制作人还是什么？
0: 对，
1: 可能
0: 是
1: 这个
0: 这首歌
1: 的
0: 人，
1: 还是
0: 制作的人，
1: 就是对使用 AI 在操作 AI 的这个人，可能是他，
3: 叫做范贵宾，
0: 哎，
1: 对，
3: 名字好特别，真正名字没有人叫贵宾吧？
0: 所以他可能是假名，
1: 应该是，
0: 哎，对。
3: 特别起出来的，
0: 对，
3: 没有错。好，刚刚赶快稍息些，做一下皮肤的保养。因为没有出门，所以我中午就没有特别洗脸，然后再重新擦一遍我的保养品，对不对？没有出门嘛，
0: 对、
3: 所以就没有做这个动作。
0: 是，
3: 刚刚就利用你们在做访问，赶快重新洗脸。
0: 哎呦。
3: 吃饱饭我一定要刷牙。
0: 那我请问一下，秋华姐，除了刷牙洗完脸之后，你还是一样按照那个保养的程序、先用美白、高效净斑美白，
3: 对，
0: 然
3: 后
0: 爱
3: 迪
0: 丝
3: 的
0: 哇
3: 几滴的这个顶级一指精华、
0: 哇，
3: 然后我现在皮肤亮到没办法形容，可以当镜子照，
0: 所以是有原因的。
3: 然后眼胶
0: 啊、
3: 上下、
0: 尾
3: 巴的时候往上提，
0: 是
3: 下面擦下面一点，因为我最近真的看起来。真的有一点点眼袋了。
0: 你那个不算了。
3: 今天如果有出去的话，我可能会去配眼镜。因为我这个眼镜有一点松。有点松，一直掉，往下掉。
0: 了解。
3: 往下掉，就看到我的眼袋更大。其实是因为我的年龄，我眼袋算不大了。
0: 对呀、不大了。
3: 一点点，
0: 完全没有了。
3: 但是因为眼镜把它扩大。所以呢，刚刚去做了一个梳洗之后，哇。现在精神就来了。本来很想说多休息， 不想出门
0: 啊，
3: 刚刚还跟梅子通了电话，
0: 嗯哼，
3: 雅芳又拿燕窝来要给我吃，
0: 哎呦、
3: 哦，我真的命真好，
0: 真好哎，哎，燕窝的话，秋华姐应该可以吃
3: 了，因为前天是五哥的生日，
0: 嗯，
3: 所以请我们吃饭
0: 是
3: 就在爱美，
0: 啊，
3: 发现哦，贵不一定是好哎，
0: 对呀、啊，因为秋华姐讲过很多次了啊、哦，
3: 嗯，
0: 所以它是很贵。但是好像里面的菜色并不见得适合秋华姐，对不对？
3: 真的，他们都很喜欢。
0: 嗯，
3: 那我跟敏迪两个人呢？
0: 哦，
3: 我们大概生活本来就过得不是那么好的人呢。
0: 这是
3: 所以呢，东西真的都很棒，
0: 啊、
3: 就是那种干贝，
0: 就是高级的啦，食材。
3: 对，以前干贝一次只能好哦，现在也是一样，
0: 限制
3: 一次只给你一个
0: 一个、哦，
3: 但是你可以再去要。就这样子、
0: 嗯
3: 哦、很多东西都是很精致，
0: 是
3: 非常精致、
0: 嗯、
3: 非常的好的食材，
0: 食材好
3: 有多贵你知道吗？
0: 一个人大概要3000块了，要不要？
3: 2380，平常
0: 2380，平常哦，假日 又高了，
3: 假日
0: 更
3: 贵、哦、对对对、okay、那因为我有雅芳也有买他的贵宾卡
0: 啊，
3: 那敏迪也有，我也有，
0: 就会打折嘛、
3: 我已经25年了，
0: 嗯。
3: 当他们的贵宾已经25年了、
0: 哎、
3: 啊，所以呢以前的爱美呢是打对折、
0: 啊、
3: 两个人对折，三个人69折，
0: 哦，
3: 四个人75折，
0: OK， 那也划算呢、啊、
3: 现在不是，现在75折，
0: 嗯，
3: 不是对折了，嗯，你知道吗？
0: 哦，现在变75折
3: 了，一起来登，
0: 嗯，
3: 喜来登就 OK，
0: OK，
3: 喜来登是对折。
0: 哇，他们现在吃本费的人太多了，
3: 啊、是的，
0: 嗯，
3: 所以呢，前天这一桌包括五哥的孩子
0: 啊，
3: 所以是五哥的孩子请客的，
0: 嗯，
3: 所以呢，这一桌给他们的孩子花不少钱
0: 啊，应该的、啊，应该的。
3: 五哥的女儿，哇，奇怪，
0: 嗯。
3: 最近怎么越来越漂亮啊？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结婚呢？现在人到底怎么了、
0: 啊？现在都是这样。你知道有个统计数据啊，
3: 嗯、
0: 我跟你分享一下，秋华姐。
3: 好，
0: 台湾的人口连续31个月负成长。你知道今年1月到7月哈、
3: 啊，
0: 新生婴儿一共多少人吗？
3: 多少人？
0: 54250人。意思就是说，他平均呢、啊，你去把它除吧。一个月大概是只有几千人哦，啊，不到5000人吧。然后呢，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064人。
3: 怎么会这样？
0: 对，就代表说，你如果加上从8月一直到12月加起来的话，恐怕减少的人未来可能每一年会差不多到达20000人。那这个朝野立委呢就很紧张嘛，政府也很紧张，就提出一个政策，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叫做儿童少年未来账户、
3: 啊、
0: 他们要给钱给那个年轻人，给青少年，从0岁出生开始就给他大红包，然后呢每一年也给他多少钱，好像每一年给6万，一直给到18岁，18岁呢你可能就有100多万，100出头万啊，110万、
3: 嗯、
0: 10多万左右了啊、
3: 嗯、
0: 由政府来拨到这个账户里面，然后谁都不能动这个钱，等到这个孩子满18岁以后就可以来领取这100多万的资金，要去游学啦，要去留学啦，要去做生意创业啦，买房子啦，干什么都可以。所以说呢，他们要用这样的政策来改善台湾少子化的困境。秋华姐认为这个政策好不好？能不能改善少子化的困境？
3: 希望能改善。
0: 所以言下之意就觉得可能不太能。
3: 我的看法。
0: 立言呢？
1: 嗯，
3: 我不会讲。
0: 哎，
1: 我觉得
3: 大家努力吧，好不好？
1: 我也觉得是。
0: 就说这100多万会不会促使你想结婚，然后想要生小孩当妈妈这样？
1: 觉得可能
3: 因为
0: 你们都太保守了，你们都不敢讲。我来讲，我告诉你，有一句成语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杯水车薪。杯水车薪就是一杯水，然后那个薪呢就是柴火，薪水的薪它就是柴火，一车的柴火烧着了，火很大。用一杯水去救的概念，
3: 来不及。
0: 这个政策就是这样，杯水车薪。 你一百多就想要让人家结婚生小孩，不会，他们会把这个钱拿去旅游，会去吃好吃的，有一些人会去买股票，会去投资，或许会创业做小生意，
1: 对，
0: 但是叫他拿了这一百多万就想要去结婚当爸爸妈妈，我告诉你杯水车薪了，
1: 真的，因为现在要我觉得要养育孩子的话，
0: 开玩笑，
1: 这个不够啊，
0: 当然不够啊。哎，
3: 好，这里几句话我觉得很棒，相由心生，
0: 对对对对，完全正确。
3: 你们看认不认同哈？ OK， 第一句话是说喜欢争吵的人呢、啊，耳垂会变尖。我刚刚赶快去把头发拉起来，赶快看一下我耳垂到底是尖的还是圆的。
1: 嗯，
3: 我耳垂真的不大。
0: 可是
3: 人家说有福气的人
0: 哦，这个、
3: 耳垂会很大，对不对？
0: 这个不一定哦，秋华姐。
3: 啊？
0: 这个是相学上的说法，但是他们讲说相学不能单论，要总论。所以说你不能只看某一个部分，你要看整个脸。那虽然说你耳垂不大，可是你其他的地方非常好，比如说你的鼻子很好啊，比如说你的下巴很好啊，还有你的眼睛很好啊，这些加起来就胜过你的耳垂不大这件事。
3: 我耳垂真的不大哈、哦，那也没有叫尖的状况啊。
0: 嗯，
3: 哦，喜欢吵架的人，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吵架。
0: 嗯，
3: 我没有力气。所以有很多听不惯的事情我也不会去争辩，
0: 哎，
3: 我就当作说哎，顶多是意见不同嘛，
0: 哎，对对对对，
3: 哦，那你干嘛一定要去跟他争呢？
0: 就是嘛，
3: 是不是？
0: 哎，
3: 哦，意见不一样，这很自然的事情啊，
0: 嗯，
3: 是不是？
0: 对，
3: 哦，所以不用争嘛，对不对？
0: 对。
3: 好，第二他说待人宽厚，
0: 嗯，
3: 下巴会变宽
0: 哦。
3: 不过现在的女人不喜欢下巴宽呢、啊，
0: 他们还去动手术把它削尖呢、欸。
1: 哦，
3: 难怪医美会这么受欢迎。
0: 对，专门帮人家削骨、削尖，
3: 就是你待人宽厚
0: 啊、
3: 你知道吧？
0: 但是
3: 这个我不见得认同
0: 啊，
3: 这一点不见得认同。
0: 是，
3: 也许吧。事实上，你下巴宽真的就是宽宏大量，
0: 嗯，
3: 所以你是属于一种啊宽宏大量的人，
0: 嗯，
3: 待人宽厚，好、哦，这是事实，
0: 嗯，
3: 但是一般人不喜欢下巴太宽呐、
0: 啊，对呀、啊，
1: 嗯，
3: 对不对？不管男生女生嘛，对
1: 啊，真的好圆好方哦。
3: 现在有医美，可以帮你整形，
1: 嗯，
3: 好。第三这一点，我尽量在学习。第三是啊、越是心善。长相就越年轻，
0: 嗯，
3: 越是心善
0: 是
3: 长相就越年轻，
0: 非常好，
3: 这一点我继续努力，
0: 嗯，
3: 继续努力。
0: 秋花姐现在已经展现出来了，早就展现出来了，
1: 早就
3: 一般人都说我的年龄比我实际啊、
0: 要小啊，要年轻啊，
3: 看起来比我实际年龄要年轻，
0: 这句是真的。
3: 因为光听午后两点五十三年，
0: 对呀、
3: 啊，你就应该知道我年纪不算小了嘛。
0: 嗯，
3: 好、哦，那这个还好啦，啊，很多人不相信我的年龄。
0: 秋花姐是
3: 说我比我实际年龄要年
0: 轻，很早就出道了，
1: 没错，十八岁就出道了。
3: 对，啊，我继续努力。嗯，心要更善良一点，
0: 是，
3: 然后让我长相就更年轻、
0: 嗯、
3: 好不好？
0: 会的，
3: 身体要健康，我要努力吃我们的产品，
0: 当然
3: 不管胶原蛋白刚刚才去偷吃的、
0: 嗯、
3: 因为他们煮了一个什么东西要给我吃的、啊、
0: 嗯，
3: 那个那个什么鸡肉，然后还加什么东西啊，我不晓得
0: 啊、
3: 然后要拿来给我吃鸡腿肉
0: 哦、
3: 然后中午迟一点就吃了嘛、
0: 嗯、
3: 现在肚子就会饿，
0: 会、
3: 啊、既然是在家他们就会特别做东西给我吃
0: 哦，
3: 啊，煮的是鸡肉、
0: 嗯、
3: 我还没吃。好，刚刚讲到心善，
0: 嗯，
3: 心越善良你的长相就越年轻，
0: 确实相由心生，
3: 嗯，相由心生、
0: 嗯、
3: 第四呢就是好乐观和善的人，
0: 嗯
1: 嗯，
3: 乐观和善的人，
0: 嗯，
3: 自然慈眉善目，
0: 哎，
3: 是
0: 是是，
3: 我肯定的，
0: 对，
3: 我认为这是我去肯定别人，
0: 一定的，一定
3: 的，真的，只要你是乐观又和善的人，
0: 嗯、
3: 善良的善，
0: 对，
3: 啊，自然你就会慈眉善目，
0: 会会，
3: 这是必然的，因为你的行为
0: 对，
3: 就展现在你的脸上，
0: 没错，相随心转，
3: 这么简单，
0: 嗯，
3: 就是嘛。第五呢？ 说话好听，嘴巴就会好看。
0: 哎
3: 呦，这一点不准。
0: 不会啊，
3: 我讲话不会很难听吗？
1: 不
0: 会
1: 啊，怎么会？
0: 因为你讲话都是要找那个优雅的字句，
1: 而且要押韵。
0: 对，而且经常说那个感恩，还有那个谢谢、对不起这些话啊，与人为善嘛。
3: 我一天呢讲谢谢，至少讲50次。
0: 天哪，
3: 光是我们玛丽安至少可以接受20次，
1: 一半都谢谢玛丽安。
0: 对，然后另外是外面的人，你看看。啊、
1: 对呀，
3: 任何一个动作我都会说谢谢。
0: 很好啊。
3: 真的，
0: 对对对，
3: 好。然后呢，他说说话好听，嘴巴啊、嘴唇就会也好看。
0: 嗯，
3: 可是我嘴唇就是不好看呐、啊。
0: 这是秋华姐自己的偏见。
1: 嗯，
0: 你始终认为自己的嘴不好看，我实在是觉得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对呀、啊，
0: 秋华姐的嘴，很多人梦寐以求就要做医美、然后做出那种唇形，你知道吗？
1: 没错，欧美的人都想要去丰唇啊、
0: 对
1: 啊，做唇等等的。
3: 现在脸瘦下去了，脸颊没有肉，瘦下去了。
0: 嗯，
3: 从侧面看，我嘴唇上嘴唇真的很凸，所以变成像猪嘴巴。
0: 不会吧？
1: 不会，
3: 真的没骗你。
0: 你我跟你讲，
3: 就像猪嘴巴。
0: 那个丽妍就坐在你的侧面。
1: 嗯，
0: 你问丽妍，
1: 对，
0: 会吗？
3: 不
0: 会，不
3: 会讲说不好看啊，
1: 很好看。
3: 因为我跟你说，以前有肉的时候，脸颊肉够了、
0: 啊，
3: 就是说。刚刚好的状况之下、
0: 哦、
3: 就比较看不出来猪嘴巴的样子。
0: 嗯，
3: 现在人肉不见了，
0: 你
3: 所以从侧面看
0: 你夸张了。秋华姐，
1: 对，我也觉得用
0: 猪嘴来形容很奇怪、哦、怎么可能嘛？
3: 要不然要用什么 来形容？
1: 安杰丽娜的
0: 嘴，安杰丽娜
1: 嘴。
3: 你好了，差太远了吧。
1: 真的、
3: 哦、
1: 因为我们有一首歌
3: 的
0: 因为啊，
3: 你真会说话。
0: 我跟你讲，不是哦，你刚刚传歌给我，丽妍就看到了、然后呢那个歌
1: 有首歌的它的封面图啊，
0: 叫什么歌，那个叫做
1: 我的心里只
0: 有
1: 你
0: 没
1: 有
0: 他
1: 的那一首，
0: 就是一个安杰丽娜的头像，
3: 她的照片，
1: 她
0: 的唇就很代表性，很漂亮的唇。
1: 对、啊、
0: 对不对、
1: 真的、
3: 我还能跟她一样，我真的非常天了。哎呦，
0: 你稍微差他一点点啊，但是不遑多让，
1: 八九不离十了。
3: 从正面看，我现在嘴唇上嘴唇真的很凸，真的很难看。
0: 那怎么办？那你要去整形吗？
3: 哎呦，拜托谢谢，我已经70、80了，不要做这个动作好不好？我非常排斥，真的。
0: 是啊，
3: 丑跟漂亮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0: 是是是，
1: 没错，
3: 健重要的是健康，
1: 对，心美
3: 健
1: 康，
3: 皮肤还不错，
0: 哎，
3: 靠我们的爱迪斯。我皮肤真的大家都夸奖，
0: 是啊是啊，
3: 啊光皮肤夸奖皮肤就好啦，
0: 对呀、
3: 对不对？
0: 哎，
3: 他对于我的健康全靠的就是我们的产品。
0: 哎，
3: 眼睛居然被精美一个叫做陈启啊，
0: 陈启明，
3: 陈启明是
1: 会不会在远方打喷嚏
3: 专家？那他叫陈启义，好像是，好像是义吧？
0: 啊，
3: 在那个。精美、哦、他不帮人家动手术、65岁以上的
0: 不动了，
3: 只有付100块就可以了、
0: 哦、
3: 他还会给你药水，
0: 真的、
3: 真的药水用一个月哦。
0: 哎呦，
3: 是啊，预防这个一瓶是预防白内障的
0: 哦，
3: 啊，一瓶是不晓得是什么，我不知道，他叫我一天要点4次
0: 哦，
3: 预防白内障，他说我很、根本几乎可以讲说没什么白内障了、所以点2次就可以了，就这样子。哎，这个要买的话，应该要钱吧？
0: 当然要钱呐、
3: 结果呢，他也没拿钱、
0: 你看吧，多好，
3: 100块，
0: 哎，
3: 真是
0: 好划算，
3: 太便宜了。
0: 台湾的医疗制度真太棒了，
3: 全世界找不到了，
0: 找不到，
3: 真的找不到。
0: 对，大家珍惜吧。
3: 哦、台湾太多好处的，
0: 对，没错。
3: 好，再来讲到第6个就好了，好不
0: 好？
3: 好，总共有15个哈、
0: 哦。
3: 第六个，他说。常生嫉妒，常常嫉妒人家的人
0: 哦，
3: 眉间容易会有皱纹
0: 哦，不要嫉妒哦，
3: 真的，有的人光是没有嫉妒，光讲话都会揪眉头
1: 哦，
3: 这是习惯性，
0: 习惯，其实啊就是这样，
3: 真的，假如有揪眉头，我有时候跟人家都不客气，我就会跟他说，在你无意之间，你在讲的话，并不需要揪眉头，可是你揪眉头了， 所以以后注意一下。
0: 哦，那你好心哦，还有提醒人家。
3: 当然了，这是自己的人，我才会敢啊。
0: 哦，我以为是外面的。
3: 因为就眉头的话，看起来就会感觉到好像不是悲伤啊、难过啦，才会就眉头嘛。
0: 有一些是可能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的状况，然后呢就不自觉的会揪一些眉头。
1: 对，
3: 只是他开始讲话就会。
0: 然后有一些就眼睛出问题了，比如说他老花眼，他又不配眼镜，他也不吃我们的那个
1: 优
0: 尼
1: 士，
0: 然后呢就眯着眼睛这样看东西，
1: 对，
0: 然后自然而然他眉头就锁起来了。
1: 最近
3: 优尼士现在消得好得不得了，
1: 必须
3: 大家比来比去，只有我们的最好。
1: 嗯，
3: 真的，所以啊，太多人夸奖了，我好开心，进到这么好的东西，哎，我真的，我最近怎么办？所以我们的那个。胎盘术就不要笑我哈，我就把它剪开，我一定要剪开来吃。那已经下午吃了，到晚上回来，我不知道，我莫名其妙刷牙之前，我还要去剪一颗来吃。
0: 哎呦，
3: 因为我喜欢那个味道
0: 哦，
3: 芝麻的味道，
0: 是是，
3: 好喜欢哦。
0: 哎呦，
3: 把它当零食在吃，结果睡到。今天睡到他们八点，快八点才起床。
0: 哇，差一点误了念经了。
3: 还好，我现在没有在做股票
0: 啊，
3: 这无所谓。连看都不看。
0: 但是你要念经啊。
3: 念经没关系
0: 啊，
3: 念经什么时间念都可以。
0: 哦，对对对对。
3: 其实我没有在念经的时候，没有亲自到外面去念经的时候，我会用我的手机。手机里面。有一个师姐叫做淑君，她有传给我一个药师经，她用藏文念的，
0: 哦呦，
3: 非常好听。
0: 哦，
3: 我在家没有跟你们在说话的时候，
0: 就听那个，
3: 在听，一整天都在听。
0: 哎呦，
3: 一整天都在听。
0: 哦，
3: 对，是药师经，很好听哦。
0: 好，
3: 听起来会健康，
0: 真的哈。
3: 等一会儿没事的话，你们要听我播给你们听听看。
0: 好，
3: 听起来大家都很健康。
1: 好，
0: 好，
3: 来继续安排歌曲吗？
0: 安排哪一首歌曲呢？
1: 哦，这首是《风》，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0: 哦，
3: 是
0: 是
3: 是，
0: 像
3: 民歌一样的。
0: 对，
3: 歌词是好像徐志摩的，是不是？
1: 对，但是他这首是由 AI 去翻唱的样子，哦，可以来听听看。
0: OK，
3: 歌词是徐志摩
0: 的，是
3: 的，OK，
0: 好。

0: 歌曲，这是一首民歌了啊，是由这个民歌大师级的人物韩正浩所创作演唱的歌曲。
1: 是的，
0: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这个韩大师韩老师啊，已经在今年的六月份已经过世了。
1: 对
0: 啊，真的很可惜。所以他是民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啊。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民歌，就是跟那个时代一起成长过来的，你知道吗？所以每一次有什么民歌的演唱啊，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去收听，去现场看演唱会。
1: 对，
0: 就是这样了。它是一种情感的一个依恋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哎呀，在干嘛？读书，谈恋爱，然后那都是美好的，没有任何的什么责任啊，没有任何的压力啊，要听到那么美好的歌。然后呢，等到随着岁月慢慢的成长，自己也做了爹妈了，然后呢，自己可能都已经卸下了职场的重担了，就会回过头来想说，哎呀，好怀念我们年轻的那个时代哦。
1: 对，
0: 然后谁谁谁呀、又怎么样，那个谁谁谁又如何啦、然后就开始啊、好吧，
1: 忆当年，
0: 听听这个民歌吧。
1: 对，
0: 就是这么回事了，很有意思啊。好了，那讲到这个风，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弟也喜欢吹风吗？你来自宜兰哈、你对于这种自然的东西，不管是风啊、森林啊、土地啊，还有这个水啊，这些应该都有特殊的情感啊、你喜欢吹风吗？你喜欢吹什么时候的风？
1: 我喜欢吹那种在大自然里面比较温暖的徐徐的那种风，但我不喜欢海边的那种风，
0: 咸湿咸湿的。
1: 我不，因为重点是很像，就对啊，讲难听一点，就很像什么疯狗风这样子，就是我们就是说的是疯狗风，不是疯狗浪，对，就是你会整个披头散发。但我喜欢在那种自然的步道啊、山林里面那种的，就是轻轻的风。对，我就喜欢那种。
0: 哇，好。那我介绍你一首民歌，你可以回去找找看。
1: 好，
0: 郑怡所演唱的《微光中的歌吟》那首歌我很喜欢，
1: 好，
0: 很好听哈。讲到风，春风也有一首歌叫《春风》嘛，对不对？也是民歌。
1: 对，
0: 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赵树海、赵又廷的爸爸唱的。
1: 是的，
0: 很好听。春风一般来讲说，春风吻上我的脸，春风拂面，好舒服哦，好轻柔哦，然后又不会像夏天吹过来的风那么的燥热，
1: 没错，
0: 也不像秋天的风。秋风有时候其实我是蛮喜欢的，但是如果太强的话你可能就是有点冷啊，然后有点萧瑟啊，什么秋风秋雨愁杀人啊，
1: 对，
0: 让你产生一些这种小剧场啊。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
1: 是
0: 你在大自然当中，你就享受那个美好的一切。
1: 对，
0: 即便是在冬天，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冬天吹风，
1: 可以啊，
0: 我不怕冷，然后感觉。

0: 好刺激好过瘾，可以让我更清醒。
1: 对，
0: 哎，有人是这样啊，每一个人的喜欢不一样。
1: 对啊，
0: 但是八月八号之前，刚刚立秋了啊，就是八月七号，八月七号立秋的时间，大家知道是几点钟吗？
1: 不知道，
0: 晚上7:42。
1: 哎。
0: 它是有标准的时间
1: 哦，
0: 然后呢不是固定的，比如说去年的立秋
1: 是
0: 在白天
1: 哦，
0: 今年的立秋是在晚上
1: 哦，
0: 在习俗上面，在农谚上面，不同的时间立秋有不同的气象学的意义，很有意思。我跟你讲啊，比如说白天立秋，去年叫做公秋，公母的公，是公的，然后今年是晚上立秋，叫做母秋。
1: 哦，
0: 公秋什么意思？母秋什么意思呢？公秋的话就代表立秋以后一天一天的气候就凉爽下来了，就没有那么
1: 热
0: 了。那么如果说是母秋，晚上立秋，就像今年，你还有一段时间要煎熬
1: 哦，
0: 因为还是秋老虎当道。
1: OK，
0: 秋老虎是这么来的。
1: 哦，
0: 哎，所以说虽然立秋了，好像时序也慢慢进入秋天了。
1: 对。
0: 但是秋老虎的太阳就是今年了。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啊，立秋了，马上就要凉下来，没有。
1: 没有。
0: 那母老虎厉害哦，我跟你讲。
1: 哦，对。
0: 是因为它是这个母秋啊，母秋，所以说这是有分的。还有一些农谚，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叫做晚立秋，热死牛。
1: 啊，
0: 我们属牛的到底招谁惹谁了？又要耕田，
1: 啊，
0: 有的时候碰到不好的那个主人，还会拿鞭子抽我们，
1: 然后还要被热死。
0: 对，还要被热死，你看看，
1: 够辛苦的牛，
0: 哎，
1: 牛们，
0: 好可怜啊。下辈子投胎，我看就不要再投胎成牛了，好吧？啊，我后来仔细算了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真有意思啊！
1: 哎，
0: 主持人里面有四条牛，
1: 哎。
0: 小豆，
1: 对
0: 啊，小豆一条牛，雨飞，
1: 对，
0: 一条牛，
1: 是的，
0: 他们是同学嘛，
1: 对，
0: 同班同学，同年的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他们是两头牛，
1: 对，都是牛牛。
0: 再来第三头牛就是立言了，立言是小牛，
1: 嘿，
0: 第四条牛就是我，我是老牛，
1: 我们是群牛啦，群牛奔腾的群牛，
0: 对。哎，所以说如果在森林里面我们这四条牛碰到这个猛兽要来对我们这个猎杀的时候，那你们一定是跑在前面，我在后面帮你们垫后，
1: 不会，
0: 老牛跑不动，
1: 我们会为你保驾护航的，别担心。
0: 一定是我来保驾护航你们的，你们一定冲得比谁都快。
1: 宇飞哥背着你跑啊。
0: 那不可能，哎，这个时候虽然够细面啊，
1: 哎呦，
0: 这就是大自然的巧妙啊，它的这个运作的法则啊，
1: 是
0: 就是这样，
1: 对，
0: 它有意思啊，所以大家找时间要多接近大自然，
1: 对，
0: 多去观察。今天刚好我家里面种的一个小盆栽，小小的，很可爱哈。然后因为那个盆子太小了，那个种的那个小植物呢，叫做马拉巴利，就是那种俗称的发财树了。但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迷信，我是喜欢那个发财树马拉巴利的形态，它很容易长嘛，然后它就是五片叶子，
1: 对，
0: 然后就是很多的枝条伸出来，它长得就很协调，你知道吗？
1: 对对，
0: 你再去修剪它，修剪出你要的形态，我觉得蛮不错的。结果一阵风刮来，我就听到外面啪啪一声，那个就摔碎了。摔碎了，我就赶紧再去翻我的一些以前腾出来的一些小花盆呢，
1: 对，
0: 又把它们赶紧再种到新的花盆里面，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1: 对，很好玩，
0: 对，很好玩。所以说多接触这些大自然啊，
1: 对呀，花花草草
0: 啊，甚至于动物啊。但是我觉得动物我不会想养，哎，因为那个是要付出去的感情太多。我就讲守文吧，守文跟我讲的，他又养了两条老狗，一条是拉布拉多，一条是哈士奇，然后那两条老狗都很老，都十几岁了，然后他带去散步，去公园，那个哈士奇就很懒，就不想走，
1: 二哈
0: 就不想走，然后每次守文就催促他赶快走，
1: 好好笑，
0: 可是他走一走他又想要休息，因为他体力已经衰退了嘛，结果后来呢慢慢的他就生

0: 病了嘛，
1: 对，
0: 生病以后呢，发现说那是没有办法治疗的疾病，治疗也是不可逆的，
1: 对，
0: 然后呢医生就给他建议说可能要安乐死啦、嗯、结果后来终于没有办法再拖了、嗯、他也不忍心看着这个二哈这只狗啊痛苦、
1: 嗯、
0: 所以说有一天呢他就带着他的狗还有他的儿子女儿一起开一部车、
1: 嗯、
0: 去那个医生那个地方兽医那个地方进行安乐死、啊
1: 哦、哎呦，
0: 结果安乐死完了以后他们就开车回来默默的大家在车上一句话都没有说、
1: 哦、对，
0: 然后就看到我们的守文哥啊在后座啊就潸然泪下
1: 一定的
0: 他亲自跟我讲的、
1: 嗯、
0: 那他的小孩一定看在眼里了，
1: 对啊，
0: 守文呢是一个非常天真浪漫、
1: 哦、
0: 非常温暖的一个人呢、啊
1: 哦
0: 哎、有的时候他会跟我分享他生活还有生命当中的一些故事、
1: 嗯、
0: 点点滴滴，
1: 是的，
0: 这就是好朋友嘛，
1: 对，
0: 他愿意跟你谈心、
1: 嗯嗯、
0: 啊，愿意把这个甚至于说他为某一件事情伤心流泪的事情跟你讲，
1: 都跟你哇掏心掏肺，
0: 我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很好的朋友，相当的不错。所以说刚刚回过头来讲说，你接近大自然，你养养植物可以、
1: 嗯、
0: 但是要不要养动物，我女儿一天到晚跟我讲要不要来只猫啊，要不要来只橘猫啊，她会讲话哦，
1: 哎，我也都跟我家人
0: 讲、
1: 哎、对呀，
0: 我说不要不要，要养你们去养，以后你们自己如果独立了你们成家了、嗯、你们养那我去你们家玩好不好来这一套叫我养、然后你们在那边玩、然后一切的责任工作通通丢给我、我才不来这一套。
1: 但我们最近我们家外面就是宜兰的家、因为我们在山上，当然现在不鼓励放养、
0: 嗯、
1: 只是说我们那边是安全的区域，有一只小浪浪呢，我们就会定期的喂养它、
0: 嗯、
1: 那它最近有一点变成我们家的猫咪的趋势，就是它很喜欢在我们家外面等，然后呢它最近我妈甚至还会跟它讲话，因为它很乖，它很懂得怎么样去讨人欢喜、嗯、有没有，所以呢我妈看到它就会看到它就说嗨你很乖哦、嗯，我们全部都吓到了，想说天哪，怎么会有猫咪可以虏获我妈妈的心呢、哦、对，有时候养小动物还蛮可爱的，就是这样，
0: 可以啦，但是你们家是有地方养是没有问题的，
1: 对，但是的确就是如果说有一天面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嗯、哎呀就会觉得好悲伤啊，
0: 是是是，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安排一首歌曲、
1: 嗯、对，
0: 什么歌，
1: 他说听哭了多少痴情人，
0: 听哭了多少痴情人、歌名是叫这个，
1: 歌名的话它这个歌名有时候这种歌啊就会让你不知道说歌名到底在哪里呢，
0: OK 了解。

0: 说好，
1: 好，这首歌又重复了，
0: 对，
1: 意思就是说刚刚突然就结束了是吗？
0: 因为它这一个是短影音，就是人家讲的 reels，
1: 哎，
0: 对 reels 的话，它会限制你要在一分半内结束。
1: 那这样的话还是要提醒，就是说以后秋华姐就不要用这种短影音了，对不对？
0: 对。
1: 哦，还是说秋华姐可能根本也不知道这种是短影音。
0: 嗯，
1: 只有一唱一分钟，
0: 对，
1: 然后它就断掉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现在这种直视的影片啊，你也分不清楚它到底是短影音还是长影片，
1: 哦，
0: 就是母萨萨啦。
1: Okay,
0: 所以说资讯的发展其实也是有时候蛮令人崩溃的。
1: 所以说真的是辛苦秋华姐了，
0: 嗯，
1: 还要每天找这些歌，你知道吗？
0: 对，但是这首歌呢，哎，刚刚有报错了，这首歌秋华姐后来有跟我们讲，这首歌是《别负痴情这一场》。
1: 对，嗯，《别负痴情这一场》啊，好 ，OK。好，现在看看时间，差不多要讲故事了啊，
0: 嗯，
1: 还是在讲故事之前呢，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善事公司的服务电话
0: 是27519911，
1: 是的，也可以到丽人物来购买，好不好？
0: 对，丽人物的电话是27519922，
1: 好。

0: 家介绍一些高僧的故事啊。今天要介绍的这位高僧啊，他叫做义中禅师。义就是义气的义，中就是中国的中，义中禅师哈，他俗家姓杨了，他是陕西那边的人呢、那他父亲也曾经做官，然后呢，这个小孩他在出生的时候，他整个房间里面就出现了很吉祥的那种白光，满是白光。人们都感到很奇异，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大富大贵啊，谁知道他从小就不吃荤腥，就吃素。有的时候这个孩子哭闹起来，一听见人们诵经，他就安静下来了，就是代表他应该是再来人了。他就听经哦，睁着大大的圆眼珠啊，然后静静地听着经。小时候好聪明，爱读书，过目不忘，那家里面的经书他几乎都读光了。长大之后啊，他又开始读研究易经，后来又开始热衷其他的一些佛经，终于在14岁这一年呢、他就拜这个泉州这边有一个法师叫玄用法师为师父，然后就削发出家了。14岁哎，就等于是小沙弥啊。
1: 对呀、
0: 然后依佛教的规矩，没有满30岁的人是不能受比丘戒
1: 哦，
0: 所以他在寺院当中生活，一直到27岁才受戒，然后正式成为正式的比丘。他知道禅宗的这个宗旨啊，是求开悟，而且是明心见性，直指入心，那才能够成就佛道啊。所以说呢，他认为说一定要接受很多师父大师们的指点，才能够顿悟。于是呢，他就扛起了他的这个禅杖，云游天下。他先到一个地方哈、有一个寺庙叫张教寺，文章的章，教育的教。到张教寺去拜很有名的一个禅师，也是禅宗的祖师大德，叫怀让，怀让禅师，大家应该都听过了啊。如果说有接触佛法的人，后来又到了一个地方。去追随一个叫做智藏禅师去学习，最后呢，他到了江西南昌，找到一个也非常有名的高僧叫百丈禅师，然后向这个禅师学习。那么这几位大师呢，都是马祖道一，这些都是禅宗有名的大师，非常厉害。那。

成为这个马祖道医的高徒了哈。那么道医呢是慧能六祖慧能嫡传的这个后代的弟子，结果呢这个义中禅师啊就服侍了刚刚前面讲的三位禅师，整整服务了10年，深得禅宗心法，于是他又离开师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拜访一位叫做石竹慧藏禅师。哇，很难念。石竹慧藏禅师啊，那石竹一看见义中禅师来到门前，立刻拿起弓箭，拉满弓，搭着箭对准了这个义中禅师，大叫一声：“看箭！”哇，义中禅师，你以为他吓到了吗？没有啊，他毫无惊慌，沉着的站稳脚跟，用两手扒开他的上衣，用他的胸当作箭牌让你射。石竹禅师这个时候收起了弓箭，就说：“我30年来在庙前放了一张弓，挂2支箭，到如今我只射得半个圣人呐。”意思就是说，你是半个圣人哦，你不怕哦。义中也不太了解的问说：“那怎么样才算全圣呢？全然的圣人呢？”石竹禅师不答话，就弹了弓弦3下，意思是说，全圣没有一定的模式，也不可以用一定的方法到达啊，就像你拿一个石磨来磨砖。

0: 半个圣人，是因为达摩祖师的禅法 是直指人心，是见性成佛，而且不立文字啊。
1: 嗯，
0: 那所以说十足禅师看见人就拉弓，看见就是暗示他的学生他的徒儿学禅必须要直指本心。
1: 嗯，
0: 你乱射可能会射得中，但是不是直接的命中。那一中禅师当他的面就直接把这个衣服拨开，要这个十足禅师来把我的胸把我的心当作箭靶射过来，他其实有一部分领会了此中的法要和他佛法的义理。但是佛教的主旨是明心见性嘛，其实心性是同样一个意义啊。不过呢有不同的心，真正的心是真心，但我们还有一个是肉心嘛，那个就是妄心啦。所以说呢，义中禅师他所扒开他的衣服展示的是他人肉的这颗心呢，还不是他的真心本性。所以十足禅师才会说，我今天只摄得半个圣人，你还不是全然的圣人哦。这个就是一个佛法的精髓了。那结果他就服侍了这个十足禅师啊，服侍了8年的时间。所以说呢，到后来义中禅师当然他也成佛了，他也成为一个高僧大德了。那关于义中禅师的一些这个故事啊，还有一些都蛮精彩的，那我们下回再一一的跟大家分享他其他的故事，以及他后来如何的得道成佛。

0: 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明心见性啊，
1: 哎，
0: 然后你才看得清楚，
1: 嗯，是的，
0: 所有人的一些思维想法观念，
1: 嗯，
0: 那你把它放在世俗中，你来讲我们的产品也是一个道理啊。
1: 对，
0: 你能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吗？哎，这个其实需要一些
1: 时间，
0: 对，
1: 还有慧眼。
0: 你讲得好，你果然是有慧根的、
1: 啊、哎，有通透了
0: 要有慧眼啊、我们不要求你有法眼，
1: 嗯，
0: 你要先有慧眼。
1: 是的、
0: 啊、慧眼是英雄嘛。
1: 对呀，
0: 那你慧眼是产品，
1: 嗯，
0: 好的产品，那比如说像我们的优康宁，
1: 对，
0: 优康宁里面的成分那么的多，
1: 嗯，
0: 然后是一加一的大于二的，
1: 大于二，绝对的、
0: CP 值高，
1: 对，
0: 主成分那么的多，
1: 整个 B 群家族都给你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值得你来信赖，
1: 对，
0: 而且也不用花太多的钱，
1: 嗯，
0: 一个月呢不到1000块，
1: 是
0: 两个月份
1: 1980，
0: 还有另外一个产品优固力、
1: 嗯、
0: 也是两个月份，
1: 对，
0: 也是1980，
1: 没错，
0: 所以说吃健康的产品基本上。我们的价钱呢、啊、
1: 嗯，
0: 是大家都用得起的，
1: 对，
0: 这也是秋华姐经常就是很在意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你要健康，他要健康，我要健康，不管你有钱没钱，大家都要健康、
1: 嗯、都要健康，
0: 所以说产品不能够定太高的价钱，
1: 对，没错，
0: 就是这样了，
1: 对，但是 CP 值一定要高、啊、
0: 一定要高啊，
1: 对，而且你看我们的产品它可以活这么久，活了50几年，
0: 是
1: 就有它的道理啦，
0: 没错。
1: 好啦，那趁最后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算是需要注意的事情啦、啊、就是有一些人啊，你关心一下你家里的小朋友，尤其是患有ADHD 这种过动症的小朋友呢，你要注意，如果这些孩子他们在短时间内大量的吃甜食或喝饮料的话，甚至半夜会偷偷爬起来吃宵夜、
0: 嗯、
1: 然后一个月内可能突然胖个3-5公斤的，你呢这时候不要以为他是发育期胃口好，因为他有可能是这种叫做想要获得立即满足感的一种症状啦，突然忘记这个症状怎么讲了、
0: 嗯、
1: 但是他可能会是因为他在学校或者是课业上啊、人际上等等的遇到一些比较让他压力大的事情呢、
0: 嗯、
1: 他就容易的这种类似像我们报复性熬夜，他们就是报复性的吃，
0: 哦。

0: 为这时候吃是当下最容易可以让他获得满足的一个行为跟一个动作，所以呢我觉得家长啊，你可以关心一下家里的小朋友们，如果说有这样子的症状的话呢，建议你们啊赶快去关心他一下最近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赶快寻求医疗的介助，这些都是帮助小孩的不二法门哦。
1: 是是是，
0: 对，那这时候我们要来听一下最后一首歌曲，
1: 最后一首歌啦，
0: 是的，是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的原音版，
1: 是的。

0: 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1: 是的，
0: 没有办法跟我们有你是你的，
1: 嗯，
0: 真的效果太明显。
1: 当然嘛，
0: 在我周围有65岁又开白内障，
1: 是
0: 我真的实在是，而且我以为啦，我一直以为只要你有白内障去开刀，
1: 嗯，
0: 开刀听起来就很可怕的，
1: 是
0: 吗？
1: 嗯，
0: 就已经很可怕了，结果居然不成功
1: 啊。
0: 一直成功，一直不成功，还要再重开，
1: 折腾
0: 哦，真的好可怕，
1: 哎，
0: 好折腾哦。所以我绝对不可以让我自己有这个机会。
1: 你是不会有了。
0: 既然这个奥斯卡也说我的眼睛很棒，
1: 对呀，
0: 啊，张院长说要赚我一点钱很难，
1: 赚不到，赚不到，
0: 赚我开刀的钱很难，
1: 对呀，啊。
0: 他说他还要帮我植晶片。
1: 嗯，
0: 结果那个晶片他还要工厂讲，要给我对折，
1: 啊，
0: 结果呢他说我没有赚你钱，
1: 嗯，
0: 我只有开刀的钱都赚不到。结果没想到现在到这个晶美去看，
1: 嗯，
0: 居然也说我眼睛好到不行，
1: 啊，
0: 这完全是靠我们什么，
1: 我们的优尼士啊，
0: 那就是我们的优尼士，
1: 真的
0: 打电话是专利的，哦，
1: 是的，
0: 哦，啊，另外一种成分是别人没有的，哦，
1: 嗯，
0: 赶快打电话2751-9911，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2点，明天节目中再聊，
1: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D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8月12号是星期三，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啊。今天呢依旧是有这个非常灿烂的阳光，不过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就是在下午可能在台北地区可能在这几个地方呢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雷阵雨啊，希望听众朋友特别特别的注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这个午后雷阵雨现在来说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普遍，也都很正常，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午后雷阵雨的一个状况啊。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33度，这是首先呢把这天气状况也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个说明跟报告。至于这个我在这里啊首先跟听众朋友报告一点什么呢，就是我们这次新的一个产品蓝莓锭啊，蓝莓锭，我们精选的蓝莓锭昨天已经是卖超了啊，两天的时间1200罐呢完全卖光啊，完全卖光。所以可能有部分的听众朋友，包含昨天来订购的听众朋友，可能要等下一批啊，等下一批，可不可以等呢啊，如果说你实在没办法等的话呢，你再跟我们讲。像今天呢是我们这一次新品上市订购的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我想今天礼拜三嘛，就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这三天呢，供给大家呢来进行新产品上市的一个优惠啊。今天最后一天，因为这两天呢，听众朋友，我只能说热烈两个字来形容。哎，1200罐呢，我们本来是说试营运啊，没有想到两天就卖完了。那听众朋友，你不会多做一点？哎，亲爱的朋友，这才是一个新的产品，我不能一直做个5000-6000罐呢。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那个能力啊。所以呢，今天已经向我们的这个厂商去发出了我们这个订购单啊，然后呢，代工厂也联络好了，然后呢，我想下个礼拜他们已经排线了啊，下礼拜将要为我们来制作这个蓝莓锭啊，蓝莓锭。听众朋友，我想很多时候呢，时间呢是非常非常紧迫的，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就是这两天大家对于我们的蓝莓锭的一个口碑啊是非常的好啊，大家认同度非常的高啊，所以呢在两天的时间里头1200罐完全销售完毕，完全销售完毕。所以包含昨天还有今天来电话订购的，比如说今天早上有听众朋友来电话，我说现在目前已经卖完了，你要等一等，他没问题没问题啊，等这个等那么几天，为了我们的健康等几天没有问题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所以呢在此我在节目一开始呢赶快跟听众朋友来把这个目前的状况跟大家做个说明跟报告。毕竟啊我常常跟大家提到的一点就是真正的健康你未必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啊，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我想真正能够让需要的朋友都能用得起，都能拥有为其原则。所以我们这次蓝莓锭我说了嘛，这个新品上市的优惠买三送二，哎，听众朋友，市场大概没有人会那么做的。但是我为了要打开这个市场，而且这个蓝莓锭我讲了跟维生素 D 就是我们的欢喜 D 它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是在功能上，而是在怎么样呢，在作用上头。那么那个欢喜 D 有欢喜 D 的功能，那么这个蓝莓锭有蓝莓锭的功能。譬如说我们在节目里头提到了这个蓝莓锭呢，它呢对于我们的视力，对于我们的眼睛的这个敏锐度啊是有它提升的一个空间。而且它是一个怎么样来，它是一个高浓度的一个花青素啊，抗氧化，也就是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可以维持体内循环代谢，建立良好的建立我们的健康机制。所以呢也是我们说这个自由基少了，对我们的老化来说就有一些帮助嘛
啊，我们建议大家一天吃两颗了，我是一天吃到四颗啊，我是吃到四颗，听众朋友不妨就是参考之参考之啊。那么我们这一次这个新品上市的优惠呢，今天最后一天啊，今天最后一天，那么希望参与的听众朋友您就直接来电话登记。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我刚刚看到就是我的好朋友啊，在台中的段姐在我们群组当中呢就po了一个文，说是后天就礼拜五呢，他将要到宜兰去赏鲸啊，赏鲸鱼。看了以后呢，我立刻就回复了啊，我说我们一家十口人呢，礼拜六将要到宜兰，礼拜天呢去赏鲸啊。哎，听到没有？现在这个赏鲸的活动还好像还蛮热烈的啊。那么宜兰这边就是龟山岛嘛啊，有花莲赏鲸，也有宜兰赏鲸。我想比较近一点就到宜兰啊。那花莲的这一屁拉子，就是小女儿他们一家人呢，他们礼拜六也会到宜兰来跟我们会合，然后晚上住在宜兰，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要去上船啊，赏鲸。那么整个行程大概要两三个小时，除了这个赏鲸，还要绕岛。绕什么岛呢？就是龟山岛，同时也要登岛，所以登岛就登这个龟山岛啊。我还没有去过啊，这个鲸鱼什么样子也没看过啊，真正的鲸鱼。你说那个海博馆啦、啊、这些这个就意识到了啊，真正在海里头看看海豚啦、啊、看看这个鲸鱼也是蛮不错的，尤其带着小朋友啊。那么我都到这个年龄了，我说、啊、也应该去看一看啊，感觉到感受一下这个大海的那种怎么样的那种温情啊。海听众朋友，你不要看到在海上的那种情况是你在陆地上所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啊。在海上的经验我有几次啊，待会儿再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好不好啊。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我将要到这个宜兰，到这个龟山岛啊去游览一下啊。这次呢也都是由我太太来负责规划来主导，然后呢由我女儿呢负责怎么样来订这个饭店啦、啊、什么什么的，哎，让年轻人去弄。我跟我太太负责怎么样呢？负责构思啊。我太太就负责怎么样的，到处想到哪里玩去构思，剩下给年轻人去规划就很好了。那我呢就负责出钱，就那么简单。哎呀，我这个老天鹅、我说了嘛，咱们呢就是大一家子啊，和和乐乐的，然后呢出去玩玩啊，暑假然后带着小朋友，小朋友一定很兴奋了啊，小朋友一定很兴奋。那么去看看这个海豚也好，或者是鲸鱼也好，当然了，你说鲸鱼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啊。不过呢，海豚的几率会比较大啊，看到海豚来迎接你啊，什么什么，哎，这是野生的海豚啊，不是在那个海博馆了、啊、或者是海生馆去看到的那些海豚哦，听到没有？对不对？所以到我想到下个礼拜一呢，我回到节目当中来的时候呢，我再把这次旅游的一个过程再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深度的一个说明跟报道，好不好？还没有去来，要到礼拜六啊，到礼拜六，好吧？那今天呢，我到电台来的时候呢，听到了非常热闹的声音啊，都是一些小朋友的声音。哦，原来呢，这就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到了每年夏天呢，都会有一个儿童的这个夏令营啊。所以什么叫夏令营呢？就是除了我们广播以外，认识了解广播以外呢，去看看我们的摄影棚啊。我们有摄影棚哦，听说没有？我们除了广播之外，我们还有影音的这一套设备啊，摄影棚。然后呢，再参观一下我们的一些录音设备，然后呢，还亲自到这个录音室来进行录音，同时呢也成为小小主播啊。看到小朋友很高兴，我看哇都二十几个啊，那小朋友。然后呢我们的同事啊，那些大姐姐们就说哎叫叔叔叫叔叔，我天哪，
我说我都你我都叫阿公都可以了，还叫叔叔，他们哎，他们很可爱，那叔叔好，叔叔好，非常活泼可爱的小朋友啊。本来我也是让这个酷宝宝来参加，他是三年级嘛，正好符合这个年龄啊，三年级。不过呢，他已经参加了这个这两天不是排球赛嘛，啊，就新北市所举办的这个全国的怎么样来，就是城市杯的排球赛。那么今天呢，就参加了这个排球夏令营啊，排球的夏令营，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来参与这个广播活动。不过呢，他已经有过经验啊，这酷宝宝也好，还是瓦卡卡也好，都分别有两次的这个广播的经验，就到我们节目里头来。所以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哎呦，你有时间把那个小孙带过来讲话吗？尤其那个瓦卡卡很会讲话。哦，那他真的是，我说话很多啊，各式各样的，而且他才四岁的孩子啊，然后呢说话，然后那个机灵度啊，我觉得比一般孩子来说是要活泼一点啊，但是也是麻烦啊，也是皮的个要命。小孩嘛，三四岁我们讲嘛，猫狗都嫌呐。不过他呢好像特别厉害，他特别厉害。每天我去接他都必须要有一定的一个程序。什么程序呢？就是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早点，包含在家里，包含呢到了学校吃什么早点，然后下午又吃了什么点心，之后呢就要摸小手亲臭头。哎呦天哪，什么叫摸小手呢？他坐在后面，然后呢我就摸他两个小手，摸摸手，然后他说外公来亲臭头喽，他把头就伸过来，然后呢亲亲臭头。这是我们祖孙之间的一个每一天都要进行的一段仪式嘛啊。然后就要猜谜了，就开始猜谜了啊，猜这个那个这个。然后呢如果猜错一题就要咬一口，猜错两题就带回家，你看看。所以有的时候蛮好玩的啊，接这个小孙。每次有时候还打官腔来，外公你今天怎么那么晚来？我说你在学校里都不是在底下看电影吗？他不要啊，他同学都走了，你都那么晚来啊。我说你看还打官腔，你看看这个小朋友。所以呢我说了嘛，慢慢长大啊，现在呢比较好玩了。我想听众朋友大家都有过这个经验，带这个小朋友目前来说的话都蛮好玩。

的，但是长大之后呢就讨厌了啊，他有他的想法，然后越来越有他自己的一个主见，所以呢到时候呢他过他的，我们过我们的啊，这个观念上的来说的话呢必须要有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建设。听众朋友说是吗？小朋友就让小朋友去发展吧，我们管的太多。你看嘛，你不要说别的，就连瓦卡卡，有时候我从那个他哥哥以前念的学校啊，就立德幼儿园，我说从那边过，我说立德幼儿园，外公不要再讲了好吗？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哎呦天哪，你看老气的要命啊！所以有机会再把这个瓦卡卡把他，但哎，听众朋友，我请他来，他还不愿意来说，我去过了啊，我去过了。我下回再来吧，他说我看状况再说。你看这小孩讲话实在是老气横秋啊。不论如何呢，小朋友我说了嘛，有他一定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历程啊。那么他每天还是一样要吃低还有印加果油啊，每天都要吃一颗印加果油，然后呢早晚各两颗的欢喜低啊，欢喜低就我们的这个低。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16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呢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刚才也提到过了啊，这个到了这个暑期啊，很多的一些夏令营。这是针对于小朋友，像我们家这个酷宝宝啊，在上个礼拜他也是在外头住宿啊，他那个安亲班有这个夏令营，不是学校。其实说起来呢，家长啊，在这个放假的时候呢，哎呦，那个孩子们在家里头那真的是翻了天了啊，真是翻了天。所以呢，学校有一些活动就非常非常欢迎他们怎么样来到学校去活动。像我那个大的酷宝宝呢，在前头这一个月每天早上都要去学校练球，因为他是属于排球队的。那瓦卡卡呢，就是安亲班，也不是安亲班，就是学校里头他们没有所谓的寒暑假啊，照常这个上学啊。那哥哥呢，就是到了昨天就是城市杯的排球赛完了之后呢，就是排球的夏令营啊，然后呢就是安亲班。坦白讲了，在家里头啊麻烦，就不是在那边看电视看那个所谓卡通，就是看这个手机看 iPad 啊。那么你要叫他看功课吗？他哎，坦白讲了，这孩子啊，所以要有个安亲班呢，让他在里头啊写写功课了，复习复习还是蛮必要的啊。在家里头很麻烦，而且又没有大人，你说该怎么办呢？啊，也不能一天到晚带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头去带孩子嘛。所以有时候小孩啊，到了这个寒暑假啊，对于父母亲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所以有什么夏令营啊，就把他放出去啊，然后呢跟着这个哥哥姐姐们呢去玩玩，去学习学习，这是蛮好的啊。好吧，18分了，我们来听首歌曲之后再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简单聊一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也大略的跟听众朋友报告了啊，就是我们这次的一个新作品，也就是精选蓝莓锭。精选蓝莓锭已经是正式的推出了。这个宅急便的小哥啊，礼拜一到我们公司来的时候呢，就说啊，那么多啊，师弟，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处理啊，所以呢，特别叫车子来带他啊。听众朋友，我说了嘛，两天的时间啊，两天的时间，我们1200瓶的这个精选蓝莓锭啊，已经是完售了，完售。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还有一天呢，啊，包含了昨天订购的，有部分的听众朋友都没有办法，顺利出货啊？为什么呢？已经是卖超了啊。我们今天已经跟这个厂商联络了啊，原料也都已经今天寄出，然后呢，明天代工厂就会收到，然后呢，明天是礼拜四，他们会排这个生产的时间之后呢，就会为我们来制作，那为我们来制作。所以在此呢，我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您对于我们这个产品的肯定。我呢也提到过的，这个精选蓝莓锭它是属于一个低钾的食物。为什么要强调低钾呢？因为有很多的一些肾洗肾的病人呢，或者是肾不好的朋友，他很怕吃到钾啊，很怕吃到钾。这个呢是肾脏科医师曾经就是推荐过，蓝莓是很好的东西。那我们这个蓝莓锭是100%纯的，所谓专利的蓝莓萃取，专利的蓝莓萃取啊，专利的蓝莓萃取。那么所以呢，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营养，可以说是一个我们健康的补给品。再来说呢，正确的来补充天然的蓝莓素是纯天然的，能够提升我们的视觉敏感度之外，对于因为它是属于高浓度的花青素啊，那么所以呢就是抗氧化，花青素主要就抗氧化。那什么叫做抗氧化？我们在节目里头曾经也花点时间跟听众朋友做过说明，也就是我们随时我们的细胞都在进行它的氧化，氧化快了呢，你就显得比较老气一点啊，所以呢要显得非常的年轻，也就是说能够把这个自由基啊能够尽量的把它排除，而让我们的器官我们的细胞不要老化的那么的快。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抗氧化它的一个功能，还有它的一个说明跟解释啊。所以呢我想我们的这个精选蓝莓锭啊获得大家的一个肯定，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安慰，大家呢好好的为身体的健康来尽点力量。但是有一点，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我们今天是这个新产品上市优惠的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虽然已经没有货了，但是呢听众朋友一样可以先来电话来登记。我们原则上下礼拜货到之后呢，还是老规矩，会先行跟大家电话联络之后呢，然后再行出货啊，再行出货。这一点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一下啊，我们的一个作业的一个流程啊，作业流程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好的，我们目前来说的话是新品上市的优惠呢是买三送二，买三送二。我们如果说这是一组买三送二，特价1250元，听众朋友是不是相当的实惠？1250元，换句话说呢，你可以足足吃5个月啊。那如果说你奢侈一点的话，那就吃2个半月嘛，你就吃2个半月嘛。两个半月，那么说起来一个月也没多少钱呢，听众朋友说是吗？所以呢，我想真正的健康你未必要花大钱啊，又未必要花冤枉钱。那么买2组的朋友，我再多送一瓶，变成怎么样的？变成11罐，变成11罐啊。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我看那个报表几乎都是2组以上。那么订我不讲嘛，订到40罐的、30罐、40罐的，还有60罐的啊。
那么这些呢，我们现在就要跟这些订大量的这些听众朋友，我们就要把就跟大家联络一下，就是暂时因为我们给其他的听众朋友，让他呢就先挪出来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啊。这一点我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好不好？所以呢，我想那这些订比较大批的听众朋友，我等到下一批来了之后呢，再给大家送上。他们说没问题啊，没问题，都经过协调了啊，因为量大嘛，量大的话就先给别人啊。那么听众朋友也都能够怎么样来，也都能够接受啊，也都能够接受。这一点我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我们的精选蓝莓锭，那么也就是新品上市的优惠，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啊！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的一个健康专线，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刚才讲到这个坐船啊，但你说坐那个小船那就不必讲了，什么碧潭呢？啊，那哎，以前那个碧潭呢，有那个怎么样的家庭号，所谓家庭号就是那个船比较大，可以坐五六个人啊，然后有一个船夫在帮你来划这个船啊。这在我小学时代，碧潭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船，也有怎么样两个人的那个船啊。那这个船就是油气的嘛，我讲的是怎么样呢？是真正大的船，在海上的船。

在海上的船我做过几次。第一个呢，就是我在还没有当兵之前呢，啊，当时有一个阿姨呀，她从法国回来啊，然后呢到基隆去吃这个海鲜啊，然后呢就怎么样坐那个基隆那时候有那个小艇啊，游港啊，游港，那也是怎么样小船啊，就游这个基隆港啊，那个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服务啊，现在也有蓝色公路啊，好像从基隆到这个渔人码头啊，从基隆开船到渔人码头的那个豪华的游艇啊，这就不提了。那么真正坐到大船比较大的船呢，是在我当兵的时候，也就是从台湾然后呢到马祖去报道，然后坐的那个军舰呢，那是大船。当然这个船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已经都早就退役了，它叫做中字号，中字号啊。那有洋字号，洋字号的话就是军舰了啊，那个军舰来说跑得快啊，它是尖底的。那么这个中字号呢，它是平底的。那为什么平底的呢？我们就讲了嘛，它就是可以运怎么样的，运战车，运很多的一些补给品。它到了这个该要登陆的地方呢，前头啊它就那个所谓的登陆板就下来了，就开口笑笑，那个门就打开了，那很多的军车啦什么什么的就从这边鱼贯啊进入到它的船舱，所以它必须是平的。那我们那时候的运兵船呢，就是以中字号为主。那我们在基隆等船啊，在基隆等船为什么？因为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啊，这个海象不好啊，通常都不会出海。为什么呢？风浪太大。那风浪太大，哇，那船呢，可以说是这个摇晃的太厉害，所以冬季来说的话呢，这个船呢就不会开啊。所以我们就在基隆的尾昌岭啊，在这边待命，然后呢，等这个海象 OK 了之后呢，就正式登船。所以我在尾昌岭啊住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啊，一个礼拜。在那边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啊。为什么呢？我的母亲李妈妈每天都坐计程车啊，到这边来看我，然后带吃的啦什么什么的啊。咱们呢在部队，我们在那里啊就不能说开小灶啊，开小灶的意思呢就是自己那边煮东西，我们那里怎么能煮呢？就大家伙呢就在那个就寝室里头啊，那通铺嘛，寝室里头就吃开了喝开了，哇啊，吃又喝开，而且这边的这个管理的这个长官来说也不会那么严，不像是在部队里头那么的严格。反正大家都等船嘛，啊，等船来了之后就走了嘛，啊，早上有早点名，晚上晚点名，然后出个操，简单弄弄之后呢，就晚上就大家自由活动啊。这时候呢就吃啊喝啊，哎呦我的天哪，那真的有意思。那么正式通知来了，说晚上要上船啊。不是上床，是上船。那么这个船呢都是夜里开始出发，然后呢早上一大早就到了马祖啊。结果呢我们就上了船了啊，上船之后呢我们依序的就是每一个连呢，就是我们有不少的这个部队嘛啊，就是上船大概有我们差不多说起来也只有100多个人啊，100多个人。那么上船之后呢，当然我们就背包啊，我们把它垒起来啊。船一开啊，那么大家都很兴奋嘛，开船了。哎，听众朋友，你不要认为这个冬天呢很冷，对不对？其实在船上里头非常的闷呢，非常非常的闷。哎呀，船一出海之后啊，开始了，那个摇晃的简直是怎么样的，简直是不得了。这还怎么样呢？还是风浪比较好才能出海啊。哇，那风浪很大，嘿哗嘿哗，然后左右摇晃。这时候已经有我们的这个部队的弟兄啊，已经忍不住了啊，到了夜里啊开始吐啊。那么这个运兵船除了就是阿兵哥以外，那还有老百姓要坐啊。老百姓的话呢，就是往返于马祖、台湾之间呢，也是坐这个船啊，补给啦什么什么的啊。那么这艘船就开到了夜里之后呢，才发现到怎么那么的臭，搞了半天呢，运这个猪啊，那个猪
老朱啊，也坐这个船，那个朱龙啊，就在那边排起来。哎呦，那个朱也晕船，我这个老天鹅啊，大家晕成一团，吐的吐，哎呀，那个，哎呦，那个，那我们就后来真正要睡觉，都睡在船的中间。中间你睡两边的话，摇晃的很厉害，对不对？中间的话就比较怎么稍微好一点。那一个晚上我几乎也没办法睡觉，也没办法上这个所谓的上头去嘛，他不准上船，就是上舱啊，不能上去。哎呀，就在这个非常闭塞的空气，这个船舱当中啊，就度过了一个非常难以煎熬的夜晚。天亮了啊，然后呢就宣布可以到甲板上头去。这一下子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哎呀，我的老天鹅，上去之后呢，已经看到了就是马祖。我一看呢，我心就凉了一半。为什么呢？所看到的马祖呢是一片荒芜啊，黄不来呆的，好像没有树。哎，那时候是民国65年嘛，啊，64年65年年初。哎呀，我说怎么到了一个孤岛上头来了？啊，这时候就是我坐这个大型船的第一次的一个经验。然后大家伙呢到了那个就是甲板上头也比较轻松了，也没那么臭。之后呢就下船，然后背了自己的行李，就逐一的下了船，到了马祖的北干啊，马祖北干。那到了马祖北干又开始宣布啊，某某某某某啊，然后呢有20几个人呢说还要再怎么样呢，第二天要到另外一个岛叫做高登岛。然后呢我们就住在北干啊，就是不住在人家那个就部队里头，打地铺嘛，打地铺。然后第二天一早呢就坐那个山板呢，就是船老大，他们那个马祖啊都讲这个船老大，坐那船老大的那个山板上头呢，有阿兵哥，也有老百姓啊，运补的啦，什么他们买菜的啦，就上这船，然后巴拉巴拉就怎么样的就过去了。然后到了高登岛，高登岛是没有老百姓的啊。高登岛来说的话是100%的阿兵哥。然后呢，哎，听众朋友，那船老大船靠岸呢，他那个港啊，那个港不叫港，那怎么样呢？就是你到那边，然后浪一来，然后船一上去之后就赶快跳上去，然后那个上头的阿兵哥就牵着你，就把你拉一把就上去了，很危险的。啊，船老大的船呢随后再开回去啊。这是我呢坐这个山板呢是另外一个算是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经验啊。随后在马祖待了半年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调回台湾，我们整个部队移防嘛，也是坐中子号。啊，那天呢我们把那个箱子都捆得非常非常的整齐，然后呢开始怎么样上船啊。然后把这个该要有的这些箱子啦、文书的东西全部都上船之后呢，开始进行啊它的航行。回来之后就比较 OK 了啊，回来因为是白天上船嘛啊，然后呢还是一路颠簸，一路颠簸，晚上然后呢在海上飘，第二天呢又还是一样上甲板。哎，听众没有，那个中字号啊，我们到船尾啊，船尾就看它的那个所谓的推进器有没有。推进器就是螺旋桨，它那个船呢、啊，浪一来之后，它就腾空了，就那个螺旋桨是空转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呦天哪，那中字号真是厉害。哎，以前这哎，听到没有？这是二次大战作为运兵啊，还有运这个所谓的战车啦、部队啦什么的，这个标准的运输舰呢、啊？啊，那现在早就已经是退役了啊，没有中字号了。听到没有？你看，这就是我呢，算是比较有经验的这个坐船的经验啊，比较有意思的啊。那么还有一次坐船，那我待会儿再讲。我们先来听首歌曲，之后再回到流行派节目。时间是下午的4:39了啊，听众朋友。那么有关于我们的精选蓝莓锭，我们的新品上市的优惠，今天最后一天啊，今天最后一天。那么不过现在已经原则上是已经没有货了啊。那么听众朋友，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来，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的，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了啊，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41。哎，听众朋友，你府上那边有没有下雨啊？啊，有没有下雨？如果说有下这个雷阵雨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好的，那么我看看，哎，这里是，这边有听众朋友问到啊，这个蓝莓的产地，蓝莓。这是在美国的啊，美国的产地啊，美国产地蓝莓，我们在美国的这个产地是专利的蓝莓啊。陈小姐啊，陈小姐来了一个赖，李大哥帮我订4组蓝莓订 ，OK， 没问题，谢谢你啊。老规矩了，到时候货到之后，我在节目里头跟大家来宣布，然后呢你再到公司来拿啊，你订4组那是。这是41分啊，41分，刚刚1分钟前给我的 line 啊。好的，那么这是跟听众朋友简单来说明一下，我再来讲讲我再来坐船的经验啊。当然我一直很喜欢，就是想去坐那个游轮，不过到现在我都一直还没有坐过那个游轮。现在游轮呢吨数都很大啊，所以呢那个。十几万吨的那个大的游轮呢、啊，那坐起来很舒服。那过去的游轮比较小，像我那个大舅子啊，他说坐那个游轮就怎么样，哎呀，吐了3天啊。但是怎么样，他是24小时随时供应你的餐点嘛，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吐了又吃，吃了又吐，整他说搞了3天。哎，那时候的游轮，坦白讲，这个。个体比较小，那个吨数比较小。现在游轮大，而且怎么样呢？现在那个游轮呢，一上去就是好几千人呢。你看看那个大游轮啊。那再来呢，就是我们那时候公司同仁呢，我们有一个澎湖的一个旅游啊，公司同仁的旅游，坐飞机到澎湖，然后呢各个岛，因为澎湖是列岛啊，很多岛所举把它组合而成的。当然到这边旅游的话呢，就是怎么样？各个岛啊，什么七美啦，又到那里啊，那个岛就是坐那个游艇啊。那那个游艇来说的话呢，是坐的人蛮多的啊，大概那艘游艇的话，大概70-80人跑不掉。那到了船上之后呢，大家伙呢？当然导游就曾经讲过，就是说你们早上不要吃太饱啊，到船上晕船的话会吐。然后呢上船之后，因为风浪也蛮大的，虽然是夏天还是有风浪，那每人都发一个怎么样，发个塑胶袋啊，就说如果你要吐的话呢，你就可以吐啊，那船上有准备了这个塑胶袋，就怕这个旅客啊晕船然后就吐。就开船了，哎呀，刚开始还好，那时候怎么样呢，我两个女儿啊都还小啊。那小女儿呢那时候呢还有我妈妈抱着她。然后怎么样呢，就开船啊，这一路开啊不得了。到了外海之后啊，风浪开始大，那个船摇晃的，哦呦，我的老天鹅啊，那摇晃的不得了。结果呢就后来怎么全船几乎都吐了，都在吐，整个船上来说的话那个五味杂陈，听众朋友你可以感觉得到吧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硬憋着，那我呢就跑到船的上头，就是上头那个甲板那个地方，那边比较透气嘛，透气，但那个风浪还是会怎么样的，还会打上来啊，就是一下子风浪来那个打上来。就后来坐在那个船边边那个老兄穿着雨衣啊，那时候因为风浪来了之后那个海水都会溅上来嘛。他老兄来说还有自知之明，还穿一个雨衣，就怎么样，他也忍受不了，他就吐了。一吐啊，那就吐了就算了，吐到海里嘛，就一个浪打过来，哇塞，他吐的那秽物啊，整个就打到船上来了。我的天哪，在旁边的人全部中招，我的天哪，他吃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吐在我们身上，你看浪一来不就打回来了吗啊。那船上下头来说的话呢也是很精彩，就我的母亲李妈妈啊，就抱着我那个小女儿，然后抱在这个肩膀上头嘛。就后来李妈说怎么搞的，怎么这个肩膀热热乎乎的，
搞得我那个女儿已经又吐了，我天哪，吐到肩膀上头，不吐还好，一吐的我那个李妈妈也忍受不了，也一起吐，哎呀，祖孙两个就吐在一堆，哎呦我的老天鹅，你看看，哎呀，下船之后大家怎么样，面无表情。那么整艘船我们公司里头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啊，一个女孩子没有吐，其他全部都吐，吐成一堆呀、啊，然后呢还热乎乎的。来，我天哪，听说没有，怪恶的。好了，大家有没有这个坐船然后晕船吐的经验？哎，还有些朋友坐车也会晕车啊，这个子人啊，驾驶人不容易晕，因为他在驾驶啊，他开车的时候呢，全副的精神都很专注嘛，比较不容易吐。坐在后座的就容易吐啊，那有些人就晕车，尤其在山里头，我讲的山就是山路也没这样，拐来拐去，拐来拐去，拐了久了就吐了。啊，坐大型车，你坐在那个巴士啊后面的，哇，那更是怎么样，摇晃的厉害。所以那时候就有讲嘛，会晕车的同学，请坐在前座啊，坐在前面一点比较好一点啊。听说没有？你有没有晕车晕船的经验呢？我今天把这段故事呢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啊，蛮有意思的啊。听到没有？其实说起来，不管是怎么样出去玩嘛，能够怎么样来，能够历经一些值得你回忆的一些故事，也蛮好的。所以像我们那个到这个澎湖，然后坐船呕吐的这些故事啊，后来我们老同事聚在一起还聊聊，还笑得个要命。哎呦，谁又如何，谁又如何？哎呀，讲的故事真的有意思。哎，那个时候我们到这个澎湖啊，每一餐我们都吃那个就是旅游餐嘛，每一餐都有一道叫做红新娘的鱼，那是很好吃啊。那红新娘啊，它那个鱼呢叫红新娘，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啊。到了那个澎湖，我们都吃那个旅游餐嘛，就是一桌，然后呢几道菜一定会有那个红新娘，它是油炸的，很好吃啊。那个鱼也不大，然后呢一人一只啊，那很好吃。那个红新娘现在好像不知道有没有了，听说没有？在市场上都有没有这个鱼呢？叫做红新娘，因为它是红色的，就取名叫做红新娘。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49啊。那么再一次的温馨提醒，就是有关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新品，也就是精选蓝莓锭预约优惠啊，就新品上市，不是预约了啊，这就是怎么样来，就是新品上市的优惠啊，买三送二。特价1250，买两组的话呢还多送一瓶，2500块钱，那么、还多送一瓶啊。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的电话，今天最后一天。来，流星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53了。刚看到新闻，松山区啊停电啊，有大概400-500户呢受到影响，不知道公司有没有停电啊？这停电就很麻烦了，为什么呢？停电的话，第一个电话就我们是这个总机电话就会不通，会通了 啊，只是只有一线会通，代表号会通。但电脑来说就没办法运作了，停电的话呢就必须要关电脑。因为我们有这个不断电系统啊，就让你有足够的时间来把这个电脑给关机。我想应该还好呢啊，不然如果说公司那边停电的话，公司同仁会立刻通知我这边啊。那么最后提醒大家，还剩下1.5个小时，我们这个新品也就是精选蓝莓锭的优惠活动就算是圆满了。以后呢我们就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条件了，因为毕竟嘛，新品上市总是意思意思哈，我们有一个最起码的一个仪式感，对不对？让听众朋友感觉到这个新品上市流行派很有人情味啊，很有人情味，这就不在话下了啊。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是在节目里头也提到了买3送2，然后呢在礼拜一的最后一分钟突然间怎么买2组再多送一瓶，哎呦我的老天鹅，结果弄得怎么样，公司的作业大乱。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已经打了单的全部怎么样呢，必须要重新改单啊。那也因此就涌进了一堆的电话啊，买2组多送1罐。那当然了，那有听众朋友订的比较多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啊，那么我想不论怎么样了啊，就是听众朋友这个产品对于大家来说帮助很大的。你若有兴趣把它嚼碎看看，吃吃看，嚼碎吃吃看，不会难吃的，嚼碎了以后吃吃看，不会难吃啊，这点也提醒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今天最后一天了啊，最后一天了，也谢谢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算是支持啊。我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就是我们对一个新的产品来说，我们要去了解它、认识它，然后呢，拥有它之外呢，就是要好好的来对我们的健康来做一个基础上头的一个保健。听众朋友说对吗？啊，基础上的保健，没有别的了，健康是没有任何理由去妥协的。这一点，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非常非常的认同。时间是下午的4点接近56分啊，那么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准备跟大家说再会了。不过呢，最后呢，我还是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有关于我们的这个蓝莓锭啊，它是专利的一个产品，是来自于美国啊，来自于美国。有听众朋友问到，当然我也在节目里头就顺道跟大家来做个说明啊。我们这个到昨天为止，1200罐呢，完全完售，全部都卖光光啊。那当然，今天就赶紧再继续跟代工厂这边联络，然后呢再继续为我们做。大概时程来说的话，大概下礼拜就可以做好了。做好之后呢，我们再老规矩了，我们一定的 SOP 就是先行跟大家电话联络，然后呢再逐一出货。听众们，因为单子很多，你想想看吧，那么多的单子，所以呢，陆陆续续啊，听众朋友，陆陆续续还是在出了啊，陆陆续续还是在出，只是怎么样，货没有那么多了，所以陆陆续续还是在出货，一下子没办法出完呢，1200罐，听众朋友，你要包都包到什么时候啊？所以我们呢，还是每天都在进行我们的这个出货的作业啊，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好不好？好，今天流行派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也希望我们这一次，也就今年的一个代表作精选蓝莓锭，能够给大家带来十足的健康和未来，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算是新品上市的优惠最后一天，2748-6288，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流行派咱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意外总在一瞬间发生，别因为孩子哭闹就把宝贝抱在怀里，当撞击来临时，大人的双手无法保护孩子的安全。
6: 由于婴幼儿颈椎尚未发育完全，两岁以下幼童应使用后向式安全座椅或提篮，正确安装儿童安全座椅，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并确实扣紧安全带，才能守护孩子每一趟旅程的安全。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2号，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8月12号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我们今年的暑假齁，帮小朋友办的这个，以前是叫做广播营啊，现在呢，其实除了广播营，除了广播之外，还有这个英文齁，就是国语跟英语，然后还有再加上这个媒体试读，所以现在非常的多元化。所以我们今年呢是这个广播加上很多多元的资讯加进去，而且我们今年暑假只有办一个梯次，就是在我们今天下午、哦、帮小朋友办的这个多媒体试读。好，然后再加上广播的体验齁、哦、很丰富很丰富。今天下午呢已经完成了，小朋友来到电台齁、哦、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有存在感哦，小朋友这个不管拍手啊，然后这个玩游戏啊，做活动都很大声，就是小朋友就很热烈，他们都会小朋友的情绪就是这样子，他们的反应啊跟回应都会很直接。那我们人哦，是不是长大之后或者是说变老了之后越来越收敛，我们有时候开心也是小小声，那或者是说我们讲话，像我们在公共场合也是这样，我们经常在讨论板上面看到那个在捷运上啊，在公车上啊，在公众场合太大声讲话就会被人家看，呵呵呵，小朋友的时候比较不会，小朋友的时候就觉得那个你跟那个幼稚园的同班同学在聊天啊，在干嘛，就会很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对，然后经常就被老师说那某某某不要聊天。不过人性就是这样子哈、哦，我们天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一些天性是很开放的，很自由的，我们人总是受到很多的教育啊，很多的规范，就会慢慢慢慢的收敛这样子。好，那我们那个儿童班齁，小朋友的广播多媒体广播班上完了，那我们大人的班呢，一年不会只办一次齁，因为我们大人比较多时间，小朋友太忙了，大人比较多时间。我们那个乐龄广播班齁，我们每一年当中会办好几期齁，那之前呢上一期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要开的这一期呢，要报名的朋友还有机会，而且因为乐龄广播班我们都是小班制的，所以每一期呢，每一个期齁，大概开班的人数都只有大概五六个同学，所以大家知道那个小班的课程啊，就是每次都只有五六个同学，五六个同学或者是六七个同学一个班别这样，所以每次开十堂课就收满了我们就开班，收满了我们就开班这样子，所以他的那个期数我们会慢慢慢慢这样开下去啊。为什么要这么少人就开收满了就开班？因为乐龄广播班我们从第一届办到现在就是这样，就是要开给我们的一些大，其实大部分来参加的都是一些退休的好朋友，我以前都会说长辈朋友，可是我现在觉得好像不能讲长辈朋友，因为这几期齁，我们现在已经要办到第八期了，前几期来参加的，你说真正年纪很大很大的有，但是呢年龄这个才刚刚退休的也偏多啊，我觉得这些现在这些哥哥姐姐齁，我干嘛他们不能叫做长辈呢，我干嘛你就笑脸呢呢，他们才刚刚退休齁，或者是准备要退休，我觉得很笑脸，而且这个穿着打扮啊，体力活力啊，甚至学习力，我觉得都比莹莹还要强哇！可能因为我们每天上班齁，有的时候就觉得很厌世，有没有啊？可是这些啊，来上广播营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哇，我跟你讲，每天齁，他们在那个群组上面分享的事情啊，或者是来上课的时候，他们每一天自己安排的活动，
很丰富，所以想要参加的朋友哈，就是大部分来参加，第一个会问的说，哎，我年龄会不会太大？不会哈，年龄会不会太小？不会，其实大部分就是届龄退休的。只要你有时间想来参加都可以，男生女生都可以，但是呢基本上我们更欢迎男生，因为哦很多那个男性齁、哦、就是那个太太来参加了，然后就会想要把先生一起抓过来，因为很多先生退休之后都懒得出门啊，那很多那个女性朋友快要退休之后呢，其实都觉得说，诶，我来做一些什么事情齁、哦、我来去学个什么东西，诶，那人家没不会无聊，对不对齁？啊，男生就比较就想说啊，不爱啦不爱啦不爱出门啊，把他拉出来。我们也有夫妻一起来参加乐龄广播班的，非常好玩呢齁。好，那我们一样是十堂课，那我们十堂课当中呢一样会教国语正音，然后会跟大家上每一个礼拜一上这个两点到四点，那其中两点到三点呢会安排不同的课程，上国语正音跟你，或者是有的时候教大家广播剧，有的时候呢会跟大家说这个音乐节目怎么录制啊，或者是这个广告是怎么样录的，或者是采访要怎么样制作，会有很多不同的课程内容讲解。那另外每个礼拜一的三点钟到四点钟，就会让大家每个星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都进到录音室里面去实作，就是让大家去进去录不同的东西，那你就会每个礼拜真的都有机会自己到麦克风前面去录，试着念很多东西，那你就会有自己的声音，到时候所有录制出来的声音音档哦，在结业的时候都会给大家。那还有很特别的就是，我们会安排大家去录出一些成品，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广播剧，好，有剧本给大家念，然后广告你可以去有30秒的广告啊，你可以去念念看哦，我们经常在广播当中听到的广告，然后也有这个新闻播报，让大家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摄影棚，所以大家会有一个机会去念30秒的新闻播报哦，那会有个影片给你，因为就是像电视上面的主播一样。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天让大家呢去当节目主持人，去访问像之前访问吴敬俭老师，或者是访问李明德老师，或者是访问叶寇，你当一个主持人去访问歌手。那还有一天是直接让你来到现场节目，像莹莹现在每天做现场是5点到6点，那你会来莹莹的前一个节目，4点到5点的这个财富 2.0 呢，去上现场，让你去感觉一下现场呢，这个灯一亮齁、哦、on air 的灯一亮，麦克风一打开的时候，你一讲话齁、哦、就是不能剪接的，讲错了你也不能修改，你就是要继续讲这样子齁、哦、不然就空秒空在那里。好，这个十堂课呢我们即将要开课，那现在已经剩下两个名额左右，所以想要参加的朋友可以赶快打电话来问哦，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然后我们还有结业式会发证书给大家，所以就是大家在这个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哦，不管你以前曾经学过跳舞啊，或者你以前上台演讲过哦，对，很多来参加我们乐龄广播班的同学是经常会分享说，他以前什么国小国中的时候都被老师指定上台去参加演讲比赛，然后后来年纪大啦，工作生了小孩啊什么，就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他后来觉得，他其实他自己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所以他想要来重温一下，他觉得他自己齁、哦、讲话是挺好听的，然后要把声音录下来，诶，我觉得很好啊啊，确实这些他重新再来练哦，诶，他的口条很棒呢，然后这个发音啊也很标准这样子。

然后演起戏来也颇有戏感。好，我觉得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让自己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学习，很多的体验，然后呢再跟这个同班的同学，来自不同的职业啊，不同年龄，大家有缘相聚，然后就会有很多分享的感动。好，好，可以来打电话问一下思安，思安 ,231-49121, 可以来报名哦。

0: 持股，挑选升级版。
1: 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好，来，我们来赶快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的一个状况。台北股市呢，今天又站上了45000点，而且是站稳了45500点。好，今天呢，这个上涨哈，中场的时候，大盘股价指数上涨了358点。好，那今天呢？日 K 线是连三红，但是齁，但是这个量真的是出不来，大家是不是真的齁前一波被套住了，或者是前一波真的是伤的有伤到齁，没钱啊，真的是卡吧啊，没钱啊。成交量今天呢依旧是只有8000多亿，这几天来齁日 K 线连三红，但是我印象中真的这三天往上涨，成交量都是只有8000多亿齁。好，成交量今天是8587亿。好，上涨397点，今天是给它收在45478点。45478点。好，没关系啦，至少也是有涨哦。今天台积电呢上涨20块钱是收在了2415。联发科下跌五块钱，是收在了4015块钱，好，小跌。那鸿海、广达呢是上涨了2%，那台达电是在平盘附近震荡。其中呢，美超维今天在这个美股的盘后，它是交出来的财报是还蛮不错的，然后。这个就带动了台股的部分伺服器当中的 ODM 厂是走强的，包括了人保好涨停，那英业达另外英业达呢也涨了6%，好，广达呢是小涨2%，另外像是伟创呢，还有这个伟影哦，也是小涨了1%左右。好，那。维新齁，维新因为是它的 PC 品牌的部分，所以维新是攻到了涨停板。那今天的光通讯族群呢，联雅哦，联雅又涨停，联雅很强诶，联雅已经涨了好几根停板了，然后 IETKY 也涨了7%。好，那 ABF 载板的部分呢，南电技今天又涨停，锦硕小涨1%。矽晶圆的部分呢，环球金、中美金、台盛科齁，今天也是攻到涨停。我觉得这个矽晶圆啊跟 ABF 载板他们族群性真的都很强，他们之前呢要涨的时候就会兄弟姐妹一起上这样子然后这个跌的时候呢就兄弟姐妹一起休息齁，真的谁也不丢下谁这样子。好，那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啊，至少法人的部分今天继续买齁，没有在这个没有在卖，三大法人今天继续小买了110亿齁，法人这个这波回头买都不多啦，就是小小的买。好，那外资今天小小的买110亿，自营商呢买超了87亿，投信买超28亿，所以三大法人今天合计买超225亿元。那外资齁，外资其实回头买超的金额真的是不大，真的是不大，那所以成交量可能也冲不出来齁。那可能回去看一下，因为外资的空单基本上还是空在那里啊，这个8万多口那么多，他没有去回补的话，我看他买超金额也不太可能多大啦，所以我们的这个成交量基本上就是挂在那里哦，8000-9000亿。你说要回到什么？一下子回到1兆5、1兆6，我看也是没啥可能哦。好，这个是今天这个盘面的一个贴近观察。

再来我们看一些新财经的新闻哦。首先看一下微风哈，微风那个大家最近看到他的新闻都是跟台北车站有关，因为他推出了台北车站的经营嘛。那台北车站最近的星光三月进驻之后，大家都在开始说啊，那台北车站要重新怎么样的整修装潢啊，因为这两天看到的是台北车站那个最有名的黑白旗子格要换掉了。以前那个每到这个周休二日的时候，黑白旗子格就有很多人坐在那边，有没有齁，什么黑的不能坐还是白的不能坐啊，我也忘记了。反正那个黑白旗子格要整个换掉了，它要从此消失，它要走入历史，它不再是我们台北车的一个著名的地景哈。那台那个星光三月说的，他不要这样子，他把它整个重新规划。然后也有人在说，哎，那个星光三月哈最小气，因为那个冷气都不凉，就很多人去反映了哈。好，那大家都寄予厚望说，说好，那既然换了一个新的经营团队，希望呢，如果重新哈要让他有一个城市的一个，或者是说台北车站至少是一个打造一个新的样貌哈，就大家对他有所期待。那相对来说，微风退出了这一个过去让他是一个可以获利的地方，那其实对微风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呢，根据黑松他们最新的财报显示说哈。持股 24.46% 的微风广场今年上半年呢、哦、亏损了 1.34 亿元。这个今年上半年亏损了 1.34 亿元呢、哦、就已经逼近了去年一整年的亏损。去年微风一整年亏损了 1.4 亿元。其中第二季单季更赔掉了8546万齁、哦、比首季扩大了 77%。主要呢，当然第二季这个亏损呢扩大 77%， 是在这个北车完整营运的状况之下缴出哦。等到这个七月北车他们又少了这块金鸡母之后，整个第三季第四季可能微风的这个收入状况会更雪上加霜啦齁。那当然这个微风整个的经营会更辛苦。那黑松是持有微风广场 24% 的股权。好，那市场也说齁，当然对微风来说第二季还有母亲节的一个档期齁，那第三季第四季到底微风要怎么样冲出它的业绩，的确是个考验啦齁。好，那这个是微风的一个财报。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今天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布是荣成今天召开董事会，他们说通过以分割方式要转型为投资控股公司。好，他说要转成为投资控股公司哈。荣成过去是一家这个纸厂嘛哈，那荣成说他们从过去的纸箱事业，那要转成为一个叫做100%的荣成低碳纸箱控股公司。好，那我看齁，价值有新台币60亿元，那公司要发行普通股一股，然后8888。好，反正它就是旗下有一些其他多元的经营，包括什么低碳事业啊，然后也有中国事业部，也有日本的事业部，那这个荣成他们自己准备要去开发其他新的事业。再来万海不错哟，我们好久没有讲到货柜三雄，万海今天交出来他们今年上半年哇获利年增 96%， 赚这么多钱，每一股赚了 6.84 块耶，万海现在的股价才八九十块吧，那今年上半年就赚了 6.84 块钱，还不错呢。单季每一股哈，这个第二季单季每一股盈余 4.11 块，然后整个上半年 EPS 6.84 元。然后船队的规划，九月份还会再买新的船。整个中长期他们认为呢，整个万海的航运哈，航线的布局在亚洲。

还有北美的航线会继续有加深，包括因为现在整个航运部队哦，在那个环保，其实现在那个货轮好、哦、运载的部分，其实大家都对环保的要求很高，所以他们很早，万海很早就开始在布局符合国际环保标章跟要求的各式各样的船造打制，这个船只的一个打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6: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入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5: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6: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莹莹，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好，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讲哦，我们台湾最新的首富排行榜的洗牌。好，最新呢，根据这个富比士即时富豪榜的一个公布啊，虽然说哈，跟我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哈，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来听听看哦，参考几类哦。那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都有关注到这个文章啦，因为呢，这个最新富豪榜的这个第一名哦，这张股票哦，这家公司大家也都注意到它了，因为之前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呢，也都有讲到这家股票哈，啊，那就是谁呢？川湖哈，根据这个富比士公告，台湾的十大首富哈有异动了。之前呢是国巨的陈泰明先生，陈泰明董事长哦，是我们的首富。那现在呢，意味了换人当当看哦，哈。那因为呢，川湖哈，这个股价一直飙飙飙飙啊飙啊飙飙飙，所以呢，川湖的这个董事长哦，叫做林聪吉。林聪吉董事长呢，现在已经变成台湾最有身价的一位这个公司负责人哦。好，川湖的董事长呢，以167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5380亿元的身家，超过了陈泰明哦，变成了台湾最有钱的一位这个人士。好，那事实上呢，川湖这档个股，它在8月6号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万元大关。当时我们就告诉大家说，哦，它不是千金股，它是万金股哦。好，那成为台湾史上第三档的万金股。那最近这几天呢，川湖的股价也都是站稳了万金股，而且来到了12000哦。那相对的，因为川湖的股本并不大，好，川湖的股本又不是像台积电啊、像联电啊这么大，它的股本不大。所以股本不大的情况之下呢，他的董事长手上的持股就很重要嘛。那董事长现在的资产哦，大概有16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我们刚讲哦，5380亿。好哦，5380亿。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川湖这家公司。那你说川湖是做晶片的吗？不是。它是做什么封装设计 IC 吗？都不是。它其实很特别的是，它是在做滑轨。滑轨是什么？简单的来说，大家每年在开抽屉的时候，那个抽屉不是要让它很好滑动吗？下面的左右两边那两个可以让它滑动的那个东西就叫滑轨啊。你说啊，那两个滑轨很难做吗？可以做到台湾首富哦。平常我们开抽屉，像莹莹现在在拉的这个，有没有听到声音哈？这个在拉的，像我们那个滑鼠的下面，我们桌上笔电啊，桌上的电脑下面，滑鼠的这个不是有个滑轨吗？你开门也会有滑轨啊，哈，这个不难做。但是呢，这个在伺服器，很重的伺服器，很重的伺服器，几吨的那种伺服器啊，它那个滑轨要做得很丝滑，其实就是有专利齁。好，那我先来讲台湾现在前十名的首富是谁。前十名后亚郎齁。第一名是林聪吉，就是川湖的公司。第二名是国巨的陈泰明。第三名呢，哦，依旧是鸿海哟。鸿海这是以前我们大家经常讲说台湾首富嘛，齁。那他依旧是在第三名，郭台铭先生。第四名是广达，齁，这个以前也是这个老 AI, 齁，广达林百里先生。第五名是台达电，台达电的郑崇华董事。第六名是联发科的蔡明介。第七名是富邦金的蔡明忠。第八名是台积电的张忠谋董事长。第九名是富邦金的蔡明兴。第十名是国泰金的蔡宏图。

然后有了土地之后，有了这个金钱，金钱之后呢，要去开银行，银行之后要去开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之后呢，要开投顾公司。哎，这个在台湾真的是很有一套呢，哈。所以不管这些，后来这几年崛起的电子公司，电子公司还是有风险呐。电子公司你要研发，要投入很多很多的基础设备，那要花钱呐。金控公司看 van 呐，金控公司就靠钱赚钱呐。好好，不管这个前十名，先给大家报告一下。那再来讲哦。好，讲到这个滑轨哈，我们讲到这个川湖，川湖做的是伺服器的滑轨哦。其实一台 AI 伺服器最贵的零件呢、哦，像是这个辉达，辉达的 GPU 一颗就是动辄数万美元，但是决定这台数百万的这个设备能不能顺利的拉出机柜，或者是你维修，甚至你要让它很正常的散热，那就是靠的这个是滑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川湖，可以让它可以拉出来哈、哦，推进去。那法人预估说，其实你要说它非常昂贵吗？也没有哈、哦。这个滑轨真正占伺服器的这个 AI 的这个价格不到1%。哦、所以呢，你说去跟川湖买滑轨很贵吗？也不会，在这个整台 AI 伺服器当中，哦、滑轨的成本只占1%。好，但是它为什么股价可以飙这么高呢？因为全世界只有不到几家公司会做，而其中呢，做的最好的一些专利，只有川湖会做。就是说其实呢，在这个世界上是这样齁，你不一定呢说哎，我只要会做那个最贵的东西，不一定。但你如果有些技术是全世界干哪里也要，哎，就算那个技术做出来的东西不是很昂贵，那也很棒。所以这个概念大家有懂齁、哦、好，那这个滑轨齁、哦、其实就是伺服器要上下这个机架，还有要维修的时候齁、哦、所拉动的这个东西。那在这个 AI 资料中心啊，每个滑轨承受的一个考验是不太一样的齁、哦、那 AI 伺服器第一个很重，第二个它造价很昂贵，它经不起一点点的摔，经不起一点点的位移。所以呢，你那个滑轨齁，为什么说它要很丝滑，然后也不可以让它有一点点的位移，不能让它有一点点偏左偏右。齁，那但是因为它很重啊，所以呢你要移动它的时候，你要让它平平稳稳的齁。所以要做到这个技术，虽然它的造价不昂贵，它的造价在整台伺服器当中只占1%，可是你说它重不重要，也很重要。所以他说呢，很多时候呢，为什么只占1%的成本的零件，却可以创造出很高的一个这个股价。那可能很有些听众朋友看到这最近新闻都有报道，你说川湖的老板是什么有多很高的这个到国外去念书，拿了什么博士硕士吗？其实也没有。这个川湖的老板哦，林聪吉，他小的时候呢也是呢在这个工厂啊五金行啊齁、哦、做我去喂齁。那他真的就是白手起家，真的就是自己在这个高雄啊齁、哦、家里面当这个工厂当学徒，然后慢慢的学做抽屉，然后呢自己白手起家，然后学很多的技术出身的，各种技能都学啦齁，然后做很多的传统的替港顶啊，移动五走轨啊那齁。那这个做了很多年哦，做了很多年，后来到了中年之后，本来也就是一家小工厂哦，然后慢慢做，他也曾经也赔钱啊，也什么各个这个生意都也接过。后来呢也到了这个2001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电脑大厂叫康博齁、哦、他们临时需要找一个代工厂，然后找上川湖，他才呢想说诶、不然这个他也去研究一下这个所谓的滑轨。从此他开始呢就专注在这个滑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慢慢的走出这条赛道。好，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呢有的时候是这样子齁，我们学一道技能，学一个技能呢，你如果有兴趣齁去钻研，或者是说你真的觉得

你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慢慢的去走出自己一条路，或者你的孩子也是一样哦。那你说他是不是一定要很高、很高尚、很高档？哎，卖黑马某一丁哈，因为你说，哎，你这学这个技术以后很赚钱吗？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要这样想，但说不定他慢慢慢慢走着走着，当别人都不学的时候，只有你愿意继续钻研。嘿，不一定哈，嘿，世界第一名就给你拿到啊，哈，对不哈？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喽。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9: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

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新埔珠江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您主持服务的幸福珠江所的节目。哦，今天呢，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哦，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齁，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 Gimna 啊，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参旅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齁。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但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人囡啊，安尼才认真拍拼，啊，但外口咧招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陈文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大人囡啊，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这恩师啦哈。为什么叫恩师？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哈。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宏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1: 差一个字，
0: 更宏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嘛？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我是龟仁人。
0: 哦，龟仁，
1: 台南龟仁人。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1: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幸福说唱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是37区哦，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贵人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1: 上礼拜
0: 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
1: 来
0: 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嘛，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10年吧，就是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0: 应该十来年哦。
1: 对，十来年
0: 哦。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
1: 了，对啊对啊，
0: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还是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1: 对
0: 对，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又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好，但就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1: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记忆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

0: 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瀛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的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了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科
1: 系。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0: 对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1: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嗯，哦，那你这时候其实就很聪明了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0: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的工作这样。
1: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啊、
0: 对对对，
1: 那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嗯、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0: 是
1: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嗯、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齁。那后来你在南瀛商工就是读那个这、那个职那个什么餐饮相关餐饮管理科，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0: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瀛商工当作第一志愿、
1: 哦、
0: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1: 哦、
0: 是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际学校、
1: 哦、是
0: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南瀛商工。
1: 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
0: 学费啊，
1: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虑，
0: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嗯、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
1: 是
0: 这样，
1: 是。
0: 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瀛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瀛也有一些的熟悉感。
1: 嗯、
0: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1: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0: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说国立的会比较好，可是要嘉琪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嘉琪，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嘉琪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
1: 哦、是
0: 的一些功课，
1: 国英数理化，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1: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
0: 对对，
1: 也不能说钻牛角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0: 对对、哦、
1: 那南瀛的部分你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在南瀛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
0: 嗯，
1: 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哦、
0: 是因为在南瀛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1: 是
0: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1: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0: 对，那时候是走
1: 专业，
0: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项目，
1: 烘焙专业是，
0: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个成绩这样，
1: 是，
0: 对
1: 啊。证照的部分呢？
0: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1: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嗯、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0: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条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1: 对，它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0: 对、
1: 就是、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的项目？
0: 也算加分，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只有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嗯、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
1: 哦、
0: 对，
1: 比较有亮点，
0: 对，亮点，
1: 比较亮点。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瀛的部分、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0: 对，
1: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
0: 怎么
1: 在下一个阶段，
0: 下一个阶段
1: 你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

0: 阶段的时候，
1: 大学
0: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1: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0: 在台南也不错啊。
1: 对啊，
0: 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1: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就是可能南英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是
0: 神秘的来电。
1: 对，神秘
0: 的来电。这是要嘟嘟嘟，被救急吗？啊，不是啊，什么样的来电？
1: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0: 了。啊，老师。
1: 老师，
0: 老师要出场啊，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1: 对啊，中华医师科技大学，
0: 是，
1: 就是。啊”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0: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的未来性
1: 对
0: 也掌握到了。
1: 对，
0: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事人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2: 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0: 哦，是。
2: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哦。
0: 哦。
2: 对，
0: 哎、欸，这样子，人家会哭啊！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2: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手。
0: 是，
2: 经过栽培之后了，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陈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欸，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了。哎，我人都看蛮好啊，蹦起看蛮。啊，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
0: 過。哦，其实就已经认识了，對對對，大概有点印象，
2: 對對對，
0: 就是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2: 是很棒的攻读生。在我们去当监评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欸，好，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嘛
0: 我、欸，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1: 有啊，
0: 人家东高美术，然后掉电啊，
2: 还没熟悉到这个程度，到底知道哪地方？因为毕竟
0: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2: 对，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0: 没有带过还是会怕怕的。
2: 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哎、欸，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欸，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
0: 嗯，
2: 对，当初是这样的机
0: 缘。那时候见面之后呢？
2: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还有两到三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0: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2: 或许是
0: 还是你后面拿
2: 欧巴的魅力
0: 啊，其实我不要铁蛋，我不要铁我拿那个没来我。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1: 就是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2: 兄弟郎，
1: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0: 我许公兄弟郎，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就对了，就是被关怀到了，
1: 对，就是。
0: 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1: 对，就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0: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1: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2: 跟那个，
1: 跟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0: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1: 是
0: 更往上一层楼。

0: 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1: 是。
0: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的延伸，或是更专业这样子？
1: 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0: 南区、中西区、安平、鹰空，
1: 对对对，这边的
0: 相对发达了。
1: 对，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0: 哦，
1: 对，
0: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
1: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它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0: 特产，
1: 对，白河
0: 就农会说一乡一特产这样。
1: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这样。
0: 所以戴兰你现在几岁？
1: 现在23。
0: 对，23年，
1: 对，都在台南。
0: 情感，
1: 对，
0: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1: 算吧，
0: 可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
1: 是、
0: 哦、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1: 是是，
0: 然后还有家福，
1: 对，没错，
0: 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1: 对，
0: 那。就像佛像说的，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雕来雕去。
1: 嗯，
0: 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嗯、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你的情感
1: 是
0: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些部分，
1: 是
0: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1: 对我来说，
0: 嗯，
1: 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2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0: Okay.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一路向上来，还是
1: 就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0: 是，
1: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完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0: 应该也不是不正统的，应该是不甘啦，
1: 今天
0: 在煮大刚看啊，你啊想要要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啦，
1: 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0: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了、啊，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2: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这样。
0: 是是，啊、你都走台20回去啊？
1: 走高铁桥下，
0: 你一个查甫人嘛来惊咧，暗时应该会拢关起来哦。
1: 我冇会啊。
0: 你还咧变啊生命啊咧？你不干脆在研究室睡一下，早上再走。你是要还要跟妈妈说嘿早安？
1: 没有，我们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啊，他
0: 就帮你准备早餐。
1: 对对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0: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1: 也没有，
0: 哦、我以为是
1: 没有，
0: 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
1: 对，
0: 那对妈妈跟弟弟
1: 是，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0: 后顾之无后顾之忧，
1: 无后顾之忧这样。
0: 那对家福来说，
1: 对家福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4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

0: 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1: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啊，恩师，对对对，刚好那就在前面了，
0: 要不要
1: 相吻？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双手就传递幸福啊，等人来都来了，
2: 来
1: 了，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七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0: 是
1: 啊，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0: 是，
1: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0: 是，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才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四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的啊，也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四年结束，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典礼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1: 闹别扭，
0: 不是闹别扭，就是
1: 小情侣吵架，
0: 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1: 哦，喜极而泣哦。
0: 对，
1: 是啊，那个
0: 就
1: 你的小子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室终于可以那个清静一点，这样啊，不是啊，
0: 就有点喜极而泣，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
1: 一方面也是心理复杂哦，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就总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对不对？对，爸爸，
2: 对，没错没错，欢迎随时回家。
1: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华裔就把你关起来，陈宏伟不能进，你没有悬着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0: 就
1: 你身上穿的这个，
0: 对，永远以花。
1: 这是你们社团的
2: 社服，对。
1: 对呀，
0: 对，
1: 你总共今天我今天了啊，我今天了啊，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0: 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1: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2: 好，没问题，没问题。
1: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0: 其他还好，
1: 还好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父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吧，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0: 是
1: 那我们只是孩子啊，那个状况之下很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0: 是
1: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这是丁气两协会嘛，都有这一块闽秋假扮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然后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0: 像
1: 跟他多激励一点。
0: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1: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语大师，
0: 没有，
1: 那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2: 谢谢
1: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啊，不是师徒父子，然后也是家人哦，再到我们幸福出场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了彼此。 那在这当中我们

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新闻双手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申广，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新闻双手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这是希望松林的奉上。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DME05 千克，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现在退休在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啊。
0: 31。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啊。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伫阮迄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悬，所以拢爱派较遥远的所在。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到赤洞的交河，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啊。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迄阵也无东西向。
2: 咱大迄个庄出足侪公务人员
0: 对不？伫个灿岭国小的校长吼，有做一面和做校长墙。阮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
2: 对
0: 啊，迄阵阮调查起来才50几个，
2: 遮侪啊，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加一个庄内底就出50几个校长，
0: 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
2: 嗯，
0: 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个像时代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
2: 孙。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嗯。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个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嗯，啊，即卖咧？
0: 啊，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踮厝诶拍电动？
2: 哦，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即卖无事通做啦，吼、哦，囡仔嘛无啥好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诶嘛，吼、哦。过去做事甲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吼、哦。啊，即卖比较起来，较轻松诶是讲啊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2: 对
0: 啊，读书对伊来讲变较辛苦的代志。
2: 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无同，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爱家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
2: 嗯，
0: 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成。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今嘛的教育其实爱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加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哦、你家庭那底无加较好势，来个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个无讲做认同的，
2: 嗯，
0: 安尼学校个做歹教囡仔，
2: 嗯，
0: 啊，今嘛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2: 嗯，对，
0: 啊，今嘛伫台湾个变作讲。上过头专注伫咧读册部分啦吼，啊，即马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各种囡仔态度。九年国教迄年代，二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啊，到。

0: 是哦，
1: 九年一贯以后，佮十多年个条件啊，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0: 哦，如何做钓竿？钓具，
1: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哎，啊，所以
0: 即嘛
1: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到后来才开始有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哦，家长我咧知影讲要安怎，互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啊，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佮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2: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佮较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虾米，我身躯边发现虾米问题。我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
0: 嗯，
2: 就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诶，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再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嗯，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盖快乐，
0: 嘛可以让获得经验。
2: 对，就是安尼。
0: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好好，伫婚恋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1: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啦。所以即嘛，咱伫个偏乡内底的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0: 对，
1: 啊，还是一寡低收，
0: 对，
1: 毕业比例也愈来愈悬。
0: 愈来愈高
1: 啊，比例愈来愈高，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庭，伊当然等于教主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个学习嘛吼。学习当然唔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教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教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拍拍照伊真济学习个等在里啊。
0: 啊，
1: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0: 什么叫520？
1: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5天，啊，等于做星期六、星期天2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啊呢。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0: 起码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1: 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乡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0: 了解。
1: 因为即摆政府敢那从责任拢放在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0: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个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天咧做工课，啊，六天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给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个囡仔无都去补习嘛，啊，无啥物在个，所以这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个是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了，甲咱个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你嘛拢写了，等于到处你干咧存洗身躯、存困，其他功能都拢无啊，亲子都没有互动啊。即摆进入个夜光天使点灯了哈，我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家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爱去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
1: 嗯，
2: 啊，我们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

0: 那
1: 小瓜小瓜有草吼，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人咧讲生土不二，那么其实咱身体的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的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遮地吼。无甲收灯啊，改做看卖咧安尼啦。
0: 做很大呢，
1: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因为透早吼五点过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0: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足长诶。
1: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要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嘛有限啊！啊，阮太太迄阵个，伊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0: 假日农夫，
1: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0: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1: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
0: 啊。对啊。
1: 所以我刚才当选一半。
0: 友善耕作
1: 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嗯、哦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那差不多安尼啦。嗯，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嗯，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嘿，我也甲当作修行的。
0: 哦，
1: 哎、哦，你、啊、哦，那有机会哦，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0: 雇佣的这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1: 其实、哦、
0: 阿公阿嬷吗？
1: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卡塔乌吼，
0: 现在
1: 已经老化了啦。
0: 嗯，啊，是不是就是爱叫少年呢？
1: 啊，叫少年，现在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啊，农、嗯、村都真少有少年的、啊。
2: 啊，那边安怎？
0: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改？
1: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个、嗯啊、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达到减量，都糖都收长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0: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1: 对，
0: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于原本的、
1: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啊，哎、啊，这拢爱时间啦，
0: 系啊，
1: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啦，哦、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哪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进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嗯，效果有够好的。你加比较吼，那药啊拢做完整做水的，嗯，啊，我吼拢糖在吃啦。我讲啊你。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2: 哦，
1: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草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园区的来看阮园区实际的作业状况，
0: 哦，
1: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0: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但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1: 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但是嘿吼，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若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的，所以定义赚的就是赚家的工资。
0: 对啊，啊辛苦，搁家己赚家己的工资呢。
1: 是啊，是啊。
0: 啊，我咱今麦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1: 我今麦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0: 对。
1: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哦，一旦降低伊的病虫害，嗯，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0: 嗯，
1: 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16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啊，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啦。
0: 对，
1: 哦，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哈、 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来是番薯而已嘛，后来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这也是可以试看看的，所以我就去年开始在试种黑豆，后续的销售端我们还在讨论看要怎么来用，可能 会打一下我们自己的品牌啦，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0: 跟在试就对了，跟黑黑豆的部分，
1: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我们 会豆豆来推啦，番薯的部分我们现在完了有做那个礼盒式的，我那自产自销礼盒式的，以我们来讲那东西小众市场，
0: 小众市场，
1: 我们不要去行大众市场，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自己较辛苦的，作业的时间会拉长，一般是进料那个翻下来收起那个小龙一个没事了嘛，我们是收起来了豆豆精力，精力了装箱装礼盒，人家以 Google 表单下订单，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所以我们开的时间会丢较长，所以那也是我们的工钱一部分，
0: 所以我们如是有这有人要买的话是在这 FB 顶管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1: 对、
0: 所以我们 FB 的这个
1: 校长夫妻
0: 优
1: 和
0: 农园，
1: 对
0: 以前也怕校长夫妻可以在造出来，对吧，番薯
1: 黑豆
0: 还有月光米
1: 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讲你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一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内啊，
0: 嗯，
1: 那囡仔那个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苏那那无敢教以后，将来伊就是咧敢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啊。
1: 对咱来讲，
0: 就我听到挥泪能力。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卖的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来时代。卡苏咱的下代，咱无敢照顾以后，咱无人敢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做事嘛是安内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呵呵，给他用心灌溉呀、啊，哈，施肥、嗯。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哦，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卡苏丹也无用心给他经营。请问先生伊会给他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给他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哦，
1: 对啊，啊，那人无做这改变。但只好一直吃油啊，
0: 就、
1: 因为你看外靠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无害的。
0: 嗯、
1: 你再讲我的坚持，当然嘛有人讲乞求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在咧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安尼。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哦。伫咧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哦，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阵需要用肥，啥物时阵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的节甲，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水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肥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的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已经足少的了哈，大家拢做无用的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和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还无同款啦？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哦，啊，过来呐，讲到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

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时段无注意到。嗯、哦，就像我的园同款，我静静的，啊，我那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甲看，我啊那安尼，那去学堂吃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当无去关心，做时段交咱做事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

0: 改变啦齁，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诶唔是让发抖啊，比如说山西易发电，你知道我的手机要向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回来，啊这下我有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打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度回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要安怎过日子了，齁
1: 现在
0: 两只拢做
1: 依靠山西
0: 耶，所以你即马囡仔，你要互伊用山西，我进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佮家长讲，你若愈早互囡仔手机，但是你佫无要佮教育讲伊安怎去运用，安怎去有一个规范，迄时间还是囡仔尔，哦，因为伊到尾啊，伊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好；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好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
1: 嗯，
0: 哦，爱有一个约束，哦，嗯、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哦
1: 嗯，
0: 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哦，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的喜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第二个是讲爱注重细节，
0: 嗯嗯，
1: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一个重点的，听歌听音乐啊，有较喜欢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刚刚有什么一句话当加咱？其他的朋友做勾勒，
2: 那是要怎么说，就是我们要用感恩的心啦、
1: 哦
2: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他要让我们吃，让我们都要心存感恩、
1: 嗯、
2: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
1: 嗯、
2: 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1: 嗯、
2: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1: 嗯、
2: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2: 我的看法。
1: 那个我们的 CEO 呢？
0: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1: 哦，
0: 不管是咱徛伫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也当入来入管，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了、
1: 嗯
0: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一起来来
1: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人为
1: 大来宾哦，
2: 谢谢
3: 有苍天之大我不认输，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我们变做一个更好的人，也只有坚持可以让我们变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扇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嘿嘿，各位来家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佩佩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跟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哟。
1: 台南关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够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来啊加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的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做吃，干那因遐才有诶。哦，可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做王宝钏吃碗钏，吃变做吃，吃的感官无变，只是干那吃会变做吃。可比讲菜市啊，菜市啊变做菜市啊，来去菜市啊。

0: 买红菜啊，阿因咧讲法就是来去赛时啊买红菜。
1: 哈？
0: 红菜用买。
1: 所以这是关庙腔。
0: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足古锥哦。
1: 嗯。
0: 啊，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个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吹，
1: 足好吹，
0: 嘿，佫袂害去哦，互你吹咧五档十档，也佫咧吹，
1: 还够人会买，
0: 无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1: 买只电风会吹哦。哦，真趣味呢。
0: 啊，我讲几句啊，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寺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1: 超度，
0: 超度，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香，
1: 抽一支香，抽一支签，
0: 嘿嘿，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啦哈，
1: 秋凊，
0: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1: 惊无啊！不
0: 要，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了惯习啊。
1: 嗯，
0: 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
1: 嗯，
0: 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
1: 嗯，
0: 啊甲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
1: 哦，唔
0: 敢讲，怎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诗的这个功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1: 哦，是哦。
0: 爱吹老辈吼，浙江的主言。
1: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0: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1: 嗯。
0: 哈、哦，可比讲目睭青眉，无看路真凄惨。
1: 嗯。
0: 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眉，无看路真凄惨。哎，吃拢变成诗。
1: 哦，以后吼，那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0: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蚵仔来甲家庭啊，较少，啊、嗯，只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都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1: 改掉，
0: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
1: 嗯、
0: 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嗯、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
1: 嗯，
0: 哈、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嗯、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大家常常听着。但是阮兜遐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遐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交？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交你去啦，交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他唔敢讲第一在地。
0: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0: 再会。
2: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呢是国历的8月12日，也就是农历的6月30，那明天就是农历的7月初一，也就是大家俗称鬼月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鬼月前夕谈买房，禁忌之外更要看合约、贷款与溢价空间。民俗可以尊重，但是风险一定要查清楚。从鬼月看屋、暗场的让利，到成屋与预售屋签约的避雷。买房可以尊重习俗，但不能迷信话术。真正要避开的不是鬼月，而是资讯不透明、贷款不确定、合约不清楚的房子。那我们今天的三个段落，第一个跟大家聊聊鬼月前夕买房真正要怕的是什么。民俗可以尊重，真正的五个鬼是产权、屋况、贷款、合约跟签约的话术。那第二段我们来聊聊市场冷、暗场挂蛋、溢价空间怎么看。我们从台中预售暗场的这些案例、真让利跟假优惠，在价格之外的付款与贷款条件。那第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说明，签约不是在抽福袋，成屋、预售屋与房贷的安全检查，那重点在于契约审阅、产权状况、履约保证、贷款不足、清安 3.0 还有交屋验收等等。好，那鬼门还没开，但是接待中心的门倒是天天都开着，所以今天很适合谈一个每年都会出现，但是每年都会有人问的题目，鬼月到底能不能买房，能不能看屋，能不能签约，能不能交屋。那我先说民俗信仰值得尊重啊。那有些人在意日子，有些人会请长辈看时间，有人希望避开农历七月搬家，这些都是家庭的选择。但是买房是人生大事，如果全家只有你一个人说我不在意，那其他人每天回家都在意，这间房子住起来也不会太轻松。但是站在不动产的专业角度，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鬼门还没开，接待中心的门倒是天天开着。真正会让买方睡不着的，通常不是看不见的那些朋友，而是看得见却没有看清楚的合约、漏水、贷款还有总价这些问题。那今天的这一集我们不谈灵异故事，我们来谈谈买房最常遇到的五个真鬼，也要谈谈现在市场比较冷，溢价空间到底是真的变大，还是只有赠品变多。那最后会送大家一张买房的护身符，不是符纸哦，我讲的是签约前的检查表。好，那么鬼月能不能看屋、签约交屋呢？第一个问题，鬼月能不能看屋？那当然可以啊，房屋的采光、房屋的通风、噪音、交通、社区管理不会因为农历的月份就自动改变，所以呢你要买房之前白天去一次、晚上去一次、下雨天再去一次，通常比挑吉日去一次会更有用哦。那么人家接着问啊，能不能签约？在法律上没有规定说农历七月禁止买卖房屋这件事，那要不要避开，这个是家庭信仰还有心理感受。但是不管哪一天签约，都要有足够的审阅时间，要先确认贷款，要查核产权，还有一安排好退场的安排。那能不能交屋或是搬家？我要这么说了齁，如果说家人真的很在意的话，我们可以把签约、把产权移转、把交屋、把搬家这些都拆开来安排。买卖契约它其实是一个法律程序，但搬家入错、生活跟民俗安排两件事情，它不一定要在同一天内把它完成。那我其实最怕的不是听众说我尊重鬼月，而是有人说啊，因为今天的日子很好，所以合约不用看那么久。那日子很好，它不代表你的合约上面的条款会自己变得很善良，那良辰吉时也不会自动帮你补上自备款。所以民俗要尊重，
但不要让家人彼此变成一个压力的来源。哦，那一般来说，买房常常不是一个人的决定。那年轻人也许觉得地段、价格、贷款这些最重要，父母可能比较在意的是楼层啊、坐向啦、时程。那你的另外一半可能在意的是通勤啊、交通、学区，还有房间是不是有足够的收纳空间。那最后会是全家坐在一起，像是开一场没有议程但是每个人都有否决权的董事会。哦，这个就是我们在之前有提到的家庭会议。那么其实我的建议也很简单啦，民俗问题我们先讲清楚，专业的这个问题我们另外再来列清单，哪些日期家人不能接受，需要找老师来看，哪些的物件条件它是底线，哪些贷款数字我们超过就不买，那把它一一的分开，不要把所有的焦虑全部混在一起。哦，那一般来说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话，长辈会比较介意的是农历七月搬家，那我们就尊重他吧，没有关系。哦，那如果说家里有些人他比较在意漏水，那可能是另一半会比较在意的是银行的建价不足，还有呢，我们万一最近如果房贷贷不下来而产生的违约金的话，那这个就要更注意咯，因为前面哦，长辈介意的只是影响心情，后面这一些可能影响的就是你的存款。所以我们前面提到第一段哦，买房真正要注意的五个鬼，那它就是产权、屋况、还有贷款、还有核税，那最重要的就是销售人员的话术。那接下来我把整理买房五个真正要避开的五个鬼，那这个五个不管是农历的几月啦，其实全年无休，而且常常会是穿西装拿着计算机来出现哦。好，那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产权的这个部分啦，所有权人是不是就是签约的人，那有没有真正的抵押权，在查封或是预告登记或是共有持份或是其他的权利负担，这些我们都要详细的把土地啊还有建物登记成本看清楚，千万千万不要只是看着卖方说啊放心啦我们家很单纯，因为很多的家庭关系很单纯，但是到了分财产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连续剧。哦，这个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也提到。第二个呢是屋况，那屋况其实是我们最在意的。进去看房屋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了啊，白天看一次，下午看一次，晚上看一次，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那我们要去看这个房屋有什么，除了看它的结构体之外，这个房子有没有漏水，有没有壁癌，窗框下面有没有渗水，浴室跟厨房有没有产生排水的这个异味，还有管线老化，还有像瓷砖隆起啊，外墙剥落啦，地下室积水啦，那这些装潢就像我们在做化妆一样，可以把墙面变得很漂亮，但就不一定会把这些水的问题变得很乖哈。所以看中古屋的时候，不要只记得看灯光，还要看看天花板，还有窗边哦这些问题。那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贷款。哦，那以现在来说，销售人员或是房屋中介跟你讲，你以为可以贷款贷到八成，可是银行建价核定后最后只有七成，那你相差的那一层呢，不是数学的问题哦，而是你在买房的时候要立刻拿出来的现金。哦，那贷款不够，最先变胖的不是房子变大，是你的自备款会膨胀。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小心齁，特别是现在我们还有在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个约束下，不能因为清安 3.0 的实施就轻忽了贷款这件事情。那第四个就是合约啦。那在合约上面一定会写得很清楚，

0: 你的付款时间节点，还有你的违约责任，以及贷款不足的时候怎么处理。那合约上面还要注意的是，设备要怎么点交，还有前面漏水的这个部分谁负责。那如果是预售屋的话，你还要特别注意预售屋到底何时可以完工、哦、如果这些都没有写清楚的话，口头的承诺就是最容易在签约后失忆的这个部分啊。那第五个是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的，是话术。那你去买房的时候，房屋中介或者是这个代销都会跟你讲啊，今天这个是最后一户哦，那你现在不赶快付斡旋却下定金的话，下午还有人要出价。或者是说跟你讲建设公司的这个优惠直到今天，然后呢清安三点你现在实施了，你贷款一定可以贷满。哦，那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每一句话都不是真的，而是你越着急要你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要越慢下来齁、哦。那我们如果说套一句台语常讲的俚语啦齁，金属夸班啦齁，就是急事缓办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时候要想清楚，到底是不是今天真的是最后一户，到底是不是下午还有人来跟你竞价要出价买这个房子。那这个优惠在今天过后之后，会不会还有更好的优惠力度带出来。那清安 3.0 的部分一定要再三的跟银行确认、哦、那万一我在清安 3.0 贷款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那个贷款方式、哦、把金额贷下来。那清安 3.0 已经上路了，可是政策的这个部分它不是银行的保证书哦。我们今年的8月1号清安 3.0 已经开始受理，对于符合条件的这些首购或自住的婚育家庭，政策确实是可以提供优惠的利率，还有比较高的贷款额度，这是比较好的工具。但是不是说看到房子就能刷无限卡、哦、我们还是要冷静下来去想清楚。在上一期代办的时候有提到，现在的房贷利率、现在的贷款成数、现在的放款的拨款期间，这个都会影响你贷款的这个部分、哦、特别是在自备款的这一关一定要想清楚，不要买房了之后因为自备款的膨胀造成你以后生活上的压力，导致你看房前兴奋，结果买了房子之后晚上睡不着觉。因为在贷款的这一关呢、啊、银行还是会看收入啦，看你的工作，还有看信用跟其他负债，也会看你房子的这个地段、屋龄、用途、坪数，还有你这个房子将来的转手性啊。所以我们讲到说政策写的是最高八成，最高1000万、1200万或是1500万，请注意最后要注意的是最高它并不是保证。哦，所以民俗月的前夕最实用的提醒是，不要因为清安 3.0 已经上路就把原本买不起的房子突然想成买得起。政策的这一关啊，它可以帮你跨过门槛，但是它不会替你缴30年或40年的房贷。那就有人会问啊，那是不是现在不要买？也不是啦、哦、那我真正的答案其实是，如果你是自住需求明确，而且价格合理，贷款确认，家庭现金流也安全，就不必因为月份来做恐慌、哦、反而是反过来，如果条件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哪怕是再好的日子也不要硬着头皮去签约 哦。所以我们第一段讲的是要尊重民俗，但是要更尊重的是自己的存款跟还款的能力、哦、第一段这边我们要先抓住一个原则，民俗可以尊重，交易风险一定要看，你可以选日子，但是不要让日期替你来做财务决定、哦、鬼月它不是房子集体变差的月份、啊、只是市场的节奏可能会变得比较慢，那部分的买方他会比较观望，真正要避开的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五个鬼啦齁。这一个就是产权不清、屋况不明、贷款不足、合约不懂，还有就是最严重的话术催促你签约齁。所以第一段这边要送大家第一句的护身符是，看屋看的是喜不喜欢，买屋查的是会不会出现齁。所以稍后广告回来，我们要谈一个第二个现实的问题哈。市场变冷， 买方真的有比较多的议价空间吗？那台中曾经出现816个预售案场，一个月只成交了366户，超过八成的案场都挂蛋归零，这代表什么？是房价要崩了呢，还是代表买方终于可以坐下来慢慢谈？那我们广告后再来继续第二段的内容。
1: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2: 对啊，我是。你是？
1: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2: 啊，什么事呢？
1: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上一段我们谈到鬼月不是法律上的购物禁区，真正要怕的是资讯不透明。那么这一段我们来谈大家最有兴趣的两个字，叫做溢价。那市场冷，暗场挂蛋，溢价空间怎么看？鬼月它不一定打折，但是建设公司建商卖不动的时候，他才会想要打折。很多人会以为鬼月买房子一定便宜，好像农历的七月一到，建商的计算机就自动按下九折键，其实不一定啊。那鬼月只是可能让部分的需求延后，真正决定价格的还是暗场卖得动或卖不动啊，供给多不多，建商的资金压力大不大，以及你看的房子有没有地太平。简单说哦，鬼月它一定不是房价打折的理由，卖不动才是打折哦。那民俗只是一个气氛，库存才是真实的这个数字。我们从台中预售市场的案例来看啊，816个预售案场只成交了366户。从今年4月，也就是2026年的4月，台中市调查了统计，总共有816个预售案场在售，总成交只有366户，超过八成的案场当月是挂蛋的。那这个数字很有画面，不是一个案场卖一户，而是很多案场整个月连一户都没有成交。

那当然啦、这不代表说台中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要，也不代表说房价就明天直接对半。成交可能集中在少数价格合理或地段成熟、产品明确的建案，其他价格太高啦，或是供给太多啦，产品差异不大的案场，它就比较容易进入长期的这个等待。那甚至有的建商就开始寄出了叫做买贵退差价，或者是大幅让利的这个策略。那么这个只说明一件事情，当市场从抢房变成抢客人，建商他就不只是要盖房子，还要想办法把买方请回接待中心。那以前是买方拿着号码牌在排队，现在可能是暗场的咖啡它会越煮越好喝。可是我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要注意，市场冷它不等于每一间都便宜，在真正有稀缺的好地段、好总价、好格局，价格可能还是很硬，因为供给量大、总价过高、机能还在画大饼的这个区域，溢价空间才可能会比较明显。那么有人会就会问啦、前面我们讲说八成挂蛋是代表房价就要崩盘了吗？有人看到八成的暗场挂蛋就会立刻要问，那房价是不是要崩了？我的回答是，成交量变通常反映市场信心与资金变紧，不一定立刻反映全面价格的崩跌。那台湾的房地产市场其实很常见的情况就是量先缩，价格慢慢跌，买方不愿意一次就降价很多，那卖方不愿意一次就降价很多，那么买方也不愿意追高，所以双方就隔着价格互相看，就像相亲的第一次见面一样，那两边都说再联络，结果三个月之后谁也没有给谁打电话，那但是成交量长期低迷还是会增加让利的压力，尤其是交屋期接近，库存多，同区近案多，建商或屋主可能从公开降价改成个案议价，付款条件还有车位折让、装潢补贴或是其他方式的让步。所以不要只是看广告牌上的开价，也不要只听我们完全不热价，市场上最硬的通常是广告，真正可以谈的往往藏在付款跟附加条件里面，所以要看清楚究竟是真让利还是假优惠，就要先把赠品还原成价格。在接待中心常见的优惠会有很多，我帮大家翻译成白话，比如说送装潢，那就要先确认装潢的内容、品牌、估价、保固。那建商的装潢有时候很像饭店的早餐一样，照片看起来很丰盛，真正能选的品项可能不多。那第二个是送家电，家电有价，但不能拿市售的建议售价直接当作折价，真正要比较的是，如果不要家电的话，我的总价能不能减少。那第三个是低自备款，或者是你会看到工程零付款，这个不是不用付哦，只是把付款的时间往后移，交屋的时候如果贷款不够的话，你还是会遇到尾款、自备款跟装潢款这三个款，这是三个好朋友就会同时出现。然后再来就是送管理费，那建商送管理费有没有帮助？有，但是你要看他到底送多久，每个月的管理费是多少，以及社区未来的设备维护成本，还有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现在最多的车位优惠。那车位优惠我们要把房屋跟车位拆开来比较，车位的价格还有它的尺寸、位置是坡道或是机械或是平面，都会影响它的价值。那再来是买贵退差价，这个也是我们在广告上面常常看到的。买贵退差价这个部分要看书面的条件，还有我们要比较它的期间、比较户别，那我们最关心的楼层、面向还有付款方式是不是都是一致。这样名字听起来买贵退差价好像很安心，但条款才是真正实际交易的安全带。那还有一个我们在前一段也提到了，清安可以带这件

事情。齁，那清安是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的资格还有银行审核，不是建商可以承诺的赠品。齁，所以当你听到销售人员跟你讲说可以协助介绍银行，但是介绍银行不代表他能替银行核准贷款。齁，所以我们在看的这一段就是溢价它不是乱砍价，所以在溢价的时候我们要先准备六张牌。哦，那溢价也不是走进去销售中心就直接这样喊打八折我就买。好，哦，那打八折我就买那个叫表演啊。有效的溢价是要有资料、有理由，还要有付款能力。所以我说，溢价不是乱砍价，要先准备六张牌。那六张牌是什么呢？第一张实价登录。哦，那这个是最有效的。我们去比较同社区、同区域，然后相近屋龄、楼层、面向还有坪数，哦，不要拿巷弄内的一楼去比大马路的这个高楼景观，哦，那这个就不是我们在实价登录作为比较的基础了。那第二个，我们去列一个竞争品的清单，哦，那竞争品的清单可以帮助你了解现在我在这个生活圈里面还有哪些新案、哪些成屋、哪些中古屋，那么总价差多少，如果这间不买的话，我还有没有第二间可以选择？有没有第二个替代品？这样子的话，你在谈判上就会比较有底气。那第三排是暗场销售跟库存。那走进预售中心、接待中心，可以问销售人员：欸，你现在可售的户数啦，你现在已销售的比例啊，那什么时候开工？预计的交屋时间？那对方他不一定会完全回答你，但是可以从可选择的户别跟这个促销的频率就可以了解这个案场上他的销售压力到底有多高。那第四章是房屋缺点跟改善成本啊，齁，那中古屋最怕的就是漏水、管线、装潢拆除，包括如果说房屋屋龄比较久的话，还有电梯更新、外墙修缮，这些都可以估成金额。好，不要只说我不喜欢，你要回答的就是那我需要花多少钱来处理这些问题。好，那么第五张牌是什么？银行预审跟自备款。好，那这个部分能够快速签约，付款条件比较单纯的买方，有的时候会比出价高但是贷款不确定的买方，对于卖方来说他会更有吸引力。好，那么第六章是什么？离场底线。好，那离场底线讲什么？最高总价我可以承担的金额是多少？最高月付金我的上限是多少？如果超过的这个部分啊，那就是我的底线，就断然离开。因为啦，你如果没有底线，好，那你最后常常是被接待中期的冷气给留下来而已。好，超过了这个底线，其实你要断然的离开，不要因为买房而造成这个自己的压力。然后呢，我们要再来谈溢价的第二个部分。那我到底是应该谈单价还是应该谈总价？哦，那买方最常问的是每坪多少钱，卖方最常跟你回答的是啊，总价很漂亮，所以两个都要看。在小坪数的产品上，单价可能比较高，哦，总价比较低，但大坪数的单价稍低，总价却可能超过贷款跟家庭的能力。所以我们在议价的时候要把房屋、车位分别拆开来看，还有前面我提到的把赠品、把装潢还有付款的优惠把它还原回来，最后算的是我真正要付多少钱，而不是广告上面或者是销售或者是中介给你那组漂亮的数字。哦，那这里我们还要再提一次，尤其是清安 3.0 有区域房屋总价的上限，而且采行的是银行建价或者是买卖总价比较高的来判断。哦，所以如果是为了赠品把合约的这个总价定高，反而是会影响的是是不是符合这个政策条件。哦，那千万千万，哦，不要为了每坪少一万那就觉得很开心。因为如果你多买了一个不需要的车位，那管理费很高的公设，或者是把交屋款集中在最后，那价格是一次，但是现金流的部分这个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
哦，所以

成屋的溢价跟预售的溢价其实不太一样齁。成屋的溢价他所看到的瑕疵他不是用来吓人的。齁，成屋的溢价你所看到的这些瑕疵是用来估算你的成本的内容。齁，中古屋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是实际的情况，这是优点。你可以在中古屋那边实际看到啊，这个房子的采光那噪音还有邻居，还有像垃圾处理这些细节啊，管理费啦，电梯啦，停车位啦。那其实我们在买中古屋的时候跟买预售屋的交屋也是一样，我们都可以找专业的验屋公司来协助你验屋。齁，特别是如果你看到的是漏水比较严重或者是设备老旧，那不要只说啊这件很糟糕所以便宜200万。齁，这个部分你没有具体的举出你的实际要花费的成本。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修缮的项目把它简单的列出来一下啊，例如我可以很快的透过验屋公司了解这个防水我做要多少钱，这个窗框我更新要多少钱，管线拆除更新或者是窗簧的部分更新多少。当你的数字越具体的时候，其实在跟卖方或是议价的时候就越有说服力。那当然啦，也不要把所有的老化都当作是一个重大瑕疵。齁，那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40年的老房子不可能要求像刚出厂的新手机一样。齁，重点是它的价格有没有实际反映现况，还有问题能不能修啊，以及这个部分由谁来负责等等。齁，所以预售屋跟成屋的部分，我们刚刚讲成屋溢价瑕疵是用来估成本的。那如果是预售的溢价呢，那我们怎么看？齁，我们在买预售屋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用低价来交换一些不利的条款。齁，因为你买预售屋的时候你因为看不到实体，所以溢价通常是谈价格啊，谈付款，谈车位，谈建材或是谈客变等等。但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不要为了便宜一点就接受缩短契约的审议期，或者是说啊口头承诺那就不写，或者是告诉你如果未来贷款不足的部分需要全额补足，或对交屋期限写得很模糊的这些条款。哦，这个就是在预售屋的时候跟这个成屋的这个差异。那买预售屋当然啦，我们都希望价格很低，可是低价很好，可是低价它就不能拿来作为预售屋交换的合约上的基本权利咯。哦，比如说你去搭飞机的时候，如果你买这个廉价航空航班，你可以不含餐，但是你可以要求飞机上面没有机翼吗？啊，这个是不行的哦。哦，那还有一点，我们去买预售屋的时候看到的样品屋它不是实际的交屋的成屋，所以样品屋的家具尺寸或者是它的镜面或者是它的灯光都会透过设计师的手法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比较大，但真正要看的是平面图上面的这些柱位啦、梁位啦，还有开窗以及厨房、卫浴，还有最重要的冷气室外机、管道间，还有实际可使用的空间。这个部分不是叫你拿尺去实际丈量，但是你一定特别注意。所以在第二段的这个部分，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的是，现在的这个时候买方的主导权增加，但是不代表你在买房子的时候就不做功课。在第二段的部分，我们看到市场交易整个成交变慢，确实让部分的买方有更多的选择还有议价的时间，但是市场冷不代表你可以买到便宜，优惠多也不等于就是真正的降价。所以要请听众朋友记住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将赠品还原成价格，第二个呢，把房屋、车位还有付款条件拆开来比较，那第三个还是要再三的叮咛提醒大家，银行核贷跟家庭的现金流要确认。所以第二段今天给大家的第二句护身符是鬼月它不是溢价的筹码。好，那库存、竞品、屋况跟贷款条件才是。所以广告回来，我要送给大家真正可以带去看屋的签约前的护身符。成屋要查什么？预售屋至少要有5天的审阅期怎么用？

0: 有银行建价低于成交价怎么办？清安 3.0 要逐项确认哪些条件？好，最后一段我们要把最重要的检查清单来一次跟大家讲清楚。广告回来我们再继续。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阿福伯啊，
8: 哎，
7: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那今天我们谈鬼月买房，前面跟大家聊完了民俗月与议价，今天最后一段要跟大家谈最重要的是签约。好，签约不是在抽福袋，还有成屋、预售屋跟房贷的安全检查。那合约不会说因为你的人比较好，他就自动对你比较好。所以买房签约不是在抽福袋，不能够回家之后才拆开来看看里面有什么。还有合约也不会因为的人很好啊，销售的人跟你聊得很投缘，就自动对你比较好一点。那我们看到很多房屋的纠纷，不是对方一开始就想害你，而是双方以为的内容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认知差距啦。你以为贷款会协助，就是一定能够贷款贷到足额，那对方以为只是帮你送件，那你就以为那个漏水会处理，而且全部都修好，那对方以为打一点这个实力控治疗漏水，所以最好的方法它不是去猜，而是要写清楚。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的，合约的审阅期至少要带回家看五天，千万千万不要在接待中心用你的情绪在那边作答。那么预售屋还有成屋的定型化契约应该都要提供至少五日以上的契约审阅期间，那预售屋销售也不能够要求你先付定金才让你把合约带回去看，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它是违规的哦。那五天的这个契约不是说让你带回家去之后丢在客厅的桌上五天，然后

后最后一天才缺，请大家一定要认真逐条的看，哦，包括总价、面积、车位、付款、贷款，还有完工、交屋、保固、违约、履约责任，哦，那这些很多都是建设公司或者是法律上的专业术语，所以看不懂的地方一定要问，重要的承诺一定要写，因为买房动辄就是几千万或上亿。那有的人怕拿回去看合约，审阅期的期间房子就被人抢走。那我要说的是，如果一间房只能靠你当场来不及思考才卖得掉，那么你更应该思考的是，那房子可能很抢手，可是你的存款也很珍贵。哦，所以契约审阅期就像在参加考试的时候，考前先给你看题目，那不要看完就交卷，不能怪题目太长。那么签约前有八个检查的事项，哦，那我帮大家整理完，先讲成屋。那这个八个重要事项，希望大家在看房下握钱之前一定要先确认。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产权。我们要先查土地，还有查建物成本，确认所有权人，那有没有持分，是不是有抵押权，还是他有查封、预告登记或是他项权利。哦，当签约的人不是所有权人的时候，一定要确认他是有经过所有权人的合法授权的。那么第二个要查什么？查成交行情，哦，看一下实价登录跟同社区的成交，但是你要做一些调整啊，比如说楼层的校正啦，面向、车位啊、屋况，还有交屋时间，哦，千万不要抓了一笔最低的去当做宇宙的真理去跟人家议价说啊，这边的房价就是这样。好，那第三个看屋况，哦，我们刚刚有讲到看漏水、看壁癌，那看门窗、管线，还有最重要的它的电力容量，特别是老屋的部分，哦，会有漏电跟电线走火的这个疑虑，以及浴室、厨房、阳台、顶楼、地下室跟外墙。那必要的时候，上一段我们也有提醒大家找专业的验屋公司来帮你验。那第四个是特殊事故，还有一些重要的瑕疵，买房的时候一定要主动询问屋内专有部分是否有曾经发生非自然死亡，或是其他足以影响我们这个交易的决定情形。这个部分一定要请买方还有中介公司用书面的方式来说明清楚。好，第五个是社区管理，那我们要确认管理费，还有公共基金、电梯跟外墙的这个修缮，还有停车规划、垃圾处理，以及这个社区有没有曾经发生过重大诉讼、欠费，或是管委会的财务有没有问题。那么第六个就是确认用途跟使用啦，去核对一下建物的登记用途，在现况使用上有没有违建，还是有发生夹层，有没有阳台外推或分住的情况。哦，住起来像住宅的房子，不代表它的登记跟贷款都一并把它当作是住宅。哦，这个一定要先确认清楚。哦，这个就是用途跟使用。还有我们一直三声五令在提醒大家贷款的这个部分，哦，一定要请银行现在先做初步评估，确认这个房屋的建价、成数、利率、年限还有拨款时间。哦，成交价它不是银行建价的死规则，哦，它成交价不是银行建价的这个命令。好，第八我们要看的是交屋，在设备清单、还有家具家电、租约、还有欠费、税费、还有抵押权涂销、点交日期跟瑕疵处理，这个都要写在契约跟附件里头。哦，那这个是我们在做成屋买卖的时候，成屋签约以前的这个八项检查。那如果你今天遇到的是预售屋怎么办？那预售屋的注意事项就更多了。哦，我们来讲预售屋，因为在预售屋的过程当中，你买的是未来会完成的房子，所以要看的文件就会比样品屋和成屋更多。第一个看什么？看建造执照还有基地的资料。那么确认建造还有起造人、基地位置跟销售范围。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履约保证。哦，那我们要确认建设公司这边采取的履约担保方式，还有他的专户跟信托他是怎么运作。
不要只看到说

有履约这三个字啊，我就很放心哦。要确认他的履约跟担保方式，特别是信托专户里面的资金运用方式，这个会影响到现在在整个缺工缺料还有营建物价上涨的时候，它会不会形成烂尾楼而无法交屋的情况。还有第三个要契约备查。好，那我们再看实价登录相关的系统，可以确认建案契约备查的情况。那我们要逐条去比对定型化契约上面的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第四个是我们要看的是房地跟车位的标示啊，齁，那里面会包含的像是有主建物、有附属建物、有共有部分，还有土地持份及车位的性质。那最重要的是车位的这个尺寸跟位置也要确定清楚。还有第五个，在合约内因为是预售屋，所以未来如果有评书误差或找补，以及完工后的面积有差异的时候，价款如何找补，那么上限如何约定，这个一定要看清楚。然后第六个是我们的付款期程。付款期程一般我们在买预售屋的时候，它大概会分成签约金、还有开工款、工程款、还有交屋款。好，所以不要只是看低自备款，要看的是最后一笔金额交屋的时候到底有多大。那第七个要看的是贷款约定。那预售的预定贷款额度还有银行跟利率，它不可能完全保证。当贷款不足，那不可归责于买卖双方，或者是可归责于买方的时候，各自怎么处理，这个一定要看清楚。那第八个是建材设备跟替代品。好，那建设公司通常会在品牌啊、等级、型号还有数量，哦，这个部分它都会写一个或同级品。那这个同级品的替代条件就要明确了，哦，最好不要都是用口头说，因为口头说的时候，销售中心的这个销售人一定会跟你讲啊，这个都是一定用最好的，但都用最好的这几个字，它不是一个规格。那么第九个，我们来看完工跟交屋，在取得使用执照、还有通知交屋、延迟责任、验收程序、保护跟修缮期限，这个要写得很清楚。那如果你买房子的时候，你一次买两户，或者是一次买三户，那就会产生客户变更。在客户变更的时候，跟建设公司的这个追加减账也要很明确，包括这个房子是不是可以做客变，还有它的期限，还有费用，以及我的推料如何计算，哦，这个要先问好。哦，客变它不是一个免费的许愿池哦，那建设公司是它是不会无偿帮你做这个客户变更的。好，那再来我们要谈的就是签约的时候如果贷款不足了怎么办。那最坏的情况我们要把它放到我们整个家里的家庭账本里面来看啊齁。那么买房最常见被惊吓的情况之一，就是银行的建价低于我们的成交价。假设我买的房子成交是1500万，那本来我预期贷款八成是1200万。可是如果银行建价只能建到1350万，再按八成核贷的话就是1080万。这个时候你会立刻多出120万的自备款缺口。哦，那这个差额它不是我们讲民俗业的鬼，它是数学。哦，而且数学通常和很准时哦，所以下斡旋之前一定要找一到两家以上的银行做评估。哦，不要只听说啊附近大家都贷八成，那么别人的收入、别人的负债、房屋条件，还有跟银行的往来，跟你的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签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认贷款不足的处理，是由买方补足，还是说可以有重新申贷或解除条件。哦，不要等到要交屋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这一条。哦，所以我会建议每个家庭在买房子的时候至少要有三个风险控制的版本。哦，第一个我们讲理想版，就是我可以按照预期陈述来贷款和银行也核贷。第二个是我们讲说做保守款，万一我的银行贷款少贷一成的时候。哦，那第三个就是压力版，当整个利率提高宽限期结束后的本息月付，
哦，这三张表我们要能确定这个买房子买下的时候全家都能活，这样

超过新台币200万。然后第四个是房屋建价或买卖总价要取高的，那在台北市是不得超过3500万，在新北市还有新竹县市是不能超过2500万，其他的县市的话也不可以超过2000万。那第五，贷款是最高80%，所以一般最高是1000万，新婚两年内的家庭最高是1200万，那如果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最高是1500万，但是还是要特别强调，最后还是以银行核定的为准。那么第六个是最长40年，里面包含最长的宽限期是5年，还有你的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限不可以超过80，这个就是我们讲新增加的80条款。那第七个，它是必须自住，在签切结之后还要接受贷款后的查核。那112年开始，那8月1号以后以核贷的清安或农安贷款的，那你就不能够再次申贷哦，所以它还是有这个重复贷款的限制的。再来讲的就是说，资格符合的话不一定就等于你可以适合借到最高额度，那尤其是婚育的家庭，那你在孩子出生之后他是没有宽限期，小朋友一旦出生，像奶粉啦、托育啦、医疗啦、教育，他不会因为你的房贷比较重他就自动打折，所以清安的这个部分只能够当作贷款的加分项，不要把它当作你在买房子贷款的唯一活路。如果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改由一般贷款的话，如果房子就卖不起，或者是说你少贷一层就要去到处借钱跟朋友借贷，那代表这间房子的安全边际可能还太薄，所以这个部分就要特别考虑，清安的贷款一定只能把它当作是加分项，不要把它当作唯一的贷款项哦。好，那交屋验收哦，那我一样跟大家提醒一下，新房也是要验屋哦，漂亮的房子不等于没有问题。那么当预售屋或新成屋成交时，不要因为全新的房子就只拍照打卡，新房也可能会有这个窗框漏水啊、排水坡度啦、瓷砖啊、门窗电路或排水设备安装的问题哦。所以在预售屋的契约规范中，交屋验收要保留总价的 5% 作为保留款哦，等瑕疵修缮完成之后再支付。千万不要被提前要求交屋给吃掉，否则你的协商筹码就会先搬家。好，所以在验屋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契约，还有建材设备表，以及如果有做客编的话，包括缺失清单，还有一些重大看不清看不懂的项目，可以找专业的验屋公司。好，所以验屋不是挑毛病，是确认你的钱和房子一致。所以三种情况的话给大家提醒，千万不要签约，不管日子今天多好，优惠多天都不要签。第一个是贷款没有问清楚，只知道应该可以，但是不知道成数、建价、月付或拨款不足怎么办。第二个是承诺口头只有口头承诺，包含价格啦、赠品啦、修缮啦、贷款啦、交屋、客变或退场条件，那对方如果不愿意写入契约条件的话，千万不要签约。那第三个是家人跟自己还没有共识，有人在意的是民俗月，有人在意的是财务，有人在意的是地点，问题还没谈清楚就被最后一户给推着走。所以如果房子真的适合你的话，不怕你多想两天，只有销售的业绩可能会比较着急一点。好，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这一集啦，就是买房可以尊重民俗，但是千万不要迷信话术。真正要避开的不是民俗月的鬼月，而是资讯不透明、贷款不确定、合约不清楚的房子。我们在鬼月买房，它不是一个购物的禁区，而是一个提醒我们慢下来的月份。慢一点看成本，慢一点算贷款，慢一点读合约，可能会比着急抢一间房更真正接近安心成家这件事情。好，我是柯登耀，今天代班主持日光大道，希望大家未来看房的时候，不要只问价格能不能便宜，也要问产权清不清楚，贷款稳不稳，合约公不公平，住进去之后安不安全。好，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空中再会，谢谢。

0: 的心事变得透明。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
12: Anak, sini atisun, ikatawan, to ika na magagal, ita jaijua beliruan, cara suna secebung tanah jengelai, janusun, ijua tia buku akini nemenem, tasuka mangwaan.
13: 关心文化，听台东的心跳，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冠军主持的《有我相伴》。
14: 昨天没有来和我是关棍，今天呢，赶快邀请到咱的关山分局分局长龚世哲分局长，来跟咱开讲哦，局长你好。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4: 是啊，咱今麦吼，那个这个，差点问错，没有空，也有吸过毒吗？
15: 吸过毒就没有办法在这边了。
14: 啊，输啦输啦输啦！可是我想讲哦，今麦严格到有人说，假婚也是毒呢。
15: 所以没有今天。就分享几个观念咯。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毒品叫做依托明子，
14: 是
15: 好、哦、啊，俗称僵尸烟弹，就是吸完了、哦、让你很像丧尸这样在那边抖滑抖，或者
14: 是不是讲诶，那讲伊讲徛伫路边啊弯腰睡觉、哦，
15: 对对对，就是他原本是那个手术的麻醉剂，所以他会让你那边震动，反正就很像电影的僵尸哦。所以，那其实为什么这么泛滥哦？他短短，哦，先讲一下他现在哦，他现在。

0: 在上个月，就6月17号，那个我们法务部已经把它列为一级毒品。那什么叫一级毒品呢？就是跟海洛因，就是跟大那个。
1: 上
0: 严重的毒品，
1: 啊，上轻的是几级？
0: 现在是4级，
1: 4级是最轻的，
0: 对，
1: 啊，1级是最重的，
0: 1级就是最严重、最会成瘾性最高的、危害性最大的，就是把1级，
1: 啊，
0: 就
1: 是罚最重，是不是？
0: 对，那、啊、所以他现在哦，你贩卖一多米只是可以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哦，
1: 吸刑哦，上当吸刑哦，
0: 哎，就是海洛因，海洛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那鸦片战争嘛，
1: 嗯，
0: 那个。清朝没落就是大量大家每个人都在抽鸦片，
1: 供鸦片啊，看那个供鸦片、啊，
0: 鸦片，然后就海洛因，就是你吸了整天都不用做事，就在那边一直抽鸦片，就整个萎靡这样。好、哦，那即使是你只有试用哦，也可以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哦，所以现在的一多米子不是哦，他去年才2级而已，他短短。1-2年就直接把它升为1级，代表它的危害性很重。那为什么危害性这么重？就刚才冠军讲的，因为它的形式是在用电子烟的模式，所以一般的年轻人他以为他是在抽烟而已。哦，那个烟油其实里面都是毒品。
1: 哎、欸，我想请问一下，外地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不是吗？
0: 违法的，电子烟有两个，一个叫做加热烟，就是。它外观都一样，只是前面就那个把烟混
1: 混
0: 打什么？哎、啊，第二个叫电子烟，就是电子，它里面是用烟油，电子烟油。
1: 是，
0: 对。
1: 啊，所以你讲你嘛唔知它到底是电子烟。
0: 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在抽烟而已啊，所以大家也没有，其实你在旁边你也觉得他在抽烟而已，可是它里面有可能都是有加毒品的。
1: 啊，一增加了嘛唔知嘛。
0: 对。啊，所以
1: 他在抽的时候，那经过闻到我们有差吗？
0: 应该是也是多少二手烟，
1: 但可能我们没有摸一下烟丢，
0: 没有，应该多少烟的，对，
1: 是，
0: 对啊，所以说最好的就是你连电子烟都不要碰，因为我常讲的哦，其实我们去学校宣导就在讲那个吸毒，大家都觉得吸毒没无感，可是我讲冠军讲你买东西，你看最近在炒那个什么那个。地下油里面有致癌物，
1: 嘿，是啊。
0: 你买油，你会不会买哦？统一的，还是买？
1: 要、啊、买合法、安全的啊，买安全的呀、啊。
0: 对，大家会买大品牌的。
1: 大品牌安全的，
0: 甚至
1: 审核安全的、欸。
0: 所以为什么？因为那个有品牌保证，第二个有国家会检检验
1: 嘛，
0: 检验
1: 是啊。
0: 而且那些食品，你看它旁边都有一些。成分表
1: 是
0: 哦，它里面是含什么成分
1: 是
0: 哦，这所有的食品药品一样都有这个规定，
1: 清清楚楚的、
0: 哦、CSI 什么检验规定的
1: 是
0: 好，那请问一下，这些毒品谁在制造？
1: 国外的毒枭，我不猜啦，都是这
0: 個、对，都是地下毒枭
1: 啊，黑能够啦，是够啊，
0: 都有啊，所以说都是地下毒枭。那请问一下，这些地下毒枭里面含什么成分？你知不知道？
1: 我哪知？
0: 对啊，所以看你一般你要买个东西吃，要煮个油，你都会去查什么品牌比较健康？
1: 是啊。
0: 那为什么你可以随便就拿那个地下工厂的毒品来吸？
1: 对啊，
0: 你不会觉得这个是
1: 怪怪的？
0: 怪怪的哈。
1: 对啊。
0: 对，所以我说，你看你们对食品要求这么好，却对毒品随便抽啊，所以说毒品其实。危害性不是只有毒味，它其实现在跟你讲一个观念，
1: 嗯，
0: 混毒其实才是更严重的。
1: 混毒你是讲很多种毒到底用安尼哦？
0: 你知道那个我刚才讲的一托明子是什么毒品？其实他们都
1: 是麻醉剂，不是吗？主要六供嘛？
0: 对，它是医疗用的麻醉剂。其实这些毒品其实本身都之前都是药品，那因为被滥用之后，它才变毒品
1: 哦。
0: 所以那个。这个叫做医疗用的麻醉剂，
1: 是啊，
0: 哦，一托品。啊，请问一下，海洛因是什么功能？
1: 我这块懂，我唔知咧。
0: 海洛因其实叫药王，它是一个
1: 药王哦，
0: 它是所有的药的一级嘛。
1: 药王
0: 啊，它为药王，你所有的癌症的最佳的止痛剂就是吗啡。
1: 啊，吗啡是吗啡，跟海洛因有什么关系？
0: 他们是同一个兄弟，结构不一样而已，他们都是、
1: 哦是哦、
0: 都是同。罂粟花，
1: 所以它可以强力镇静。

0: 止痛药，
1: 对，它都有它的功效，不然它不会存在，它只是被滥用。啊，我好，那你看一个，那来安非他命是干嘛？
0: 安非他命，我也记小时候过安非他命会让人家很亢奋，不，
1: 对对对对，
0: 不睡觉啦。
1: 对对对对，啊，安非他命是日本人发明的，它是给神风特工队打仗二战的时候那些神风特工队来吃的。
0: 哦，就亢奋，
1: 就亢奋，所以很多艺术家那个思考什么？
0: 别创作，
1: 创作，他可以三四天不用睡觉，就抽完就会大便。它的药效，所以来，我一直在跟年轻人讲一个，当你的左脑一个叫你镇定，
0: 嘿，
1: 好好睡觉，
0: 嘿，
1: 啊，你的右脑
0: 变得很嗨，
1: 变得很嗨，麦捆，啊，请问，
0: 他看
1: 你要听谁的？
0: 脑袋会爆炸呢？
1: 对，啊，所以混毒的问题就在这里，好，所以混毒你会让你的神经错乱，你，所以根据统计以前。大概就混 1.7 种毒品了，现在很多很多毒品里面都含4点多的毒品，
0: 是有没有五种？
1: 哎，是五种，所以验出来哦，像所以你们常常看到电视说什么小魔还是什么在 KTV 唱歌还是在哪里暴毙？
0: 嘿，
1: 哦，因为他们都是混毒
0: 啊。我在有一个那个大马歌手黄上面
1: 很多很多，哎，都是很多，因为吸，所以说我刚才讲的。他这个烟油里面加什么？他不会标示，也不会跟你讲，
0: 因为也不，我们也不会，
1: 你也不知道，
0: 不知道啊，够干嘛？因为那是违法，
1: 违法，
0: 国家也不会帮他，对吗？
1: 也不会帮你检验嘛。
0: 哎呀，
1: 结果验出来里面都4-5种毒品混在里面，
0: 哦，
1: 拉到这些毒枭地下的都可以乱加。我就跟你讲，兴奋剂也加，镇定剂也加，什么都加，
0: 都是好黑狼送嘛，
1: 哎，
0: 送
1: 啊，送掉你也跑开了。
0: 都不要去了，我是觉得啦。
1: 哦，我就跟你讲，有兴奋啦，然后有我另外一个最简单的药为什么要处方签？
0: 医生审查过啊，
1: 审查过啊，他也是怕有害修崩啊，赶快啦，得你过量。我讲他讲了，安眠药是一个很普通的，可是安眠药吃多也会死啊，大家都知道，
0: 对，对，要洗胃嘛。
1: 有的人吃一颗觉得药效不够，自己。吃
0: 更
1: 冷沙的 carry 啊，所以就算一个好的药，它有药量的问题啊。
0: 是，
1: 对，所以不是说你想哦，你刚刚不好给降能量吧？
0: 但你决定不是这样子的，
1: 不是这样子。有些你看为什么吃安眠药也会死，一样的问题啊、哦。所以药毒其实都是有过量的问题，不是说你嘿啊也不能乱加，你这里面加死乱加之后都会暴毙。
0: 虽然分局长安尼讲吼。我是有点傻眼，然后想讲，咱即马科技在你啊进步吼，应该讲就是讲这个掠毒品的这个技术越来越进步。啊，我一看惊是，较早讲吼，有十多个人去检验吼，他们讲伊的这个内底体内底有1.7种毒品，咱算两种啦吼。即马讲哇，一检验内底有4.1种，代表就是有5种嘛。
1: 对。
0: 啊，就是啊，咱的这个分局长佫讲。混毒懒做会这最容易致死嘛齁、嗯、啊所以雄心病友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要够我还是想讲一下齁、哦、这个局长不好意思讲我来讲齁、哦。就是说在民国113年七月份新北市的三中齁、哦、有一个烟头过少年28岁黄伟正。去齁、哦、这十多个人齁、哦、弄死啦齁、哦、啊就他还吃这个丧尸烟弹。啊，同一年吼、哦，十月份的时阵，新北市土城的38岁，伊是所长呢，吼、哦，刘忠兴嘛，同款吼，或者食毒的人吼、哦，啊，弄掉了，啊，佫安尼拖呢，啊，到尾嘛亡身去。所以我意思是讲，这种，咱主要分局长一直讲吼，这个依托米酯，哇、哦，这名是不大好念，啊，叫丧尸烟弹吼，食时阵，你使用时阵，敢那是你食薰尔啦，殊不知哦，其实伊咧食毒。啊，重点，我看到资料讲，这个伊讲半衰期2-3点钟就过去啊，等于讲食了了3点钟，你就检查袂出来吼。
1: 对，所以，可是我刚讲里面都有混毒哦，所以安非他命的药效多久？
0: 我嘛唔知呢。
1: 安非他命药效是3天。
0: 三天、哦、
1: 所以它 每种毒品的药效不一样，所以其实应该说，所以我问你，你吸完毒你可能要求他3天不要出门，都待在家里嘛？
0: 那我扣零。
1: 对，所以其实 毒品吸完毒精。

0: 本上他也会去骑摩托买东西吃啊，干嘛？
1: 那现在行花了。
0: 对，他也是要上班，也是要开车，也是要买东西吃，所以吸毒的人基本上都有毒驾的可能性的、
1: 啊。是，
0: 就好像其实包括我们酒驾啊、哦，像酒驾的半药效、哦，这半衰期大概也是，像有的人喝完酒隔天早上去开车，
1: 是
0: 也是会验到那个酒精浓度。
1: 是，
0: 好、哦，所以最好是我觉得至少要过中午之后一天之后，那个酒精才会退的。
1: 哎、哦，
0: 所以、
1: 就是、
0: 对对啊，所以酒精是这样，毒品也是这样，不是说吸完毒我就退掉，没有，有的要等两三天才有可能退掉。
1: 是，
0: 好、哦，所以基本上吸毒的人口，他毒驾的几率都很高、啊。
1: 我也觉得啊，而且这毒驾有当时啊，你感觉你无那，但事实上你一抓出来，
0: 对，
1: 就是我丧失烟弹可能代谢掉了，啊，不过安非他命就是三缸啊，
0: 对啊，
1: 嘿，一粒就了，你可能是两缸增加，你起码没有那种瘾头了，可不可以一验你天天都是有毒啊，啊，这个毒驾。是不是一靠白就靠两档嘛？跟咱
0: 比较酒驾
1: 是赶快
0: 啊！现在其实还有那个行政院要研议更严格，还在研议中。他觉得现在扣的人还不够，因为现在就刚才讲，他撞死很多我们警察同仁哦。
1: 是，
0: 就我们警察为了抓他，他就开始会，因为其实毒酒一样会让你的那个
1: 神经中枢的触媒啦，
0: 对啦，你想。会亢奋啊，你就开始乱踩油门了、啊。对
1: 啊，所以那刚刚讲的讲毒驾、吃毒啊、饮酒、塞车、酒驾哈、哦，完全上即马法则目前是同款的。那么未来是不是改善？这咱都爱看国家来讲。那么基本上哈、哦、啊，来讲毒驾原则上哦，就这个刑法啦哈、哦
0: 嗯。
1: 啊，刑法来讲，第一次毒第一届毒驾去用抓到哈、哦，是罚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并科罚金300,000以下啦。啊，致人重伤的哈、哦。啊，就是一年甲七年有期徒刑。啊，那弄死人吼、哦，毒驾、酒驾弄死人，就三年甲十年有期徒刑。啊，当然，行政法这个是一定的法嘞。啊，那第一届就是奥多诶汽车，甲你罚15,000；奥多麦甲你罚10,000。啊，那累犯吼、哦，就一直加，一届就到9,000。啊，这物件。跟我们的啉烧酒赛车是一模一样的。啊，当然有一挂人讲，哎呦，我拒绝。被检测，啊，拒绝检测哈，第一届就是罚17,000，啊，第二届就45,000，啊，沿路加上去了哈，啊，底加给大家报告啊，所以，我个人认为，我猜啦哈，这个会在这上面丧失烟弹的，可能年轻人比较会
0: 有，然后就刚才跟主持人报告，他现在就是被掩饰在抽
1: 电
0: 子烟
1: 嘛哦，
0: 大家从外表上，他觉得，而且他没有意识感，我在吸毒。因为他是在，就是感觉从外观上觉得我就是在抽电子烟。
1: 是啊，
0: 而且那个烟友里面都含有不是一种，可能两三种毒品。
1: 是啊，这种烟友混了两三种啊，原则上会4.1种啦，数字讲出来了，4.1啊，所以就是讲，这个烟呐，要你大汉，人生要再美好的，你都吃五种的毒品。
0: 所以就是不要真的不要碰电子烟，而且在台湾电子烟目前都是违法。
1: 违法，好像都
0: 是
1: 网络上嘛。
0: 对对，然后有的是日本是合法的，有的从日本带回来。
1: 哎、欸，在海关检查不到、
0: 哦。他如果。应该
1: 是用水口令扫不到齁。好、哦、啊，所以就是讲，咱台湾不合法的物件，请大家都唔通做。啊，就讲烟啊，原则上就不要抽烟嘛啊，特别是电子烟，这个是违法的，一定要知道。啊，当然，那今日花了很多时间来供这个伊托米子丧失烟弹，就是希望讲，大家爱照顾咱的烟啊，不要让小朋友来吸毒喽。来，非常感谢我们的分局长。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拜拜。

是的，这首歌呢是由飞儿乐团所演唱的《千年之恋》。那飞儿乐团现在也成为了绝响，但是虽然飞儿乐团成为绝响，可是飞儿乐团的女主唱这个文婷，张文婷哦，依旧在这个乐坛上持续的活跃哦。所以我有时候会这么觉得啦，一个乐团，我觉得它的灵魂哦，应该是主唱的声音哦，而不是乐团的名称。那主唱到哪，我认为他的声音会跟着他走哦。但是你说后面的贝斯手啊，或弹的这个唱弹 keyboard 啊这些，会跟着主。会持续有人支持吗？我倒觉得这个可以再商榷哦，但是一定会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主唱的声音来吸引了他哦。那当然不必为飞儿乐团的这个建宁的这个他的这个词曲啊、melody 啊，还有他的这个那个阿庆哦，他的词曲旋律真的都很棒。但是反正他们就是有一段不愉快的拆伙的过程，那就算了吧，那就过去了。那现在就各自安好，我觉得也挺好的。那么除了我们一开始这个节目我们讲到这个酒驾的相关问题之外呢，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有一些状况哦，有时候我们可以来多多了解。比方说，冠军是一个非常重视生态自然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叫做，我们的台北市的树木，一直被砍掉哦。那当然。

我们来看这个工作相关的这个就是这个新闻呢、哦，就是说其实这些树木、哦、都是生病了啊等等原因，都听起来都很合理，但是有时候这网络上总是会有一些这个阴谋论呢、哦、啊，其中最知名就是说啊，事实上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他们的内蒙古还是哪个地方哦，有一个建造的地图啊，还有这个建筑物跟我们台北市博爱特区的是一模一样的。那我想讲是说，哎，事实上这个这个中国大陆这边本来就是对台湾一直有这个武统的声音是没有断过的、哦、那我看到网络上居然有人讨论说、哎、为什么要砍树，因为把树砍了之后呢，空拍机去拍这个街道的时候呢会更清晰、哦、所以这个砍树是为了要帮忙这个帮协助敌人来入侵。哎，这个有这个可能吗？那这个的的确确在网络上引起很多人的讨论了、哦、因为这种阴谋论老实说没有办法证实，对，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要一直砍树。那这个声音出来之后，事实上我们也能明白说，在我们台湾内哦，一定会有一票人他是很紧张很不安，甚至他甚至是焦虑的、哦、焦虑说诶，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地方政府好像都在配合就是对台湾不是那么友善的国家他们的种种政策呢？那有时候我又觉得说网络上这些阴谋论啊，或者这些讨论这些的考虑哦，有时候事后看好像都颇有道理，只是说这个是要经过很长久的时间来看。那台湾本来在这个航海大航海时代，台湾就是各国列强非常觊觎的一个重要的岛屿，不论是西班牙、荷兰啊，甚至清朝啊、日本，或者说真的是郑成功，哎，这个他们对于台湾都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欲望哦，想要来到这个富庶的岛屿，然后控制它。那控制它之后，除了岛上的资源之外，就可以获得顺便掌控附近的海域。那我只是要强调，最近台北市一直在砍树，那砍树过程有没有就像网络上讲了，它是不合理的？那请各位就要多多的注意咯。那当然有时候真的也不必太过风声鹤唳啦，因为我们个人也没有办法来这个阻挡太多的不可抗，因为我们就个人而已。但是至少好朋友，如果您觉得砍树有问题，或者是可能有国安疑虑等等的时候，麻烦请你深入的研究，深入的关心，网络上都有很多的讨论。那你关心了之后，最重要就是你手上那一张票，你的那一张投票可以决定台湾未来的走向。那当然不会说投了之后三五个月一两年就看到明显的成果，但是在你不断不断投票的过程，四年八年十二年十六年的过程，你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它的方向是不是要朝往你的方向。那么今年11月就要投票，是地方选举嘛，对不对？那当然最近这个政坛上有人喊说要倒阁，倒阁是立法院的工作嘛，就要把立法院重选，倒阁之后重选，那会不会这样子，诶，我也不晓得。但你现在我们才8月份来了解11月份的投票，你了解你选区内的政治人物，我想时间是绰绰有余的。网络上 Google 亲朋好友讨论，用最后的八九十三个多月的时间哦，因为十一月中下旬投票嘛，三个月快要四个月的时间，深入的了解你选区的候选人他的评价、他的主张、他对国安的看法啊，他对民生经济的看法，他对种种建设的看法，对环境自然、对户数的看法，我相信时间绝对足够。投对票，哎，你的人生、你的生活，应该说我们的生活，才会逐步逐步的越来越平安，越来越经济强大，
越来越健全哦。

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冠军。我们最后一首歌 G Idol 的 Krinka 送给各位，谢谢您收听，我是冠军，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真情快

0: 在毕凡轩学习吧台的工作。
1: 吧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西螺毕凡轩，主要是我看起来应该是经营卖咖啡简餐啊。
0: 对，先从煮咖啡开始。
1: 那你现在咖啡刚刚，我现在梁大哥现在喝这个咖啡，你煮的吗？
0: 啊、没错，我煮的。
1: 那我先喝一口看看感觉怎么样？不错不错，学一个月哈，这个功力真的很棒。以前有没有以前有没有学过？
0: 没有哎、欸。
1: 那你很有天分啊。
0: 谢谢啊。
1: 那以后所以脚步就要每一步要踏得很稳，不要再踏错，对不对？要珍惜这样。
2: 小如晚上在毕凡轩上班，但是你绝对想象不到。白天他的另外一项工作则是要照顾一位将近80岁的老阿嬷。
1: 你叫几岁？
3: 我一岁八十。

0: 八十岁哦，啊，看起来真少年呢。哦，阿姨阿如啦，阿姨，伊对你的照顾，你感觉有满意无？
1: 哦，真满意。
0: 真满意。
1: 嘿，阿哥吼，真清气相。嗯嗯嗯。啊，真知影通做工课。
0: 你家己孙啊，佫较知影阿麦心啊。
1: 足好诶。
0: 足好安尼吼。
1: 我足满意。哦，
0: 那就你家己做我孙同款。
1: 嘿啦，阿姨拢叫我阿妈。
0: 拢叫阿妈呢。
1: 嘿啊，足知通做诶啦。哦
0: 你大概照顾多久的时间啦、啊？
1: 嗯，超一个月，
0: 一个月，
1: 一个月通头啊、
0: 哦！我一个月你就对足满意的呢、哦，
1: 我足满意的哦，
0: 都很想赞
1: 哈。阿叔，迄、那个足爱的啦，
0: 足爱的呢哦。
1: 系啊，啊，伊足够照顾的呢，
0: 照顾呢。
1: 哎、啊，要找这个小姐真少了。嗯
2: 经营毕凡轩的西罗镇东南国中训导主任王武雄，他对小如的印象是：
3: 其实。我们当时看到小茹，我们根本不晓得他是这样的一个、一个青年，啊，结果发现他的谈吐、他的应对，啊，甚至从他的一些言行举止表现出来，都相当不错。那有时候我们又回过头，怎么会这样子？
2: 王武雄主任的太太季老师，他说：“
4: 他真的是非常棒啊，那。”因为我也是很难得看到这样的一个孩子啊，他真的好像新的一个人啊、在这边，他有的时候跟他谈，他很真诚，谈到他的过去，然后他也啊真的在这边重新开始啊，那在这个地方，我看他的工作啊、学习啊，啊都没有话讲啊，真的很从内心从外表，我觉得都是啊。非常好。
2: 毕凡轩另外的合伙人之一田村公先生，他对小如的看法是：
0: 刚听他们两位哈，你是不是也是感同身受，对这个小如赞美？
5: 是的。哎，我们祝小如他这一段时间哦，真的很幸福。哦，他这一段时间所表现的哦，也是非常让我们有信心又放心呢。
2: 这些人对小如的表现都是赞誉有加。那天晚上七八点，我前往了毕凡轩采访，听到有这么多人赞美小如的表现，长相清秀的小如，他感动万分。
0: 你眼眶有点红是吧？来，问你，你听这个钢琴老师还有这个王主任这样说你，哎，说你这么棒，这么优秀啊，你怎么样？
6: 好感动，
0: 好感动哈、哦！现在小如哈都流泪了哈、哦。你很乐观哦，哎，你很厉害呢，还可以笑中，这个笑中含泪，泪中含笑，不错不错了，然后好好继续加油，这么多人对你这么好的一个鼓励哈、
2: 哦。面对众人的期许还有疼爱，梁明达也技巧性的要小如说出内心最细微的声音，以便留下最诚挚的觉醒证明。
0: 你现在呢？我们刚访谈进行一段时间，你现在有没有说好未来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不能让人家失望？
6: 未来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啊！对啊，
0: 确定哦，我拿梁大啊，
6: 这是一个证明。
0: 对，什么证明？我正要讲这一点。梁大哥现在手握一台录音机哈、哦，这个音质很棒，录下来的话，永久的一些记录哦。哪天步伐不可以再乱掉哦，哈、哦，有没有信心？
6: 有，
0: 不要再走错方向哦。
6: 嗯，好。
0: 如果迷路的话，赶快打电话，记得跟我们节目联络哈、哦。
6: 好，谢谢，谢谢。
0: 加油，加油！
6: 好，谢谢。
2: 节目进行到这里。或许各位朋友会觉得很好奇，一位表现受到这样肯定的小女孩，对未来前途深具信心的小如，到底在她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剧情呢？值得在今天节目当中来演出人生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小如的青春记事，然后在热烈地为她喝彩。

0: 国中毕业以后，我考上了职校，从此我变得爱玩，把课业都抛在脑后，翘课打撞球，撞病请假，连晚上都玩得走火入魔，溜冰唱 KTV， 不到三更半夜绝对不回家，当然难逃被勒令退学的命运。于是我选择了休学就业，我去应征游艺场的开分小姐。当我接触这份工作以后，正是我罪恶深渊的起步。
1: 开门见山就要问你一个问题哦，当初是什么地方这个步伐踏错了，然后到这个监狱里面待了一段时间？
0: 交错朋友吧。
1: 交错朋友。
0: 对，我当初是在游艺场上班嘛，在游艺场上班，然后就那时候就认识我男朋友，然后就这样跟他认识之后，就常跟他出去玩，然后就开始翘班啊，没去工作啊。然后那边那游艺场的工作是蛮复杂的，在那边也认识很多就是整天只会打电动啊、赌博啊那种人，然后就这样啊。

0: 在复杂的游艺场环境里，我认识了我的男朋友，跟他四处游玩，工作也辞了，反正跟他在一起总有钱花。因为他在卖毒，相处久了耳濡目染，我也跟男朋友吸毒，直到有一天他入狱了，我的支柱没了，意志更加消沉。糟糕的是，我竟又碰上海洛因这种夺命的东西，因为需要大量的金钱购买毒品，无计可施之下，只好去月入数十万的酒店上班，每天灯红酒绿，喝到不省人事，赚取的钱是以往的好几倍，却留不住半毛钱，留下的只是满手的针疤，一针一针，别人见了触目惊心，自己却不以为然。茫茫然然的日子，直到入狱后才清醒。我是因为吸毒才进监狱的。
1: 是因为你男朋友吸毒，然后你受影响。
0: 我受影响，没错。
1: 那时候很年轻哈。
0: 十几岁吧。
1: 十几岁，现在看起来还很年轻了哈。但那时候可能就是一下子没有把持住这样子
0: 哈。刚毕业啊。那时候刚念书毕业。
1: 对这个毒品充满好奇，吸安吗？
0: 从安非他命开始，然后到后来海洛因也有，就是
1: 有接触，
0: 有，
1: 多久时间？
0: 大概快一年吧，一年都在跟毒品打交道。
1: 有一年时间哈，这个沉浸在毒海里面哈，阿公贵干蹦蹦飙飙哈，不知道这民国现在是几年这样子，人生好像毫无目标。好，你这样子踏错脚步一年多时间，然后到监狱多久时间？
0: 监狱。也是一年多，
1: 都在鱼鳞二间
0: 三个月吧，一年三个月。
1: 但是在监狱的一年三个月，可能让你的感触很深哈、哦，有什么感想？
0: 很深啊，感想哦。
1: 不自由。
0: 不自由，这是一定的。然后，可是不自由，在那边，你的思想可以变得自由啊，你就可以多看书啊，然后会想到以前很多的事情，然后就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1: 你到监狱一年多，那你能不能有一点？

0: 出狱以后的小罗，他很幸运地遇到了贵人拉他一把，安排他到西罗的毕凡轩工作。毕凡轩是一处更生朋友的避风港，在这里小茹终于脱离了毒海，找到靠岸。毕凡轩的主人王武雄季老师感性地说，
1: 好像很多这个更生朋友或许都会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名词叫什么，是叫安置之家，安置之家。那当初你们是什么样一个机缘，会让这样一个毕凡轩本来是可以走个很商业色彩的卖咖啡卖简餐，然后还可以结合到这部分这么有意义的社会服务性的工作？
2: 对，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又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觉得我们心有余力还能够照顾一些比较欠缺的人，还刚好很机缘，毕凡轩这个餐厅，还有我太太现在退休以后经营这个毕凡轩的花圃，还有一点楼上空余的地方可以腾出来，如果有需要刚好更生保护协会从此从

0: 大哥哈，他是我们有一二十年的好朋友。哎，我们觉得我们很愿意提供这样的场所、这样的机会啊，然后我们好好来带这些啊更生的人。哎，
1: 这不容易的，因为进一家店哈，其实有一定的支出开销的。然后这边生意还好吗？
0: 哎，勉强啊，
1: 勉强还可以维持，还可以 balance， 还可以平衡一下吗？
0: 还好，还好。
1: 还好还好哈，但是如果不好的话，你会说还好还好，因为我知道你们很有爱心，你会为了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使命跟任务存在哈。
2: 我在东南中学退休了，那现在有三四天在监狱里面做点志工，所以小如以前我在那边见过他，就看到他我就觉得啊真的不一样，在他身上看得到他。真的是充满希望，
1: 所以你经营这个毕凡轩，然后当小如来在这边，你就愿意提供这个工作机会给他。
2: 他本来这边就有一群人啊，他们就一起在这边都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啊，包括田爸爸啊，还有这边丽娟，他们都是。
3: 王武雄与季老师这对有爱心的夫妻档。愿意给更生人小如重生的机会，再创生命的第二春。而争气的小如也积极地力争上游，谈到未来，他的眼睛里面流露出希望的光芒。
1: 你后面有一个想法，说我好好学，然后有一天我所有技巧精华全部被我吸收了，哎，小如我呢就开一家小如的店，这样子有没有这样一个企图心？
4: 有
1: 有
4: 嘿。
1: 你未来的人生规划理想目标是什么？
4: 我想先从我在这边先学习，至少先把盘子端好嘛，因为煮咖啡开始嘛，就从，然后我打算去，就是去上课啊，
1: 嗯，
4: 然后其实煮咖啡还是需要再去上课的，嘿啊，因为那可能要需要一张执照啊什么的，嘿。
1: 你好认真哦，晚上才到毕凡轩这边的工作，那白天好像还有一份工作。
4: 对，白天要照顾一个很慈祥的蔡奶奶
1: 啊，照顾老阿妈呢。哦，你无几岁吼，啊，你照顾阿妈，你无感觉够足烦的呀？
4: 不会啊，其实跟阿妈在一起会学习到很多的事情，对啊。
1: 你有时候推哑铃啊，上面开杠啊，会不会觉得好仿佛跟你自己的外婆那种感觉？
4: 对对对对对对，把以前，对啊，把就好像弥补一样。
1: 弥补一下那种要孝心的表现。
4: 对对对对对。
1: 我想照顾老阿妈哈，可以让你培养自己更有耐心，然后更有那种爱心跟慈悲心，会更有耐心，对不对？
4: 煮咖啡也是需要耐心 的，所以两种还是一样相成的，
1: 这样讲还有共通点哈，
4: 哦，
1: 所以吼，哦，你这个照顾老阿妈的时候，就想变他帮他揉背的时候，想到咖啡怎么泡，泡咖啡的时候想到说要有耐心，就像照顾老阿妈一样这样子。
4: 对对对对对，
1: 哦，其实不错，我觉得你这个表现蛮好的，就从这个我周围，尤其像这个您周围一些朋友。

0: 人都会有过去，不管是好的坏的，都会随着明天的到来而流逝成为回忆，这是不变的定律。从小到大，这20多个年头，风风雨雨，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或许可以说是历尽沧桑吧。人在低潮时真的能够成长，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如何在跌倒中爬起来，如何在困顿中用微笑面对一切，而且还要有一颗积极乐观的心。一个人的心念可以主宰你的一生，一念之间的价值观扭曲，改变了我原本单纯的想法，让我的人生路途多了许多挽回不了的后悔，幸好还有成长。
1: 那对社会一般的这个新兴学子、年轻朋友，你有什么内心的话要告诉他们？
0: 就是还在念书的朋友们啊，好好念书啊，对啊，就是好好念书，
1: 不要吸毒，
0: 不要吸毒，没错，
1: 不要交坏朋友。
0: 对啊，
1: 那讲的这样子好像变成我很有经验，应该是你告诉他们的。
0: 交朋友要打开眼睛，哎呀，就是，然后价值观，千万别，我觉得价值观很重要，不要扭曲自己的价值观，哎呀，对啊，嗯。
1: 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很高兴小茹上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其实我跟你访谈里面，我发现一个重点哈，对更生朋友来讲哈，工作很重要。只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工作的一个精神寄托，那么就不会胡思乱想啊，对不对哈？你以后应该也不会胡思乱想，步伐不会很乱吧？有没有这个信心把握？
0: 有，我有很多把握。
1: 好，祝福您哈，加油加油！
0: 谢谢。

公益最着力，关怀最甘心。感谢您收听今天《爱的路亲吻你》节目，我是您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摩西呢？有摩西呢？我要来去念摩西呢。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摩西呢，伊讲伊要去念摩西呢。根本吼就无模型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掠蚊啊，采蟑螂。
2: 别让蟑螂跑掉了，别让蟑螂跑掉了。
1: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用心陪伴，都都从她的社区活动，失智症患者延缓病情的最佳药方。
3: 耶！加油喽！
4: 小时候全家出游，最喜欢和阿嬷听着正声电台，做会大声唱着阿嬷你的歌曲。长大了，一边收听正声电台，一边跟着唱的欢乐。从阿嬷时代到现在，从未改变。谢谢你一路陪伴正声。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情深，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请看，现在要讲到止观的阶次，然后最后呢要来决战般若。我们请看，以无性正见观察及安住，止观互相应，善入以极灭。他说还要修学般若，要契入实相，也就是对一切这个世俗呢假名有的自信不可得的，你要深信的很深很维系的去抉择，才能够得到空有没有障碍的这种坚固的正见。所谓假名有，假名有就是心经里面讲的叫色，无性空呢就是空呢，色跟空呢是相成而不障碍的。所以说宛如有而毕竟空，毕竟空而宛如有，也就是宛如有就是幻有了，幻有就是色法的，色法是真空的，那真空呢而幻有，就是色即是空呢，空即是色的，要有这种无自性的正见呢，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种正见呢，而且不坏世俗缘起的一切呢。你要知道世俗是缘起的，这样听闻般若法，思维般若法，这样的修习，如果禅定的心还没有修成功，那只有善心的分别的观察，因为还没有禅定的功夫啊，这样的观察只是善心分别的观察。如果修定呢，得到了清安，成就了镇定，那就可以不爱假有的空性的正见，这样一定来修观呢，又进入了闻思修慧的这种修慧的阶段了。这时候以无性空为所缘呢，这样的修观察，这是属于有分别影像的。那观察久了呢，以这个无自性的空为所缘而安住了，得到定了，那就变成没有分别影像了，安住了再修观察。止跟观呢双运，这观照的心很成熟的时候，很可以安住的，很明显很澄清的，这样尽虚空的一切的 烦恼，就好像十六观经呢，如果你观阿弥陀佛，观的心很纯熟的时候呢，那个阿弥陀白毫像呢就能够安住啊，而且很明显，很沉静的。这时候心很清净，它像进虚空一样，离开了一切的云呐、啊。一切法虚空，观一切法相呢，没有一个法当情可住。所以一切法呢，像那个天空的清渊一样，没有一法可住。这时候修观要成就呢，这种功力啊，它会发起清安呢，这修观成就了，这种境界呢，一定要有止观的境界呢，禅定的境界。我们现在呢，如果没有到那种程度啊，只是在这个了解它的过程呢、啊。所谓止观双运，这时候没有分别的观慧，能够起无分别的住心，也就是观而止，止而观呢、啊，定而慧，慧而定，这样止观双运呢、啊。到这种观的力量很深彻的时候啊，空相就脱落不现了，散入于无生灭的极灭的法性了。就是所谓般若呢，般若波罗蜜能灭诸邪见烦恼戏论，将至毕竟空中。这时候呢又

可以讲说慧眼都无所见了。所以唯识学说呢，无分别的真见道呢，是离一切相的，从凡夫入圣人的毕竟空慧了。那下面呢，他就总结的赞叹般若波罗蜜多，我们请看：善哉真般若，善哉真解脱，依无等圣智圆满诸功德。这般若波罗蜜多呢，前面呢，简略的说进修的方便的方法，要超凡入圣呢，不是不二的法门呢。你要超凡入圣，一定要修般若的，所以特别的赞叹。所以善哉呢，就是佛呢，他所觉证的真实的般若了，不是凡夫外道的这种智慧的了解，也不是有所得的小乘呢，跟大乘学者的那种相似的慧。所以从凡夫的情执点出了生死的症结所在呢，根本重点的突破就是般若，不共世间的特殊的法。所以法性空啊，甚深难见啊，不是世间的学者呢所可以想得到的，这是可以赞叹的。所以善哉善哉呢，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啊，不像外道的一般渔夫啊，他以为说升到天上就是解脱，福报很大就是解脱，以为说禅定很深的境界就是解脱了，不是的。你看《心经》里面说，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心经》里面这样讲，所以跟声闻的那种证到涅槃的功德，还有不共声闻缘觉的那个大菩提的功德，都是依着这无与等伦的这种圣人的智慧般若呢，才能够圆满种种的功德。因此说呢，般若波罗蜜多是诸佛甚深的法宝藏。如果一个人学佛没有修这个般若法门呢，那等于入宝山空手而归。因为佛法跟其他的宗教它特殊不同的就是有般若，其他的宗教它也修布施啊，可是它没有般若，有的也修持戒啊，持戒没有般若，忍辱。所以五度为盲啊，般若为导啊。那下面呢，开始要会通其他的说法，下面就是要指出呢，性空为明系的，跟虚妄为识系的，跟真常为心系的。首先它是善巧要抉择，我们请看：法性本无二，随机说成义，了义不了义，智者善抉择。所以解脱生死啊，成佛啊，一定要现证到法性啊，也就是实相啊，你要现证到实相。这个法性实相就一切法的真实相，就是实相。
实相本来无二无别，实相就是真如嘛，骗一切一味相。声闻缘觉菩萨佛都是正道的，同样的都是正道法性。所以经里面讲说一切贤圣皆与无为法有差别啊，贤人圣人都是与无为法有差别，就是正入的浅深啊。比如说在大乘来讲，贤人就是三贤位啊，时住时行时回向，这个叫贤人呢、啊。也就是从初性位开始修，修到实性，经过了一万大劫，证入了初住位，开始进入第一大阿僧祇劫，然后初住到实住，初行到实行。初回向到十回向，然后在四加行位，这一大阿僧祇劫啊，四加行完呢，就证入圣位，初地第二大十二僧祇劫，然后初地、二地、三地到十地，到八地呢？是第二大阿僧祇劫，那八地呢到十地啊，成佛，第三大阿僧祇劫，他们里面呢所种的所证的都是同样的实相法性，就是无为法。可是呢，证的有深有浅，所以以无为法有差别，贤圣皆以无为法有差别。其实，在实相来讲，没有什么差别的。是因为智慧证的浅深所有差别，就好像虚空，你虚空本来就虚空，没有什么差别。可是虚空呢，你用方器呢，它就变成方空了、啊；你用圆的器具啊，它就变成圆具。说啊，有方空，有圆空啊，哎，虚空本来没有差别。佛是依着缘起法觉证到实相法性的，依着缘起法来开示实相法性，本来没有差别，是随着众生的根基啊，善巧的说呢。所以佛随着众生的根基呢，才会讲不同的教法，有小乘的、大乘的，有藏教、通教、别教、圆教，天台里面的藏通别圆呢、啊。那么在贤首中呢，他讲小始中顿圆呢、啊，其实呢是佛随着众生根基善巧的说法，成为好像有别义的教法。其实呢，都是在讲法性呢，就是在讲实相，因为法性甚深呢。你依着很深的义理来讲，有些人不肯信受，还会毁谤。所以呢，佛不得不呢，对小乘的根基他讲藏教，然后呢，再来他讲通教、藏教、小乘教。通教呢，就是通于小乘，也通于大乘；别教呢，就是唯有讲大乘的；圆教呢，圆融的教法。佛善巧方便呢，说不同的。所以大乘佛法来讲呢，分为三大系。太虚大师啊，说这三大系就是法性空慧第一种，第二种叫法相唯识，就是唯识中呢；第三种叫法界缘觉，那么应顺导师把它称为叫性空为明，虚妄为识。

是增长维新，名称不一样，内容大概是一样的。古代的贤首中啊，潘大乘叫做法相宗、破相宗、法性宗，其实也就是大乘这三种体系。不过有时候呢，这三种体系啊，会让人家觉得迷惑，就是怎样呢？因为三种体系，它都以自己的体系为了义，以他系为不了义。比如说玄首宗，玄首宗是历代第三系的，也就是增长维新的。他认为法相宗跟破相宗是全教的，说我自己玄首宗呢，这种增长维新的我是实教的，其他的呢两个系派呢是全教的。那瑜伽宗就是唯识宗呢，唯识宗是立在第二系虚妄唯识，他自己称呢叫做印理宗，他把第一系的啊那个性空为名，他说啊那个是恶取空啊。第三系的增长唯心呢，唯识宗认为是，他说这个是此方分别论的。那么在中国佛教里面呢，还有另外一系呢，就是三论宗。三论宗呢，它是立在第一系的性空为名的，他自称他是无所得的大乘的，所以他也会批评唯识宗跟增长唯心系的，都以自系为了义，他系为不了义。所以各种经典呢可以论证，都自称自己是了义的论证了，所以有时候会变成好像一种论证呢。那到底什么是了义不了义？谁是了义的，谁是不了义的？有智慧的人呢，应该要善巧的抉择，才能够测见到佛法真实的宗旨啊。也就是说明佛说的方便，它的大用。那么下面呢，开始要讲呢，他是要讲这个啊，般若、中观等经论所讲的大乘性空为名系。我们请看，诸法从缘起，缘起无性空，空故从缘起，一切法成立。现空中道义，如上之所说。首先是要讲性空为名系，那讲明印度大乘的教法要安立一切法，他讲有善恶因果生死流转的迷倒是怎样有，当然这是根本的论理论，依着开示人天善法。反过来，你要彻悟到法性实相呢，要断烦恼，证到真如本性，成立了三乘的圣教，怎么修呢？才达到涅槃菩提的圆成呢？其实就是苦集灭道了。虽然不是一般人能够完满的通达，可是真正弘扬大乘的佛教呢，就不会忘掉这些问题了。从经论的校正来看，大乘佛教就是前面讲的有三个体系不同吗？主要是在成立一切法的见地上不同，最根本是它的业果怎样的安立呢？在《无尽义经》里面说，
显示

世俗的叫做不疗愈经，显至到圣义地的叫疗愈经，显示名具施设的这个叫不疗愈经，显示甚深难见的这个叫疗愈经，显示有我的叫不疗愈经，显示无我空无生的这个是疗愈经。那么在《般若经》中观论，深广的讲无自性空不生灭是疗愈教。他说这个义理解了就近了，最彻底的教说了。那么依着这一疗愈的立场呢来看呢，一切我法都是世俗假有的，从生死业果到三乘的道果就是涅槃，也是安立为有，那是为名的，就是为假的。如果从圣义观来，一切无自性，那就不能安立咯。所以般若经说，在世间名之故，因为世间名之故呢，所有须陀洹呢，所有阿罗汉呢，毗支佛、诸佛，在实相第一义地呢，无智亦无德啊，没有须陀洹，没有佛啊，没有六道的别义啊。那六道别义都是世间名之故有，不是第一义十义啊。第一十义当中呢，没有业，也没有报。所以讲我如幻如梦，佛道如幻如梦，我说涅槃亦如幻如梦，若当有法胜于涅槃者，我说亦复如幻如梦。那一切如幻如化，这世俗假名施设的啊。中观呢贯彻了这性空为名的身见呢，说色心染净世出世间法都是世俗假有的假名的，缘起的就是假名有，生意观察一切都空无自性的，没有一个法可以安立的。因为有空的缘故呢，到极的无性呢，所以空才能够缘起，以缘起一切法可以成立，行善得善报，作恶得恶报。你要是迷惑执着，就流转生死了。悟证到本性呢，就解脱了。用性空的缘起观一切法，所以不会着在生死，不会住在涅槃，广行菩萨道而成佛啊。如果不空的话，自信不空呢，什么都不能成立啊，因为空呢，一切法能成立啊。中论里面讲，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啊。若谁有此空呢，必有一切义啊。以无自性空相应缘起义，才能够立一切法。说依世俗假施设说啊，是如幻而现的。在世俗法来讲，你比如说你看到了电灯，这个电灯呢是如幻而现的，对不对？如果一生一地无自性说呢，这个电灯是缘起的，它是空的，这如幻而现幻现的，它不爱性空的，性空呢不爱幻现的，所以空假没有障碍，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真俗没有障碍，这样的中道的义理，这就是上面所说般若波罗蜜多当中所说的，就是空假无碍，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性空缘起，缘起性空，这个就是中道的义理。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步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Bon.
1: 心爱一顾为恭候，
2: 我愿是繁星，舍给一个当你走的夜晚，
1: 请你
2: 山中
1: 心
2: 留着留那。
3: 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1: 轻轻地
3: 感悟
1: 天地，那回味就以笑脸低
2: 发出。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在前面的几周哦，新阳有陆陆续续分享了三集跟迷思星球剧团的艺术总监，同时也是国内知名的女高音许玉珍老师共同制作的歌剧轻旅行的系列节目。这个系列节目的制作呢，其实目的就是希望帮大家破除心中对于歌剧艺术那一股隐形的高墙，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它，去听它。之前新阳分享的是用声种，就是男声女声的声音来去找那些经典的乐段给大家，那今天就是要以歌剧的类型来做介绍。大家可能会看电影嘛，电影会有爱情片、动作片，然后惊悚片之类的分别，可能大家都会有自己喜欢的。其实歌剧也是一样哦，歌剧有分成很多不同的主题类型，大家在听完这一系列节目之后，或许也可以试试看从你比较感兴趣的风格去寻找一些经典的歌剧作品，相信会有不同的收获哦。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歌剧轻旅行咯。歌剧是什么？
5: 歌剧怎么听？歌剧怎么

0: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个歌剧轻旅行。欢迎大家来到歌剧轻旅行，我是欣阳，
1: 我是一真老师。
0: 之前我们讲完了用生种分类之后，我们这一集开始用什么主题来切入，可以让大家比较容易的接触它呢？
1: 就像我之前讲的，我们看电影其实有每个人喜欢看的类型不一样的。我们的歌剧其实也有一点点这个意味，它其实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型。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可以用很粗浅的方式来跟各位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歌剧大概分成有哪些的类型，或者是说它演进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0: OK， 那既然有很多个类型，那我们的起点应该设在什么地方？
1: 问欣阳一个问题好了，如果讲到歌剧，你会第一个想到的国家是哪里？
0: 意大利。
1: 对，就是这样子。就是大家你看，我们一般人你就算不听很多歌剧，可是人家问你歌剧会起源在哪里，欧洲的歌剧，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意大利，讲意大利文。 对，
0: 对，
1: 那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开始。就是我们所谓的歌剧比较早期的发展其实就是从意大利开始。它可以说，我们如果不是从最早的那些很早的希腊悲剧这些
0: 很早
1: 真的是很早的那种西元前讲过来的话，大概在17世纪1600年差不多是意大利歌剧确立的这个时代，大概是所谓的正歌剧。
0: 正歌剧
1: 就是对立正在
0: 就是我们这个正有点正统的感觉，是不是？
1: 对，有一点类似这样。它的题材可能就是比较严谨一点，然后比较正经，
0: 跟我们说的严肃歌剧是一样的吗？
1: 其实它原文翻译其实翻译过来其实可以是相同的。
0: 哦，
1: 对，那它的题材原则上很多也是取材自于希腊的神话的故事，或者是一些历史题材。对，那就是说在这样的题材之下制作的歌剧，那其实就是所谓的正歌剧这样子。
0: 正歌剧的部分。
1: 对， 正歌剧。对，那这个正歌剧很有趣，是说其实人都是这样子，我们在听一个或是看一个表演艺术的时候，一开始你会觉得很新鲜有趣，就像你吃一个很好吃的东西，你第一次吃它觉得很棒。可是如果我连续一个月都给你吃同一个东西，你会觉得有点无聊，对不对？那在早期这些所谓的歌剧的演出啊，它其实是蛮多是给这些贵族啊，
0: 对，
1: 他们来看，
0: 就是上流社会的休闲娱乐。
1: 对，那你就想想，现在如果你是一个贵族，然后在你家演歌剧的话，你会每一次都演一样的，然后一样的套路，一样的服装，
0: 不行啊！这样子我在伙伴面前会抬不起头，是不是？既然是贵族，就是在我家上演的东西，当然就是每次都要有新鲜事。
1: 所以，其实歌剧它的发展在这样，我们也不能说是历史的潮流啦。就是说，其实人性或是对一些渴望本来就是这样子，它就会开始出现了蛮多比较夸张的、夸饰的，不管是音乐上面的装饰啊、演唱的技巧啊，整个呈现方式。我们讲比较奇花啦，就是比较浮夸一些，所以一直发展到了大概是刚进入古典时期的时候，歌剧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点像是革命。
0: 革命这么严重？
1: 对，所谓的革命哦，就是我们会对于之前的事情有不满意的、不满足的、不喜欢的地方，然后你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尝试，或者是说想要把旧的你不喜欢的东西拿掉，那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改革的状态。那所以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歌剧改革家，叫做格鲁克这个作先生。对，那你会好奇他做什么改革吗？
0: 对啊，到底差在哪里？
1: 那你刚刚有没有仔细听我讲歌剧到底发展出了什么问题？
0: 就是说后来就是越来越华丽，
1: 对，无限上纲的加花腔啊这些啊。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是说，其实那个过度渲染的效果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很让人家觉得很华彩的东西，那其实是有点疲倦了
0: 啊，听久会听觉疲劳。
1: 对，你就看很多很厉害的东西，然后一直看一直看，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你一直吃一个好吃的东西，连续吃一个月都不要换，可是你就会觉得好像缺少一点什么。所以格鲁克先生呢，他就觉得说， 我们不应该过度的渲染这些所谓的技术的东西，我们既然有歌有剧，应该好好的结合，然后应该好好的回归到艺术的本质，音乐的本质，
0: 纯粹一点，
1: 对，然后剧本的本质这些东西上面去。所以呢，在他这个歌剧改革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叫做 Orfeo e Euridice， 就是我们也是取材自希腊神话的，原著应该是有 Orfeo， 奥菲欧与
0: 尤利迪切、尤利迪切、尤利迪采很多的翻译，因为它是译名嘛，
1: 所以大家可以上网看，那就是出现了这个很重要的作品。

0: 大家刚刚听到的这个歌剧的独唱曲目呢，是 Che varrò senza Eurydice。如果失去了我的爱妻 Eurydice， 我会有多痛苦？就是 Orfeo 唱出来的这个独唱曲。
1: 对啊，刚刚我们前面玉珍老师有提到那个所谓的歌剧的改革嘛，他就是觉得越来越华丽了，想要有一点回归比较单纯一点的音乐，
0: 单纯的美好。
1: 对，其实就是我们打一个比方好了，就是讲料理，最早人类已知用火就把肉烤熟就觉得很好吃，但是后来又发现了调味料，越调味就是越来越繁复越来越华丽，之后到了近代开始又回归我们要什么原型食材，
0: 对，
1: 要吃到食物最原本的味道，就类似这种感觉，
0: 类似这个感觉，是的，讲得非常好哎。
1: 对，歌剧改革跟美食改革一样。那所以刚刚提到，它就是我们传统所谓的正歌剧，也就是严肃歌剧的部分。
0: 到了歌剧改革，是
1: 好。那讲到正歌剧，因为我们现在要以我们所谓的歌剧的剧种来分嘛，对不对？那在这个剧种的分类里面呢，因为其实我自己之前好像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有所谓的有个叫喜歌剧，
0: 对
1: 这种类型。
0: 我们如果其实很多东西，我觉得都可以从字面上面来看。那当然，喜歌剧其实就是开心的呀，
1: 很开心的歌剧。
0: 对啊，它的题材啊，或是它的一些安排，它场景啊，就会比较欢乐一些。所以呢。我想接下来就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喜歌剧。那喜歌剧呢，它之所以顾名思义，当然就是它的题材比较欢乐，然后呢，它比较亲民。因为我们之前讲这些贵族看的东西，它就可能会比较要显示一些知识水平啊，或是他的身份地位啊，所以他就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那么欢喜的场面。不过呢，这个喜歌剧原则上它其实它的起源就是本来是放在正歌剧他演出的休息的中间，中场休息的时候，哎，那你看一个很严肃的东西，你可能会需要怎么样？放松一下，
1: 对，也需要放松。
0: 对，就觉得说，好像我不用每一分钟坐到那么正，都不用立正站好，
1: 就是不用那种没有中场休息，连看三个小时。
0: 对，我可以稍微放松一下。所以其实以前的刚开始发展的样子是，这喜歌剧是非常非常短的，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它就是放在整个剧中间，然后轻松一点啊，然后好笑一点，
1: 调剂心情用的。
0: 对，那这个喜歌剧最早期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曲目，中文应该是翻管家女仆，是一个作曲家叫 Bergolesi 他的作品。那这个作品就是很简单，他就是一个女管家，她想留在那边继续工作，可是她用她的那个机制啊，就是我的男主人，你知道，你如果不继续聘请我，我就要去结婚了，我就要离开这个地方。然后结果这男主人就意识到啊，原来我这么需要我这个女仆，于是男主人就把她娶走了，这样子，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小的故事，这样，所以这算是喜歌剧蛮经典的起源的代表的一个节目，
1: 就是早期最早喜歌剧其实穿插在正歌
0: 剧
1: 之间的中场休息，所以它跟正歌剧是没有直接的关联性的，
0: 没有题材是不连续的，
1: 所以就如果大家在近几年还有去看，例如说有时候迪士尼或是一些动画片。他们甚至在所谓的正片开始之前都会有一段那种几分钟的短动画，
0: 对，有点类似调剂一下你的听觉啊视觉。

0: 啊，这些刺激，
1: 对，但是刚刚讲说是早期的时候是在正歌剧之间嘛，
0: 对，没错。
1: 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几乎都可以是成片，
0: 都独立的了，因为整个历史的发展啊，社会结构的发展，其实歌剧它已经不再是贵族的专利了。那一般大众的人就不会喜欢看这么高高在上啊严肃的题材，所以这些比较所谓的亲民的题材跟亲民的作品，跟所谓的轻松一点、开心一点的欢乐的元素就被大家接受了。所以喜歌剧它就慢慢的发展越来越正统，越来越庞大这样子。
1: 对，那喜歌剧既然因为刚刚信仰也讲说我好像有特别就是比较知道的不同的种类就是喜歌剧嘛，所以喜歌剧也是有非常经典的代表。
0: 是的，嗯，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喜歌剧很经典的代表就是塞维亚理发师里面的主人翁那个费加洛的一个咏叹调。那这个咏叹调大家听听看，我们等一下再来告诉大家发生什么事情。

0: 好，刚刚的这个乐段呢，来自非常经典的，我们说罗西尼的歌剧《塞维亚理发师》，然后里面的算主角嘛，就是我们的男中音费加洛。
1: 没错，费加洛的最重要他的进场歌，然后他就是这个层面的大总管。我觉得很有趣，那个理发师这个职业啊，就是理发店嘛。你看现在其实也是一样，哎，波波妈妈到那个理发店去，其实就是
0: 讯息交换站。
1: 对，就是左邻右舍啊，王妈妈她儿子怎么样啊，林妈妈她女儿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在那边得到交换。其实这个理发师他也是这样子，他就掌管了这个城里面大大小小的资讯。所以在这里面他唱，大家如果听到的话，会很多Figaro， 大家都在叫他，
0: 在叫他的名字，什么都需要他，这样
1: 全世界都在呼唤他，那他也乐此不疲。这就是很著名的费加洛的进场的这个主题曲，
0: 所以就是比较欢乐。我们刚刚讲说喜歌剧它的重点就是它这个题材故事音乐就是非常欢乐的部分。
1: 是的，但是呢，玉珍老师在刚进大学的时候接触歌剧的认识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作品，名字是Don Giovanni， 就是莫扎特的乔凡尼先生，那他竟然也是被归类在喜歌剧，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困惑。

0: 我们刚前面讲说喜歌剧的归类，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欢心、
1: 啊、
0: 比较开心、比较轻松。
1: 嗯，
0: 刚刚的这个乐段是来自《Don Giovanni》里面的，
1: 是
0: 他听不出开心的感觉，
1: 是不是？你是不是就是经历了当年玉珍老师的困惑？我觉得喜歌剧不是应该要很欢乐吗？
0: 他听起来有点恐怖，
1: 对，然后他听起来有点这样子阴暗，然后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欢欣的感觉。
0: 对，
1: 后来呢，我才发现哦，原来《Don Giovanni》这个歌剧呢，它的结局是《Don Giovanni》就是邪恶的这一方，他下了地狱，所以其实是坏人受到了惩罚，所以这样的结局呢也可以叫做喜歌剧。
0: 太夸张了，坏人受到惩罚，正义得以伸张，所以是令人很开心。所以它的重点不是音乐的本身是不是开心，而是让看的人可以感到开心，就叫喜歌剧。
1: 是的，所以这个是当初我遇到董卓巴尼的时候就是头上充满了问号的一部作品。不过在音乐史上面其实还是可以把它归类在喜歌剧的范畴。
0: 好，
1: 这样
0: 似喜非喜。所以刚刚的这一个乐段是董卓巴尼里面的
1: 石像，就是
0: 石头。
1: 对，我们是把它翻译成很像地狱来的使者。
0: 哦，
1: 然后他就是跟董卓帮你打赌，你敢不敢跟我握手？然后你知道吗？通常，越邪恶的人胆子其实很小，所以石像其实用了蛮多讽刺的方式。那董卓帮你为了显示自己不害怕，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手握住了，接受石像的邀请，说：“好，我到你的地狱去做客。”这样子，所以就被石像带下去地狱了。
0: 好，这是这一部歌剧的故事。
1: 是，
0: 那刚提到喜歌剧，那我觉得比较直觉性的想到喜，就会想到它的相对叫做悲嘛，有喜歌剧，所以就会有悲歌剧咯。
1: 题材比较悲伤的，结局比较没有那么好的，然后通常啦，我们悲歌剧里面就是一定会有人死亡这样子，
0: 所以真的是有悲歌剧这个分类。
1: 对，就是有它的题材，真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悲伤的。然后其实从音乐的层面上面来讲，你就可以听出它其实是比较相较于喜歌剧来讲就没有那么轻松愉快，然后它的整个旋律线条或是角色呈现的它做的音乐的风格，就你很明显就知道它是一个悲伤的作品。

0: 感觉得到这个气氛比较低迷， 是比较沉重的，但这个音乐也蛮耳熟的。
1: 应该是说在我们讲悲剧的歌剧，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对歌剧有一点点喜欢的人，都会知道有一部歌剧叫做《茶花女》。
0: 有，
1: 对，那它是很著名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蒂的作品，那它就是蛮典型的一个所谓的悲剧作品的代表。因为我们这个里面的女主角呢，她其实最后是死于肺痨
0: 啊，因病而过世。
1: 对，那个年代就是在19世纪啊，很多其实就是在写实主义啊，这个时候的女主角她那个时候其实很难治愈的病就是肺痨。所以其实蛮多女主角都死于肺病。就像那个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歌剧作曲家的那个普契尼，他写了一个波西米亚人，或是翻作艺术家的生涯，里面女主角也是肺病死掉了，这样子。就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个不治之症。对，所以就是这些在里面女主角因病过世，然后爱情没有办法圆满的题材是蛮常见的，所谓的悲剧的题材。
0: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提悲歌剧的话，我相信代表作也蛮多的。如果只是要列几个作品的名称的话，玉珍老师，你大概会举出哪几个让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呢？
1: 应该是说蛮好入门的是刚刚我们所讲的茶花女，因为她很容易懂她的背景啊，然后她的演唱的里面很包含很多丰富的元素。然后还有蝴蝶夫人，蝴蝶夫人其实就是我们之前那个电影有一个艺伎回忆录，对，其实是一样的故事的结构，结构是一样的，就是异国的恋情这样子。然后还有刚刚讲的普契尼的艺术家的生涯，就是波西米亚人，这几个都是我自己个人觉得你要接触歌剧非常非常好入门的剧嘛，
0: 尤其是悲歌剧的部分是经典的代表作品。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从这一集开始呢，也会花几集的时间来以剧种来跟大家做一点简单的分类。
1: 是的，
0: 就像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看电影种类。

0: 或许你可以在歌剧的分类里面找到，我可能相对这个会比较有兴趣接触当入门。
1: 我还记得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学期，那是我很特别的一个生命的转折点，就是在那个学期的一个月，我因为我的声音出点问题，我练唱练太多了，然后其实声带蛮红肿的，那医生就跟我说，其实你应该要好好的休息。于是那个月呢，我就每天去图书馆，然后我就看了我人生第一部完整看的影音的歌剧，其实就是普契尼的波西米亚人，也就是艺术家的生涯。我怎么说它是我生命的转折点呢？我从来不知道一个我听不懂的语言，然后我光是看这个影片，然后配上简单的字幕，我连续看了一个月，每天晚上去图书馆看，每天晚上都哭得稀里哗啦回家，这是真的故事。我的同学坐在我隔壁，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有个女生每天晚上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他们到了第二个礼拜才探头说，诶，怎么是你，你在看什么？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些悲歌剧集它是很动人的小故事，然后很好听的旋律。那我相信大家都会跟年轻的玉珍老师一样，如果你喜欢有点浪漫的情怀，然后喜欢看一些好看的故事，听好听的音乐，我相信这些歌剧都是很好的入门。
0: OK， 好，今天只讲了我们的正歌剧、严肃歌剧嘛，这是同一个，
1: 对，
0: 喜歌剧、
1: 格吉尼歌剧改革，然后到了喜歌剧，然后到了悲
0: 歌剧，对。但是歌剧的种类还有好几种，
1: 还有很多，
0: 对，那就是在之后的节目再跟大家好好的做分享咯。
1: 好呀，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那剩下的我们就
1: 下次见。
2: 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做做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彰化县用爱点亮中秋生障机构团体以及庇护工厂的中秋节礼盒。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君子之交林俊成暨墨城书友书法联展。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县用爱点亮中秋生障机构以及庇护工厂的中秋节礼盒。中秋节将到，送礼不只是送祝福，也能够送出一份支持。彰化县政府为了协助县内生障机构团体以及庇护工厂拓展产品的通路，特别举办用爱点亮中秋生障机构团体以及庇护工厂中秋节礼盒的联合展售会，邀集县内八家的身心障碍福利机构以及团体还有庇护工厂共同展售特色礼盒。另外也邀请艺人康康站台，号召民众以及企业以实际行动支持生障团体与庇护工厂。今年的八家生障机构团体以及庇护工厂所推出的多款中秋优惠礼盒，有包括了喜乐保育院的喜乐真爱礼盒，以及慈恩庇护休闲农场的黄金呱呱礼盒，还有慈生仁爱院的走月亮礼盒，以及肯纳尔烘焙坊的肯纳综合礼盒，还有小林

0: 鼎爱企鹅关怀协会的宇宙奇祥礼盒，以及康复之友协会的土凤梨酥礼盒，还有爱家贝工厂的陈秉承金奖咖啡文创礼盒，以及乐轩然皮肤工厂的月印金旺礼盒等等。每一份礼盒都是由生长朋友亲手制作，充满了努力以及心意，也代表着他们透过训练还有合作所展现出来的专业能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王惠美县长的说法。
1: 中秋即将来临，送什么东西最好？那送礼一定要送到心坎里。那这边为大家推荐，我们有八间生长朋友跟庇护工厂啊，这一些孩子们所做成的一个这个产品，自用送礼两相宜。特别也谢谢康康今天为我们八家特别来这个赞助哈，那也让我们的这些身障朋友们透过大家的一个采买，能够来肯定他们，来认同他们，让他们能够更加的有自信。那我想这个对每个家庭，对这些孩子们的家庭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协助，他们能够自立自强。我想他们的家人看到这些孩子们的一个这个用心，看到他们的一个这个付出，那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对他们的认同，我相信这是一个善的循环，也会让我们更多有爱心的朋友共同来关心这些孩子。八样东西都非常棒，欢迎大家及早来采购，我们有早鸟的一个这个优惠，那越早来买，让他们能够排产线哦，让他们能够透过这样有更多的一个收益，也来协助我们这些生长团体，协助我们的庇护工厂，让他们能够后续更多的经费来照顾这些生长的孩子。
0: 接下来是艺人康康的说法。
2: 我本身已经有两个小孩了嘛，然后所以我对这些孩子他们的辛苦跟努力我都看在眼里，然后大家也知道这个有时候我们艺人要做爱心吼，有时候又怕被骗，有的人吼拢挂羊头卖狗肉嘛，啊咱唔知影讲到底咱真正甲咱的钱吼捐出去有去敢帮忙着无？安尼不但无帮忙着，阁有人摕去安尼，嘛是我摇屁股辛苦赚钱来的呢，啊所以咱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安尼。我感觉足好诶啊！那我就是说，不但要出力，我还要出钱，吼、哦、啊，无济啦，得一间得买一万块，啊，我得当把这一百几啊诶这个中秋礼盒上哦，曾经帮助过康康或者是照顾过我的人，咱人嘛爱知恩图报啊。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喜乐保育院的喜乐真爱礼盒，听听看这款礼盒有什么特色呢？
3: 大家好，我是喜乐保育院的玉娇。今年呢，我们的主打商品跟去年一样，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卖到爆了，大家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今年还是继续主打这一款。这个商品呢，它有元气坚果，可以吃坚果吃健康，这边有曲奇饼干，它可以吃香浓，吃口感香酥。再来蛋黄酥，就是吃什么中秋的 feel。所以呢，这一款继续今年继续推出，请大家多多支持。
0: 接下来是肯纳尔烘焙坊的肯纳综合礼盒，来听听看这款礼盒的特色。
4: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肯纳尔烘焙坊的庇护员工阿君。这是今年推荐彰化肯纳尔烘焙坊的中秋礼盒。
5: 大家好，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今年推出的肯纳中秋礼盒，这里面有我们店里所有的招牌，包含就是他们自己做的土凤梨酥，这个是他们自己备料啊，然后他们自己那边搓自己做的哦，到包装都是。然后上面是我们的夏威夷豆塔，我们是用天然蜂蜜酥跟夏威夷豆所制成的。那我们今天现场啊，有特别准备，如果有带手机加入我们官方账号，就可以送一片造型饼干哦。那我们中秋的早鸟优惠啊，是在八月底前跟我们下单来电取货，就是买十送一，那宅配的话是买二十送一。所以如果大家在年底前有需求的话，欢迎来肯纳尔烘焙坊找我们哦。
0: 接下来是小林鼎爱企鹅关怀协会的宇宙奇祥礼盒，这款礼盒有什么特色呢？
5: 大家好，我们是爱企鹅关怀协会。那这次推荐的是这个宇宙奇想礼盒，上面都是我们心智障碍者学员的画作。那拉开里面呢、啊，也一样有那个巧克力杏仁卷跟果冻，上面也都是学员的画作啊，包装也都是他们亲手包装的。果冻的话，它里面就有附汤匙，而且是全素可以吃的，就非常方便。那巧克力杏仁卷呢，是奶蛋素，有黑巧跟白巧两个口味哦。然后目前的话是买1200载配免运。
0: 一份礼盒代表不只是节庆的祝福，更是一份对身障朋友努力的肯定。邀请各界踊跃响应公益采购，不论是机关团体、企业或民众，都能够透过选购身障单位用心打造的中秋产品，将关怀化为实际行动，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君子之交，林俊成暨墨城书友书法联展，以林俊成教授为首，汇聚来自新竹、台中、南投、嘉义以及台南等地的志同道合书友，即日起到8月30号在鹿港公会堂举办君子之交林俊成暨墨城书友书法联展，在公会堂展现成员们多年来深耕笔墨的精彩成果。鹿港镇长许志宏表示，鹿港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历史记忆丰富的文化古镇，非常荣幸邀请到林俊成教授与墨城书友在暑假的黄金档期带来这场兼具艺术深度以及温馨的情谊书法盛宴。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鹿港镇长许志宏许镇长的说法。
6: 公会堂由我们林俊成老师邀请我们这个墨城书友书法的一个联展，让我们现场的作品非常多。那有请林俊成老师也当讲伊过去是一个有这样体育的，能够在我们这个书法来做一个创作这也当讲非常的不简单。尤其林俊成老师也当讲在阿尼这个很多的比赛获得了很多奖项，也当讲豁然开朗，尤其伊创作上是也当讲境界是非常高，不是讲三言两语就能够来形容他的一些创作的作品。所以欢迎好朋友也当来到鹿港来到咱公会堂，大家来欣赏林俊成老师那个墨城这个书法的一个联展，欢迎大家来做一个参访啊。您
5: 接下来是林俊成教授的说法。
7: 我是林俊成那这次的展出者之一那我平常是在台南大学的国文系教书，那我家在鹿港，那一直也都在鹿港活动。那我们这次的展出者是这20-30年来陆陆续续长长短短在我的书法工作室一起研习书法的同学们我跟他们的一起的展出那我们的成员来自这个台湾各地有南投啊、台南啊、苗栗啊各地都有，他们的身份各行各业年纪也老老少少所以组成非常的多元。那有的是走书法专业，那有的就是已经是退休，把书法当作他的调剂退休生活的一个方式那有的是中学生，他们在繁忙的课业压力之下 然后透过写写书法来纾解他的升学压力，所以我们这次的展出的面貌有非常的专业，也有非常的生活，非常的多元。
5: 这场展览的主题叫做君子之交，不仅代表书友们在艺术道路上并肩同行的情谊，更象征着一种超越功利回归心灵的精神交流。接下来是林教授的说法。
7: 书法这件事情是很个人的事情，那我们因为在同一个场域里学书法，那彼此之间是随缘的互相的切磋勉励，但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难免有时候会有一些多余的纠葛或者成为彼此的负担，那我希望我们就回归大家喜爱书法的初衷，然后让书法成为我们共同的这个追求，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那彼此之间可以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然后相忘于江湖，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也是跟大家共勉。最后啊，邀请听众朋友们就从今天开始，到八月底，在鹿港公会堂，有那个林俊成暨墨城书友会的书法展，欢迎各位前来参观指教，谢谢。
5: 君子之交林俊成暨墨城书友书法联展即日起到8月30号在鹿港公会堂展出，欢迎民众参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尊重让人无法拒绝》，作者钟南山，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7月号。人跟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天生需要别人尊重。无论是谁，只要得到尊重，他都会很开心。每个人无论有多少不足或缺点，你总会找到他的发光点和优点。你尊重别人的同时，也就获得了好人缘。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我作为留学生在英国伦敦学习时，就深刻体会到这一点。我是1979年教育部派遣出国留学的学生，出国时已经40多岁了。当时我除了做研究，还非常想参观一下病房，但英国不承认中国医生的资格，不让我们去查房，我们只能待在实验室。我想，那参观一下医生查房应该可以吧，但要到病房还必须得到内科系主任罗伯逊教授的同意。我多次申请见罗伯逊教授，都因教授没有时间而被拒绝。后来他的秘书看到我坚持不懈，就与教授商量，教授终于同意给我10分钟。我一听，10分钟我能讲什么？我的英语也不太好，我当时有些急，突然想起在图书馆看过一本他写的新书《医学生伴侣》，我脑子转了一下，有了想法。我进去后很直接的就聊到了他写的这本书，教授有些意外，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跟一般教科书不一样，很有整体观念，他将对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疾病及治疗原则的叙述连贯起来，比如什么是异常，异常以后有什么表现。

0: 怎么治疗，给学生提供的知识不是一块一块的，而是系统的，我觉得对学生的学习很有用。我的看法恰好说中了教授写书的初衷，他一听就高兴了，说这不是很多人能理解的，然后高兴地向我讲起了写书的过程。当秘书说十分钟到了时，他继续与我探讨。后来我看了一下表，我们谈了将近70分钟。这时我说希望参观一下其他的病房，同时看一看其他人的实验。他说完全没有问题，我给你安排。我走的时候他叫住我说想送我这本书，当时这本书价格是120英镑，那时候我们每个月的零花钱只有6英镑，我去医院的时候都舍不得花钱坐地铁，坚持走路，120英镑对我来说真的是天文数字。第三天出版社果然送来他的那本书，并附有一封信，希望向中国的读者推荐。我从这件事得到一个启发，就是赞扬别人的长处，而不是刻意恭维，就一定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到现在为止，我始终把这本书端端正正地放在书柜的第一排，经常抬头看看，提醒自己该怎么做人。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尊重让人无法拒绝，作者钟南山，选择读者杂志2026年7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直播，感谢收听。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为提升青少年对烟害防治议题的关注，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举办2026烟烟诱惑 Out 青春更 Pro 拒烟短影音创意竞赛，即日起至9月18日开放征件，邀请国中、高中职及大专院校在学学生发挥创意，以短影音传递拒绝烟害的健康理念。此次竞赛寄出总奖金25万元，鼓励青年以影像展现拒烟态度，发挥影响同侪的正向力量。卫生局表示，此次竞赛鼓励参赛者结合生活经验与故事情境，创作兼具创意及教育意义的短影音作品，主题可聚焦于拒绝电子烟、加热烟及传统纸烟等烟品诱惑，透过年轻世代的视角与创意表达，提升大众对烟害防治议题的重视，建立正确拒烟观念。卫生局提醒，近年电子烟及加热烟以新颖外观、多元口味及网络行销吸引青少年，但不论是电子烟、加热烟或传统纸烟，都会危害健康，且容易造成尼古丁成瘾。希望透过此次短影音竞赛，引导青少年以创意结合健康议题，让拒烟不只是口号，更能借由影像传递正确观念，影响身边更多人共同拒绝烟害，打造健康无烟的生活环境。卫生局欢迎台中市热爱影像创作的在学学生踊跃参与，用创意短影音传递拒烟理念，详细参赛办法及报名资讯可至官方活动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喜欢棒球的朋友们注意咯，财政部中

区国税局东山计征所将在115年9月4日星期五下午5点半，于台中洲际棒球场2楼举办“兄弟齐心，拒绝撕裂烟，防治烟品税捐逃漏”宣导活动。现场准备了超多好礼要送给大家。9月4日下午，只要到2楼国税局摊位完成税捐大挑战。反思烟线上租税问答，全部答对就能获得超商45元咖啡提货卡。另外，在现场与指定活动板拍照，公开分享到 FB、IG 或 Trade， 还能再拿超商100元商品卡。前30名完成任务的朋友更有机会直接换成中信兄弟限量的小象钥匙圈或球帽造型零钱包哦。球赛中场休息时间还有有奖征答，有机会把限量中信兄弟网眼托特包带回家，邀请大家9月4日一起到洲际棒球场看棒球，反思烟，顾健康，拿好礼。国税局提醒大家，近日假冒国税局诈骗多，如接获可疑退税或统一发票中奖通知，请拨打165或洽国税局查证。以上是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东山计征所广告，经费源自烟品健康福利捐。本台消息，2026 NTT 夏日放时光系列节目新意计划得奖作品复向工厂，听见你的声音，一道费解的三角练习题，一段说不出口且充满误解与猜测的青春爱恋故事。8月22及23日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场。听见你的声音主角大树是一名热爱写作的听障高中生，因手语和文字逻辑不同，求助于两位听人朋友。青梅竹马伊恩是大树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总是小心翼翼地为他过滤刺耳的批评。分饰技术的逸翔则一直将他推进成人世界，要他登短廊。三人的情感关系就在口语、手语及文字的转译间擦枪走火。全剧历时3年发展，饰演大树的郑坤星为聋人演员，饰演逸翔的罗振佑为听人演员，饰演宜恩的廖晓彤则因双亲为聋人而熟悉手语。演员自身的生命历程也使剧中角色间的沟通困难更加真实立体。复向工厂艺术总监暨导演李成瑞指出，听人总以为声音是唯一的沟通媒介，但当手语与口语在舞台上交融，两种语法结构的差异会形成一种张力，这种刻意制造的对话落差能促使听人与非听人观众能在同一个黑盒子里一起探索理解的本质。团长暨编剧李成俊强调，这出戏探讨的是人们如何学习互相理解，更深一层则触及对世界的理解与权力的关系。这不是一个聋人的故事，而是每个人的故事。歌剧院艺术总监李惠美表示，听见你的声音同时运用手语与口语视情传译的美学概念，是歌剧院新意计划多元参与主题的获选作品。歌剧院特别开放8月22日5场部分名额给聋人观众报名欣赏，每场自演后座谈也规划听打及专业手艺员服务，让全场的观众都能毫无阻碍地感受剧场魅力。更多演出资讯及购票请上 OpenTix 售票系统或上台中国家歌剧院官网查询。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文心一郎现正展出黎明汉末风华，展期至即日起至8月13日止，每日上午8点至下午5点，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莅临欣赏。本展由一群热爱书法的中高龄学员共同展出，成员年龄加总近千岁，因此被誉为千岁团。他们秉持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在墨香与笔韵中持续精进，不仅展现深厚的艺术涵养，更诠释终身学习的生命价值。在中华弘道书学会荣誉理事长张坤蒙老师多年悉心指导下，学员们兼顾理论与实作，以扎实的基本功为基础，逐步建立个人书艺风华。在张老师循序渐进深入浅出的教学

0: 下学员们逐渐掌握书法点线面的表现技巧，并灵活运用于创作之中，让每件作品兼具传统底蕴与创新风貌。本次展出的作品风格多元，从笔墨运行到章法布局，皆展现学员多年勤学苦练的成果，也传递出书法艺术沉稳内敛且富有生命力的文化魅力，值得民众细细品味。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诚挚欢迎各位民众利用洽公或闲暇之余到文心艺廊参观欣赏，给予参展者支持与鼓励。民众如有任何税务相关问题，可利用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地税局将有专人提供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为协助县内转职求职民众及职场新鲜人掌握就业机会，彰化县政府将于115年8月22日在彰泰国中举办今年度第五场大型就业博览会，邀集36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释出1000多个职缺，薪资最高达95000元，欢迎民众踊跃参加，把握难得的求职良机。本次参与厂商包括细品正兴、地宝、上品顺德、台湾特品等知名企业，其中上市公司5家、上柜公司3家，提供多元且具竞争力的工作机会，薪资条件也相当亮眼。细品精密工业职缺薪资最高达95000元，另外有品瑞精密最高80000元、国光客运最高70000元等，吸引不同专业背景及职涯阶段的求职者加入。相关征才活动讯息可至县府所设立的8处就业服务台及银发人才据点下询，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地，我是雅燕。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敲敲门让爱传进门彰化县独居老人访查作业，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彰化市公所所举办的未婚联谊活动。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宝岛美乐地。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县独居老人访查作业。为了掌握独居长者的生活状况以及服务需求，彰化县政府特别举办敲敲门让爱传进门彰化县独居老人访查作业。县府携手26个乡镇市公所、10个社会福利团体以及129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共同投入720位的关怀员，透过主动访视以及关怀，建立更完善的社区照顾安全网，让独居长辈可以获得及时而且温暖的关心。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政府社会处长王兰心王处长的说法。
1: 敲敲门，我们要敲谁的门呢？我们这回要敲独居老人的门。我要跟大家报告，我们彰化县的老人人口已经到25万了，然后现在在社会处列册的独居老人3788位，但是我们知道绝对不止这些，所以我们跟要特别谢谢警察局跟民政处，我们去调出户口只有一个人的这样的数量，一共有52000多户。所以我们要花2年的时间把这52000多户地毯式的去访查，我们希望从中能发现真正的独居老人。我们就是怕担心独居老人在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那也要特别

0: 谢谢各乡镇市公所，还有我们十个我们的 NGO 团体，还有129个社区的志工，一共有720位的访员，这些都经过训练过，会花2年的时间来访视这些长辈。我们也会有特别，因为现在诈骗很多，很担心老人家会担心，所以我们有一个二会三步。二会，第一个会是秀出识别证，第二个会主动秀出公文。第三个就第一个不会是不会去把你的个资泄露给任何人，第二个不会是也不会去要你的什么存折啊印章，第三个不会是不会问我们访查之外额外的事情，所以让长辈放心。那我们调查出来之后的这些列册的，因为我们有一定的标准，列册的长辈我们就会后续的关心，我们也会来分四级。有的长辈，哎，他身体很好，游山玩水的，哦，到处，也不需要人家去特别照顾。我们可能99一次去看他，或是电话问安。那有的长辩就一个礼拜可能要去看他，一个月要好几次的，像会分级来管理我们这些长辩。那我们是预判呐，应该彰化县的独老会8000到10000户，大概会这样。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把它整个盘查出来之后，我们后续有一定的机制去照顾他们。好，希望也这里呼吁，因为这件事情需要大家彼此守望相助，除了政府还要结合地方。好，所以我们希望这样子的网络能够密集，让它不要出状况，让我们的长辈能生活的安全健康。
1: 接下来是财团法人彰化县私立慈恩老人养护中心李金水董事长的说法。
2: 为了这些独居老人，近几年来我们应该都很少听到说老大人死了臭去，而且要归功在我们这些默默在付出的这些的工作人员，把整个社会就带到另外一个层次，也感到比较没有那么冷漠，那么温馨。当然在现在在调查这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问题，因为呢这里诈骗集团的一个猖狂啊，所以真侪阿公阿嬷尤其是独居常常都被骗啊，唔知要出去查要出去调查一定会拄着困难，咱准备一寡一寡教材啊，一寡配备要安怎好在阿公阿嬷尤其独居老人，他们能够理解大家的用心。今天不是干啦，我们这个独居老人以前曾经我们在推长照的时候，马也当动这些诈骗集团所以这是一个个体。我们希望说关心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不管是独居老人也好，还是旅居在外面的一些游子，都主动要去关心我们的这些长辈在家里的一些状况，因为多方面的去关怀，多方面的去注意到，才不会落入这些非法分子的一些伤害。
1: 社会处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公司部门的力量，广邀更多社会福利团体以及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加入服务行列，扩大独居老人的关怀网络，落实银发守护有你有我的理念，让彰化成为一座温暖的高龄友善城市。

0: 哎，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

0: 为视觉功能渐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1: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0: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1: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1: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市未婚联谊活动。面对少子化、晚婚以及未婚人口持续增加，中央、地方政府以及民间团体积极的寻求鼓励青年交友以及婚育的新模式。彰化市公所自109年开始持续办理未婚联谊活动。至今已经成功促成10对的新人步入婚姻，延续去年的热烈回响，彰化市公所今年将在9月5号举办3万解谜幸福无敌东方再起单身联谊活动，招募20到40岁的未婚男女，总共80人参加，希望透过创新的体验，让青年在自然互动当中建立情感的连结。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市长林世贤林市长的说法。
6: 我们办这个未婚联谊啊，吼，是百年来员工办了非常成功，啊嘛促进啊各路队的良缘啦，吼。啊，嘛得到这个内政部的认同啦。啊，咱今年已经要将办第3遍啦吼。啊，为什么？本地医生啊，当办1遍尔，啊，就因为办啊真好啊吼。内政部吼，整2遍哦，伊来出钱的。哦，讲公所办这个未婚联谊啊吼，成绩非常好，啊，促进足侪良缘，形成足侪佳偶啦吼。啊，已经都有结婚了，甚至于都有结婚生子了哦。我想这个是我们希望所有的年轻朋友都能够找到好的伴侣、好的眷侣啊，共度啊幸福的一生了、啊、哦，让所有的长辈能够放心啊。现在很多长辈哦，都无烦恼啥，干那烦恼哦，伊个囡仔是谁无结婚啊，所以再次邀请哦，我想啊吼。我们本来是限定讲要80个啦，我来要求行政单位快让增加1倍嘛。虽然我们的金额非常有限，但是因为来的都非常真心的哈、哦，希望能够找到好的眷侣、好的伴侣，能够共度幸福的一生哈、哦。配对成功了呀哈、哦，啊有结婚了哈、哦，啊不但在办活动中构成有3万块的奖金之外啊哈、哦，结婚的哈、哦。我们还送50寸的大电视啦吼，啊，礼物甲奖金拢非常优厚，非常优厚。
5: 今年的活动结合实境解谜、户外探索以及团队合作，由专业团队设计互动关卡，让参加者透过共同完成任务培养默契。地点是在香山步道的东方公园，并且保留总额3万元的解谜奖金，让交友过程兼具趣味以及挑战。另外，活动也串联了彰化在地的特色品牌， 安排参加者前往知名的蔬食园区，享用丰富的自助飨宴，也藉由健康饮食、慢食文化以及轻松自在的用餐氛围，让彼此有深入交流的机会，同时也体验彰化丰富的农业资源以及蔬食文化。

化，展现城市的魅力。除了解谜奖金之外，配对成功者可以获得纪念礼品。如果在117年12月31号前完成结婚登记，施工所也再赠送20000元的商品礼券作为新婚贺礼，以实际行动鼓励青年成家。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我伫好轮药局，我伫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后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后轮药局
4: 代理后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后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后轮药局。
6: 武峰后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后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后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后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后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源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3个摊。宏源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豪雨带来的风险。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DM 105千赫，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今麦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啊。
0: 31。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啊。啊，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所在。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到赤洞的交河，那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东西向。
2: 咱住的那个庄出了一个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这一面的这校长墙，阮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啊，迄阵阮调查起来就50几个，
2: 遮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伊讲加一个庄内底就出50几个
0: 校长，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啊，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段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
2: 孙。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个年代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即卖咧？
0: 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踮厝来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现在没事通做啦，囡仔也没什么人去做事啦，大家都会选较轻松的嘛。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现在比较起来较轻松的是说我看电视啦、散戏啦，这些当然对他来说是他较爱的嘛。
2: 对
0: 啊，读书对他来说比较辛苦的事情。
2: 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不同，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事情。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给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爱家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所以时代人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成。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你家庭那底无加较好势，来个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个无讲足认同的，安尼学校个足歹教囡仔。即马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啊。即马伫台湾个变作讲。伤过头专注伫咧读册部的部分啦吼，即卖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态度，就连国家迄年代20、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到9年一贯以后，佮10多年个调整啊嘛，即卖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2: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所以
2: 即卖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我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佮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1: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了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虾米，我身躯边发现虾米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就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诶，拢会想讲咱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与，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 更快乐，
2: 嘛可以让获得经验。
1: 对，就是安尼。
2: 哎、较市区诶，甲咱较郊区诶，好好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共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诶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啦。所以即马咱伫个偏乡内底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2: 对，
0: 啊，是一寡低收，
2: 对，
0: 变诶比例也愈来愈悬。
2: 越来越高
0: ，比例越来越高，不是说孩子本身素质怎么办，家庭教育这方面他就比较缺乏、哦、你如果比较市区的家庭，他当然回到家里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他的延续的学习嘛、哦
2: 嗯
0: 哦、学习当然不是说只有课业上面可以跟他做一些观念的沟通，或是说家庭可以直接教孩子 去共同完成，或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因为当做这不这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跑跑走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2: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咧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2: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5天，啊，等于做诶星期六、星期天2天，啊，等来后礼拜等来归零安尼。顶礼拜上诶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2: 即卖这520是讲咱较郊区诶学生
0: 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乡诶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2: 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若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2: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天咧做工课，啊，六天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个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好好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个时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了，甲咱个囡仔做伙看一本册，
1: 嗯，
0: 吼，拢甲恁教了啊，密码拢写了，等于到处你干咧存洗身躯、存困，其他功能都拢无啊，亲子都没有互动啊。起码进入个夜光天使点灯了吼，
1: 嗯，
0: 阮伫咧好好拢点灯，互阮只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
1: 嗯，
2: 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原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啊、土香啦、啊，迄较歹滴的草吼、哦，共租地来做的吼、哦。人咧讲生土不二，那么其实咱身体的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的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只地吼、哦。无甲收灯啊，改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喔，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喔、五点过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喔，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伊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做一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
1: 嗯。
2: 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1: 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2: 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
1: 嗯、
2: 哦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差不多安尼啦。
1: 嗯，
2: 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
1: 嗯，
2: 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
1: 嘿，
2: 我也甲当作修行的。
1: 哦，
2: 哎、哦，你、啊、吼，哎哎，那有机会吼，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哦、
1: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卡塔乌吼，
1: 现在
2: 已经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还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现在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0: 啊，那边安怎？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改？
2: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
1: 啊，就
2: 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斗减量，都横都收等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2: 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于原本的、嗯，
2: 希望伊会当慢慢恢复了哈，哎、啊，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啦，
1: 嗯，
2: 啊，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嗯，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进来做，阮真辛苦了。我偏偏进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
1: 嗯，
2: 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迄药啊拢做完整做水诶。

0: 种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了，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甲伊的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会当来阮恒区的来看阮恒区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0: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0: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哦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嘿吼、哦，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若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
1: 哇，
0: 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的工钱。
1: 对啊，辛苦搁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0: 是啊，是啊。
1: 啊，我咱今麦有种着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我今麦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1: 对。
0: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啦。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哦，一旦降低伊的病虫害，
1: 嗯，
0: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0: 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
1: 讲
0: 迄口感袂歹，
1: 嗯，
0: 啊，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哦，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要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
1: 嗯，
0: 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头味，嗯，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一个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安尼，
1: 嗯，
0: 哦，可能会拍一个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0: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嗯，跟咧饲着对啊，跟黑乌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0: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都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0: 啊，所以小众市场，我就是家己较辛苦嘞。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
1: 嗯，
0: 一般是进料啊个花拿来收起，啊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0: 啊，我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啊整理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
1: 哦，
0: 所以阮开的时间会丢较长，
1: 对，
0: 啊，所以迄嘛是阮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咱也是有这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对 对, 對, 對。
1: 哦，啊，所以让 FB 的这校长
0: 夫
1: 妻
0: 优活
1: 农园，農園
0: 對, 对对对。
1: 其实也怕校长夫妻可能得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啊个
0: 月光米，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做教育跟做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了。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嘛，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那、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内啊，
0: 嗯，
1: 那囡仔那个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住咱那无敢教的好，将来伊就是咧敢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结果无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卖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来时代。卡住咱的下代，咱也无敢照顾的好，咱无人敢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内啊。咱甲咱的经济紧了了。呵呵，改用心灌灌溉呀、啊、哈，施肥、嗯。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哦，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假使咱若无用心改经营，像阮先生伊会改用迄

0: 酵素啊，哈，嘿，啊，改善你的土壤啊，
1: 对
0: 啊，对啊，啊，咱人无做这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嗯，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都是安尼啊，
1: 嗯，
0: 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无害的，嗯，你再讲我的坚持，当然冇人敢乞求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在咧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嗯，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1: 种下希望。更加是安，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嗯，啊，伫咧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下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哦，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阵需要用肥，啥物时阵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用在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的节甲、伊的豆荚，伊个大起来嘛。
1: 嗯，
2: 啊，切啊，伊的关键期伫个退休水迄阵啦吼。
1: 嗯，
2: 迄时间是伊的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肥嘛。教育内底伊的大环境，因外口的诱因足济啦吼。
1: 嗯，
2: 比如讲山西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的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
1: 嗯，
2: 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现在要煮早餐的人已经很少的了，大家都做不完的嘛，嗯啊，所以你是只有钱蛋给孩子去吃，还是你陪他吃，还是你买回来就很多的不一样了，啊，也是我们可以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西的问题，啊，再来说到那个就是药品的问题，
1: 嗯，
2: 所以孩子的学习跟孩子交朋友，我们是当做得到，我们就要去关心去了解，啊，就是说有一些问题一些行为是你时段无注意到，
1: 嗯，
2: 哦，就像我的园同款，我静静的，啊，我那拢无去甲看，啊，我听下，我姑姑啊去甲看，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吃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打，无去关心，做时段交咱做事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块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的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个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嗯，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个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诶，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山西易发展，你咱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这下我有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
1: 嗯，
2: 啊，但是伊甲讲一礼拜无法多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按，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阿过日子。哦，
1: 今麦人怎样用做依靠三 C 耶？
2: 啊，所以你即麦囡仔，你要学用三 C， 我进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佮家长讲，你若愈早学囡仔手机，但是你佫无要佮教育讲伊安怎去运用，安怎去有一个规范，迄时间还是囡仔尔。哦，嗯，因为伊到尾啊，伊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好；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好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
1: 嗯，
2: 哦，爱有一个约束，哦，嗯，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
1: 嗯，
2: 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哦，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的喜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啊，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
2: 嗯嗯，
1: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所以听起来就是做一个重点诶。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诶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刚刚有啥咪一句话当甲咱？其他的朋友做勾咧，
0: 但是要怎说，就是我们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哦，
0: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他要让我们吃，不让我们吃，我们都要心存感恩，
1: 嗯，
0: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
1: 嗯，
0: 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1: 嗯，
0: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1: 嗯，
0: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0: 哎，我的看法。
1: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2: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1: 哦，
2: 不管是咱徛伫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 你就是

0: 是爱去努力嘛，哈、哦，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呢，
1: 嗯，
0: 哦，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
1: 好，
0: 一起来
1: 来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谢谢
1: 大来宾哦，
2: 谢谢，
1: 谢
2: 谢。
3: 有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4: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咱变做一个更加好的人。也只有坚持，一旦让咱变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扇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佩佩各位来家大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佩佩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跟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哟。
1: 台南县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加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在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作吃，干那因遐才有诶。哦，可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钏吃碗钏，吃变作吃，吃的感官无变，只是干那吃会变作吃。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作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因咧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的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洗，
2: 足好洗，
1: 嘿，骨未害去哦，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
1: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一个电风会洗哦，啊，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啊，和你参考啦，啊，啊，可比讲去庙祠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2: 超度超度，
1: 嘿嘿嘿，
2: 超度
1: 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签，
2: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1: 嘿嘿，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秋情就是凉啦哈，
2: 秋情，
1: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2: 听无啊，
1: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了惯习啊。
2: 嗯，
1: 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国去食头路嘛？
2: 嗯，
1: 啊出国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啊甲别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总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诗的这个光环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2: 哦，是哦。
1: 爱找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2: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2: 嗯。
1: 哈、哦，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2: 嗯。
1: 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2: 哦。
1: 哎，吃拢变成诗。
2: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啊，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1: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蚵仔内甲家庭啊，较少，啊、只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咱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就会甲伊的腔口
2: 改掉，
1: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
2: 嗯，
1: 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
2: 嗯，
1: 啊，这是一种呢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2: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大家常常听着。但是阮家乡人讲我教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伊有啥物要甲教？
1: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2: 所以后边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
1: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2: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来介绍真情王子陈其信呢，推出了他的第五张的个人专辑《日落黄昏》。今天呢，邀请到其信来到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他的新专辑。其信好，
1: 妙姐好，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王子陈其信。
0: 哇，第五张呢，
1: 是小腾腾的，
0: 小腾腾听说气味混搭纯呀，
1: 嗯，对对对，
0: 哦，真的，其信真的非常有才华哈，我相信如果有参与过我们正声嘉义电台的演唱会的朋友呢，应该都对其信的歌声哦非常的有印象，感觉到他就是那种很温暖的，然后甚至是很明亮的那种感觉哈，虽然说他的世界可能没有像我们那么样缤纷，可是呢，他的声音呢却其实是就是好像火炬一般哈，那么样的灿烂哈，那么样的有活力啊！而且呢，其信也是非常有创作量的一个歌手哈。不是干啦，也要唱呀。这第五张的专辑，那是你家己写对吧？都为 Kilo 是家己写，
1: 对 ，Kilo 是我写对、嗯。
0: 前四张也是嘛，对不对？
1: 第一张不是，但前几张都是，就是。嗯，从第二章开始都是对，
0: 嗯，所以说几乎就是你的专辑、个人专辑全部的这个曲子都是你一手包办的，
1: 对对对。
0: 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哦，这张《日落黄昏》的专辑，
1: 是
0: 你主要呢，你也得主要的主打的一个感觉是什么？
1: 这张专辑它其实是蛮有画面的。
0: 嗯、
1: 那这张专辑呢，十首都是感情歌，因为其实、嗯。大众拢较介意听其信唱感情歌，
0: 嗯，
1: 哦、那这张专辑比较特别，是它没有那么完全的悲情，
0: 嗯，
1: 它是用那种把握当下的那种叙旧，然后把最好的回忆留下来的感觉，
0: 嗯、
1: 像《日落黄昏》就是跟自己的另外一半，然后最后一次看日落，
0: 嗯、
1: 然后要提分手，
0: 嗯、
1: 那就是在那个可能是沙滩或者是海边啊、然后就是看着这个。日落，然后太阳慢慢下山，然后对方慢慢走远的那种、嗯、那种心酸，但是呢又有那种叙旧一起甜蜜看黄昏的那种景象、
0: 嗯、
1: 对，所以就是、嗯、也是蛮特别的，
0: 嗯，又悲然后呢又喜，
1: 对对对对，
0: 该悲还是该喜，
1: 对对对，就是化成祝福啦、
0: 嗯、
1: 对，
0: 是是是哈。那我刚有稍微问了一下其信，我问他说你今年多大，他跟我说呢他快要满30。好，那这个个人专辑出到第五张，然后这一次的这个专辑呢、
1: 嗯、
0: 又是比较跟感情有关的哈、
1: 嗯、
0: 因为大家都较爱听那个
1: 感情歌，
0: 好，可能大家拢都爱看人分手啦，还是讲吼无幸福啊，这种感觉较有一种感情的那种成分在哈、
1: 嗯。
0: 那我也想要了解一下，其信你的恋爱观是怎么样，爱情观呐、啊？
1: 爱情观哦，嗯、因为其信之前也谈过一次恋爱嘛，
0: 哦、
1: 对，大概也是17、18岁，应该有10年哦，10年了，
0: 哇，10年哦，你这中间10年你都是纯纯的少男的对吧？
1: 对对，有一段远距离啦，但是那个就是还好，
0: 嗯，
1: 哦，对，里面也有写到，就是有一首对唱也是在写远距离的、
0: 嗯，
1: 对对对对。那因为我也是谈过恋爱，那所以我的恋爱观就是觉得说，就是应该就是沟通，就是什么事情我们就是沟通，然后尽量平常心。但是、嗯、如果真的找到有缘的话，真的还是要去滋养这一份感情，就是要嗯。要付出真心，但是不能太投入啦，就是要有一点、嗯、嘿，爱有小块春秋啊，那不万一如果又爱错人的话、
0: 嗯、
1: 就是会很痛这样子。
0: 是、嗯、那我可以偷偷的问一下，就
1: 是
0: 你很豁达在这个感情观上面，那之前的这个纯纯的初恋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呢？
1: 第一就是因为我们双方的个性美哈、
0: 哦
1: 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很多想法、或者是观念其实都有点不太一样、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的年纪也还小，就是、嗯爱到了，然后鬼龙绑了，然后但是就是到最后就是、嗯、对，就是反而自己会很难走出来，
0: 嗯，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这个情伤害你大概多久之后你才完全放下这样子？
1: 多久吗、
0: 嗯、
1: 我想大概要2-3年要、哦、
0: 哇，真的是纯纯的少男，这个初恋真的是 刻骨铭心哈。
1: 对对对对。哦、
0: 那也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只好写歌来排遣啊？
1: 哦，对，真的，因为写感情歌是一种抒发，
0: 嗯，
1: 对，是一种把心里面的那种内心世界，有时候我们。拍公出嘴嘛、哦嗯、很难跟人家说，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嗯、用音乐来呈现给大家。
0: 嗯，
1: 那如果就是有经验的可能就听了就哦好像在写我，然后他就可以有一种、嗯、也是有一种抒发的管道。
0: 嗯，
1: 对。
0: 嗯，那日落黄昏这首歌曲、欸、
1: 嗯，
0: 敢袂使讲是你致敬你的初恋啊呢、
1: 欸、也算是，对对，就是会回忆起虽然我们没有一起看那个日落，但是我们也是常会一起出门，
0: 嗯，
1: 对，然后一起去做一些，譬如说玩音乐也好，或者是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
0: 嗯，
1: 对，那其实这首歌它就是有点在叙旧啦，
0: 嗯，
1: 对，有点在回忆过去，
0: 是，
1: 对对对。
0: 好，安内兰行来听这首齐信和第五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日落黄昏》，日落黄昏。

0: 今年节目是朱罗采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真情王子陈绮信带来他的第五张的个人专辑哈。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日落黄昏》。绮信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呢，这张专辑其实就是都是跟感情有关的。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绮信聊他的恋爱观，哈啊，感情观这样子，感觉就是很，应该是说初恋总是让人印象深刻啦。我想每一个人的初恋应该是都爱足侪时间，较长的时间才有得行出来哈。啊，但是刚刚绮信有谈到这中间到今麦为止十冬啊，你都无新的感情吗？没有新恋情吗？
1: 目前是没有，哦、对，但是。女生朋友是有、嗯、对，但就是新感情，因为可能我都是在，因为我这几年都是在，就是因为很多贵人的帮助，很多贵人的相挺，那绮信就是为了希望可以表现自己，然后希望可以更好，所以都几乎都当宅男在写歌。
0: 哦，不是，你现在就是努力在拼事业。
1: 对对对对，所以很少出门，也很少认识那个新的异性这样。
0: 没关系，好的缘分需要等待啦。
1: 是的。
0: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绮信的创作量其实是很惊人，然后呢也是很丰沛的。那可以出了五张的专辑，几乎都是自己包办这个曲子的写作，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在台语歌坛来讲。
1: 谢谢。
0: 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在这个作曲的这个部分，你自己觉得说目前的台语歌坛这个曲风的部分，
1: 是
0: 你自己在作曲上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1: 哦，有，其实每一种曲风的光是因为绮信自己做完一定是会唱 demo 嘛。
0: 嗯嗯。
1: 那其实在做旋律的部分，其实啦啦啦用哼的就可以过去，不管曲风是什么样都能唱。可是只要歌词一上去的时候，哇不得了。那个要唱歌词的时候

0: 境，然后再加上速度的快慢还有唱法，
1: 嗯，
0: 其实真的有一点难度，就是所以我都是尽量就是每天哦，音乐的资讯库要很大量，
1: 嗯，
0: 就是什么歌都要听，
1: 嗯，
0: 对，然后就是也是规定自己就是两天一定要做一首歌，
1: 嗯，
0: 对，然后就是一直一直精进自己，然后要多听人家的唱法，
1: 嗯，
0: 对，这样子唱起来才会有那种曲风，然后人家听了才会，欸，哦，有这个市场，有这个接到地气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就是每天都要研究。但我觉得比较难的应该是快歌吧，哦，
1: 嗯，
0: 我的快歌就是会稍微有一点难度，
1: 嗯哼，
0: 对，
1: 嗯，今天你听齐信唱快歌呢，
0: 很少，对，
1: 是，那这张新的专辑里头有吗？
0: 有，
1: 有，
0: 有，但是都
1: 是你的突破吗？
0: 也算是，都是舞曲，对，
1: 舞曲，
0: 对，都是像有探狗的，
1: 嗯，
0: 对，探狗就有，然后，嗯，基本上来讲，好像对，就是这两首，这一张专辑就是两首舞曲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哦，在过去的专辑里头有这样的突破吗？还是说这次其实是这一张专辑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
0: 哦，也有哦，之前的专辑，好像算是前两张专辑《东西瓜艾莉》，就是唱有唱一首电音的，就是那个反诈骗的那个。
1: 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好，上次我记得那次你有也是有来宣传这张唱片的。
0: 对，
1: 那这个快歌的部分，我想要了解一下，其实你怎么去说克服吗？还是就是说你怎么去编排这样的曲风？
0: 小时候其实我会听快歌，
1: 嗯，
0: 但是我不见得会唱，所以我都会去听一些，譬如说。假设譬如说有时候可能是老师先写词来，那我听那个词的意境，我就觉得诶，可能旋律是跑快的，
1: 嗯，
0: 但是跑是一回事啊，真的要唱的时候哦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就是会尽量去听类似的东西，然后用电子琴找到节奏以后，在 demo 唱的时候我会先录起来，
1: 嗯，
0: 然后看自己的唱法哪边有需要调整，然后就是一直重唱一直重录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找到最完美的，然后如果录完自己勉强可以的，就是传给作词老师，然后他还会再跟我说一些细节然后再改这样子，
1: 嗯，
0: 都是这样，对，
1: 嗯嗯，有没有想过接下来要突破就是在那个肢体的部分？
0: 哦，有可能，对，就是在舞台上嘛，
1: 嗯，
0: 就是会有一些。
1: 今晚开始在练舞了吗？
0: 小夸啦，诶，气味叮当，好，哦，啊，辛苦，诶，快歌的时候有当时啊，那个腰也会跟着动，对，
1: 哦，
0: 嗯，有在动，对。
1: 有没有考虑就是安排自己去受这个肢体训练？
0: 哦，之前有啊，之前有老师大概教我一些肢体的就是最初的那个基本功，
1: 嗯，
0: 对，那就是再来就是自己去揣摩，但是因为毕竟，嗯，可能我是唱抒情歌，所以我的动作可能不会那么大，
1: 嗯，
0: 对，就是温温的这样子，微微的，
1: 嗯。我们期待接下来真情王子会有更
0: 舞
1: 动的，对，更舞动的这个
0: 动感王子，
1: 对，朝动感王子前进这样子。
0: 是是，
1: 嗯，谈谈这张专辑，你觉得整张专辑总共有十首歌嘛，对不对？
0: 是，
1: 哪一首歌曲让你觉得？我想都是你的小孩，你一定每一首都喜欢啦，啊，齁。只是这其中有没有让你感触特别深的？
0: 哦，有，
1: 嗯，
0: 有一首歌，这首歌它真的是在讲我过去跟我的另外一半相处的那个经历，是，就是这首歌名很好玩，叫爱情的奴隶嘛。
1: 爱情的奴隶。
0: 对，这首歌很好玩，嗯，啊，但是为什么叫奴隶？因为真的是这首歌是先有旋律，因为我就想到我当初就是跟自己的前任，嘿，对，啊，就是我就是因为一当时爱到做亲妹嘛，
1: 嗯，
0: 所以什么事都完全都没有个性啊，就是什么事都顺意顺到连旁边的人都说你这样不行，你这样你会吃亏哦，
1: 嗯，
0: 对，啊，就是就像一个奴隶一样，所以这首歌其实是一种内心的宣泄，就是我要说不，对，嗯，就是有一种很坚决的，就是想要抽离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这首歌那时候其实，因为作词老师跟我他已经是有一定的默契，
1: 嗯，
0: 那所以那时候我旋律做出来的时候，他马上就写的那个词，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就是
1: 写出你的心声，
0: 对，就是写出我的心声，
1: 嗯，
0: 对。
1: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爱情的奴隶》哈，看这首歌到底咱的这个齐信哈是哈。 冬吹是臭卵，是伤得多深。

0: 刚我们听到的是齐信最新的专辑《日落黄昏》里的《黄昏当中》呢，一共呢继续爱情的奴隶，这个就是他初恋的那个心情哈。
1: 对对对对，
0: 不晓得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齐信心中的那一种
1: 痛澎湃的感觉？对
0: 对，
1: 那副歌是要一直一直飙，然后速度要很快，就是一个奴隶他想要脱离的那种宣泄，对。
0: 我想呢，这个感情永远都是这个世界上最难解的习题啦，齁。
1: 是。
0: 那就是说呢，透过歌曲齁来表达个人的情感，我相信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情歌一直都非常受到所有的朋友的喜爱齁。
1: 对。
0: 那在这个专辑里头呢，这一次呢一样的是也有对唱的歌曲。
1: 哦，
0: 对对，
1: 是的是的。
0: 这嘛是你擅长的部分齁。
1: 欸，其实对唱较难哦，因为对唱你要去测量女生的音域跟男生的音域，然后我都是用假音去量女生的声音，然后看最高音是什么，然后这首歌又是舞曲，因为对，有一首对唱它又是对爱跳舞，对是探戈欸，因为对，因为现在对唱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嘛，活动都可以用到，而且如果又是舞曲，大家可以一起就男女生可以又多一个互动，然后我就是想说哇，对唱要做舞曲，那我就是一样，就是男生我就是尽量让女生是温柔的，然后如果高音的部分让男生去表现这样，然后就是量好了以后，因为不能太难唱，这是要给大众可以互动的，然后做出来的画面其实也是就是跟自己的心爱的人最后一次的这个探戈舞，对，然后眼泪就像露水这样子，就是慢慢的滑落这样子，就是一种又珍惜但是又要失去的一种也是一种这种画面。
0: 哇，我觉得齐信他非常的贴心哈，他就是帮女生的这个部分呢想好了，不要让太难，不要太高哈，真的是很体贴女性的一位小王子，真的就表现在他的歌曲上，然后呢又会有那些美丽的画面已经都设定好了，就在他的歌曲里面投射出来，我想呢这个就是齐信他在音乐的这个部分呢真的是非常的用心，也是这一张专辑当中呢整体要呈现给大家的你在音乐上面的用心还有贴心，然后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些旋律这些歌曲听到是你的心声也好，或是说自己听着本身的心声，我觉得这个就是齐信他在音乐上面的一个体贴，跟他非常爱音乐，所以也希望能够让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听到好的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心跟想法哈。
1: 是。
0: 好的，那今天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跟潘佩丽对唱的这首曲子。
1: 露水情梦，
0: 露水情梦哈。那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听完齐信今天的分享，我们汤美吉里伊的第五张的个人专辑《日落黄昏》非常的好听，有真侪伊的这个感情的因素在内底哈。

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

0: 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是要跟着瑶瑶来到我们的茂林。我们讲到了这一次要让大家放暑假哦，最秋的森林奇旅哦，你已经报名了吗？那还没有没有关系，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要带大家骑进我们的新威森林秘境哦，来去一场深呼吸。那么还可以野餐哦，这一次的森奇新威野餐日啊，主要呢就是将我们带入我们的绿色隧道，还有可以亲自来做集章闯关，当然就是要留下美好的记忆，就是要来野餐一下咯。所以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还有亲子，甚至呢好朋友哦，都可以来放轻松。在什么时候呢？听说是在8月8号是真的哦，八八节，对，让大家八八一下哦。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森奇新威野餐日，还没报名的朋友赶快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们一起来八八一下了。所以最大特色在哪里，以及暑假必推的哦，今年推推推推哪里，就是森奇新威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感受，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了，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一次要带大家来去野餐，要来留下爸爸爸爸来这个时候呢，这个感受一下我们的森奇新威呀。说到森奇新威，就想到这个新威公园，诶，不要把这个单车带进去来去探索，我们是不是来把这一次最大的特色在哪里也告诉大家。
2: 是，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我们2026年哈骑游茂林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哈。那这次我们8月8号的我们活动叫做森奇新威野餐日。好，那森是森林的森啊，骑是骑自行车的骑哈，那森奇哈。对，那我们活动最大的特色哈，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单车旅游、还有森林探索、好亲子互动、还有我们的野餐体验，我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好，我们希望呢能够打造一个适合全家大小好共同来参与的好一个森林系的一个暑假的小旅行。
1: 嗯，
2: 那说到我们新威哦森林公园哈，那就是哦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哈，它的面积非常广大，有29公顷哈这么大。好，那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啊，还有非常舒适的环境。好，那其中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将近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对，还有我们心旷神怡的整个大草皮，让大家来这边可以非常的放松，可以非常悠闲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呢，我们在新威森林公园呢还有可以悠闲骑自行车的一个自行车道，所以我们本次我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一个民众除了野餐之外，那也可以骑自行车悠游在我们的森林里面，用一种比较慢不要去赶行程放慢节奏的方式让身体去感受我们大自然带来的舒适感，一起来慢慢体验我们六龟山林的一个魅力。
1: 嗯，听说这次的活动还很特别的呢，还可以来做集章，对不对？然后呢听说这个野餐啊也要来让大家更素习啊，还有送这个野餐垫，甚至呢还有这个野餐的内容物呢是什么，是不是来赶快来告诉大家。
2: 嗯，那活动的部分啊齁，那就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集章的部分，那这个我们活动会特别安排我们的一个亲子齁一个骑游的路线，好让大朋友啦小朋友都能够轻松在我们的森林里面来做一个探索。那在骑乘的过程之中呢，就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有六大的一个集章点，
1: 嗯，
2: 那我们的这个六大集章点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增加他那个闯关的一个乐趣。
1: 好，
2: 那集章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石农的 DIY 的一个体验，好让小朋友不只是玩乐啊，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活动来认识自然啊、生态啊，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个农特产的一个文化。好，那这次活动哦，只要来报名的一个朋友，我们就有机会就会获得哦野餐垫，哦可以在森林里面找一处非常舒适啊的角落啦、啊，好树荫下面去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个森林的野餐时光。所以我想暑假来到茂林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疗愈身心跟增进亲

0: 一个体验。
1: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在哪里报名？
0: 想要报名的一个听众朋友哈，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贸管处的放心游贸林的一个脸书粉丝团，好去做一个连结就可以报名的。
1: 嗯，我们这个哈报名是非常的轻松。他说，请问一下要付多少钱？好直接哦，嗯。
0: 我们的费用是399元。
1: 哇，包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哦，对吧？
0: 对。哦，但是是没有包含自行车的。那如果要另外骑乘自行车的话，我们可以到新威森林公园，好，里面有一摊在做自行车租赁的业者，好，叫做安全骑，嘿，那也可以到这边来做一个租赁。
1: 嗯，让大家齁这个在骑乘的时候可以很轻松啦，不用自己带这个自行车。而且你看看哦，完成之后哦还有这个 DIY, 对不对？但是就是你一定要提前报名哦，拜托齁。第一个呢，这个才有凭有据，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就可以来跟大家来，不只是闯关，还可以来做一趟小旅行。而且参加活动之外，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茂林周边有很多必吃的吃喝玩乐哦，我们也让这个志伟科长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有哪一些哦要来这个提供给大家，就是要让大家留下来住一晚，甚至两晚都有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来到新威这个地方哦，都已经来一趟了，一定要好好的来体验一下深呼吸了，对吧？
0: 是，没错。那我想来参加我们这个升旗新威野餐日的朋友哦，我想真的一定要把握机会哦。那因为我们的活动的名额只有60个名额，好，所以那额满的话就没有了。
1: 哇、wow, ，
0: 那刚好对活动安排在我们的父亲节，好，星期六，好，刚好可以陪爸爸一起来，哈，跟小朋友一起来骑自行车。那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哈，它是从上午的10点，好，一直到下午2点。
1: 嗯，
0: 好，对对，那报名费用刚刚有提到，就是每个人就是399元，
1: 真的很便宜，对呀、啊，
0: 对，真的很便宜，哈。那就是我刚才提到说啊，除了自行车要自己要想办法去租借之外，哦，那其他的部分拿到这边哦，都可以来做一个提前哦，都可以帮你做安排好哦。那我想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去除了来骑自行车来参加这个活动之外，那来到我们茂林哦，那我也非常推荐一些周边的景点来让大家哦，让顺游哦，可以让行程更丰富哦。
1: 嗯，
0: 那像是我们的一个六龟的话呢，我们就除了有新威森林公园之外，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自行车道哦来骑自行车，好、哦嗯，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旁边呢、新威那个天台山哦啊去做一个参观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游憩区，好、哦、去那边喝咖啡，看一下老农溪，好、哦、看一下十八罗汉山的一个山景，好、哦，那如果在想要更往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到宝来的温泉区，好、哦，那甚至可以到不老的温泉区，好、哦，来到这边去泡温泉，好、哦，安排个2天1夜，就不要赶着回家，好、哦嗯。那茂林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有紫斑蝶可以欣赏，那我们的紫斑蝶呢，啊，是大概预计会在10月份就开始，好、哦，一直到隔年的2月份，好、哦，2月底、嗯，对。那如果想要了解紫斑蝶相关的资讯呢，我们也可以提早哈，我们到茂林的游客中心哦，那边大概有做一个哦沉浸式剧场的一个体验哦，那边有相关紫斑蝶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啦，都可以去做一个索取。
1: 嗯，
0: 哦，那茂林在网上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多纳高吊桥，好、哦，那还有我们的一个小长城的步道，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我们多纳去喝咖啡，好、哦，那边有那个我们台湾冠军的一番木咖啡，好、哦。那再往南到屏东的话呢，我们有到可以到番地门，好，那边有非常多的一个土鸡城，好、
1: 嗯
0: 哦，那也非常多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验，好像琉璃珠啊，那也可以去看原住民的一个歌舞的表演，
1: 嗯，
0: 好、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里那里游客中心，好、哦，去体验一下穿一下原住民族服的一个感受，好、哦，那相关的资讯呢，也在里那里游客中心那边都可以去索取到。
1: 嗯，是，李小姐说，像八八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这样这一天，现在如果说要报名的话，订饭店来得及吗？
0: 哦，现在是暑假期间哈，那当然，我们的辖区住宿跟我们周边的住宿哈，那当然是会比以往来说会比较更难订到了哈，
1: 嗯，
0: 这个是非常的热门的，所以说一定要看看现在我们的周边的饭店或者是合法的民宿啊，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住宿地方，好、哦，可以赶快趁这个时候去探索看看。好、哦，如果还有机会可以订到的话，那一定要留下来
1: 把握。
0: 对，把握好好的体验，晚上留在这个地方去，可以去赏星啊，去做一些跟民宿的一些他们的业者去做一个生态体验，夜间的生态体验，那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
1: 嗯，是哦，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当然呢，交通方面呢，我们要来特别让大家清楚，其实很简单啦，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旅游方式哦，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除了这个低碳健康友善之外哦，当然我们这个应该是说新威森奇新威这个野餐哦，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哦，真的好好的享受一下哦，这个跟家人团聚的一个日子。那最后呢，也让这个我们这个志伟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我相信大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的时候，沿路有非常多刚刚有讲到的这些吃喝玩乐，然后有提醒大家，还有包含了哦这个。赶快报名啊，好，这个机会难得，因为我们有限人数哦，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
0: 是，那我想不管是第一次骑自行车好，或者是之前有没有骑过自行车，或本身你就已经会骑自行车的话好，那我想来参加这个活动都是非常的适合的哈。
1: 嗯，
0: 那我们这次升旗新威野餐日好，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民众哦，用更轻松哦、最没有压力的方式来接近我们的一个大自然哦，来到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哦。那你如果本身就会骑自行车，那来到这边骑自行车，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嗯，
0: 那我们的场地都是非常的安全的。嘿，那如果你本身是第一次骑，或者是之前没有骑过，那我想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次的活动哦，来做一个慢慢的练习哦。因为我们的场地其实非常的宽广哦，那来到这边哦。找一位会骑自行车的朋友或家人来慢慢增加对骑自行车的功力，那我想这个部分哦是非常的会让你非常的难忘的。
1: 嗯，
0: 我想活动是以休闲骑游为主啦，那不是用那种竞赛的挑战哦，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来慢慢的骑哦，来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哦。那像是如果是亲子家庭啊，新车单手了，都可以非常的来安心的来参与啦吼。那夏天呢，来到这里骑自行车啊，穿梭在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啊吼，来享受我们的夏天阳光，还有我们的一个森林的芬多精哦所带来的感受哦。那我想有活动的一些比较注意的部分哦，来提醒一下大家啦吼。
1: 嗯，
0: 那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是夏天时间嘛吼，那如果说来到这里骑自行车或者是来野餐，那一定要注意防晒吼，要把防晒的装备吼、对防晒油都要涂好吼，那避免在我们的太阳底下直接曝晒过久吼。那如果今天呢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公车或者是交通工具比较不方便吼，那如果你是自行开车来的，那就没这个问题。那如果你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话，是可以先到高雄市吼，那再寻找上网查一下网茂营的一个公车好、那因为我们山区的那个班次比较有限然、那建议这个部分都可以先做一个功课。
1: 嗯，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时间了，时间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今年的放暑假要来跟大家叭叭叭叭哦，相约在我们这个新威见哦，尤其是这个野餐日哦。我们等补充一下，白小姐说想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付了钱，然后如果说这个野餐日的话，是不是也有供这个野餐的这个美食，是这样子连同美食吗？
0: 他有。他如果来参加这个活动，有集章完之后哈，我们有一个食农 DIY 的体验。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1: 有加吃的，
0: 对，有加吃的，对。
1: 嗯、
0: 那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让自己的美食更丰富，那也是可以从外面哈带来这边活动现场。
1: 嗯，你来活动现场还有更多？他说有市集吗？活动现场8月8号当天。
0: 当天是没有自己的。
1: 嗯，所以啊，才会让大家齁、这个赶快呢，这个拿起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我们帮大家全配齁、都帮大家准备好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科长的脚步来一趟不一样叭叭叭叭，我们的8月8号呢，一起相约在我们的森奇新威见哦，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

0: 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的，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对，陪着大家乐翻天。跟悠悠，我们这一次的澎湖追风音乐节欢乐一下之外呢，有五场的巨星演唱会哟。你看了没有？你已经有关注到了没有？不管是在火力接力的开唱之外呢，有音乐有光影哦。当然，我们的旅游优惠当然要串起我们的澎湖热度啦。而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啊，从这个9月12号，我们要一路的呢热。到哪里热到10月11号，所以呢让大家除了有灯有艺术有故事有光雕，还有就是我们的旅游优惠，还有限定好礼等等，太多了啦，可以说从白天一路呢玩到晚上。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也让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大家的好朋友林伟杰秘书哦，伟杰秘书会带大家抢先来开箱，把最精彩最浪漫最值得安排至少要3天2夜的行程，才有让大家呢深度的感受到我们的火力全开啊。所以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伟杰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0: 哇，这时候呢，我们今年的这个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节啊，很多的重点亮点，让大家呢用听的赶快先来汇集。

0: 整一下，对不对？
1: 哎，对。那我们今年2026的澎湖吹风音乐灯光节呢，那我们是从2020年一起开始举办。那澎管处呢，持续以秋季观光品牌的定位，那串联澎湖的独特的海岛风景、音乐演出以及夜间的光彩体验。那我们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为主题，那我们结合了音乐的演唱会啊、灯光艺术、旅游体验，还有优惠的活动四大亮点。那希望大家来到澎湖呢，不只是参加一场音乐会，而是能够安排一趟从白天到晚上都很完整的秋季旅行。那我们今年的活动呢，在9月12号到10月3号登场，那我们连续4个周六，那在澎湖观音亭的园区举行。那另外在9月13号呢，也会加码一场，总共会有5场的演出。那我们邀请了16组的艺人呢，那来表演。那今年有灯光艺术呢，那表演的期间呢是9月12号到10月11号。
0: 嗯，
1: 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澎湖的观音亭，一起来感受我们秋天的魅力。
0: 嗯，而且今年我们刚一开头就跟他讲海岛传说，来到离岛，当然呢以澎湖来讲它就是个海岛，而这个主题呢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跟以往不大同的到底在哪里，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我们今年呢也是希望透过音乐跟光影，那把澎湖的在地故事呢，还有一些典故，还有海岛的氛围，那用更亲近的更有感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澎湖本身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地景啊、海洋文化，还有人文的色彩，那不管是夕阳啊、老街古庙，还是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一些风俗记忆，都是澎湖很宝贵的观光魅力。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会加入互动的光影的科技啦、还有艺术灯饰，让大家来不是只有看灯，那也可以在我们的观景园区呢，来走入我们澎湖的故事。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当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摩拳擦掌一下哦，怎么样来规划，我告诉大家真的是要3天2夜才起跳，因为2天1根本就不够起跳。这个3天2夜啊，当然它有很多的这个必备的是什么，哇，就是像刚刚讲到了，尤其海岛传说来讲，我们澎湖自己就是一个很丰富的故事。好，刚刚这个秘书也说了，而且呢我觉得今年的艺术等等哦，太多让大家很吸睛，譬如说灯光艺术展演，对不对？
1: 对。
0: 嗯，像这个灯光艺术展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今年的发想呢？哇，这叫如何走进这个故事里？那当然，我们这个旅游的朋友哦，怎么样来去看门道？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好，我们的灯光艺术展演是配我们的那个演出啊，也是从9月12到10月11号为止。那我们融入了澎湖的一些特殊的景观啊，还有海洋文化。那也以往呢，我们近年其实在音乐节的在灯光艺术的尝试呢，其实不是只有把灯饰放在我们观音亭来展示。那我们希望透过整个场域啊，还有光影的作品，让澎湖的风海地景还有文化故事产生连结。那我们过去也曾经尝试说用传统的花灯工艺，那跟一些现代的机械互动，还有 3D 的投影。那我们今年呢，一样以澎湖的相传的典故作为发想，那也是导入了互动的光影科技跟艺术灯饰。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观音亭呢，也可以不是只有打卡，那可以来感受我们像我们不同的灯光艺术。
0: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卡司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知道说自己喜爱的是在哪一场？
1: 好啊，那我们大概今年有16组的艺人。那我们开幕呢包括了一些韩籍的艺人圭贤啊，以及卢广仲，那后面的场次还有一些像周汤豪啦、911、理想混蛋，还有 Trash 跟宇宙，还有高伟轩等等。那大家呢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歌手来安排来澎湖的时间，那可以把它当作是一趟的秋季的旅行。
0: 嗯，然后呢让大家可以看到哦不一样的这个特色，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可以说哦，你这个晚上呢跟大家一起开唱，然后跟大家嗨起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白天可以走访什么，而且听说啊这一次呢有很多很多特别的惊喜，不管是人的惊喜也好，活动的惊喜也好，还有一些隐藏版的，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好，那我们今年呢比较特别的话是有演唱会的保留席的方案啊，那还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我们有一些艺人的澎湖限定小礼。那我们今年就是以旅客还有粉丝的角度来规划，那希望大家来追星的时候也可以有更好的旅游体验。那有关保留席的部分呢，只要 旅客只要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来购买的话，就有机会可以近距离来欣赏艺人的演出。因为这样的设计其实对粉丝来说呢，是一个很近的一个体验。那另外呢，另外也可以延伸说，结合一趟交通啊、住宿、游程的部分，跟现场来一起做来做旅行。那现场的回馈粉丝呢，我们有300份的艺人限定的小礼，那限定于我们音乐节舞台的展演的期间，也就是礼拜六。那还有一场是礼拜天的加场。那在我们的服务台来完成一些任务了，就可以获得一些纪念的好礼。
0: 是，而且我们今年呢，整个林小姐说，您可不可以再讲一下那个灯光艺术展是从跟演唱会是一样同一天开幕吗？
1: 对，同一天开幕，不过我们的灯光艺术，有再延一个礼拜，那希望大家可以来赏灯。
0: 我们是从9月12号开始哦，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规划秋季，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可以说哦，以融入呢这个地景跟海洋来讲，所以带给大家不只是视觉上，还有听觉上面的。所以在灯光节，我们在那个灯光艺术上面，听说也有不一样的尝试，是这样吗？
1: 对，我们有透过一些科技的互动来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0: 是，这个是卢先生，请问一下，那个周边像如果说要搭配这个顺游的话，哦，还有在秋季有什么样必吃的？有没有一些这个亲子可以玩的 DIY 的活动？
1: 有，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配合我们2026的澎湖秋风季啊，推出一些相关的旅游优惠。那我们跟180几家的商家一起来合作，串联一些，包含食宿游购行，那还有一些像游程啊，还有消费回馈。那我们现场还有一些几张的抽奖，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
0: 所以有请大家要这个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哦。当然呢，有一些必拍的哦。张先生说，请问一下，像这个时节比较热，如果以这个秋天九月的话，是不是夕阳的海，那个海你会推荐哪里拍夕阳会比较好？
1: 像海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十里沙滩啊，或者是山水沙滩，那还或者是我们的爱门沙滩，那拍起来都是非常的漂亮。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哦，真的可以值得大家什么？白天吹海风，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玄武园周边的奇景，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品尝海鲜，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音乐，然后再来呢，喜欢看夕阳的刚刚有提供了之外，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澎湖呢不管走到哪都有一些小秘境，那当然除了自身的安全齁，千万不要自己没有一些告示牌就去踏浪，但是呢你在拍景的时候，不管是向东向西，其实它都很好拍，对吧？
1: 没有错。
0: 而且必吃啊，像这个时节你一定要吃小卷，好，这个小卷米粉啦，炸桂啦，好，海菜煎饼啦，好，甚至呢来个这个手做的 DIY 贝壳手做啦，齁，还有我们现在也有推一些这个所谓的地方创生，譬如说漂流木的创作啦，还有夜钓啦，好，水上的这个 SUP 啦，潮间带啊，渔村文化，其实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它都会呢不定时我们的小编都会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惊奇，所以你可以把它点进去，然后把它变成呢你收入的一站，对吧？
1: 对，没有错，其实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FB 的粉丝专页，他们我们都不定期呢会针对我们澎湖的一些特色啦，还有一些活动来露出，欢迎大家来关注。
0: 是，然后当我们的这个海岛传说的主灯和艺术装置，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彩虹桥的夜景倒影，甚至呢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夕阳剪影，那不管是在星空灯海，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大家这一次呢在整个这个观音亭的夜晚来拉个全景，或夕阳虹桥呢这边感受一下那种夜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特别，就等于说你不用出国，你可以值得来到我们的海岛，也就是澎湖哦，所以这时候也让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及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整个活动还有哦，为了这次的活动，我们还有跟旅行社，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很多的优惠，在哪里可以找寻呢？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那今年其实秋天非常推荐大家安排一趟来澎湖旅行，那尤其是把我们的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排露营的行程。那澎湖马公呢，拥有热闹的老街啦，百年的古庙，还有海景，还有独特的海岛魅力，还有澎湖浓浓的人情味，那获得旅客高度的肯定。那我们希望呢，让大家再来感受一下我们澎湖的热情、浪漫跟活力。那白天呢，除了可以追风踏浪啊， 受访自然景观。

0: 特色商圈还有在地店家，当然最重要的是来品尝我们的冬秋季的海鲜。那晚上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观音亭来听演唱会。那透过今年的海岛传说的主题艺术展演呢，那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音乐与光影的交织。
1: 嗯，
0: 那刚有提到说，那我们的相关资讯呢，可以到我们的活动官网，那还有我们的粉丝专页可以去做关注。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准备好了吗？不管是在音乐、光彩、旅游、优惠，我们已经帮大家都串联好了哟。所以我们要跟着我们伟杰秘书相约在我们的澎湖见哦。
0: 欢迎大家来，机票赶快来做订购。
1: 嗯，是，我们就在澎湖见，拜拜。
0: 嗯，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哇！其实，在这个月份，你会发现哦，瑶瑶跟我们的美少女于婷秘书呢，都会一直在空中陪伴大家，不时的再来让大家一直洗脑、洗脑、洗脑。我们现在已经不叫洗脑歌，我们叫做洗脑文、洗脑的声音，因为呢，要我们一起浪起来，哇！这一次呢，我们要今天带大家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玩 DIY， 甚至要来追夕阳，还要住上两晚三晚都 OK 的。因为呀，要一路从哪里？浅水湾、三只、白沙湾，把我们北海岸最美的海湾生活要来提供给大家。所以呢，你准备好了，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一下，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美少女秘书来了。Hello，Hello，
2: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我发现现在大家好像没有听到我们声音，会难过哈。我们都
2: 真的吗？
1: 真的就浪不起来，而且还会自。

0: 鸡血。那当然必须的，我们这个不是醒脑歌，我们叫醒脑声。对，然后呢一直要来醒脑，有那个青春，有那个活力要来告诉大家。而且呢每个这个应该是说每一次的这个主题啊都让大家很新鲜。像今天我们就要从夕阳唱到夜晚，对不对？
1: 没错，我们今年的活动尤其是暑假非常的精彩哦。我们接下来有一系列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最近呢即将展开了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哦。
0: 嗯，昨天还预告浪起来
1: 、啊、
0: 对对对，浪起来到底浪到哪里去，不要紧张，我们要好好的让美少女告诉大家了。
1: 对，我们今年呢我们暑假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呢是结合了我们白沙湾跟中角湾的白沙湾跟浅水湾的活动。那其实这个标语很有特色哦，浪起来代表的是有海浪啊浪花，那代表一种生活的活力跟流动。那我们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跟旅客来到北海岸，我们不只是走马看花，而且呢可以在海风浪花餐桌跟土地之间找回你疗愈生活的节奏，感受最悠闲自在的海湾生活哟。
0: 嗯，真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不只是让大家浪起来，而且呢我们要把它感觉上哦，把这个里面呢浪起来的标语啊让大家印在大家的心中啊，编一个品牌啦齁、哦、从哪里开始浪在一起，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我们这次呢北海岸浪起来呢其实是将三芝的浅水湾跟石门的白沙湾来串联起来，那我们会透过线下啦结合实体的活动，再搭配线上的行销推广，让人潮呢可以实际到我们在地来消费旅游，那让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呢可以闪亮亮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哟。
0: 嗯，真的，而且呢怎么样来走进我们的皇冠也是重点。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吴小姐在问。
1: 我们这个活动呢很精彩哦，从8月15号又就是这个礼拜六即将登场咯，在我们浅水湾，然后呢一直到9月底各有三场不一样的活动。那尤其是刚刚有提到第一场就是这个礼拜六在浅水湾我们有仲夏音乐季的活动哦。那当天在我们的浅水湾的广场上面，我们有特别邀请的歌手创作歌手等等，然后呢让各位伙伴呢跟各位游客们可以一边吹着海风，然后听着高质感的流行轻摇滚音乐，然后呢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知心真的乐团啊，还有浮城社区太古队的一些活动，让现场的艺术能量也是充满着满满的欢乐气氛哦。
0: 嗯，而且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哦都不一样哦。这个是陈小姐说，请问一下是每周吗还是每天，她想要清楚这个。
1: 我们呢这个主场活动三场是8月15号礼拜六跟下个礼拜8月22号礼拜六，然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白沙湾的部分，这都是一天的活动这样子。
0: 嗯，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摇滚哦，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可以来走入我们的周边，不管是你要体验我们的这个农村啦，然后体验我们的温泉啦，体验我们在地的人文啦，等于是把它串起来啦，对不对？
1: 没错，刚刚提到的是8月15号这个礼拜六的浅水湾，那接下来下个礼拜呢8月22号礼拜六，我们在三芝游客中心的海湾生活节呢，主要就跟主持人讲的一样，是结合了在地的特色，有超过20摊的市集，包含了有美食啊伴手礼，重点呢还有就是可以提供职人体验的绿手指水胎球的 DIY，还有艺术家呢可以带来陶艺的创作，那更有结合目前七八月呢就很有名的我们在地的地瓜的产季，然后让各位来参加的旅客们呢可以去农村来挖地瓜，就非常的时尚哦。食是吃东西的食、
0: 嗯、真的齁、哦、这个是让大家呢可以来去感受一下。郭先生说请问一下这要报名吗？
1: 这个相关的讯息呢，因为需要有材料费的部分，可以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我们的有专业上面有提供相关报名的资讯哦。
0: 他说是指在粉专的第一页，还是说他有他专门的？
1: 哦，在我们粉丝团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的置顶的讯息上面都有我们这个礼拜的活动哦。
0: 嗯，就把它点下去就对了。啊，然后你看你要参加哪一个？
1: 对，
0: 胡先问说有这个有搭配住宿吗？还有搭配搭配体验活动吗？有可以这样子安排吗？
1: 当然，如果你想搭配住宿的话，我们也非常推荐，因为我们在金山万里的部分就是有温泉非常多。我们金山万里温泉是全台19温泉区里面泉质最丰富的，所以呢，夏天也欢迎大家就是泡温泉是可以来疗愈放松的哦，可以兼住宿。
0: 嗯，这个让大家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只要是有这个所谓的，应该是说。合法的啦，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1: 对对对，合法旅宿，当然啦，我们是合法的，就是旅宿，温泉旅宿业者这样子。
0: 你可以直接上去看，好，我们都有很多合法的，然后再搭配我们这一次连续有三周哦，对，对不对？而且三周是不同主题，这才是重点哦。
1: 没错，刚刚提到的就是8月15潜水湾是仲夏音乐季，那是结合音乐会的模式，然后8月22也就是下礼拜六是结合了就是在地的手作啊跟一些市集的部分，然后最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礼拜天，我们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那有结合了就是我们白沙湾最美的就是半月形的海湾，以及就是还有一些亲近海洋的活动，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情参与哦。
0: 啊，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他现在在上面有看到有北关壁是什么？
1: 北关壁哦，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有结合了我们这三场活动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有点像是优惠折价券的部分哦。那其实呢就是只要在脸书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贴文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就是面额50块的北关壁，它有点像是折价券，然后限量500张，那可以到我们的9月20号白沙湾的活动来兑换哦。而且活动当天还可以再加码限量200张的50元折价券，那可以到我们周边的咖啡厅啊跟现场沙滩的合作的业者来共同的来消费哦。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不要忘记了那个北关券北关币哈。
1: 北关币
0: 哦哈，它是跟
1: 没错
0: 跟那个商品券是不大一样的哦，对不对？
1: 对，没错。而且呢，其实刚刚有提到这个北关壁可以提供大家优惠的折抵之外呢，我们还有结合就是一直到9月底，我们有结合就是我们的数位的科技跟互动的一个元素实境解谜哦。那我们是结合就是数位沉浸式的解谜游戏宝藏猎人，然后将我们的北海岸的自然人文啊还有一些地景的特色故事化成关卡，然后在白沙湾潜水湾跟三次游客中心都有活动哦。
0: 哇，大家有听到诶、哎、这个听到就感觉上很想要很想要哦。而且呢还可以抽奖，重点是在这里，对不对？
1: 没错，刚刚有提到说从8月15号10点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我们的这个结合科技跟数位的就是宝藏猎人的沉浸式数位解谜游戏呢，只要呢到我们潜水湾白沙湾三只游客中心的关卡来打卡以及破关呢，那就可以完成抽奖，然后我们的奖品非常的丰富哦，有就是 GoPro 的摄影机啊，还有就是大家的例如说喜欢露营的啊，就有就是遮阳罩啊，或者是喜欢骑我们脚踏车的有折叠式的脚踏车等等之类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赶快来参与哦。
0: 哦，听到了这个就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真的，胡小姐说那个是只要消费就有这个币吗？然后这个币是跟店家拿吗？
1: 这个币的部分其实很简单，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上我们的脸书北关粉丝团，然后在我们这个活动的贴文下面完成打卡分享，然后就可以在9月20号呢到我们北关的活动来领取北关币哦，50元的北关币这样子。 然后可以当天兑换这样。
0: 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吗？哦，他问的蛮清楚哎。
1: 哦，对 对, 对，没有在我们的对白沙湾这边，是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活动的帐篷的部分可以做兑换这样子。
0: 好，所以呢，请大家来兑换一下，兑换一下了哈、哦。这个很简单，而且只要消费又不是说要很高，对吧？
1: 对对对，没错，就是

0: 它其实有点像是50元北关币，就是折价券的概念，那可以折抵就是我们白沙湾这边有很多咖啡馆啊，或者是就是有租一些就是水上一些游具的部分，然后都可以做一些结合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今年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哦。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啊，这个是林小姐说在哪里可以看到我们两个，我告诉你这三场哦，你就来碰碰看运气。好。请来碰碰看，就像我们在旅展一样，来碰碰看，看看我们也不错啊，对不对？而且呢，帮大家安排好，你看哦，你可以做这个一日的追浪路线，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对，柯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像这三个活动啊，在这个时节啊，美食玩法哦，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下？然后那个他喜欢安排渔港啊，他说现在我可以买什么啊？
0: 现在吗？夏天的部分其实夏天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海鲜也是蛮丰富的，没有像例如说冬天我们是吃就是例如说万里蟹，但是夏天其实有蛮多在地新鲜的海产，就鱼类啊虾子其实也都有。然后我们北海岸当然比较有名的渔港有包含了龟吼渔港啊、富基渔港等等，其实都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吃海鲜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来个疗愈下午茶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浅水湾有非常多异国氛围，而且可以看海的咖啡厅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就是小吃类啊，我们的金山老街很多就是在地的就是美食特色小吃，其实都蛮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
1: 嗯，是。吴先说，请问一下，你刚有讲到有做那个绿手指水胎球是在海湾三支吗？
0: 三支，嗯，对对对，那个水胎球的 DIY 是在下个礼拜六，就是在我们的三支游客中心的部分这样子，也欢迎来体验。
1: 哦，这真的是要请你赶快。好，那个
0: 对，先抢先赢，因为名额有限，
1: 先动
0: 好像已经额满了。
1: 马上，对，因为它都有限定人数啦，这没有办法。
0: 没错。
1: 好，所以呢，请大家赶快，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你，到时候又说怎么那么久，没有久哦，哈，是你自己没有听清楚，哈，这个麻烦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它不只是有可以让大家啊，可以来玩这个很特别的哦，这个水胎球 DIY， 而且呢，在这里还可以看活动，对吧？
0: 嗯，没错，就是三芝这边其实除了水胎球之外，就是我们那边还有陶艺的创作啊，然后还可以体验挖地瓜之类。那如果参加音乐会活动的话，主要是这个礼拜六的浅水湾跟9月20号的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的部分，想要听音乐，然后欣赏着无敌海景的话，欢迎来我们白沙湾跟浅水湾。
1: 哇，大家有听到哈？林小姐说穿比基尼的话呢，有没有那个 special 的奖品啊？
0: 真的吗？
1: 想太多了吧？
0: 想太多。
1: 我们这边冲浪的人蛮多的，谢谢。而且今年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宝藏猎人啦。那个这个也可以讲，那个在8月15号，对不对？

0: 的话没有关系，好，因为呢，浅水湾呐、啊，在这边呐、啊，在8月15号仲孝音乐节之外，它旁边很多的那个海景咖啡，对吧？
1: 没错，对，
0: 这边很好拍啊，真的啊，这个不是我在讲，
1: 真的是完美，就是对，就吃个甜点，喝个饮料，下午茶，然后望着海边这样子，美美的拍，怎么拍怎么美。而且夕阳就是傍晚的时候，浅水湾的夕阳非常的漂亮，也是蛮值得推荐的。
0: 嗯，而且呢，您这个自己哈、哦，如果没有赶快哦，这个赶快这个把那个时间这个 booking 起来哦，你如果自己开车来又要停车很麻烦，所以干脆就住在这附近。对吧？
1: 没错，住在这附近也推我们金山万里的温泉旅宿业哦，可以放松泡温泉，疗愈身心灵，超级无敌赞！
0: 真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来让这个我们的美少女哦，这个秘书来帮大家大会诊。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年夏天呢，非常推荐自己给你们家人安排一场最放松、最质感的蓝色北韩轻旅行。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六8月15号浅水湾的仲夏音乐节，还有8月22号礼拜六下礼拜六的三只游客中心海湾生活节，跟9月20号礼拜天石门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呢，都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体验首座的陶艺挖地瓜，来赏海景，欣赏最动人的音乐表演活动哦。
0: 嗯，所以哦，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邱于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于婷秘书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1: 我们相约现场见喽，拜拜，
0: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四。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破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陪着大家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今天是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待会由王胜涵检察官呢下庭陪伴大家来聊聊在今年的地方选举哦，我们要来慎防一些这个幽灵人口哦。我们常在讲到一张票是不能靠假户籍来换的哦，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在那个票数哦，这个差很近的状况之下，一定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了。那么今年的这个所谓的选举呢，也是在11月28号哦，在地方级的九合一，那包含了直辖县市的县市首长，还有包含了直辖市的县市议员，乡镇市的市民代表、村里长，这些呢基本上都是民意代表哦，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哦，这个神圣的一票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待会呢回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时候，再请检察官来跟大家好好聊聊。那么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那安呢？
2: 那安呢？
1: 那安呢？
2: 那安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今天要来带大家看到了父亲节前夕哦，在这一年呢，你有没有跟你的爸爸很久没有讲话了，跟他说声父亲节快乐，还是说你有平常就跟爸爸喜欢撒娇，给爸爸一个很热情的拥抱哦？其实呢不管是父亲节也好，紧接着就是情人七夕节也好，其实呢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哦，都即将在这个八九月哦就要延续开始了。那为了呢让很多的这个无私奉献的爸爸们哦致敬，所以呢这一次由法务部郑明谦部长呢就出席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哦。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台中的部分哦，中部地区我们有个心意爸爸父亲节的表扬，总共有18位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心意爸爸。心意爸爸就是新生人，他用他很坚定的意志叫做心意爸爸。那由部长呢特别来特别颁奖，那么让他们呢拿到这个崇高的敬意之外，也谢谢他们当这个事故降临的时候还选择了坚强，所以要谢谢他们用坚韧的温柔的力量，这个是生命力来那个让这些遭逢重大变故的家庭哦，他还要撑起一片天。那么这一次呢，常在讲到了，爸爸就像一座山，平时可能话不多，那当然呢也会默默的会去承担家里的重责大任。我是大致上的爸爸都

都是一样的哈。那当然呢，这个家人避风避雨，尤其是东方文化哦来讲，父亲往往都是不善于表达的，所以面对一些生活压力啦，或者家庭碰到一些重大变故的同时哦，就是会把这个悲伤藏在心里，所以呢，他们的坚定身体。这个身影啊，常常就是我们在看到他的背影的时候，他们都会这个腰杆挺直哦，来肩负这个家庭的重任啊。那或许呢，很难会跟你说声我爱你，呵，真的都是要靠这些子女们跟他说声我爱你啊。那当然每一天呢，也是都是很无怨无悔的付出。那么当然世界或许很黑，但是呢，只要有爸爸的地方呢，都会有光。所以这一次有18位爸爸用无声的坚定力量证明了他们真的是很棒的爸爸。这个父爱呢超越他们身体的极限跟命运的考验。那么也牵系了整个家人的每一步的这个阴霾。所以有让社会也看到了。那么对于犯罪被害家庭的生活重担跟这些重建来讲，其实这都是一个很正面的鼓励。那么当然这一次呢，除了线上祝福之外哦，其实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呢，我们从113年的新法，我们就已经开始哦，持续的帮这些犯罪被害人协会的部分建构一个保护服务体系。那未来呢，也会持续的在强化，就是我们中央跟地方的结合。那打造一个更完整、更温暖、更保护的一个网络，来陪伴这些被害家庭，怎么样来去迎接新的生活。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毒品的部分，为了落实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哦，我们第三期有介绍过了，稳定复归，抑制再犯。好，那当然呢，这一次的毒品业务关护人跟关护助理员，我们也做了一个在职训练。除了呢，在两梯次啊，有122名的关护人跟关护助理员，还有全人计划的人员参与之外，主要呢就是希望在不管是在案件上面啦，薪资上面啦，还有就是因应毒品成瘾政策的一个策略上面啊，这些议题来把它做成三大核心。所以也有邀请了台大的这个云林分院黄伟烈主任啊，来讲这个成瘾的神经生理学。它主要就是基础跟复发的预防。那高检署黄冠玉检察官呢，授课的是缓起诉复命这个所谓的戒瘾治疗的一个处遇。那么这一次调查局的这个王中峰调查专员哦，讲的就是伊托米酯这些毒品的药理作用。好，这些呢，除了共同努力哦，让民众，让我们学习的这些助理员也好，这些所谓的关护人员，关护助理员也好，可以了解，就是说适用者的戒瘾治疗跟整个多元的处遇，还有就是怎么样来去顺利戒毒重返社会，那怎么样来去稳定复归，好，抑制再犯，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王胜涵检察官时间了。这个一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说到了这个选举呢，也是我们的人民行使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时刻哦。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在讲到115年的地方选举防幽灵人口啊，一张票是不能靠假户籍来换取的，所以呢不管是在村里长这样的一个选区比较小，甚至呢你要知道这个票数差距可能就是只是几票哦，所以这个幽灵人口的问题往往就是会受到大家的瞩目哦。大家会想到我只是帮朋友忙诶，把户籍迁过去而已哦，又没有拿钱，应该不会是贿选吧。或者是说我们的户籍啊迁了，但是我最后又没有去投票，应该是没事吧。甚至还有人说到亲朋好友支持某个候选人，大家一起迁户头户籍，这只是人情，这也不犯法吧。好，其实啊这个有没有拿钱，有没有犯法，有没有迁户籍啊，基本上哦，是不是有让特定人当选，最后有没有取得这些行使的投票权等等，我们就要来说明白讲清楚。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了解，也赶快来让胜涵检察官下庭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Hello，Hello，
2: 嗨，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那个王胜涵检察官。
1: 是，当然，我们今天胜涵检察官要来哦，这个下庭很辛苦的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大家关注的不是说有没有拿钱，是因为你有没有像说我刚才讲的什么迁户籍啦，对不对？或者是说啦，这个迁户我又没有拿钱，或者是说我又没有去投票，这我也因为是家人的关系，我觉得这重要就是来了。好，这个公不公平呢、啊？不是候选人的事情，是每个选民的责任啦，应该这么说，
2: 当然
1: 对吧？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要让这个胜涵检察官带大家一次搞懂哦，这个幽灵人口哪一些行为呢是触犯法律？而且你知道吗？这些哈、哦，这个合法的迁户籍啦，哈，这个有时候也是踩到法律红线哦，要小心呐、啊！
2: 当然，
1: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2: OK， 是这样子的哈，因为我们看今天，今年有一个很大的选举哈，
1: 对呀、
2: 啊，九合一选举就要在这个115年11月28日举办了、啊。那这次的选举呢，除了这些直辖县市长的选举是比较大型之外呢，还有一关乡是乡镇市民代表跟村里长的选举。那这些地方性的选举呢，事实上也会决定地方的建设跟施政的方向，其实对人民的权利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当然希望不要有任何那种运用不法手段的人当选。事实上，如果运用不法手段的人当选，你也很难信任他会积极的在地方为人民做建设。所以这个部分呢，所以才想提醒大家哈，因为村里长的选举啊，常常是一个很比较小型的选举。那这种小型的选举，就如同刚才主持人讲的，他的选票的差距往往真的只有几张，甚至说可能几百张他就能当选。那像这样子的选举呢，其实是很容易出现我们刚才主持人讲的这种像是幽灵人口的案件。那幽灵人口的案件呢，其实就是针对说，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住在这个区域哦，他根本没有住，例如他根本没有住在永康里，但是呢，他就把他选举的期间呢，把他迁到了这个永康里，他就是为了要支持这个里长哦。假设我现在是讲一个假设啦，他就想要支持这个里长哦当选，那这个当然就会牵涉到哈刑法上的有关于这个妨害投票罪的一个规定。那所以的话呢，各位这个选民要
1: 眼睛要大一点哦。
2: 对，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好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哎，我的好朋友我不能支持一下吗？哦，我的亲人我不能支持一下吗？哦，我签这个户籍我也没跟他拿钱，那这怎么会是违法刑法呢？那事实上这样子的选举结果，事实上就是造成真的很不公平的现象，当然刑法就会对之有处罚的相关规定。那还有就是呢，大家听众可能要注意哈，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啊，我签了户籍啊，我今天我听了这个广播节目了哦，那我知道说啊，我不能，我怕被警察抓，所以我就不去投票。那事实上，只要你 有这样子的意图，要使这个候选人当选，去办理户籍迁移，然后实际上。

0: 有居住在该地，然后再确办理户籍迁徙，然后取得这个投票权，然后呢，纵使你之后没有去投票，事实上呢，这个刑法也有规定未遂的规定，你这样子的行为事实上也是会被处罚的。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如果真的搬家只是刚好支持某位候选人，会不会被当成幽灵人口？
0: 啊，当然不会啊，因为他是实际有迁徙的居住事实，那他确实已经住到这一区来，然后也真的有在这边生活的一个事实。那纵然他他既然他迁来是因为他住在这里，那纵然他心里有支持的候选人，我们也不会认为他是所谓的有理人口啦。对，因为他是实际上，他实际上他确实有迁徙的事实，他有确实有生活在该地区的事实，这样。
1: 嗯，是。王先说，我只是把家里的地址借给朋友设户籍。什么信？房屋所有人会不会有刑责？有些人说可能会，有些人又说可能不会。
0: 这就看他有没有跟这个有意要来做幽灵人口投票的人有没有一个共犯的犯意啦。对对对对对，看他们有没有是共同犯意。那如果说他不清楚对方他迁户籍的理由是什么，那当然这个我们不太会去加以刑罚去处罚啦。对，那而且尤其现在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学区的问题啊，
1: 对啊，有些人是转学区，
0: 对对对。那如果说你今天的目的只是为了取得学区的这个资格啊，那我们当然也不会认为说你有这个刑法这个146条的规定，对的，犯意，对对对。
1: 嗯，真的，我觉得重要的是那个模糊地带了，就是你提供给人家那个涉及，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应该是讲这样讲会比较清楚。
0: 对、
1: 哦、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嗯，那这个是朱小姐说，请问一下，户籍迁好了，最后呢，因为害怕被查到，所以没有去投票，然后呢，又被家人跟这个邻居误会，他说这个到最后会不会会被检举，然后变成是他也要被抓？
0: 如果说他一开始就是为了要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去签了户籍，我刚刚讲就是他已经这样做了，然后他就算事后他没有去投票，可能我们都会用未遂犯来处罚，所以这个很，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蛮严重的。那所以要注意，那就像刚才讲的说。

0: 如果说你今天是因为害怕才没去投票，那我就说这可能还是有构成未遂犯的规定啦。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在迁徙户籍之前哦，可能要注意说你自己有没有实际迁徙的事实，有没有居住的事实哦，再来做处理。对，
1: 那他说如果再把户籍再迁回去应该就没关系吧？
0: 哎，
1: 这样会太复杂了。
0: 不是不是，如果他今天如果他是在投票日前的20日以后迁出的话，他还是要在原来选举区选举，因为那时候已经中央选委会已经造册了，你已经是要在原来选，就是你原来迁的那个户籍地去做投票的行为，所以已经这个时候你就算是把它迁出来，你都必须要去原选区去投票，那你已经取得那个在该区的选举权，可能我们也会认为说，如果你一开始迁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你就算在选举前20日把它迁出来，你还是会构成这个犯罪。
1: 嗯，所以哈，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哦，在你要不管签不签啦、啊，这个跟家人商量不商量，我觉得要自己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很清楚，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哦、
0: 对，
1: 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就是你总是你都要有妨害整个投票结果的意向。
1: 真的，
0: 对，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有妨害投票结果的意向，而去做了这样的行为，其实你很可能就会推定你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犯意啊。
1: 嗯，是，
0: 对。
1: 胡先生说他是澎湖人，他说有时候会回去住，有时候没有住，到底算不算实际居住？好，他说这个很模糊哎、
0: 欸。这个应该算是有实际居住啦，因为他就是很多人可能像是我们有就是

0: 下乡
1: 扫墓
0: 了，那这个部分
1: 对,
0: 对对对，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也会认为你不是属于所谓的幽灵人口，
1: 我们没有那么严格啦，
0: 对，
1: 但是我
0: 没有那么严格，
1: 对，你不要把它想的那么紧张，
0: 对对对，
1: 好不好？
0: 而且你一直都居住在那里，你也没有特别去迁户籍啊。
1: 啊，对呀、啊，
0: 户籍本来就一直原来就在那里啊，你本来就一直长期都是在那里啊。
1: 他说他的户籍是放在老家，
0: 对，
1: 所以但是他没有常常回去居住。
0: 对对对，但这不会，这不会，这同样一样是我刚讲的，就是说你本来就是在。你本来就是因为你本来就住在那里，只是你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到了外地，然后你户籍没有迁移，那只是你现在的是你的居所地，那你的家乡那个是你的住所地，所以都是属于户籍登记的算是合法的登记的地址。对，
1: 嗯，是，
0: 对，
1: 这个是洪先说，如果为了工作、就学、照顾家人迁户籍，后来刚好又有选举，会被误认为幽灵人口。他说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是为了工作就学、然后照顾长辈搬家，然后刚好现在又是选举、他说常会被点名。
0: 被点名
1: 你会不会？我觉得应该你不是被别人点名，你应该是被里长他们点名吧？
0: 有可能，
1: 对吧？
0: 对，因为选举的时候竞争很激烈，
1: 啊、
0: 可能都会有那种
1: 我觉得应该是
0: 选举对方阵营的一些行为啦。
1: 你们不要乱诱拐我们跟主任他那个。我常常会去那个说明会，你应该是被里长点名，不会说就被点名。
0: 没有，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要看个案去调查啦。那不会只是单纯看你有迁户籍，我们就会认定你有这条罪名啊。一定是我们还是会去调查你实际上为什么迁移户籍的目的啊。哦，这个真的，这个很难讲，这必须要看个案，每个个案会有每个个案的情形，要透过个案去认定。不过我是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幽灵人口自己迁了户籍要去支持特定候选人这件事情不会被别人发现。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可能对方阵营就会开始去检举嘛。那不只是这样，事实上每次只要碰到这种地方区域性的选举，
1: 很麻烦呢、欸。
0: 我们所有的地方政府在选举前哈，都会加强这种虚报迁徙人口的查查，也就是说，他不会将相关就是在特殊，例如说，因为我们本来在当地区要居住连续4个月才能投票嘛，
1: 嗯，
0: 取得投票权嘛，他可能就会针对这个4个月前，刚好在4个月这个左右期间迁进来的人，特别去做查查。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好像自己偷偷迁不会被人家发现。事实上，只要到了选举期间，这种查查、选举查查的动作就会很深入，那就是我们就会针对这个户政机关函过来的一个相关资料去做进行调查，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哦，这个是最后一号。卢先说，候选人说我不知道是亲友自己迁户籍，候选人真的完全没有责任吗？他说，尤其是在选举，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亲戚，这是朋友跑去迁户籍，然后被检举的时候都说，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哎。
0: 这个到底知不知道，还是会靠相关的市政啦、啊。事实上，你们彼此之间有没有相关的通联记录啊？哦，对话记录啊，或者是一些。事实上，其实我们在查这个幽灵人口的这个迁徙的情况，当然除了这些友谊亲情支持之外，其实有很多真的是候选人付了现金请他们迁过来的。
1: 哎，对，
0: 很多案件类型是这样。事实上，就已经是一般的那种金钱贿选了，贿选的案件。对，
1: 他说他很想收到钱，都没人给他钱。
0: 哦，那这个会犯法哦，这个
1: 你也太直接了吧？
0: 收钱去投票，这肯定是犯法
1: 的。
0: 你
1: 不要，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你收了钱，你还会良心不安。我告诉你，不然哪一天晚上你就被传去。对呀、啊，你疯了啊！还在这想说、
0: 啊，
1: 人家为什么不给你钱？不给你钱是好事，好吗？
0: 对，代表这个候选人是正派的。
1: 对。对，然后呢，人家知道你这个给你钱没什么太大作用。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我们最后是不是也请我们的检察官这个主任来让我们选民我觉得有一些重要的提醒啊，有哪一些事情真的千万不要做，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选举前，你不要看哦，11月28真的很快哦，
0: 很快
1: 哦，那个红线大整理哦，要记住一些事项。不要人情，人情哦，真的是会还不完的。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0: 对，没错，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这次的选举，我们都希望能够选贤与能。

0: 大家要能够真正去支持有愿意为地方建设的好的候选人对于那种会透过金钱或其他不正当的方法当选的候选人你要相信他对我们的未来一点帮助都没有，而且会有害于我们的未来。
1: 嗯，真的真的，好啦，你们就选我们两个啦。对啦，你选我们两个哈，永保安康啦。
0: 每天的。
1: 我觉得第一个很简单啦，我觉得我刚才昨天就我们检察官有讲到一个重点啦，就是说千万你不要说没有住在那里然后就故意户籍迁过去，或者是说你本来就户籍在那里，然后检察官也告诉你，因为那个可能就是你的老处，就是那个就是主错嘛，对不对？所以那没有什么太大
0: 问题，
1: 对，
0: 不会被人家怀疑，
1: 没错，
0: 户籍设在那里，不是说选举前才突然突然这样子迁移，这样当然你选举前突然迁移，我们当然可能会有合理的怀疑，但是也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一定会事实上去真正的去查证，例如说你的孩子是因为为了要涉及要取得学校或者是工作的关系，那如果是这些关系的话，我们也不会相信这个检调会依照证据办案哈，不会诬赖任何一个人这样。
1: 嗯，真的，所以要记得这个刑责很重哦，好，146第二项哦，好，这个意图使候选人当选。不是他惨，你也惨，
0: 对，
1: 就是大家一起惨，
0: 这个对，
1: 这个
0: 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大家要注意，
1: 真的，我们要一起哈，一张选票干干净净、实实在在。好，这个因为呢没有办法，好，这个守护自己哦，懂得法律不踩红线哦，投下你自己很干净的一票，你也不会怨说啊，我投下你哦，怎么你都没有帮我做事，因为这是你选择的，
0: 好，
1: 所以哦，这个谁也别怨，但是呢，有一些这个要守法的，还是要请大家守法。那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王胜涵检察官哦，夏婷来陪伴我们大家，用最生活方式哦，用这样的一个话语，让大家很轻松的了解啊，不要那个了解听一听都忘记了哈，那个我们就会马上又召唤你了啊，谢谢大家，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我们就下次空中见，拜拜，
0: 好，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干，就把我所有不安，我孤单的隐藏，摊在你手上。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5: FM 104.1，
4: 掌声跳平台。
6: 准备好了吗？5、4。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了。好，我们可爱的听众朋友竟然问我说，瑶瑶，你知道今天晚上是什么日子吗？我怎么知道？今天晚上是鬼门开，玉轩，是吗？你也知道哦，啊，为什么你没告诉我啊？哈哈，嗯，我今天好，今天晚上呢是8月12号哦，晚上11点的鬼门开，那你就要陪我加班，要到那个时间。你说什么？不行。好，这个农历的7月1号真的好快，哎，真的耶，你看暑假过一半了耶，怎么会这样啊？好的，这个俗称的哦，这个好兄弟日啊，那不少民众呢就会准备一些像这个中元节的一些普渡贡品哦。那当然呢，很多人都会说到如果说今天可以早点回家齁，就是早点回家了哦，通常就是这个七月份啊齁，这个比较属于这个阴暗潮湿的地方哦，啊就尽量齁，夜间的话就是不要去行走齁。那还有一些人会讲说这个比较对于自己身体哦不是那么的舒服，就是碰到一些比较不干净的齁。那其实我跟你讲，心诚则灵，平常呢你就是把自己呢放轻松，然后呢自己有一些信仰齁，念一念，然后呢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固定齁，这个假日呢可以去爬爬山啊，走走庙，或者走走你自己的一些教堂等等，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好，不用去想太多。好，今天晚上的子时是鬼门开11点。好，所以呢就是提供给大家。好，因为刚刚也问了玉轩，原来玉轩也知道，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拖到11点。好，来来来，当然呢像这个很多的朋友齁，就是开始要准备，要看看这个第二，已经很快耶，这个第二个月的这个暑假就已经开始了。哎呦，很多人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在石缸的热气球嘉年华。没错，妈祖造型的热气球齁已经要抵达台中了。台中台中来啊 ,2024 的台中石缸热气球嘉年华。

0: 华8月22日到24日在土牛运动公园盛大登场。那他们有做了六场热气球的气流升空。那当天还有那个韩籍人气啦啦队李多惠，哇，担任开球，还有台东天后宫的妈祖造型哦。那么也结合了这个音乐演出、美食市集，还有烟火。跟亲子互动911萧煌奇，哇，一起到石冈追热气球、赏烟火、听音乐会，哈，这是在这个山城哦，在8月22、23日石冈热气球哦，大家正在期待中的，今年叫做石冈起飞幸福山城，最大的亮点就是有来自台东天后宫唯一的妈祖造型的热气球到台中。哇，好酷哦。那还有就是大家喜爱的热气球，然后把这个石冈在地的特产餐车文创的市集，好，通通都邀请到现场，822到824在土牛运动公园。好，详细的部分可以到石冈的乡公所的区公所的那个专网去看一下。那么你也可以搭丰原火车站齁去转。那这个公车的抵达的那个站牌叫做下土牛，可爱吧。好，自行开车的话就是在国道4号哦，丰原端下沿着丰市路往东市。好，建议大家可以大家多多搭乘大众运输。那当然这个嘉年华有六大亮点哦，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是气流升空之外，还有在地的美食，有烟火秀，有这些音乐人，还有中信啦啦队，还有悠悠家族跟魔幻家族。那当然不只是这样，有四颗的大型气球。好，那它有两个时段，早上是5点到7点，下午是4点到6点半。大家都知道前30分钟会开放票来购票，主要就是因为它是要靠天吃饭的，如果风太大，好，风的风向不对，它是没有办法细流的，好，就提醒大家。那第二场的话呢，是早上的5点到7点半跟下午的4点到6点半，每个票价是500元，每天每一场是限150张。那你也可以到这个石冈周边啊，好，你可以到他们的客家文化园区啦，电火郡啦，土牛运动公园啦，好，因为他晚上还有光雕音乐会。然后呢，喜欢骑自行车的朋友可以到个东风的自行车绿廊道，这是一个废弃铁道改建的哦，大概有 13.6 公里。那还有旁边有九房 3D 彩绘村，还有这个林带月台，还有这个石冈水坝，齁，真的很多好玩的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很开心。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了。好，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哦，又有台风生成了啊！这个原本在硫磺岛南方海面上的热带低气压，早上8点哦，发展为轻度台风。好，这个是南卡，预计呢是朝东北方移动哈。对于我们的天气，台湾来讲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呢，早上的中部有零星的这个降雨雷雨，午后的话，中部跟东半部地区，还有北部的山区还是会有。各地到高温呢，大概都是在32到35度左右。桃园以北彰化。都有这个36度的高温哦，还是提供给大家齁，要做好这个防晒，好，不要中暑了。好，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玩咯。

0: 悠悠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在今年呢，去游珊珊哦，我们的2026到2027的台湾好汤四季全愈。那么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呢，在我们的松鹤部落践行哦，只要能罢扣哦，好在哈、哦，我们现在学聪明了，我们都会先呢，在预告的时候让大家赶快去报名哈、哦，抢票，然后后续我们再来把这个节目的细节哈、哦，来告诉。大家现在都学聪明了，所以今年最超夯最超值的山林疗愈就在珊珊了哈，不用飞日本，在我们的古关就可以泡温泉走森林，晚上还有音乐会，是不是很开心呢？好的，当然的，这时候也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张淑华科长、美少女淑科长来喽，哈喽，
2: 大家好。
1: 哇、wow, 我们现在已经学聪明了，我们都叫大家先报名啊，结果大家真的很聪明都报名了，然后
2: 很好满了，对对对
1: 对，然后呢然后我们两个就不会被骂了，然后台北办事处就会很开心的，然后大家会说哦，那有哪一些可以好玩我就可以来记下来，对，这样就对了、嗯、你们这样做就对了。我觉得我们终于学聪明了，哎，不过这一次的台湾好汤哦，每一年都受欢迎，今年轮到我们的珊珊了，我们推出了一个山谷巡礼萤火月章来做一个起跑，对不对？
2: 嗯，我们这一次就是希望不只是我们各全区的长官理事长们来到我们古关，我们也邀请全国的民众都可以来到我们古关践行，来走走我们的秘境。
1: 哎呦，这么厉害，所以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今年呢、嗯、我们的这个要让大家哈、哦、一起来整合我们的原住民文化、音乐、市集、美食。哦，那个200块哈、哦、大家不用看也不用想了，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很聪明，自己该订的都订了。但是呢、嗯、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活动倒是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的 CP 值那么的高啊。
2: 嗯，只要200块钱，他可以参加我们的践行。践行不是只有践行，我们还可以体验泰雅族的文化，还可以穿我们泰雅的族服，还有射箭闯关，重点是还有烤大猪，然后我们的市集消费券、免费的帆布包、折叠水壶，还有晚上音乐会的摸彩券。
1: 嗯，有听到了哈，所以呢，这个已经拿到票的朋友，你们现在可以在心里欣欣自喜啊，不要太骄傲，谢谢。而且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呢，我们以这个松鹤部落践行呢，大家都会想到，哎，这条路线会不会太难走？不会，对吧？
2: 真的，这个路很简单，没有任何的陡坡。重点是它还有绿荫，它会走到我们的五叶松步道，它真的很美，而且又不会热。
1: 哇，哎，真的耶，而且很凉。重点是我有导览老师，对吧？
2: 嗯，我们这边还会有导览老师来告诉大家这里是什么地方。重点还会到我们八仙山森林游乐区的一个小秘境，大家一定没有去过。
1: 哎呦，在哪里呀、啊？是什么小秘境啊？这个可不可以讲一下、啊？
2: 这个倒是我因为这一次活动，然后跟八仙山他们合作，它叫做九梁，我忘记名字。
1: 我差点听成九仙神女要下降了。
2: 我来唱一下这个什么。哎，它叫做九凉溪森林疗愈步道。
1: 哎呀，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啊！
2: 对呀、啊，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我们 FB， 我们都有宣传，而且大家一定如果没报名没关系，你还。

0: 可以跟着我们走这个路线。
1: 没错没错哈，这个所以这个请大家可以跟着走。好啊，你没有报到的话，下次就要学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听到预告就赶快报。
0: 嗯，
1: 真的。
0: 600年大家都是非常踊跃、嗯、
1: 没错，而且你看啊、哦、因为它这条步道很特别一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自己呢还把我们自己泰雅文化哦，像我们泰雅文化很厉害的就是纹面跟这个族服，对不对？还有就是他们的射箭，所以你看哦，你一次来的时候这些都可以体验到，对吧？
0: 对啊，就是整条路线不只是走路而已，我们还有不同的泰雅文化来让大家体验，还有不一样的补给品，像是有我们的红梨馒头，有黑木耳，还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都等着你。
1: 哎，真的，好、哦，那是沿路哦，沿路哦，然后晚上哦、
0: 啊、
1: 还可以住下来以后，我们有星空音乐会啦，对不对？
0: 真的，我们这一次的卡司也很厉害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听音乐会，然后抽大奖。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而且呢这个精彩的演出周边都有市集活动，而且呢当天我们还邀请了哈，大家只要在我们活动哦，我们都会有那个100块的消费券哈，100块对吧？
0: 嗯，对，嗯、我们有100块的摊位消费券，所以大家就可以逛逛我们市集，然后不用担心的花下去。
1: 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嗯，然后呢、嗯、买你想要的东西好、啊、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场的市集都帮大家都规划好了。好、啊。
0: 对。
1: 而且呢路线都已经准备好了。啊、胡先生说、哦、请问一下我们的地点在哪里啊？
0: 我们的地点是在，你如果是要参加我们的部落健行，我们欢迎你先把车开到我们古关公园这一边有停车场，然后坐我们的接驳车就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是松鹤游客松鹤公园
1: 哦，所以啊、哦、如果说你是开车的话齁、哦、你就先停好车再坐那个我们的接驳车，第一个啦你就不会找不到停车位啦，简单来讲。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这样子大家就，我们都有接驳车，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接驳车的交通资讯的话，也到我们的珊珊粉丝专页就会看得到。
1: 嗯，真的。然后呢来到我们的古关、哦、住上一晚，不要说住一晚，住两晚都可以，因为它旁边有很多的很棒的一些步道跟很多的这个体验的活动，然后呢还可以让自己先放轻松，因为这个时间来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的累，也不会那么的热、嗯、应该这样讲对吧？
0: 对呀、啊、因为我们都是精选的这一些步道，虽然我觉得九月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的凉爽啊，但是所以我们有特别的注意，我们的步道一定都有绿荫，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嗯，轻松啦，我觉得轻松啦。
0: 对啊，不会很陡。
1: 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希望大家哦可以有一些这个古关的这个深度规划。因为呢、嗯、很多人都是来到古关哦就匆匆一天，然后隔天就往离山冲。你们先想想看齁、哦、来古关齁、哦、怎么样来让自己齁、哦、安排的最顺，我们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美少女。
0: 我们古关其实有更多其他周边的景点，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古关游客中心，我们还有到松鹤部落这一边还有太好玩，然后或者是我们这次路线会走到的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然后我们自己古关的招来步道都是一个景点，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享受慢慢的走。
1: 嗯，就不用急，我觉得这个比较让大家可以这个放松，而且呢、嗯、你参加活动你就要泡汤嘛，让自己轻松一下
0: 啊
1: 晚上到音乐会然后再泡汤一下，早上呢、嗯、再去走一下烧来步道再泡汤一下，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呢退房以后再来去吃吃特色料理，对吧？
0: 对，
1: 然后再去玩玩我们部落的，比如说哦，我们刚才讲的去体验，去闻脸哈、哦，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享受啦。而且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一个报名哈、哦，虽然已经报名截止了，但是我们很 诚挚的邀请大家，好，你可以一起来。然后呢，你虽然你拿不到我们的优惠，但是你住宿这些一定都有优惠，对吧？
0: 对，我们这一次有特别商请我们合作的饭店业者，他们提供的住宿也是都有下杀折扣，所以大家虽然没有办法跟我们参与到折抵500元的民众，还是可以来订房，因为他们的价格都是淡季价格，所以不用担心。
1: 嗯，是。周先生，请问一下，那个他的假日一样是算到礼拜五吗？
0: 是，每个饭店不一样的算法
1: 哦。
0: 对呀、啊，有的人礼拜五会当，对啊，
1: 当假日。好，他们好像比较习惯是礼拜天到礼拜四啦，好、哦，对不对？
0: 嗯、正常平常日是礼拜天到礼拜四，嗯，
1: 对吧？
0: 但一样就是要看各饭店啦、啊。他们就我所知，他们现在因为还是属于偏淡季，所以他们也是价格不会太高。我们这次有做请大家各饭店的协助，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山谷灯光节也是在9月3号一起点亮，所以大家除了健行，你晚上也是留在这里可以看我们的灯光秀。
1: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那个时间哦。所以呢，如果没有听到的朋友就赶快哦，把那个时间把它记下来。那当然呢，最后我们也让我们这个美少女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哦，有哪一些要值得注意的时间，那不用再订了，好，你就跟着走就对了。好啊，然后当我们每一次叫你这个预告的时候，叫你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啊，就不要再等了，就给他点下去了。对
0: 对，
1: 嗯，我们来会诊一下吧。
0: 好，
1: 嗯，
0: 我们的松鹤部落健行活动是在9月5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到下午4点半，那星空音乐会呢，则是晚上的6点到晚上9点半，在我们的古关公园。我们请了很多大咖，像是李芷婷啊，然后还有黑旋风，都是鼎鼎有名的艺人，就欢迎大家一起留下来，然后跟我们一起度过晚上，开心的夜晚。
1: 真的，希望大家就跟我们一样 relax， 然后放松心情，开怀的大笑，感受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分多金，感受我们珊珊的魅力。嗯、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淑华科长相约在我们的珊珊见哦，
0: 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

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法撑太久，很可惜，拥抱还是会落空，遇到爱情就跌得好痛。真可惜，只用简讯说分手，真可惜，整天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会忘记的。可是，偏偏忘记的那一刻，却什么都记得。
1: 我对自己说了好几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S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豆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任然所演唱的《飞鸟和蝉》，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在这边提醒大家，我不知道你也是有要拜拜时阵，你传好势也未好。2026的农历七月鬼门开，刚好是在12号晚间的11点降临，然后这一天刚好碰到全球性日全食现象，所以呢，命理专家王昆山老师也表示，这让今年的鬼月特别的阴。好，那特别提点有五项禁忌事件，千万不要在鬼月做，以免衰运缠身，惹祸上身。那这个王老师说，今年的鬼门开时间是在七月初一子时，也就是国历的八月十二号晚间十一点开始。那今年刚好碰到日全食，有近年最阴鬼月之说。农历七月就是慈悲布施、广结善缘的月份，所以要多说好话，多做好事。是心有正气就是最强的护身符。那提醒有五项禁忌，在这个月份千万不要做。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走路不要太靠墙壁。好啊，这个台语叫做莫壁鬼。好，我不知道长辈朋友有没有听过，因为呢，相传墙边阴暗的好兄弟喜欢沿着墙走，鬼月走夜路，尽量不要跟他们抢道，避免沾染到阴气。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晚上避免去人烟稀少的地方，尤其是荒郊野外、阴暗巷弄，没有必要去的地方，不要因为好奇而去探险，尤其别跟朋友去什么试胆大会之类的。好，那第三个呢，就是不要从背后叫别人名字，拍别人肩膀。好，因为传说人身上有三把火，好，代表人的阳气，如果你突然回头被拍肩膀，都有可能让身上的火变弱，容易招惹不干净的东西。讲到这个，我就会觉得，如果你稍微有点年纪，有经历过那个港片，鬼片年代盛行的时候，大家对这个都很有概念，但是年轻的一辈可能就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好啦，反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就是想象的画面，据说我们两边的肩膀啦，还有头上啦，各有一个火苗的意思啦，大概是这个样。好，然后第四点呢，就是不要靠近无人管理的溪边啊，白天也是一样哦，因为呢，说法是这样说，抓交替不分昼夜啊，不是说鬼月不能玩水，而是越偏僻越没有人管理的水域，越是不要靠近。那通常农历七月都是在夏天，所以夏天有些人就很喜欢玩水嘛，那常常也会听到一些遗憾的事件，尤其呢，之前常常有一些事件，你就会发现说，那个就是会发生事情的，都是那个会游泳的，因为不会游泳的早就不会下去了，另外呢，有时候有些人喜欢亲近大自然，这个时候不是，因为有些大自然看起来风平浪静，就是上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可是下面可能是有漩涡之类的，所以呢，拜托，不要去那个没有人管理的溪边，因为没有人你就是比较危险，然后另外呢，就是没有人表示就是比较不熟悉他的情形，所以如果真的要玩水 ,OK, 你就去游泳池啊，那个有救生员的啦，感觉上比较安全一点点，好，那第五个就是千万不要造口业，这个鬼月真正容易替自己招惹麻烦的往往是自己的嘴。恶口伤人，好，搬弄是非诅咒别人，损的还是自己的福德跟气场。好啦，那其实我觉得造口业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用说在这个民俗月啊鬼月，平常就应该要修身养性，不要造口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我们之间》。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现在呢要迈入了农历七月，那有些人就会说农历七月诸事不宜，那念佛念经可以护身吗？民俗命理老师杨登科说呢，每年农历七月除了普渡法会诵经之外，还会有人在路旁烧冥纸来广结冥福，那如果担心被阴邪好

0: 好兄弟所伤，可以念佛号自我保护，遇到紧急危难也可以念佛号请神佛来帮助自己。但是呢，农历七月好兄弟放假，在外面不要随便念驱鬼神咒，尤其是晚上更是禁忌，以免干扰到好兄弟引来报复。那这个老师说，透过诵持念经，有意识的去做回向，会散发出分享给环境与世界周遭的人得到好处并成长哦。那念经的能量可以让周遭的环境及世界更好，也会让念经的人更好。那根据民间民俗呢，今年的农历七月是从国历的8月13号，好，其实8月12号晚上11点就开始了啦。那8月13号到9月10号，那中间就会有些什么中原普渡法会啦，好诵经啊，来祭拜五祖孤魂。
1: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卓一峰所演唱的《再见烟火》，这里是元气好时光，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呢即将进入民俗月，好，那就是整个七月民俗禁忌蛮多的，不少民众会准备贡品来普渡好兄弟，尤其是有做生意的朋友，好，我觉得那个商家都拜得特别的虔诚哦。但是呢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好，拜拜也是有些就是禁忌的。民俗专家廖大乙说呢，诶，这个拜拜普渡好兄弟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在家门内，好，也不要顺口求财啊，不用报姓名，好啊，不要拿吃过的或拜过的再拜，那建议可以准备空心菜水告知，不要纠缠。好，那这个民俗专家说呢，民众普遍都知道鬼门开之后不要去海边或溪边玩水，晚上阴气比较盛，不要吹口哨，也避免在外

游荡，尽早回家，行事要审慎小心，能力范围内准备贡品，或者是参加各地的庙宇中原普渡来祭拜好兄弟，敬畏的度过农历七月。但是大家在普渡祭拜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好兄弟多是无依无靠的孤魂野鬼，因此祭拜是出于慈悲心的布施，重点是在布施与慈悲，因此不能像是在求神拜佛般的祈愿，就是不能说许愿啊，也不是补财库的好时机，要懂得趋吉避凶，千万不要顺口求财，以免掐贵腿有端，所以就是讲到说很多商家都在拜拜，不要求财哦，不是跟他们求哦，这个是慈悲心，要分得清楚哦。好，那这个民俗专家说呢，鬼月普渡祭拜重点在于真诚的慈悲心，所以在贡品的准备上不用铺张浪费，但也不可以因为节俭拿他人吃过的食物或者是拜过的贡品再拿来拜，同时呢建议准备空心菜水，告知好兄弟有心请客无心留客，吃饱喝足就离开。那这什么叫做空心菜水？空心菜水，照他的讲法就是准备七根带头带尾的空心菜，将空心菜切断之后用清水穿烫，切记哦，不要用油盐调味，这个含义就是在于说空心菜的茎部中空象征无心留客，没有调味是代表说半生不熟没交情，纯粹是布施，请他吃饱喝足之后就离开，不要留下来纠缠。那此外呢，普渡祭拜的时间以下午一点到晚上七点之间是比较适合的，而且一定要在户外或者是能够看到天见天之处来举行，绝对不可以在自家室内或者是门口内拜拜，否则呢等于是你把它说请进那个感觉。好，那如果是去庙里参加普渡，不用报上姓名地址，只要保持敬意与慈悲心，诚心的默祷即可。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事情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宇宙人所演唱的《一起去跑步》。

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农历七月真的有很多的禁忌哦，那其中包括了，诶，这个农历七月到底可不可以看屋啊，可不可以签约啊，可不可以搬家啊，要不要避开啊，真的要避开农历七月吗？好，那我们来听听21世纪不动产的说法哦。他说，与其民俗月停下居住计划，不如尊重个人信仰与家人的感受的前提下，做好赏屋交易与搬迁的准备。农历七月刚好遇到炎热的夏天跟多雨的季节，所以呢也是检视采光、西晒、通风、防水跟排水的好时机。诶，这样说法也是还蛮有道理的齁。好，那他说呢，像原则一哦，白天赏屋兼顾民俗与看屋的品质。他说依照常见的民俗哦，可以将看屋安排在白天，进门前先敲门或者是按电铃，并且依照个人的信仰携带平安符或者是十字架，进屋之后打开窗户照明与空调，保持室内明亮通风。从实际看屋角度而言，白天更容易判断采光动距还有跟窗外的环境，然后建议在室内停留15到20分钟，留意有没有霉味啊、潮湿味啊、油烟味啊，还有排水管异味，有条件的也可以在不同时段或者是天后反复来看哦，避免受到单一光线还有装潢效果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这是他们第一个原则哦。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把握炎夏雨季看清房屋的体质。那一样齁，农历七月刚好是高温多雨跟台风季，所以你可以观察说，诶，窗框啊、墙角啊、天花板啊、浴室外墙啊、冷气孔的周边是不是有水痕、有壁癌、有霉斑，或者是有油漆鼓起来或者重新粉刷的色差。那大雨过后也可以再看看齁，检查阳台啦、排水啦、顶楼啦、地下室车道还有社区周边是不是有积水。那午后看屋就可以实际感受有没有西晒，好，隔热效果怎么样，还有冷气降温的效果。好，那所以呢其实这个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哦。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零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讲到说来到了民俗月，就是农历七月，那到底可不可以看房子，可不可以签约，可不可以搬家？好，那这个21世纪不动产表示哦，就是其实你就是在这段时间还是可以去看屋啦，好，但是呢就是尊重一下个人信仰跟家人的感受。那其实提醒大家就是七月的时候齁啊，因为就是会下雨有台风，然后又是大太阳的炎热的天气齁，所以有时候这时候去看房齁，你可以去看一些美美嘎嘎齁，有一些原则。所以刚才呢在节目广告之前呢齁，这个音乐广告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下齁，就是这个原则一呢，就是白天看屋可以兼顾民俗跟看屋的品质。那原则二呢，就是把握炎夏的雨季，看清房屋的体质，就是西晒的状况啦，炎热的状况啦，透气啦，有没有这个漏水啊，有没有发霉啊，有没有壁癌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来跟大家讲一下原则三哦，就是鬼月不等于一定能捡便宜。好啊，有一些买方就觉得说啊，民俗月看屋的人潮是不是比较少啊，齁，是不是这样溢价空间就会增加。好，但是呢实际成交条件仍取于地段、屋况、产品稀有性，还有屋主的售屋动机。所以呢屋主不一定会因为这样的月份特别浪价。好，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买方应该要参考实价登录、近期成交行情，还有同类型的物价来物件来开价，来衡量这个物件条件啊，齁，价格跟自身财务能力，避免抱持鬼月一定比较便宜的期待。齁，其实我觉得齁，这个你可以换位思考。如果你是卖的人，你会因为农历七月就开价比较便宜吗？当然不会啊，你可以宁愿这个月不要卖啊，慢慢等好价钱再来成交，是不是齁？好，所以呢这个人家是讲得很客气啦，就说啊，你就是看一下实价登录啦齁啊，那个旁边的成交行情，对嘛，就是要看行情嘛，不会因为是农历七月就卖得比较便宜嘛齁。好，那再来原则四，完整查核，不为避日期仓促签约。齁，因为有些人他会对民俗比较在意的，齁，那你就可以把签约交屋安排在白天，或者是依照信仰选择比较适合的日期，也可以先完成议价与贷款评估，再协调在农历七月后交屋，并且将约定清楚载明于契约。那不管何时交易，都应查阅不动产说明书与土地建物誊本，确认产权用途、车位管理费、增建及重要瑕疵，并且厘清贷款条件、付款时程、设备点交、交屋日期。好，不宜为了抢在特定日期前完成交易而压缩审阅的时间。好啦，现在那个就不是都有一些什么审阅期啊，合约审阅期之类的齁。啊，这种就是买房子一下子就是那种龟爸班龟亲班那一代机齁。不要为了那个就是这样赶齁，为了赶某个日期齁，啊，出了状况就不太好了齁。那个本来是一件好事齁，所以其实平常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齁，就每个步骤每个环节都要好好的做好齁，不要因为赶时间好，赶时间出了一些状况就不太好了齁。好啦，原则五呢，如果需要搬家，白天作业并且提前准备齁，如果说你是不见得是买房子，有时候可能是租房子齁，因为租约到期、工作异动或者是新屋交付，没有办法避免民俗月搬家齁，那就建议安排白天作业，方便清点物品、检查屋况，也可以降低对邻居的干扰。那搬家前呢，应该要确认一下社区搬运时段、电梯保护，还有家具进出的路线，并且完成水电、瓦斯、网络、门锁还有设备的检查。那入屋之后先开窗通风清洁环境，再依照家庭信仰安排简单的仪式。那传统上有一些就是说啊，你可以先搬入贴有满字的红纸米桶，
煮滚水，或者是邀请亲友增添人气的习俗，可以依照个人的需求选择。那如果焚香或者是燃烧纸钱，则应该要遵守社区规约还有消防安全。哦，那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啊，然后就有看到那个长辈哈，他就是也是要避开民俗月啊，搬家来不及嘛，哦，那没关系，他就说那我们先搬个东西，搬一点点过去，在民俗月之前就拿去放。好啊，放了就表示我们已经进去了嘛。哦，那之后再慢慢来处理哈。哦，这也是一种方式。好啦，所以那个21世纪不动产企划研究室的副理董嘉玲表示，现代消费者的生活安排越来越多元，可以先跟家人沟通信仰还有可接受的方式，再回归屋况、价格、契约跟实际需求理性判断。那面对民俗月，民众可以抱持宁可信其有的态度，但是不用过度紧张，只要保持平常心跟敬畏之心，尊重家人的信仰与传统习俗，同时做好屋况检查，

价格评估、契约确认，仍然是可以安心的安排赏屋、签约与搬家。好啦，如果说扣除到他刚才提醒的这些哦，诶，某个层面来讲，我觉得有点像是我们出去玩的那种感觉哦，就是啊，如果现在人少一点的话，那可能品质会好一点点齁。我所谓的品质就是说啊，可能大家稍微比较悠闲一点点齁，不会说啊忙着说啊我很忙我急着带看或什么之类的齁。也许每个案子这个房仲人员啊或者是屋主啊齁，比较能够好好的齁，有时间的来处理看房子的事情。好，那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跟张惠妹所演唱的对等关系。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d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许淑娟及林佳荣所演唱的《守住这一片阳光》。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今天来到了8月13号了，那其实今天哦是这个鬼门开的日子哦。那在基隆有一间相当知名的庙叫老大公庙，他们从昨天8月12号深夜11点半的时候就开启了夜灯，那接下来他们今天就是下午2点的时候会鬼门开。那因为呢有一些我们今天下午是有这个演习的，所以他还也是会调整了一下那个时间哦。好，那总之呢，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习俗哦，民俗活动。那鬼门开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开龛门。那开开门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禁忌啦。那我又看了一下，诶，其实我对中元祭哦，以前就曾经知道他们基隆中元祭呢都会举办的非常非常的热闹。那所以到底要会怎么进行呢？今年呢他们是由流堂杜姓宗亲会主谱，然后呢他们会在26号登场基隆中元祭放水灯以及游行。好，那在这边呢诶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对于这项的祭典呢有兴趣，或者是你过去曾经有住在基隆过，然后也知道这个祭典的话，今年的时间点哦大概是这样。那只不过今天在这个下午的时段呢，下午2点半到3点会是北部城镇韧性演习，将会采取人车管制跟网络降速。然后也顺道的提醒一下各位大哥大姐们听众朋友，今天下午有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重要？因为呢你如果没有遵守，或是不小心呢就这样子诶走出去，走在大马路上，

小心你就会被拦下来，也有可能会被开罚单哦。好，说到这里呢，先让大家呢稍作休息，来听一首歌曲哦。我们想要让大家听到这一首陈明绍所演唱的你爱听的一首歌，你爱听的是哪一首歌呢？

刚才稍微看了一下，就是对于这件事情呢、啊，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因为小时候哦，民俗月，也就是现在这个所谓的鬼月，农历七月，大家都会有点禁忌嘛，然后甚至会觉得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月份。长越大之后呢，你开始慢慢了解到说，这个月份的意义，然后跟每一个地方的习俗信仰不同，他们所去呈现的方式也会不一样。那我刚才看到这个中元祭，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之前有访问过这个家福哦，家福中心他们有一群来自他们是基隆的家福中心，他们也来自一群这个学校的一些学生们，他们就做了一个跟基隆中元祭相关的一个展览哦。也因为这项展览，我对于这个基隆中元祭呢有更深一层的认识。那甚至呢，我也觉得说哦，有机会很想去现场看看那个关于放水灯的、哦。那就有人说，这个是1855年的一个信仰，一直到今年其实已经100多年了，172年了。那它不只是一个传统信仰，然后也是一个文化艺术，也是整座城市一起参与的盛事哦。好，大家如果对于这件事情很好奇的话，诶，不妨也可以上去看看了、哦。8月13号。今天我印象中下午的时候呢，就是开这个看门，然后8月15号的时候是他们中元的晚会，然后8月24号是开放开灯放彩，也就是天主普坛开灯，然后8月26号呢就是游行还有放水灯。所以8月26号基隆这边呢有很大一个区域其实是有管制的哦。请大家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哦。好，那可以的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祭典当中，其实基隆是交通蛮方便的，你可以搭客运啦或者是搭火车都可以到达。好，那这个就分享给各位啦。我们大家有时候呢将这恐

恐惧的心去转化为另外一种力量。那你就想，在国外有万圣节嘛，然后在我们台湾呢有这样的一个民俗月，所谓的农历七月，当然也是需要大家更谨慎的去看待，然后凡事呢多留意一些，然后多注意安全哦，平安是最重要的。那也不用太过于紧张。那很多时候就是当你越紧张越在意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可能会越放大，或者是会让你觉得越困难。就跟我们所谓的什么星座水逆一样，有的时候那个听到星座老师说，哎呀，这个星座啊，这个月份可能会水逆哦，然后是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以我的个性，我当然还是会去稍微留意一下。那你说我会不会每天过得战战兢兢呢？其实也不会，但就会变成说，因为水逆嘛，就会做事情有时候会没有那么顺利。在没有那么顺利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心想：好，没关系，我现在就放轻松，因为就是水逆，即便我再努力，它可能也是会发生一些状况，所以我就干脆顺其自然哦，让自己也不要有太多的情绪，就想想啊，现在呢，这个地球、大自然的宇宙运作就是如此，那过了就好，过了就好，我就是这样子告诉自己的。所以啊，这个我过去也曾经印象很深刻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犯太岁嘛。那水逆呢，是西洋这边占星的一个说法。那犯太岁呢，又算是我们这个在地的华人习俗当中，我们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啊。那它就是一直说有哪些生肖在这个月份呢是犯太岁哦。大家知道有一位非常知名的这个命理老师，他名字呢，其实他也是我们正声的好朋友，他也很常来我们正声上节目，就是陶文老师。有一次呢，我就曾经请教过陶文老师这个问题哦，我就说，陶文老师，不好意思，想请问一下，像我们呢常常会说十二生肖当中，在今年有哪些的生肖是犯太岁？那关于讲到犯太岁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要会有些人会感到很紧张嘛？因为想犯太岁听起来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那我是不是就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他就说了一个概念，我听完之后，我从此以后我真的有不一样的见解。他说犯太岁啊，你就想成是主要在这一个年份，这几个生肖它很红，红到发烫，红到发热。因此啊，当你在很红的一个状态之下哦，有很多事情就会变得比较直冲向你。那你就也，他就说你也是一样，放轻松就好。你不要觉得犯太岁是不是会让你带来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或是我们所谓的会很衰。他说不是的，你就想这几个月份，他在这个今年是最红的哦，这个生肖在今年是最红的，大家什么事情目光都会看向你。所以啦，就比较容易会引起一些注意，或是引起一些是非。那当然自己心平气和的去面对就好了，也不用太过于紧张。你看光是这个说法，就让我对于犯太岁这个想法就完全改观了。以前都会觉得啊，犯太岁完蛋，我今年一定都很衰啊，什么什么的。没有哦，后来我听完陶文老师这样子跟我分享之后呢，我突然觉得哦，对，犯太岁就是我今年会很红，然后会红到发烫。所以在红到发烫的过程当中，确实会遇到一些的可能困难啦，或是纷争，但是我是一个正在闪亮的那个人就对了。其实光是一个说法不同哦，就会带给人不一样的感受。那听完陶文老师当时这样子跟我分享的说法之后，我心呢就会安定很多。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曾经听到陶文老师所分享关于犯太岁这样一个说法。那套用在我们现在的民俗月份上面也是哦，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保持着一个心平气和，顺其自然，然后谨慎，可能也许比平常再多谨慎一点，但是不用过于紧张的态度来看待，我想我们就可以很平安的度过这个月哦。好，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
3: 哎，
2: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这个今天呢、是来到8月13号，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今天是我的儿子5岁生日哦，也是呢我成为妈妈的第5年。当然因为呢今天是平日嘛，所以我就提早了，在上个周末就先帮他一起庆生，然后找来了我的同学们啊，然后同学又有小朋友同年纪的孩子，然后还有他在学校的好朋友哦，就大家一起来帮他庆生，在一间披萨店。这些小朋友们就唱完生日快乐歌之后呢，还可以去做披萨。然后我觉得我小孩最兴奋的应该就是可以收到礼物吧。那总而言之，5岁生日哦，希望我的小孩是可以呢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然后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快乐，一定要快乐哦。慢慢的发现哦，5岁的孩子哦，真的不好教诶，真的不好教，因为他已经有自己判断的能力，然后也会很有主见的去发表他想要什么，他想要做什么事情。说真的，有时候他一说话，我可能还讲不过他，即便我今天是一位广播主持人，但是有时候看到他那些反应哦，或是他所回话的内容，你心里面也会有一种觉得，哇，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或是哇，你怎么想得到，这种感觉哦，还蛮有趣的。在养小孩这一块，或许真的是辛苦了一些，不过我还蛮乐在其中的。那当然也祝福，如果今天正在收听大哥大姐们，你们的孙子孙女刚好也是今天生日的话，也真的是祝福哦，就是在空中的一起帮他说声生日快乐，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快乐哦。接下来想送上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暖暖》。

好听的歌曲来自梁静茹。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啦。超红台风登陆到日本茨城县了，那这也是从1951年有记录以来第一个登陆到茨城县的台风。那另外一个台风南卡台风即将形成，同样是季风环流圈的一员，未来转向日本，强度以轻台，台风几率是最高，所以现在真的就是一周一台。那也大家务必也留意一下整个天气形态，可以的话出门请记得带把伞在身上哦。好的，接下来下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是来自潘安邦所演唱的《问夕阳》。

其实我节目呢一直都有开放点歌，但是呢大家都不太知道说这个点歌的管道要从哪边哦。我想欢迎大家可以呢追踪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叫 DJ33 陈思安，那大家私讯给我，那如果我有看到我有时间，我可以帮大家来在早上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点播歌曲。好，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听众想要点播的，那他想要点播这首歌曲呢是 Air Supply 的 Without You。 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听到这首歌曲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主题是没感冒过敏还是常鼻塞，当心有四种的疾病作祟哦。好，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关于鼻塞这件事情哦。有些人明明就没有生病也没有过敏，可是却长期鼻塞，呼吸不顺，甚至有些人这个嗅觉变差。在这里呢，过敏免疫科的医师指出，疾病跟特定的生活习惯都可能是鼻塞的真正原因。那如果症状持续超过数周或反复发作，建议及早就医，找出病因才可以对症治疗。那造成鼻塞原因其实不少，有些呢甚至容易被忽略哦。原因一，非过敏性鼻炎，约三分之一的鼻腔发炎患者属于非过敏性鼻炎，而这类患者没有明确的过敏源，所以即使接受过敏检测也是阴性，但是鼻腔仍然会因为外界的刺激而发炎。常见的刺激因子包括像是香烟这种烟雾、香水或浓烈的气味、干燥空气啦，跟气温变化等等的。好，那再来就是医生建议，如果可以找出自己的诱发因素，并且尽量避免，多数的症状是可以获得改善。那当然效果有限，也可以跟医生讨论是否可以使用鼻腔型的抗组织胺、类固醇喷剂，或是短期使用鼻充血消除剂。好，这些都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好，我们在这里呢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位歌手，他叫严爵，他有一首歌曲呢就叫做打喷嚏。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吧。

是不是一首非常俏皮的歌曲呢？这首歌来自严爵所演唱的《打喷嚏》。今天的健康密码就来跟大家分享关于鼻子过敏这件事情哦。首先第一个呢，非过敏性鼻炎，那这个可能就是外界刺激而发炎的，那就有很多状况啦，可能香烟啦，哦，香水或浓烈的味道，干燥气候，气温突然变化。那原因二是怀孕造成鼻黏膜肿胀，在怀孕期间，除了呢我们肚子会慢慢变大之外哦，这个荷尔蒙跟血液循环也会产生相当明显的变化。那由于血流增加，再加上荷尔蒙影响，孕妇的鼻腔黏膜是可能肿胀，形成所谓的妊娠性鼻炎。因此，即使没有感冒，也可能会长期鼻塞，甚至容易流鼻血哦。哇，真的是非常辛苦，当妈妈真的很辛苦，我知道。那有什么样可以改善的方式呢？第一个就是使用加湿器，让环境不会空气太过于干燥。第二个当然就是多补充水分，多喝水，甚至有一种你可以去药局买使用的生理食盐水鼻喷剂。好，那如果真的严重到一定需要用药的部分的话，一定要先咨询妇产科医师哦，千万不能自己随便乱吃药。那原因三哦，第三个是鼻喷剂使用过度。

有很多呢鼻塞患者会使用鼻充血消除喷剂来改善症状，这类产品呢见效快，但是如果连续使用超过3天，就可能会出现反弹性鼻塞哦。那医师表示，当这个鼻喷剂使用时间过长，一旦停止使用，鼻塞反而变得更严重，导致患者不得不继续喷，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有些人甚至形容自己像戒不掉，上瘾了。那停止使用初期确实会比较难受哦，但症状通常会逐渐改善。如果没有办法自行停用，我们可以用这个医师所开的口服或是鼻腔型类固醇，顺利将这件事情给戒除。好，接下来是原因四哦，甲状腺功能低下。鼻塞有时可能也会跟甲状腺功能低下有关系哦。当人体的甲状腺功能不足时，除了鼻塞之外，还可能伴随着容易疲倦、便秘、怕冷、皮肤干燥、头发变稀疏。那如果同时出现上述的症状，建议就医检查甲状腺雌激素是否异常哦。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甄秀珍所演唱的《如果你像他》。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情况之下呢有可能会鼻塞？鼻塞有时候也可能会跟甲状腺功能低下有关。当人体甲状腺功能不足的时候，除了鼻塞之外，还可能会伴随着容易疲倦、便秘、怕冷，还有皮肤干燥、头发变稀疏哦。那如果呢有以上这些症状呢，建议去就医检查一下甲状腺刺激素是否有异常。好，那接下来呢是细菌性的这种细菌性的鼻窦炎呢、一般的感冒多半都是病毒引起，大概一到两周就可以逐渐痊愈。但是如果你的感冒拖过两周或根本就没有好转的话，那很可能已经并发了细菌性鼻窦炎，需要接受抗生素的治疗。所以请大家呢务必一定要去看医生齁。好，我们说到这里呢，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健康密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会鼻塞，到底是过敏还是外界力量，还是我们已经感冒了，有很多很多的状况哦。但还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保重身体哦。时间过得很快，今天一个小时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0: 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
7: 声、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8月13号礼拜三早上6点钟，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早上一开始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咯，这一首作品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做一个绣情人心的人》。

做一个秀情暖心的人，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歌曲。时间来到早上的6:06，锁定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是8月13号，礼拜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大家，就是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半个小时呢，在北部会来举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半个小时。那这一次今天是包含了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还有新竹县。除了防空演习，还包含像是行动网路降速两个部分哦。那今年防空演习的部分，上礼拜其他县市已经完成了，今天是北部地区。那总共呢会来演习的部分，包含像是防空警报的传递跟发放、人员疏散避难、交通还有其他的管制，以及灾害救援等等的演练。所以包含像是政府机关、学校、公司、工厂、车站、商场、市场，各种公共场所都要依照演习的命令还有现场人员的指示来进行避难。那同时今天还有所谓的行动网路降速，这个呢就是在演习的半个小时当中，不管你是用哪一家的

电信，电信业者都会刻意把你的手机网络本来你是用 4G 或 5G 来降速，所以就是要模拟说战争啊或是灾害或是基地台如果受到损伤的时候，网络的频宽不足的情况下，诶，能不能来负荷这一些网络上面的需求。不是说完全断网，但是真的会慢比较多，慢速度会慢得蛮明显的。大家可以今天下午的时候体验看看，去设想一下说如果真的临时有发生什么突发状况，不一定是战争，有可能是灾害，到底该怎么样去处理，该怎么样来去做好真的应该有的防护。那今天应该也很多人会担心哦，如果刚好演习期间呢，我人就是会在外面呢，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基本上哦，大家听到这个警报的时候，不要太过慌张。通常你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避难就可以。那防空的基本原则就是地下优于地上，室内优于室外。那远离门窗、外墙，避开危险的物品。这是防空的大原则。至于在人行道或是道路上的民众，一样也是要依照民防人员或是警察的引导来去避难哦。还有另外就是大众的交通，包含像是飞机啊、船啊、高铁、台铁，原则上都是进行正常的运行。那这个是列车的部分，但如果你是在月台，你是要下飞机、下船、下车的旅客，都还是要配合站务人员、警察、民防人员的指导。只有车子是会开的，但是就是如果你是下月台的话，还是要配合一下这个部分哦。那除了交通，哪一些产业大家可能会受到影响要注意的部分，包含像是中华邮政。中华邮政因为演习期间有一些邮政的服务可能会出现连接不顺啊，或是暂时没有办法操作，像是官方的线上申请、挂号、邮件的查询，还有各种线上服务，其实网络上面的都会受到网络上面的影响，网速上面的影响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的快速，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再来外送，外送 Uber E 或 Foodpanda 其实在当天那半个小时会暂停外送跟生鲜杂货的外送服务，半个小时大家忍一下，不然就是提早做准备。还有零售业、餐饮业跟服务业也会受到影响。至于在金融啊、支付啊、电子支付上面呢，其实如果你是需要及时连线的金融 APP 也是可能会受到影响啦，可能会有付款失败或是没有办法交易的情形，所以会建议大家尽量就避免在那个半小时来做各种行动网络要用到的服务，就例如说汇钱啊、转账啊、这个缴费啊，这个可能就是要先错开那个时间，那身上放一些现金以备不时之需。在这里呢特别来提醒大家咯，半个小时其实不算太久啦，但如果真的遇到什么状况也是有点麻烦，所以在节目当中特别来跟大家提醒，做一点心理准备。好啦，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来送上的这一首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远走高飞》。

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远走高飞》，时间来到早上的6:15。接下来呢，在下一段节目当中哦，我们会邀请到的是陈洁燕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在对于熟龄的朋友们哦，吃东西要怎么样能够吃得营养又健康呢？同时哦，营养师也有自己的品牌叫做 Food Plus 食之味，然后呢，他们推出了我觉得蛮有趣的商品，很特别，然后也很方便，就是把大家喜欢吃的一些天然食材把它做成冲泡的包装，让大家更好更方便的来吸收营养，然后比较没有负担，补充营养呢也不再只有吃保健品这样的选择。那到底这有什么特别的，以及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好好补充所需的营养素呢？我们就下一段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来自蔡琴所演唱的靠近我如果你懂，待会回来再继续邀请到营养师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点一，掌声跳平台。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现代人呢越来越注重到健康哦，其实每个人呢基本上每天都会吃不止一种的保健食品。那现在的保健食品大致上都是做成像是胶囊状的啊，或是一定一定一颗一颗的样子。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吃这保健食品好像是为了我自己身体健康，可是我每天吃好像我自己是一个病人，好像我的这个身体有很多的状况。所以长期下来哦，甚至有时候包含长辈族群其实不太喜欢吃这种颗粒状的保健食品，长期下来也会有一些排斥。那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的是 Food Plus 的创办人以及同时呢也是美国注册营养师陈杰彦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Food Plus 所提供的产品啊，他们是怎么样来解决大家不想吃颗粒状的营养品的一些困扰。今天呢非常欢迎陈杰彦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 Food Plus 食之味的创办人陈杰彦，也是一位美国注册营养师。那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在空中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有关于营养方面的知识。
0: 今天其实邀请到杰彦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刚好我们节目的听众也很多，都是像是乐龄族的长辈朋友们。其实就首先想要先请这个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其实在观察上面啊，然后包含自己的经验啊，会觉得说其实熟龄族在营养的摄取上面是很容易缺乏什么样的营养素的吗？
1: 其实因为我自己妈妈的年纪也比较大，然后周围也有许多年纪比较大的长辈。那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很有趣的一点是发现到说，现在很多长辈可能因为他们觉得说年纪比较大了，要吃的比较清淡一点。所以我发现到他们在饮食上过于清淡，然后就比较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油腻的东西对他们的肠胃道会不舒服，或者是他们觉得油腻的东西就是等于不健康这件事情。那这个是我第一个观察到的现象。但是其实油脂这个部分对于我们的人体或者是在健康的运作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像是我们的细胞膜外面有一层膜叫细胞膜，那我们的细胞膜上面其实就有很多脂肪的结构。对，那这些结构其实也需要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比如说食物当中的一些油脂作为原料去把它巩固起来。那如果说我们饮食当中的油脂量

0: 不够，或者是油脂的来源不好，那可能会破坏掉这个细胞膜的结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其实会很容易会有比如说身体的平衡失调，或者是容易生病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第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那第二个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是，很多长辈会觉得说，诶，我这一餐有吃饱就好，或者是我觉得可能热量有到就可以了。但是其实热量有到或者是吃够这件事情并不等于健康。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很多长辈在早餐或者是晚餐或者其他餐次的时候，尤其像很多现在长辈就是年轻人可能出外打拼，所以很多餐食的部分，比如早餐或午餐都是自己一个人解决。那他们可能觉得说，那我随便吃一吃，有饱就可以了，有吃到食物就可以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再加上我们的饮食文化里面其实很多都是碳水化合物这件事情，就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比如说像是包子啊、馒头啊或面包，对，饭团，对，那这些早餐店的啦，或者是超市或者是小吃店的，大部分的来源都是碳水居多。所以不是说碳水不好，其实我们的人体也需要碳水，但是根据卫福部的国人的饮食指南里面，其实碳水是占有一定的比例，那太多跟太少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在科学的数据分析上其实是不太恰当的。但是如果说在长辈很需要更多营养的情况之下，那他们只吃比如说馒头啦、包子啦或者是面包等等的，那如果在太多碳水然后没有其他比如说像是蛋白质啦或者是膳食纤维等等的补充的话，其实营养是很容易失调的。那再加上碳水其实吃下去很容易饱，但是它其实也很容易饿。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长辈在下午的时候其实他可能就已经开始饿了，所以他会随便又开始吃其他的零食。
1: 对，
0: 那这个零食可能又是饼干，所以变成一整天都在吃了很多的碳水。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我觉得对于熟龄族来讲是比较需要担心的一个部分。
2: 那实际上面会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应该要多补充什么比较适当一些吗？
0: 如果是要补充的话，我会建议第一步当然先评估自己的状况。那如果说没有特别的营养需求或者是病痛需要治疗的话，我会建议先采取均衡饮食这个部分。对，比如说像是211餐盘啦，或者是地中海饮食的这个食材，然后采取二一餐盘这个分量的部分。所以不管是在食材的选择，在搭配适当的分量，其实这样就是一个均衡的一餐。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诶，那我可能只注重食材或只注重分量这件事情，这些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完美的均衡的一餐。所以可能不仅食材要注意，那我们分量也要注意。所以这样子搭配起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满足一餐基本的营养。
2: 但是刚才其实那个营养是有提到油的部分嘛，我相信很多人其实都会觉得说，我很怕我油，就是像现在又有那个油品的事件，然后我就想说我会不会吃到不健康的油啊、不安全的油啊，或是说很多人为了方便行事就去补充什么鱼油，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困扰，那到底该从何下手？就是当然我们不要害怕油脂，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来摄取好的油脂呢？
0: 其实我会先把它拆成两个部分。因为刚刚有提到一个是食用油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是保健品的部分。那我先从保健品的这个部分来说好了。在保健品的话，大家好像比较常听到就是补充鱼油这件事情，那尤其这几年好像鱼油非常的红。那大家会觉得说补充鱼油的话，不管我有没有这个需要，但是如果我补充鱼油的话好像可以增加免疫力 啊或者是抗发炎。因为这几年好像慢性发炎这四个字非常的流行，
2: 没错。
0: 对，那慢性发炎的确在研究上也证实跟很多现代病或者是慢性疾病有相关。所以用这样子的观念去思考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重点就在于就是鱼油的成分。就是以保健食品来讲，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走进药妆店或者是药局，很多鱼油的品牌。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会建议就是比如说在品牌方面我们会选择比较有信赖的，然后有检验过的一些数据的，然后还有它的来源。因为来源会有没有污染这件事情。对，因为现在深海的污染非常的严重，所以如果说当然鱼油来讲，当然还是用深海鱼的鱼油，它的 Omega 3的效果会比较好。但是可能在来源上面我们就要注意到说有没有来那个污染的这个可能。因为如果有污染的话，

0: 也就是说在它浓缩的过程当中，这些有害物质也跟着会被浓缩、嗯、所以当你吞下去的时候它其实是放大的、
1: 哦、
0: 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嗯、可能要思考，这个是第一点污染的部分。第二点就是，那现在也有慢慢有研究出来是说，其实在以摄取健康的油脂来讲，的确可以降低慢性发炎这个部分、嗯、但是呢鱼油它的油的结构来讲可能比较偏某一个部分、嗯、所以它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均衡的效果、
1: 嗯、
0: 所以目前有一些实验结果发现说，诶，如果你光补充鱼油这一项的话，可能不见得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会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件事情、嗯、那在有些人身上可能效果并不是很大、
1: 嗯、
0: 所以现在有慢慢一个观念出来，就是可能在油品的上面我们需要搭配的是比如说 Omega 3 Omega 6 Omega 9等等、
1: 嗯、
0: 这些不同结构的油，因为它在我们的人体当中都是代谢上面需要的，不是说、哦、因为现在好像广告行销上大家都只知道 Omega
1: 3，没错，
0: 对，那、嗯、但是其实像 Omega 3 6 9等等还有其他的脂肪酸，其实在我们的人体你要维持健康来讲其实都是需要的、
1: 嗯、
0: 所以怎么去搭配这个健康的油脂的比例，其实现在反而是另外一个课题。
1: 哦，對，那 Omega 369要分别在什么样的食材当中能够摄取得到啊？
0: 这个话就是牵扯到，就是带出我们刚刚提到第二个话题、嗯、就是食用油的部分、嗯、那其实在天然的食物里面都会有一些健康的油脂，比如说像是、嗯、比如说像是红肉里面它其实就有一些动物性的油脂、
1: 嗯、
0: 那在植物的话其实我比较推荐的是坚果、
1: 哦、
0: 对，其实坚果的话它有一些健康的油脂，不管是369等等的、
1: 嗯，
0: 但是呢它除了这些油脂之外其实还有更多的，像是微量的矿物质等等、
1: 嗯、
0: 还有维生素、
1: 嗯、
0: 所以其实会在这边推广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追求某一个特殊的比如说超级食物、
1: 哦、
0: 因为其实我们的人体的运作非常的奇妙、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人体在运作当中它其实是需要很多不同的营养素去共同完成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当我们透过不同的管道比如说保健品啦，或者是只吃单一的超级食物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造成这个营养的失衡，
1: 嗯嗯嗯，
0: 然后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理想中那样的一个效果、
1: 哦、
0: 对，所以会建议说这些都可以吃，但是比如说你在分量上可能要稍微选择一下就是怎么样的分量是足够的，然后除此之外再搭配其他的比如说食物啦，或者是其他成分营养素的保健品，然后让它去达到比较完美的一个效果、嗯、
1: 对，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大家在平常的那个饮食当中要多元的摄取，其实这个观念哦一直在跟大家分享，我相信大家也很有这样的概念，只是我觉得很多人也会有点想要掏假包，就想要说我有吃这个保健食品，我好像补充上面都可以照顾得到，好像这个也是很多台湾人在摄取保健品上面的迷思，对不对？就觉得啊，人家说什么好我就去买那个，可是没有真正正视到说自己的身体到底需不需要这样的营养素。
0: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会说、嗯、其实应该不是只有台湾人的问题、哦、应该是全世界、
1: 嗯、
0: 对，
1: 全世界，
0: 因为、
1: 嗯、
0: 对，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人来讲会因为大家年纪也越来越大，就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就是以年轻人，因为高龄的族群他们本来就会需要一些营养的补充，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代谢的速度啦，或者是代谢的能力会比较下降一些、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可能在饮食上他可能没有办法摄取到那么多的营养，所以的确在高龄族群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以年轻的族群来讲，因为现在生活形态的改变、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工作压力大啦，然后三 C 啊等等的，然后运动量减少又久坐、
1: 嗯、
0: 所以这些原因也造成许多年轻族群他们其实也会寻求保健品，然后去帮助他们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1: 嗯，
0: 对，所以以保健品来讲，我会说怎么样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保健品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只是现在很多人其实保健品去做一个选择或补充，其实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别人说这个东西很有效、
1: 嗯、
0: 那我可能觉得它应该对我也很有效，所以也就会去买来吃、
1: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原因，然后再来就是他觉得他可能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补充品、
1: 嗯、
0: 对，但是会建议就是说在选择补充品之前如果可以的话，比如说去做个检查，或者是去询问一下、
1: 哦嗯、
0: 咨询一下医师或营养师等等，那他们 专业人士可以用专业的方法去

0: 去协助大家去评估说那怎么样才是叫真正的需要。那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就是抽血检查，你可以去检查你身体里面缺乏哪些营养素这件事情，那这个其实是最直觉的，就是你当下你的身体缺乏了什么，那你就可以直接补充那个，那对大家的荷包来讲也不用那么伤就是
1: 对
0: 不会买到一些或吃到一些无效的保健品之外，其实你适时的下去做这样的补充的话，其实效果是很明显的。
1: 对，大家就不用买这么多保健品。我真的常常看到有人这个一整天，然后就吃那一整个就是瓶盖好几颗十几颗，都有人在吃这么多的保健品。其实这个除了荷包伤害很大，有时候反而对健康有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其实今天呢，这个洁燕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刚才有说到是本身也是 Food Plus 食之味的创办人，然后这个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产品。因为他把现在大家觉得很重要的，像很多人会喝的什么绿拿铁啊、抗发炎这种东西呢，其实更方便化了。这个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
0: 我们 Food Plus 食之味目前的产品，主要是希望就是在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可能在平常吃的饮食里面没有办法那么的均衡的情况下，就是不管哪一个年龄层都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希望说大家在吃的不完美的这个生活当中，那我们的产品是给你刚刚好的一些补充。那我们的产品其实是一个冲泡式的随身包，那在里面的话其实我们提供了一餐基本的营养，然后是用天然食物去做的，然后按照比如说蛋白质，然后脂肪，然后蔬果的比例，就是一餐基本卫福部规定说建议你这样子的比例是比较均衡的的情况之下，我们去提供这样，比如说一包的话就20克蛋白质，然后至少也有一份的蔬菜。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添加了一些保健的机能成分，然后全部都是植物萃取。那我们跟一般的保健品不太一样，除了我们是天然食物去做，然后我们选择的食材不仅是风味上是搭配的之外，我们会考虑到说这些不同的食材是不是跟这个功能是会有互相加成跟协同的作用。所以我们是经过不同的数据去分析之后去做出这样的一个组合。那目前的话我们有三种不同的口味跟功能。那我们第一个，比如说你早餐的时候，你早上起来可以把我们的番茄覆盆莓青春特调，那可以当做早餐。那它主要功能就是帮助大家说你可能在开启一天的活力，或者是帮助你代谢掉一些可能你的代谢功能没那么好的时候，它帮助你做一些抗氧化的动作等等的。那中午的时候，比如说如果你要吃大餐，那我们会建议说也许可以来一包我们的咕咕草莓清空特调。那它的比如说像是咕咕的话，可能就含有一些咕咕的话维他命 D 的成分。对，那刚刚番茄的话是有抗氧化的成分。那这个天然的食材里面的成分可以帮助你去稳定一些血糖的动作。那接下来到晚上呢，我相信好像很多人在睡眠上都会有一些问题。
1: 没错。
0: 对对对，那不管是吃安眠药或其他方法，那可能都会担心会有副作用。所以呢，我们就利用一些天然食材的营养，比如说像我们晚餐前可以晚上睡觉前可以来一杯我们的大麦苗香蕉晚安特调。那像大麦苗本身就含有天然的伽马，你就不用额外再添加或摄取。然后呢，我们里面的植物的萃取的话，也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去做更好的一个平衡。所以我们的宗旨其实都是希望利用天然的食材里面的营养素，然后再搭配植物萃取去。不是额外在添加，而是帮助你的身体重新找回到这样的平衡，然后也提供刚刚好的营养，而不是外加的一些营养素。
1: 因为如果要真的摄取到营养，我觉得还是从天然的食材当中来去做摄取是最好的选择。
0: 对，
1: 那后续更多关于 Food Plus 的介绍，待会呢进一段广告，再继续来请洁燕营养师来跟大家。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

0: 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正声教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陈洁燕营养师，来跟大家聊聊健康营养话题，同时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Food Plus 这个品牌哦，把很多人很害怕的一颗一颗的保健品浓缩成为粉状，变成像是蔬果汁的形式，用泡的就能喝出健康。其实我一开始很好奇说，这个像现在很多人其实在家里面都会自己来打像什么蔬果汁啊、绿拿铁啊，因为像我们家自己就会有这样的习惯，但是这个实际上面的差别是什么，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1: 其实我们的概念跟部分的成分其实跟绿拿铁会有一些重叠，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用天然食材去做的。但是呢，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绿拿铁很健康，可是想想看，你要先去市场买菜或者是超市买菜，然后呢买回来之后你要开始处理洗菜切菜，好不容易打完之后喝完很满足了，可是这时候你看着满桌子的
0: 真的
1: 你要开始清除鱼收拾，然后还要洗那个果汁机，其实我蛮崩溃的，因为我自己有一阵子也是做过类似的事情。对，那除了这个不方便之外，我们提供一个比较方便的选择，只要冲泡就可以了。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附加的价值，就是传统的绿拿铁的话，它其实是用不同的蔬菜跟水果去做出来的。但是呢在水果上的话，因为一般人是不喜欢菜味这个部分，所以很多人会加比较多的水果。那其实根据一些科学的佐证或者是卫福部的建议，其实蔬菜水果来讲，大概一天我们大概建议就是两份水果，可是这个两份水果其实很多人可能都已经打在同一杯绿拿铁里面，
0: 就太甜了。
1: 对，然后其实水果虽然是好的食物，但是我们也不能过量，是因为它里面的果糖其实是会增加我们代谢的负担。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毕竟也是糖这个部分。所以之前像有一个新闻，就是好像有一个上班族的女生吧，然后为了健康，她就是每天喝绿拿铁，结果她因为她觉得很健康，就后来去健康检查的时候发现有了脂肪肝这件事情。
0: 天哪。
1: 对，所以脂肪肝其实不是大家误以为说只是多吃不吃油脂就不会有脂肪肝这件事情，但它其实是一个代谢的失衡造成的。对对对对对对
0: 对。那好像有很多的这个食材，其实有时候也不太适合全部都打在一起，对不对？
1: 对，因为像有些绿拿铁当然也有考虑到说这个蔬菜或水果对于健康来讲有什么效果，那但是在口味上面他们也是会去

0: 做调配。那但是以我们的产品来讲的话、嗯、那我们是提供至少一份的蔬菜这件事情、嗯、对。然后我们在很多人其实有问过我们说，诶，那我们跟一些全谷粉或者是绿拿铁有什么不同这件事情、
1: 哦、
0: 对，那其实我会说都很好，就它都是不同的选择。那如果说你想要在这一餐里面吃进很多不同的谷类或者是很多不同的蔬菜的话，那也许全谷粉或者是绿拿铁是一个好的选择。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我们还会考量到就是保健功能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是把一些保健功能的成分用天然食材去取代、
1: 嗯、
0: 所以我们里面虽然只有比如说以蔬菜，我们每一类的食材都只有一种，
1: 嗯，
0: 比如说蛋白质就是大豆来源，然后以蔬菜来讲，那每一包就是一种蔬菜、
1: 嗯、
0: 那除了口味上我们会单一化，就是在口味上的搭配会比较单纯，然后口感的风味会比较出来之外、嗯、那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当我们用足量的这个蔬菜食材的时候，它的营养素才会足量。
1: 哦，
0: 对，那如果说我们用很多不同的比如说像是蔬菜，我们可能假设我们用三种或五种，那每一种的分量就会减少、
1: 嗯、
0: 那对于我们要达到保健机能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辅助的功能、
1: 哦、
0: 然后在口味上的话、哦、可能也会变得太复杂、
1: 嗯、
0: 然后就会失去说诶我想要尝到某一种风味的那个感觉。
1: 因为我觉得有些那个消费者可能想说，哈，你们只有放一种蔬菜这样哪够啊？
0: 有一定够，
1: 很多人都会，
0: 对，因为我们加了足量、嗯、因为像有些产品你可能放了很多不同的蔬菜啊，或者是全谷类、嗯、但是分量这件事情其实在营养上也是相当重要，不是只有种类、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强调就是除了种类之外我们还强调分量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每一包的蔬菜其实都是加到足量的一份，也就是卫福部规定比如说你的一餐至少要有一份蔬菜的那个一份。
1: 嗯，
0: 对对对 对，这样才能达到它的效果。
1: 所以大家会推荐大家在三餐的时候可以视情况的来搭配饮用。
0: 对，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很多人看到我们的话就觉得说，诶，那你们是不是就是代餐这件事情、
1: 啊嗯、
0: 那其实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不会把自己定位成代餐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大家只吃我们的产品。
1: 嗯，
0: 对，因为我们的产品就是辅助，那我们的辅助是辅助你一餐、
1: 嗯、
0: 那这个所谓补充你一餐的营养，那的前提之下我们是希望，为什么我们叫 Food Plus、
1: 嗯、
0: 就是 FOOD 食物在一个加号，是因为我们相信就是天然的食物带给你的不是只能填饱肚子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它的风味啊还有你在吃东西的时候那个氛围，其实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加的有意思或者是有趣、嗯、或者是可以享受生活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诶，不要只吃这一餐，不要只吃我们的东西、
1: 嗯、
0: 那我们希望说，诶，你还是可以享受补充一些食物，然后让你比如说能够享受这一餐的带来给你的快乐。然后那如果你担心营养不够的话，比如说时间上或者是胃口上，那可以补充一下我们的产品，
1: 嗯，
0: 就可以达到刚刚好，
1: 算是一个辅助的角色啦，不希望说你代替掉自己真正的这个正餐的部分。
0: 没错、嗯、没错，
1: 就是营养上面还是要顾到，我们没有要说啊，这个你来吃你就已经足够补充所有这个日常的营养，其实不推荐大家做这件事情。
0: 对、嗯、不推荐。那虽然说我们的产品已经差不多提供一餐基本的营养，比如说20克的蛋白质、嗯、一份的蔬菜，然后我们还有半份的坚果等等的，其实已经很够了、嗯、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诶，根据个人不同的需求，比如说男生女生、嗯、或者是小孩等等的，那他们可以在吃我们的产品的之外还可以去补充他们需要的营养。
1: 嗯，那我们想要想说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三款，因为现在目前主力商品就是三款的这个机能蛋白果昔嘛，这部分有分三种，我们可以再详细的来跟大家介绍说里面成分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很多人可能挑选上面就觉得有点不飒飒。
0: 嗯，的确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像我们在今年六月份参加食品展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小游戏、
1: 哦嗯、
0: 对，然后就是让之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也可以看到、
1: 嗯、
0: 对，所以除了在官网上面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自我测验的很快30秒而已，
1: 就是测一下就知道说，诶，自己三款哪一款
0: 比较适合。对对对、
1: 哦、
0: 然后或者是进入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询问跟协助、
1: 嗯、
0: 那 以我们现在目前三款的话，其实是针对大部分的人，不管是什么年纪的人，其实在一天当中都会遇到的一些协助。
1: 嗯，
0: 那比如说像我们的大麦苗香蕉晚安特调，其实这支产品我为什么会特别提出来讲，是因为我们也是才刚刚在六月份的时候得到我们的新味食草奖。
1: 哦，
0: 对，那我们觉得也蛮荣幸的，就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大家都还蛮喜欢这个大麦苗香蕉带来的风味。
1: 嗯嗯嗯，
0: 对对，而且更有趣的是每个人一听到说可以帮助入睡这件事情都非常的开心。
1: 就大家还是就是现在真的很多人有睡眠上面的困扰，所以觉得说哦，我好像不用吃安眠药可以有一个辅助，就觉得嗯很想试试看。
0: 对对对，然后除了功能之外，那其实我们也蛮开心听到一个反馈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觉得在睡前喝到这个大麦苗香蕉的时候，不仅是功能上可以帮助他们睡觉，而在这个香气上面还有口感上，他们觉得是一个仪式感，就有点像大家在睡觉前会喝一杯牛奶。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睡不好的话，
1: 哦，对，啊，
0: 对，然后这是一个仪式感，就是你会觉得很舒缓，然后很放松，然后帮助你睡眠这样子。
1: 嗯，那另外还想要再稍微的请这个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因为其实我们讲到成分的部分嘛，我觉得也会很多人有一点难以想象说啊，你们说你们成分都是有用足量，但是实际上到底跟我们在家里面自己打的这个蔬果汁啊、绿拿铁啊，我是真的看得到蔬菜的啊，那你们这个萃取还是什么是怎么样弄成一包一包的粉啊？
0: 基本上我们的蔬菜或者是我们的大豆，就是主要的蛋白质来源，我们都采用全食物，然后不是萃取的，我们唯一萃取的成分只有保健机能的那个植物萃取成分。那我们植物萃取的成分主要是采用保健食品等级，而不是一般就是食品添加的那种等级。对，所以在效果上我们是可以就是跟保健食品做一个，对，因为我们原料就是保健，因为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是比较高的，所以很多人就是觉得说，欸，那这样子他们觉得不用吞胶囊跟定剂，而且可以吃到营养的补充，他们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对，因为我们产品的比较特别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不是只有提供保健机能，我们还提供一餐基本的营养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所以很多长辈觉得很方便，因为他们不用再去吞胶囊定剂之外，然后他们还可以就是吃了早餐这件事情，然后也不用去担心说哦，我这个要在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因为大家吃保健食品常常应该会遇到这样困扰。
1: 对啊，
0: 就比如说某些产品你一定要饭前吃空腹，那有些你又不能空腹吃，你要饭后，所以就会搞得自己很疯狂。
1: 我说这个可以跟这个吃，这个不能跟这个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到底要怎么吃的一些困扰。
0: 所以我们也是听到了，就是不仅是长辈，然后发现就是身边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所以我们就开发了这个产品，就是让你根本无脑，你就不用去想，就是直接吃下去，因为它就是跟着餐一起。然后除此之外，因为我们是植物萃取，所以我们的植物萃取的功能并不是帮添加比如说额外的营养素给你，而是激发你自己身体，比如说你已经有些功能已经太久没用，然后它已经可能有点忘记，然后我们只是帮助你激发，然后让你恢复你原本的代谢功能，然后让你自己身体产生这样功能之后，再加上我们其他的天然食材的营养素，然后可以让你恢复到原本，比如说你可能很难入睡这件事情，然后只是协助你的身体恢复到可以入睡的这个状态，或者说哦，你可能生活不做作息不太正常，或压力很大，或者吃东西可能有点问题，那身体累积过多的自由基的时候，那你的身体可能就会来不及去代谢掉这些东西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产品也是去帮助你的身体去回复这样子代谢的功能，然后去自己把它代谢掉，而不是说我们去添加一些或提供一些额外的营养素去帮助你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是额外添加的话，那有可能比如说你吃的剂量不对的时候就会有过量的问题，那可能会达到反效果。对，
1: 那像保健品很多人都会说要吃个两个月三个月一剂这样子，那如果我是想要靠这种Food Plus 的产品来去补充的话，会有什么比较好的时间比较能够看得出感觉或什么样的吗？
0: 这个其实还蛮见仁见智的，就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我们的 除了植物萃取这个是保健食品等级之外，那我们其他的成分是天然食材的来源、嗯、那它不是萃取，它就是全食物。
1: 对，
0: 那全食物来讲的话，我们像我们的大豆是保留了皮这件事情、嗯、因为全食物的观念也是这几年从国外吹到国内，那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说，其实你的皮到里面的种子等等的，其实它都会有不同的营养素，而且这个营养素其实本身也有协同作用、嗯、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把这些外面的东西拿掉或去除掉，就像我们的米，如果说去掉米心、哦嗯、你就会变成白米，这件事情
1: 就变精致米。

0: 对，那有点可惜，因为你去掉的部分可能就是最营养的部分、嗯、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保留，能保留的部分我们就是保留下来，然后呢就是利用比如说冷冻干燥的技术、嗯、那让它的营养素不要浪费太多、嗯、因为如果你用高温去做一个研磨的话，那可能会就是以这个食材来讲它的营养价值就会流失很多、嗯、然后除此之外，我们除了保留营养素之外还有它的颜色。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参加食品展的时候，有人就会说，诶，你们的那个大麦苗香蕉的绿色是不是添加那个人工色素？那我说不是，因为它是原本的颜色、嗯、那大家很好奇，因为他平常也有在吃大麦苗，所以就是也就是大麦若叶，然后他就觉得为什么它的颜色看起来那么深，我们的看起来那么绿、嗯、那差别其实就是在加工的技术，比如说我们是用冷冻干燥、哦、那因为研磨的过程当中你会产生热，然后就会破坏掉它的颜色跟它的营养素，那你在冷冻干燥或低温干燥的情况之下的时候，那它的颜色就会保留下来，然后营养素也会保留比较多，嗯，
1: 所以那个颜色上面会有差别，大家用肉眼就看得出来，
0: 对对对对，还蛮明显的、嗯、然后我们的是粉粉绿绿的、嗯、所以也是蛮感谢我们在台湾找到的一个在地的厂商，然后他们用很坚持的态度去做，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啊、嗯、就是保留营养素这件事情，然后用比较难的技术去完成这件事情。嗯，对。
1: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到这边，然后也觉得有点兴趣想要了解的话，通常会有什么管道可以关注到呢？
0: 目前的话会建议就是上我们的官网。嗯，那我们官网最近这几天也在重新的改版当中、哦、会提供大家更多的讯息，那现在的话还是可以看得到。嗯，那大家可以搜寻食之味有限公司，或者是就食物的味道的那个食之味，或者是打三个 W 然后点 FOODPLUS 然后点然后 COM 点 TW 也可以找到我们、
1: 嗯、就是 Food Plus。
0: 对，
1: 直接搜寻应该也是蛮好搜寻得到的。
0: 可以，但是要找台湾的、嗯、因为我不确定国外的应该也是会有、嗯、
1: 或是打这个关键字啊，商品的关键字，例如说大麦苗香蕉晚安特调，
0: 对、哦、
1: 这种关键字应该都是找得到的。
0: 可以可以、嗯、可以。 对，
1: 对，目前都是在网络上面来做贩售吗？还是有实体的通路呢？
0: 希望未来会有。那目前的话、哦、我们主要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官网上，然后或者是 LINE 的官方账号、嗯、那除了这个我们自己的管道之外，目前大概就只能在展览上面看到我们、嗯、对 对， 對。那希望我们未来能够开拓更多的实体的、嗯、或者是线上的一些通路给大家、哦、
1: 还是之后会再推出新的产品吗？
0: 哦，这个秘密被发现了、嗯、对，因为我们即将就是在最近几个月我们还会再推出新品、嗯，
1: 就是不同风味的产品吗？
0: 不同风味跟功能，我们的风味其实是跟着功能一起走。比如说像我们的番茄覆盆莓青春特调，是因为番茄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嗯，对，所以才像它的茄红素，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放在那个抗氧化的这个部分里面。嗯、那比如说大麦苗香蕉的话，就是因为它有嘎巴，所以我们就会放在
1: 晚安特调
0: 里面、哦。所以接下来的功能也是因为我们也发现到身边长辈或者是身边其他族群的需要、嗯，然后我们已经就是在着手当中，
1: 但目前还不能透露太多，
0: 先卖个关子。
1: 对，大家就是去关注一下那个脸书的上面的粉丝专页或是官方网站，如果之后有最新消息应该都可以查询得到或是关注得到。
0: 对，可以的、嗯、
1: 那今天非常谢谢洁燕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Food Plus 的产品咯。谢谢
0: 谢谢。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

0: 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5: 慧心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外面呢是没有日光的，没有阳光的哦，因为突然呢竟然就下起雨来了啊、哦、啊、哦，所以呢大家都在关注哈、哦、中台白海豚呐、啊，可是呢倒是没有看到气象预报说今天会下雨哈、哦、啊，所以呢现在外面是下着时大时小的这样的一个雨势哈、哦，所以呢，要出门的话还是要带着雨具哦。哦，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如果真的出门没有看一下天气的话，哎，这个突来的一阵啊，这个大雨呢，可能就会把你淋成落汤鸡了、哦。那刚才提到的中台白海豚离我们还是很远呐、啊、哦，大概有1000多公里哦，所以呢，这个目前啊、应该影响的机会不大，影响的机会不大啊、哦。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房地产的相关信息吧啊、哦。那这两天因为啊、这个国内最大的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呢，爆出了他们的大股东李建成，也是前董事长呢，有这个债务危机啊。所以呢，哇，整个房地产界也是大家都高度关注这一件事情啊、哦，因为是掀起了啊、这个轩然大波啊啊，所以呢，这个持有17%股份的

啊，这个宏基公司啊，哎，终于在市场的一个期待之下出面来救火了哈，啊，希望能够来建立防火墙。那昨天呢召开了临时董事会，确定呢啊，由法人代表李文祥啊，这个就是宏基的法人代表啊，来啊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那对于前董事长李建成的债务问题，熟悉内情的人士指出啊，他最近分别跟债权人协调过，不过开出的条件呢，有些债权人呢是不认同的哈、哦。他希望说以这个兆基的啊未上市股票来抵这个债哈、哦。那可是呢，这些部分的债权人认为这个股票的市值啊还在未定之天，而且呢未来是不是能够上市上柜？哦，这个也是都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所以呢，这个部分的一个债务问题啊，还在协商当中，还在协商当中。那昨天兆基屋管的董事会开完之后呢，出席的董事啊都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哦，大家就四散。啊，鸟兽散了哈，就开车都离开了哈。那随后呢，是由兆基公司发表了一项声明，提到兆基屋管跟兆基投资这两家是独立的公司，财务跟法人呢各自独立，营运呢不会受到影响。至于说兆基屋管并没有去发行这个公司债，也没有外传的所谓的百亿元的这个切口啊，啊，也重申公司的营运呢是资金稳健，业务拓展也是正常的。那上半年呢，这个兆基屋管自结的这个税前呢 ，EPS 也有大概3块钱哦，所以呢，目前是预计按照原定的计划，明年上半年送件公开发行跟。啊，登陆新柜啊，那稳步的迈向 IPO 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路程哦，只是说现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担心了哈、啊，有这一场这个阴影在之后呢，哎，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公开发行跟登陆新柜，这个可能也是充满了变数。那针对外界对于公司治理跟股东动态的关注。兆基也指出啊，董事跟股东已明确表达兆基屋管营运的绝对独立性啊，经营团队呢将依循相关法令还有这个啊股票上市柜相关的规范，强化内部的控制跟稽核制度啊，为未来进入资本市场奠定稳固的基础咯。至于说新任董事长李文祥，他跟兆基、宏基两边呢都有渊源，曾经担任过兆基屋管的总经理，还有策略长，负责规划系统的建制，还有制度的建立。具备营运经验，过去呢也担任过伟创软体等上市柜公司的财务主管啊、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再度的强化新任的管理团队呢，事实上是有专业，也是有一些啊、这个相关的这个经验的。那兆基屋管两位创办人李建成跟林佑任啊、哦，分别因为兆基投资跟季基血发行公司债，衍生了财务危机。据了解，这个兆基投资的债务缺口呢，不是外传的百亿元呐、啊，应该大概只有8亿元左右。那季基血这部分呢发行的这个债务的缺口呢大概是5亿元，合计呢大概在13亿上下，并没有像媒体一开始
很夸张的讲说200亿元的这个资金缺口哦，所以呢大家也都一下子都被吓了一大跳，诶，这个到底这个100亿的钱到底拿到哪里去了哈、哦、那可是呢目前虽然说这个公司一再的澄清哦，没有这个所谓的百亿元的资金缺口，可是13亿也是一笔很大的资金啊，也是投资人的这个钱啊，血汗钱啊，那这些钱到底投资到哪里去了哦，所以呢外界也都是高度的在猜测。那之前呢有这个传出因为赵姬先前呢有到柬埔寨去投资房地产，会不会是投资柬埔寨的房地产失利呢不过呢也有一些熟悉内情的人士也出来这个澄清说赵姬在柬埔寨的投资初期呢是有赚钱的，即使说现在存有一些遗屋，影响也是不大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某种程度的厘清了市场上的一些疑虑啦因为毕竟柬埔寨呢是一个海外不动产的一个投资这里面充满了不确定性，不止跟他们过去投资的这些民众可能会担心受怕，那这个赵姬他本身是不是能够全身而退，也是造成这一次大家会担心的地方哦。那不是柬埔寨这边的投资失利，那会不会是去投资股票失利呢？所以呢这两天也都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面在哭诉说会不会是把这些钱呢去投资国巨的股票了那因为国巨的股票从1000多块呢跌到了剩500多块齁，是腰斩了齁。那这个部分这个当然某种程度是网友的一个哭诉了齁，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那因为这个如果说以发行公司在这个部分来看的话，事实上也有人说会不会有这个违反银行法的这样的一个疑虑哦，那这个部分新的赵姬管理团队这个出任之后呢，还是没有给市场上很这个清楚的这个交代只是说他们这个是两家这个财务各自独立的公司，可是呢大家还是充满了很多的问号，就是希望得到一个答案，就是说到底这些钱到底是到哪里去了，那这个大股东这个前董事长他们这些资金到底的运用是怎么样子。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说新的经营团队要让社会能够有所信赖或是说未来能够在新贵或是上市上面能够顺利的话，这些的点点滴滴，这些市场的疑问可能还是必须要给大家一个清楚的说明跟交代咯。好，这个是这两天呢闹得沸沸扬扬的赵姬屋管这个国内最大的这个包租代管的公司他们现在名下大概管理了有28000户的这个社会住宅还有其他的一般民众的包租代管的房子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会引起市场上高度的一个关注。那这个不只是说现在有人在质疑说当初大力在推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这个内政部或是后来的国家住都中心包括他们现在的董事长也是这个民众党也高度在质疑，有某种程度的是不是图利特定对象，或是说官商之间的关系太过于密切，这个部分还没有任何的答案只是说国家住都中心也前两天也发表了一个新闻稿说如果说有任何对于现任董事长比较可能类似抹黑或是说影射的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也会有保留类似法律追诉权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啦好，那这个部分后续可能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这些特别是已经有去购买
这个公司债的投资人呢，他们已经组成了自救会，180几个人嘛，齁、哦、那后续会跟造机武馆齁、哦、或是说寄机械还有这个造机投资齁、哦、因为大家外面的人根本搞不清楚这三者的一个关系啦齁、哦、即使说张老师齁、哦、这个接收到的信息很多，可是呢这三者之间齁、哦、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真的也是千丝万缕齁、哦、这个理还乱了齁，真的是让大家也是搞不清楚的齁。所以呢如果说你要经营一家公司不只是说你的这个对外的形象要清新，更重要的是你们的财务状况、资金的流动齁。那如果说这三家公司之间有一些交叉持股的话，那就会让大家更加的担心后续该怎么样去解开这么多的一个谜团哦。好，那清安 3.0 已经在这个月正式上路了齁、哦、那这两天呢也看到了有这个学者齁、哦、副教授出来批判齁、哦、觉得说财政部太缺德齁、哦、根本呢推出这个清安 3.0 啊是劫贫济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跟各位来报告一下，财政部是不是真的太缺德了？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中跟各位来分析分享一下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中也跟各位报告了很多次哦，清安 3.0 啊已经从这个月8月1号正式开始接受申请咯。那它的一些相关的条件还有这个相关的限制，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访问了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把这个清安 3.0 啊它的新的规定还有一些限制还有对市场面的一些影响还有产品面的影响都有非常完整的一个说明跟报告那可是呢这个清安 3.0 看起来是要帮助年轻人来购屋，可是现在呢也看到了有一些批评的声浪那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这个静文科大财务金融系的副教授张定轩他就在脸书上面说新清安本质上面呢是贷款宽松加上利息补贴，但利息补贴呢是由全国是由国库跟全民的纳税钱来买单所以呢本质上面呢贷款宽松加上利息补贴将个人年收的这个门槛设在200万，等于呢他认为是就是一种劫贫济富的大开政策倒车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就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分析过过去呢这个新清安他是没有这个这个所谓的总个人收入的这个门槛，所以呢有些高所得者呢也去申请只要他名下没有这个房子那现在呢设了一个天花板200万，看起来呢是有设了一个天花板，可是呢这个200万实际上根据这个景文科大的副教授张定先的说法，这个是一个非常宽松非常宽松的一种天花板几乎就是有钱人也可以来申请就对了那这个张定先副教授他引述了相关的数据分析，他提到全台湾最富有的台北市2023年的家庭可支配所得中位数呢是131万，即便呢以每年增加4万到5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推估，到今年2026年台北市家庭可支配所得的中位数啊也仅接近150万而这个是一整个家庭的收入那全国的中位数应该会更比这个150万来得低。相较之下呢，这个财政部把这个年收入200万当成是申请新清安的一个天花板，他认为呢这个标准事实上是很宽松的很宽的，而且呢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申请了也等于是没有天花板的限制。他特别举这个公立大学啊资深的这个教授为例，那排除了一些行政的加急之外呢，这些公立大学的资深教授啊年薪大概也大概是在160到180万元之间，等于多数公务员的薪资事实上 等于的多数的公务员的薪资事实上更难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哦，等于是更低就对了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个200万的天花板上限哦，这个等于也是让很多有钱的人呢，也可以来申请这个新青安哦。那这个申请新青安之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利息的补贴，等于是我们一般民众缴的所得税去补贴这些有钱人购买房子。所以呢，张定轩副教授他认为，财政部实在是太缺德哦，这个话讲得很重哦，三个字太缺德哦。那他也指出了哦，在旧版的新青安的这个申请户当中呢，个人年所得超过200万的也有达到18621户，甚至超过400万的也有3000多户。所以呢，过去是旧版的这个部分的限制是没有限制的。那现在虽然说有把它设一个200万的这样的天花板，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所谓的排富效应啊还是有限就对了哈。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副教授举的一个这个排富效应。那另外一个，他针对这个所谓的购屋上限3500万，以台北市这个部分举例哈，他认为也是高于台北市成交房价中位数哦，高出非常多。他举的这个实际的数据是，台北市呢成交房价中位数大概都在2500万以下哦。那这一次财政部定的台北市的购屋总价上限是3500万，那这表示呢，它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哈、哦、他也提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政策，证明呢，额度跟补贴对象严重的偏离啊一般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状况哦，也就是说并没有补贴到真正想要购买房子的人，反而是有一些人他所得很高，可是他也没有真正的购物的需求，反而是来这被这个财政部给各个这个补贴了齁、哦、那这个就是他讲的劫贫济富了齁、哦、那另外呢，针对外界讨论的政策受惠对象，张定轩更揭示了房市当中被忽略的、被忽视的真正政策的估啊，就是说财政部这一次的这个青安 3.0 啊，并没有照顾到真正必须要被照顾的人，反而变成政策的孤儿。他特别提出来，青安呢政策并未改变银行的授信审查标准，正好呢政府呢只好只是让本该通过银行核贷具备购屋能力的人呢的一个锦上添花，再由国库放送利息的补贴。那反而呢，在现实市场里面，他认为若以居住安全网的概念来看，最弱势的这些租不到、租不起、租金负担重的族群呢，目前已有租金补贴、包租代管及社会住宅等政策来进行防御。然而夹在这中间的租屋已满、

购物未达标的这个广大中产跟青年族群呢，政府却完全跳过不理睬反而呢倾注的这个大量的资源呢去补贴本来就买得起房子的人那这群夹心族才是被居住政策彻底抛弃的政策孤儿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有在更底层的买不起房子的人他政府有这个租金补贴有社会住宅的这个可以来做他们的一个居住正义的这一项的这个补足。那可是呢在另外一端在可以买得起房子跟这个租房子之间这中间夹的这样的一个夹心族呢他们事实上反而是政策没有照顾到的根本可能也不会照顾到的那就变成他所谓的政策的孤儿了那可是这个也就是很多我们看到政府政策在推出的时候呢他常常会有什么样的种现象顾此失彼的就是他照顾了这一方可是呢另外一方可能就忽略掉或是根本没办法去照顾得到这个也是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咯。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台北市的这个房屋交易状况咯。之前我们已经有跟各位报告过六都的上个月份七月份的房屋交易的一个状况。那昨天我们看到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也发布了一个新闻稿那理事长苏金城他表示近期呢台股站上了历史的高点部分高获利的投资人呢居高思维有部分的资金转入房市所以呢七月份台北市的买气呢维持稳定那他认为下半年呢即将进入年底的选举的热潮啦所以预料政策利空会趋于缓和甚至呢可能可以看到这个对于第二屋这个政策的一个这个解禁就是说现在对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只有五成很多人觉得说还是绑手绑脚的那如果能够把它解除掉这个紧箍咒呢对于这个房地产市场特别是房屋中介市场应该是会有很正面的一个帮助。那根据台北市地震局公布的115年就今年7月份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全台北市呢买卖移转栋数是2352栋较去年同期增加 13%, 那跟上一个月份比较起来也有增加了 17%,所以等于是年月都增加了那累计呢一到七月份台北市的这个买卖移转栋数也来到了14340栋较去年同期增加 3.8%, 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个台北市虽然是大家公认的天龙国房价非常高这个购物门槛也非常高可是呢交易量看起来在今年还是表现不俗这个算在六都里面呢的一个表现是这个蛮亮丽的那台北市七月份的交易栋数年增 13.5%高于六都的平均值 8.8 那月增 17.5 也高于六都的平均值 12% 所以台北市真的是让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有一点跌破眼镜的这个味道到底呢谁在台北市买房子这个也是很多人都想要问的都想要知道的那如果以台北市12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市中心区的买气呢还是最热络也就是我们大家认知的所谓的蛋黄区啊那这个内湖万华这个大安信义松山南港移转栋数呢的增加都到两成以上那比较市郊的这个北投士林文山区相对表现就比较偏弱的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南港区南港区这个月的这个交易量呢大幅增加了 34%
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更是增加了 152%。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近期半导体类的这个类股啊大涨，新兴科技业集中的区域呢获利转黄式的效应非常明显哦。那这个也是第一线的房仲或是市调人员都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内湖区的业增率呢也达到了 40%， 那最主要可能也是因为内湖科技园区这个部分呢也有蛮多科技新贵哦，在这一波股市大涨当中呢都获利颇丰啊那只要是这个股票爆得过久的话，哇，那这个涨幅这个可能这个现金啊都会非常非常的可观。那根据台北市中介工会理事长苏金城表示，从113年9月实施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以来，买气呢已经持续低迷了大概22个月哦。不少房仲业者呢为了维持营运啊都将业务范围扩及到包租代管哦。虽然说最近包租代管有一些状况，可是呢这个也是让业者呢可以喘息的一个机会。那七月份交易量看起来是相对平稳，但仍处于交易量的相对低档哦，所以呢大家都比较期待下半年呢越来越接近这个选战的热潮啊，政府会不会有一些释放政策的力多哦，特别是大家高度期待的刚才提到了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对于第二屋的这个房贷的一个限制。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相关房市新闻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0: 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啊，大概买不起哦这个一来一去的这个豪宅啊，可是呢对于这些有钱人啊，或是说名人啊，买豪宅或是卖豪宅啊，大家都有充满了满满的啊窥视欲哦窥探的这样的一个懂这个想法哈。那我们看到最近呢，实价登录就揭露了一个这个前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所住的这个清景泽豪宅呢，在六月有成交一户中高楼层，总价也是上亿元哦，1.49亿元，一坪呢大概在152.7万。可是呢，如果说把它过去的成交历史来看的话，诶，这个是创下了这个社区哦有实价登录资料的一个新低价哦，那等于又在破底了哈。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清景泽是在大直地区啊，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豪宅建案。那除了就是说总价单价非常高之外，李远哲前行中央研究院院长哈，也曾经传出在这边有买一户房子。那当然啦，是不是还在住在这边，我们不得而知。那这一个清景泽的社区呢，是位在大直民水路哈，是大直水岸第一排齁，只是可以看到基隆河台北市区齁。那这个社区楼高14层楼，屋龄已经23年了。那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看的话，该社区齁有12笔的成交记录齁，其中一笔呢是亲友之间的交易，扣除车位齁，先前交易单价大概都在180万以上，最高呢更来到了209万。2021年14楼顶楼户也曾以单价每平呢200万成交齁。所以呢，这种所谓的名人居住的这个社区啊，大家都会高度的关注，尤其刚才提到了单价总价都非常高齁。不过呢，这个社区清景泽啊，在2021年9月以后呢，到目前呢，这个社区也大概只有成交3笔，可是呢，成交单价是一再的刷低记录咯，从一坪165万一路掉到一坪155，最新这一笔的中高楼层刚才提到咯，大概只有152.7万元，再度破底。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表示，

是新成交的这个户别呢，是属于中高楼层啊，那照理来讲，应该和价格会有一些支撑才对啊，因为大家都喜欢高楼层啊，景观视野。可是呢，哎，这一户并不是位于水岸第一排呀，哦，所以呢，没办法有这个非常开阔的视野景观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有一个社区，虽然说是临河第一排、临路第一排，可是呢，也不是所有的户别都是临河的哈，哦。可能一层有四户，可能只有两户是临河哦，所以呢，另外两户可能就是看后面的我们讲的看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景观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景观条件受到影响哈，所以价格成交价格也跟着受影响。另外呢，清景泽目前屋龄也已经23年了哦，不少中古屋呢在借龄20年之后呢，屋况呢都需要面临这个重新装修、重新装潢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即使要接手的人，可能也会希望说能够在价格上面多砍一点点，当做是未来装修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哦，那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吧，哈。那目前，因为我们知道央行对于这个豪宅啊，还是有这个所谓的限贷令啊，最多呢只能贷3成，所以豪宅总价7000万以上的交易，事实上是不多的哦，事实上是不多的。哦，这个也是造成这个这近2年来呢，豪宅市场都显得比较冷清，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哟。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呀，可是呢，有些建商还是持续在卖房子，持续在盖房子。那有些房子盖好之后呢，也是等待待价而沽，看有没有缘人来买。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来，这个投资客退场之后呢，各地方预售屋待售的这个量呢，都越来越高。其中呢，像新北市这个全国最大的这个房屋市场根据中介业者的一个统计，新北市呢预售屋待售的量呢，已经来到了18000多户喽。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量，这样的一个卖压是值得关注的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经济日报》的一个昨天的一则报道：央行实施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预售买气迅速下降，进而呢推升待售余屋的这个量。永庆房产集团的一个统计，2021年7月预售屋备查制度上路到现在，新北市各行政区的待售余屋量跟累计销售率，这两者去做一个衡量的话，新北市全区待售的余屋量呢，已经突破了18000户。那当然啦，有些行政区特别这个余屋的卖压特别沉重，特别像是淡水、三重、林口这些都有一些新兴从化区推案的重镇的话，卖压最为显著。那土城、五股呢，累计的销售率则是相对比较亮眼的哦。那土城因为这一段时间呢，除了它本身的这个价格优势之外，三莺线通车对土城也是也很有帮助的。那观察新北市各行政区当中呢，淡水区它的一个待售余屋量呢最高占是第一名最多了有3507户那累计销售率则是大概只有66.3%。
低于呢新北市全市的平均值销售率 73.1 哦，所以呢在销售率相对比较趋缓，比较没办法提振的情况之下，它的余屋量啊也相对就比较让大家来

担心了齁。那大家如果说有机会齁，因为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很多人要到淡水去的话，哇，那个路程啊时间啊都缩短了非常多齁。那如果有机会，不管是白天晚上去淡水淡海新市镇去绕一圈的话，都会知道哇，现在这个市场齁，这个销售的卖压是非常沉重的齁。那根据永庆房屋他们的一个分析，淡水区近年来因为淡水轻轨、淡江大桥等交通建设红利啊，引发了市场的关注齁，那也吸引了很多建商的争先恐后在这边插旗推案。然而呢，信用管制政策收紧之后，投资投机客呢全面退场哦，自住客也都转趋观望。在面临需求断层的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淡水地区的待售余屋啊，我也持续维持在一个高档哦。那淡水区的卖压主要还是集中在淡海新市镇的这个周边啊。那个这个相较生活机能完整的淡水行政中心站这个地方，这个因为生活机能好，又有这个所谓的大卖场哦，这个受到市场冲击的影响相对比较小，所以如果说要在一些新兴从化区购物的话，还是要以这个生活机能为最主要的一个考量。那另外除了淡水之外，这个卖压比较沉重的还有三重跟林口。三重的目前待售的余屋呢有2189户，哇，这个量也是蛮可观的哦。那林口区呢也有1903户，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名啊。那这两个区呢供给量庞大，刚需虽然也不错，可是呢因为销售率呢相对维持在大概7.7%到7.5%之间，所以呢这个部分，也造成了蛮多的待售余屋的。那可是我们从实物或是说从这个市场面，直接来看的话，三重它跟台北市实际上只有一桥之隔啦，所以这几年来在二重疏洪到仁义从化区这部分的这个土地释放出之后呢，建商的推案，非常非常的积极，而且呢价格也某种程度的拉上来了。那这个部分在价格拉到一定程度之后，消费者可能就会开始踩刹车的齁，这个也是一种市场的自主的一个机制啦齁。那这个不会说啊，你一路价格一直拉上去，消费者一路的都接受这样子齁，毕竟还是有那个所谓的门槛限制齁。所以这个三重现在也留下了蛮多齁这个余屋待售的超过2000多户啦。那林口，当然啦，这几年来也是很多小资族，这个外溢来这边购物的一个区块，那近几年来呢，随着新北市国际 AI 智慧园区的持续发展，全球半导体设计大厂艾斯摩尔，也在林口设置设了新厂，所以呢这些都是有利的一个因素，也带动了业者的一个推案。可是呢蛮明显的还是供给量过大，虽然有这个外溢的需求，可是这些外溢的需求他们大概都还是比较是追逐比较低单价低总价的一个产品。如果说全面的房价往上拉高的话，这些外溢的这个自住刚性需求还是会有一些犹豫的，所以目前林口地区呢也有将近快2000户，的一个待售余屋。那土城相对来讲，哇，这几年来受惠于这个鼎埔科技园区，这个在地就业的这个动能非常强劲，加上板南线这个通勤的这个优势，每天早上呢板南线几乎，上班时间几乎都是班班客满，那所以呢蛮明显的可以看到很多台北市的这个不管是白领啊蓝领上班阶级，他们很多都是往南往这个
板桥，然后再往土城来做购物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这个几年来土城的这个平均销售率啊，大概都还不错哦，可以维持到80%以上啊，所以这个也造成它的相对遗物的去化的这个压力呢比较小啊。好，最后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咯，如果说你是乌格瓜牛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已经宣布咯中央社会住宅2026年第三季将会释出1500户的社会住宅供民众来申请，从这个月14号到9月14号总共有一个月的时间呢，会释出新北市、南投、台南、高雄四个县市6处的社会住宅，总计呢1500户，预计在12月16号公开抽签，最快明年3月1号就可以入住咯。那因为每处的这个社会住宅啊都是新盖的、新建好的齁，所以有些地点都甚至还不错，生活机能也非常的好齁，所以一推出大概都是供不应求，最后都必须要公开抽签的方式。所以呢预计在12月16号会公开抽签最快在明年3月1号这些幸运的中签的无可瓜牛就可以来进驻到这些全新的社会住宅。根据国家住都中心表示，这一季最大的亮点呢是新北市江翠北侧这个从化区第一次推出玫瑰好事还有江翠好事这两次社会住宅齁。那江翠北侧是这几年来非常热门的一个这个从化区啊大部分都是民间的建案。那这一次有两个这个国家级的社会住宅，当然也是高度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那因为江翠北侧这几年来新的建案陆续的完工，生活机能也越来越趋于成熟齁。加上呢它可以就近这个当然还有一段的小小的距离可以借由江子翠捷运站哦进入到台北市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它的一个优势。所以国家住都中心说这个是这一次这个国家推出的这个社会住宅的最大亮点哦。那如果大家想知道相关的细节的话，可以到国家住都中心的官方网站去做详细的了解。好，我们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